0: 键词，专姐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适应变化。2026年8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任何养殖场，包括散养户，不得使用未经高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剩余物，比如说泔水啊、厨余垃圾，直接喂猪。泔水喂猪被正式写入了禁令。厨余垃圾经过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四维安全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可以限量搭配全。

粗栏延迟、沙门氏菌、寄生虫卵等有害物质进入猪体，会沿食物链把风险转嫁给人。哎呀，可能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养猪的啊，尤其是些散养户在用泔水或者泔水掺着饲料在这个喂猪啊，甚至喂羊。那现在国家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边有了这样的规定，就是这个厨余垃圾经标准化无害处理，达到国家安全饲喂标准，留存溯源台账之后，才能限量搭配全价饲料啊，来喂猪啊、喂羊什么的。这规定可能会改变一些散养户的养殖习惯，但毕竟这是为了食品安全，那些散养户也应该尽快的适应这个变化。下一个，心机商标。近日，一款红霉素眼膏因为包装上印制的原研一致的字样竟然是商标，引发了争议。据了解，开封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查之后，将相关线索移交上海金山区市监局核查。另据媒体报道，8月16号，金山市场监管局独家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企业并赴现场核查。经查，该商标权利人及授权方分别是贡美数据科技上海和贡美医药投资上海公司，相关情况已报上级部门，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同步展开核查。同时，区内的贡美医疗器械公司名下也有原研、原研一致等157条商标申请记录，涉嫌恶意注册，拟对其立案调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过啊，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近期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有1782件带有欺骗性的心机商标被依职权宣告无效。看来这个行动还要继续坚持，长期坚持下去。下一个关键词，处罚。近日，机票天价退票费问题再次冲上了热搜。据央视新闻报道，海南的冯女士计划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6月17号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机票，总金额是6351块钱。一时疏忽，她误把出发日期选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就发现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得到的答复是，航空公司出票之后，票款不予退还。机票代理商则说，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之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推行，这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现在还有这样的买卖啊，商品售出之后概不退换的。早在2018年7月，民航总局就发布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制定机票改退签的阶梯费率，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来设定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的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问题的解法还是应当回到最基本的路径，那就是无论第三方平台、代理商还是航空公司，都应当依法依规经营，严格落实监管要求，拒不落实的就应该明确给予处罚。当违规成本明显大于那些不退的收益，他们自然就懂得遵守法规，尊重消费者了。下一关键词，趁火打劫。近期河南周口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大量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受淹。然而当地某些拖车救援啊、机动车维修企业动起了歪心思，哄抬价格，坐地起价，漫天要价，不执行明码标价，维修项目虚高报价等等。8月16号，周口市交通局就此发布公告，要求拖车救援机构必须严格明码标价，车主确认费用之后才能施工作业，严禁借灾情随意涨价、现场临时加价、巧立名目收取额外费用等等。而对于机动车维修企业，必须如实检测，提前告知，严禁虚报故障、哄抬价格等等。这个灾害面前啊，任何趁火打劫的行为，受损的不仅是车主的钱包，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道德底线啊！让这个灾害面前这样趁火打劫，这相当于是什么发灾难财啊！车辆的救援与维修本质上是应急保障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商业买卖。市场允许合理盈利，但是不能借着灾难就突破良心和法律红线。下一个，死磕到底。8月17号，胖东来商贸集团法务。

0: 务部公布了关于侵权行为的处理公示，这是第13起了，其中就包括胖东来与经济学家宋清辉的名誉权纠纷案。据胖东来公示的信息，一审判决宋清辉赔偿胖东来30万元，并登报道歉。胖东来公示的信息显示，这个宋某某在胖东来相关的微博超话当中评论说，胖东来是一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只能变着花样靠流量活着。而后期又持续在多个平台发布对胖东来进行贬损诋毁的言论。法院经审理认定，宋某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这个宋某某就是那个经济学家宋清辉啊，我记得之前宋清辉在回应胖东来起诉他的时候是说了，我要跟胖东来死磕到底。现在看来没磕过啊，他不是没磕过胖东来，是没磕过法律。下一关键词，疑虑。上海一名中考考了692.5分的女生王思雨，本来可以入读重点高中的，却选择了上海港湾中学中本贯通项目，那个就是说他这个中专啊，中职啊，毕业之后直接可以对接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专业，此事引发了热议。王思雨的父母均出身名校，父亲在他7年级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学习的路径。起初王思雨本人十分抵触，觉着高分读中职很可惜。8年级起，他拼命刷数学题到深夜，成绩依旧波动，情绪常常崩溃。父亲研判他难以适应高中更大的应试压力，还查阅了大量的试卷、升学数据，认为教育最终要面向就业，实操加理论的贯通模式更适合他。如今王思雨早早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发现中本贯通的新生群里边690分、700分以上的同学比比皆是，已知的最高分达到了707分。今年多地出现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的现象备受关注。中本贯通啊，最初我记得是在广东那儿试点，然后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呢也推开了啊，有些地方现在还没有，但是有很多地方有了。现在网络上关于中本贯通的模式还有疑虑啊，最关键的就是学历的含金量够不够高啊，学生在今后的就业和晋升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些疑虑恐怕也只有在这些学生毕业以后才能看到结果。下一关键词，违法。近日济南市民朱先生的银行账户突然被扣了188.04元的保险费，而对于这个保单他毫不知情，他联系保险客服交涉，保费很快被原路退回。虽然退保了，但他心中仍存疑虑，说自己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保险呢？没有授权对方，那又是怎么被扣的钱呢？仔细回忆起来，他想起来自己登录过一款名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官方微信小程序，点击弹出的保险广告并填写了个人信息，最终才误投了保险。记者调查发现，这款名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微信小程序上充斥着各种广告，其中以保险广告最多，包括蓝鲸保、俊豪保险等10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小程序有着蓝微标志，它的认证主体是国家税务总局定边县税务局。8月11号，记者联系了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税务局，该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个人所得税申请退税的小程序不是他们的，不清楚为什么会认证到他们单位，目前已经向公安部门报警。你瞧瞧，一说是官方小程序我就心存疑虑，果然到最后你看人官方不认嘛，是吧，他们根本就没开发这小程序，这小程序怎么就认证到人家这个税务部门了？这是仿冒政府部门开发的小程序，这是违法行为啊，应该追究这个小程序的开发者责任。另外，一款假冒的小程序竟然通过了平台认证，那平台方面是不是也要承担审核的责任呢？下一关键词，不对劲。近日有网友发文说，购买了青岛吉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大洋渔夫牌铁板鱿鱼，打开包装之后发现实际的东西只有这个 L 型的半包，包装袋图案特意把空置的部分遮住，根本就没有鱿鱼啊，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整包，实际上只有一半，另一半呢让包装给遮住了。8月17号，记者致电青岛吉旺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包装上已经标注了食品包装，仅供参考，而且每袋净含量为70克，并不缺斤少两。至于包装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空，对方说不构成违规。记者又联系了青岛市即墨区市场监管局马山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回应说，70克鱿鱼本身分量就不多，消费者应该有基本的常识，70克的东西不可能装满那么大的袋子。厂家已经在包装上标注了成分含量、企业名称、生产日期及重量，并不违反相关的包装规定。律师表示，这种包装形式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内容物充盈的误解，这种包装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涉嫌消费欺诈，因此相关部门应该介入调查，督促企业整改包装设计。我觉得律师说的对啊，当地的市监所说的不对，是吧？一说就是我们包装不违反相关规定，企业说不违反相关规定，70克的东西不可能装满那么大袋子，不可能装满那么多大袋子，你为什么弄那么大袋子？而且呢，袋子里边没有装满这个没有装鱿鱼的地方，为什么要用这个包装故意的遮盖住？这不就是误导消费者吗？所以我觉得律师说的也涉嫌消费欺诈，所以商家的这种包装明显是在玩套路。那当地监管所的这个市监所的工作人员竟然说消费者应该有基本的常识，你这个态度不太对劲吧？啊，你这市监所的人是不是应该有基本的法律常识啊？下一个关键词，丢人。近日西安一家饭店出现了一起备受热议的家庭逃单事件，一家成年人啊带着两个孩子就餐，总计消费了400元，几名家长提前分工配合，分批陆陆续续离开门店，上演刻意逃单。两个孩子本来不愿意就此溜走，父亲强行劝说带走孩子，然后自己在假借打电话脱身，整套全过程被孩子亲眼目睹。店家调取监控视频，将事件公开曝光之后，这家人才折返店内补齐餐费。事后以家人互相误以为对方结账作为借口，来解释自己逃单的行为。哎呀，从家长这个娴熟的动作来看，也许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丢人的事儿，真的就不怕把孩子给带歪了吗？下一关键词，核磁共振。生活中有人误把金属在核磁检查中的振动发烫归咎于什么辐射危害。近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的丁忠祥主任分享了自己接诊的一位病人。他一来就说，医生，你们的机器把我身体震坏了，必须给个说法。丁忠祥回忆说，这个当事人是28岁的男子小吴，此前来医院做胸椎核磁共振。丁忠祥解释说，核磁共振是没有电离辐射的，更不会损伤体内的生殖组织。而在中老年群体中还流传着核磁共振会伤神伤气，一次就够了这样的说法，因为传播广，口感接地气，让人是宁信其有。另外呢，网络上还有不少伪科学视频普及什么核磁共振的负面后果，也给了公众不良暗示。核磁共振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医生的千里眼。医院对病人的检查一定要尽职尽责，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事前耐心的做好解释工作。此外呢，还可以通过醒目的大字提醒患者相关的注意事项，告知患者核磁共振的物理原理，消除这种核恐慌。当然了，这些都是需要患者的密切配合的啊，不要望文生义，因此拒绝检查。只有对核磁共振多一分了解，才会少一些误会。最后一个关键词，脸和魂。最近短剧圈有两件事儿动静不小，一件是这个红果短剧啊，这个平台出了个公告，明确 AI 剧的角色创作应该避免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并且透露平台近期将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另一件呢，是微信平台下架了几十部违规微短剧，原因是内容粗制滥造，价值观导向跑偏。两件事放在一起看，一个是在管脸，一个是在治魂，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短剧这个东西不能这么个拍法。其实这个技术也好，流量也罢，都只是工具和手段。短剧再怎么短，终究它也是文艺作品，你得有一个文艺作品的样子。脸可以借助技术生成，但是性格、情感、思想都是创作者所赋予的。故事可以快节奏，但是传递的价值观 必须要经得起推敲，所以短句虽短，匠心不能短，这张脸和这个魂儿得好好的拾掇拾掇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昨天我看到有一段视频，看完之后啊，我觉得应该是任谁看了都会生气的啊。这是发生在8月16号的，说是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内啊发生的，两个游客，女游客。在这个观众台边上，观众台这个边上呢，边吃食物边把这个食品垃圾随手丢在地上，而有一个保洁员就蹲在一边，默默地用这个长筷子把两名女子扔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啊，这两名女子一边吃一边吐一边扔，那个保洁就蹲在旁边，你扔一块我就捡一块，扔一块捡一块。这是这两个女游客看到人保洁员的这个举动之后，不仅没有收敛。还当着保洁员的面就地用矿泉水洗手，那污水和地面垃圾混在一起更难收拾了。就这么一段视频被其他的游客啊从他们的侧后方给拍下来了，发到网上，引发了很多关注。有不少网友说这个画面看了令人很不适，就很不舒服，并且批评这两名女游客太没素质。还有网友质疑说为什么景区不对此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然后呢，这个岔头就来了，说景区为什么不对这个不文明行为进行劝阻，或者说这个保洁这个为什么不对这两名女游客进行劝阻。清明上河园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这是游客的个人素质问题啊，而且我们是对保洁是有要求的，你不能这直接怼游客啊，去说游客，毕竟他们是我们的游客。说后续将增设环保提示和保洁设施，优化现场管理。而且后续景区工作人员又回应说，将核实具体情况，今后遇到同类不文明行为会主动对游客进行劝导。那针对此前的说的那我们不能怼游客这个规定，没有做任何正面的回应。光看这视频啊就让人气得够呛，你恨不得上去啊。不说这个了啊，这个事儿吧分两方面说。怎么分两方面说？一个是景区方面来说，说是有规定 啊，保洁不能是说游客去，批评游客去，跟游客发生争执，是吧？不能怼游客。
3: 嗯，

为什么要求保洁不能这么做呢？就是在服务过程当中，可能是讲究和气生财吧，有一些单位是吧，窗口单位、旅游单位啊，是吧，商业单位啊，也是做出了对这个顾客是吧，顾客要是什么什么跟顾客发生争执之后，我们的员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这样的规定啊。那有些公交公司就那样的，对这个乘客是吧，发生这个乘客有意见了，我们对乘客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然后呢到时候给那个司机发个什么委屈奖。虽然有争议啊，但起码他说明了视顾客为上帝，然后加强服务意识，这是一个表现啊，这是个底线的表现，他这个出发点倒是一个这个。但是你规定保洁员不得争执顶撞游客，我觉得你得分时候分人啊，你得分游客。有的游客不是说你怼不怼他的问题，不是说你是不是跟他争执顶撞的问题，是有的游客他就不是好人，他是不文明行为，甚至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那我们有相关的公共环境的卫生管理条例啊，在公共场所像这样的乱丢垃圾，那涉嫌违规的，相关部门都要对他们进行处罚的。这时候你别说保洁员了，任何一个人劝阻他们、制止他们甚至怼他们，那都是什么呀，在和违规行为做斗争啊，这是制止和劝阻不文明行为和违规行为，这怎么能叫顶撞呢？而且规定不能顶撞，那你出台是这样规定以后，那行了，保洁员现在不敢说，只能做，哪怕那无良的游客满地乱扔垃圾，保洁只能是不吭声，跟在后头慢慢的收拾，这叫什么事儿？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在一些新闻里边啊，你比如说我们节目里边就说过，在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头啊，一家三口带着一个孩子，带着一个小男孩，那小男孩说小男孩十几岁了，是吧？成年人的身高了，一家三口嗑瓜子嗑一地，那个保洁大爷也是在旁边啥也不说，也在那默默的扫，你嗑点然后我就扫点，嗑点就扫点。那是不是他那车站上有相关规定咱不知道，但跟这个事儿的这个现场的效果异曲同工之妙啊。所以说景区出台这样的规定，可能固然是想增强这个服务意识啊，但是面对不文明乃至违规的行为，他已经不是正经游客了，他应该是不受欢迎的人啊，景区应该拒绝他再进入景区了，是吧？他是坏人，到我们景区来玩都是好人，我们景区不欢迎这样的坏人。那面对这样的坏人，这样的坏行为，那我们应该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姿态来？那应该是制止啊，乃至斥责呀，对不对？你这样，你那个规定让保洁员不敢去制止，不敢劝阻，你那个劝阻，这个畏手畏脚，我觉得你这个规定是值得商榷的。再一个，视频当中你看两名女子，那是到景区去玩去了，旅游啊什么的。按说旅游这个东西啊，是吧？去哪玩什么的，它是一种生活改善类的行为，消费行为，就有了闲钱了，有了闲工夫，有钱又有闲，又有好心情，这才去旅游呢，对不对？那你有钱有闲有心情到那玩去了，你这个表现是个什么表现？是吧？出去散德行了是吧？把这个恶劣的家教和低劣的个人素质都带到外面去了。我们说难听点，你看那猫啊狗啊，它在外头那家伙排便之后，有时候还要拿爪子刨刨土，把粪便埋上呢。你看现在有些人的表现呢，对吧？是吧？那连着猫的狗的都不如，那是景区啊，它前面就是栏杆，两人蹲在栏杆前头，栏杆外面是水面，他们就面对着栏杆蹲在那儿，两个人好像在吃那个啃鸡爪子一样啊，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往那个地下扔骨头。如果是一个有教养的人，那在吃东西之前他肯定会想到收尾的事儿，就像下象棋一样，下象棋我走一步看三步四步甚至五步是吧，那我吃东西，在外头吃东西也是这样，我在吃东西之前我就要想到我吃完东西的垃圾怎么处理啊，这是一个文明人起码的素养啊。而这两个女的在那么干净的人行的木栈道上蹲在那儿，两人就那么吃喝，然后扔着满地垃圾，人家保洁就在旁边收拾，他们就在那儿乱扔乱吐，吐完之后还拿着矿泉水瓶子哇把那个水倒着洗手，哎呀，把那个垃圾混在一块更难收拾。保洁员再怎么打扫也架不住他们这样霍霍呀，对不对？所以他们已经对公共环境造成污染了，而且是故意的，家教十分的恶劣，个人素质也十分低劣。面对这样的行为，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完全可以像在景区里对待像在景区里乱嗑乱话一样，是吧？来处置他们。前些年有这样的，有人到人景区旅游去，在人景区上面乱嗑乱话，景区执意要追责，找到了什么，然后呢，那都回家了几百里地，得把他们喊回来，是吧？必须要清理干净。
是吧？远隔几百里地喊回去清理他们在景区上乱涂乱画的东西。

还要让他们写什么检讨书呢，道歉。那我们对待景区里边像这样乱扔垃圾的，是不是也可以照此办理啊？我觉得可以照此办理啊，只要有相关的证据，是不是视频拍下来了，然后呢公之于众，就找他们，是吧？他们在那儿这样的乱吃乱扔垃圾属于什么呀？啊，别人不说，我就可以这么做。实际上这视频一看就是让人又气又恨，很丢脸的，很难看的行为。就把他们的视频放到公共媒体上让他们去看，是吧？你看这俩女的在景区里边就这么吃喝乱扔垃圾，对公共环境造成这么大的污染，也不管保洁是不是在那儿打扫，就这么乱扔啊！我们现在这个公开找这两个人，找到之后对他们进行处罚。天下之大，我不信找不出这俩女的来，是不是？这种情况就该公布出来，让他们回来打扫景区，做出道歉，我觉得完全可以的，甚至可以把他们拉入黑名单。这个事儿出了之后，我看也没下文了啊！网友一说，保洁为什么不管啊？然后景区回应啊，我们不能跟那个顾客那个发生争执。现在不是问保洁为什么不管的问题，现在是把那两个乱扔垃圾的那个女游客找出来，让他们清理景区，然后进行道歉的问题。否则这俩女的根本看不到这个新闻，是不是？社会公众很愤怒，他们俩低俗的人可能还在玩呢，可能跑别的地方玩去了，啊，霍霍别的地方去了。所以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吃到教训吗？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讨论，是吧，这个景区里是怎么回应的，而是应该讨论该把这两个女子，是不是该把这俩女子找出来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惩罚。只有对他们进行惩罚，才能起到这个惩前毖后的作用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啊，还没有准备好七夕礼物的朋友可要抓紧了，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统统7.7折，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还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7元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统统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清风抽脂，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乳，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好，开启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前这个当中的这个秒杀啊，今天跟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大牌秒杀好物是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的，日常商城售价要99，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只要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啊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放送啊，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1043就可以弹出商城的相关链接，您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里边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也可以进入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进行这个秒杀。好，今天的秒杀好物啊，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大家可以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去秒杀。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啊，这里边包括什么，就是5件套是吧，包括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加洁面乳150毫升，一站式护肤方案，为你开启专属于你的高光时刻。那这一套5件正装产品将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把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为一体。商城日常售价这样的这个5件套啊要119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那到手只要923.23元。这还没完啊，您还可以叠加享受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846.23元，这就双重福利叠加，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套雅诗兰黛5件套。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

0: 不管是什么肌肤都可以让你变身为仙女肌肤。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里边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好物。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和03两款色号，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是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蚂蚁送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您如果在这184.03的基础上还看还喜欢其他的好物，您就继续挑。挑完了之后，如果达到777块钱，再减77块，这就是专属福利啊，双重福利叠加。库存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广东清远连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机关对连州市东陂镇的一家熟食店进行执法检查，对其生产经营场所所代售的肉丸、腐竹肉卷和肉胶，以及用于添加的白色粉末进行执法抽检，检验结果显示都检出了硼砂。经查，当事人主动购进硼砂并加入肉制品里，累计销售27160元，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这是刑事责任了吧。硼砂属于工业原料啊，可以用作清洁剂、化妆品、杀虫剂等等，毒性是很高的。相关部门早已明确禁令，严禁将硼砂用于食品制作。医学资料也早已证实，人体微量摄入硼砂就会出现中毒反应，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那对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的群体伤害更大。禁令是很清晰的，风险也是很明确的啊，本不该出现违规使用的情况。可现实却是，个别商家，尤其是一些偏远的地方呢，小地方的一些小商家，为了一己私利啊，真是为了一己私利，漠视规则，忽视这个消费者的身体生命健康啊，然后就往里边非法添加。这相比于合规的食品添加剂来说，工业硼砂成本更低，改善口感效果更明显。涉事店主心知肚明啊，这种风险却依然铤而走险，他就是牺牲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换取更多的客源和利润。说到底，这不是不懂规矩，而是明知故犯；不是无心疏漏，而是利欲盖过了良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啊，大多离不开街边熟食、市井小吃啊，这些小摊小店啊，贴近民生，消费频次高，看起来不起眼，却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相比于标准化的大型食品企业来说，个体摊贩、小型作坊往往监管更分散，隐蔽性更强，所以也更容易滋生侥幸心理。不少经营者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觉得微量添加不容易被发现，不会引发事故，久而久之放松底线，突破红线，积累起巨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梳理近年曝光的各类食品乱象，不难发现许多违规问题并非是技术认知不足，而是经营初心失守。部分商家把盈利当成唯一的追求，无视经营诚信，漠视公共安全，把消费者的健康当成换取利润的筹码。同时，基层零散餐饮 摊点点位多，覆盖面广，巡查难度大，日常监管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查处的频次不足，威慑力度有限，也让少数不法经营者敢于反复试探法律底线。我看有一个这个网友啊，他在这个新闻下边留言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附近一条街上最近就查出来有一家商户，是吧，经营食品的，里边也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但是呢每天他们家那时候，哎呀，这个上班下班的时候啊，下班路上尤其是傍晚的时候，那排长队啊，人们都买啊，中午晚上两个销售高峰，后来查出来，是吧，他们家里边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哦，怪不得他们家那个味道好，吃的就比别家味道好，别人家也是做那个，就不如他家味道好，他家还说祖传秘方呢，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位网友提了一个建议，建议什么，在一些基层的啊小摊小

0: 贩啊，什么什么什么商业街上等等这样的小摊贩上，如果谁家是出类拔萃的，说特别好吃，然后呢人流如潮，排着长队，那相关的监管部门就该引起重视了啊。这网友说了个有意思的事，他说我个人认为绝大部分的美味啊，那都集中在一些非常专业的啊，非常大的那样的这个餐饮店里边啊，那个高级厨师那是人家经过专业训练做出来的。你街头小商小贩嘛，是吧，他家也没有什么祖传的什么手艺或干什么的，突然就什么的就开始开了个店，开个十年八年，就说哎呀味道特别好，排长队，当然不乏有手艺高的，但是呢如此出类拔萃显然也不是说特别正常的事儿。像这样的我们先要加强巡查，加强监管，加强抽检，确定他确实没问题之后，你可以授予他一个消费者信得过的一个牌子嘛，对不对，人家确实是精心钻研出来的配方啊，然后那个配料各方面都很那个科学，而且呢都很安全，在这时候我们要扶持。所以说这是这个网友提的一个建议，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是不是，你比如说都是做馒头的啊，都做馒头的就他家又那排长队，别人家门可罗雀，那是不是正常呢？相关监管部门就应该加强监管啊。所以说守护这个舌尖上的安全从来不是单一环节的事儿，需要监管、执法、行业自律共同发力啊，尤其是监管日常化、常态化的监管，那是必不可少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5: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一驾全韩，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 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在9月1号起施行啊。为什么一个这样地方城市的这个修订的这个市容卫生管理条例引起关注呢？因为它其中提到了随地吐痰、便尿啊、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这个引发了社会关注。维护市容整洁有序，重罚不文明行为，这体现了东莞强化城市治理的决心。啊，随地吐痰啊、便尿、乱扔废弃物的问题，仅靠劝导和道德呼吁收效甚微，所以适度提高违法成本，罚到这些屡教不改者肉疼，不失为一个立竿见影的有效之策。而且随地吐痰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啊，包括随地乱扔垃圾的，是老大难问题，一直也找不到很好的治理办法。东莞呢，这次采用的治理办法就新修订的管理条例啊，重罚，罚款1000，这再次触及到当下城市治理这个普遍难题，就是道理人人都知道，城市的清洁有序需要每个人自律和克制，但是总有个别人习惯于我行我素，不愿被管束，不愿于严于律己。那个这个时候的法律制度就像一道紧箍咒，关键时刻就推一把管一下，或许会让人们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多一些边界，而不再随地吐痰，不再擅自占道，不再在建筑物、树木上随意的涂写刻画。当然了，罚款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既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另外，怎么确保执法尺度统一，避免选择性的执法？怎么防止基层执法中因为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引发矛盾？怎么避免因为取证困难而导致法不责众，从而消解法规的严肃性等等，都是必须要正视的现实当中的课题。所以法规的生命力在于公正执行，对，只有阳光透明，一视同仁，才能行稳致远。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随地吐痰可以罚款的规定，但现实当中，一是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二是即便是罚款，罚个5块10块的，很多人可能也不见得当回事儿，啊。无论如何，城市的文明提升、市容市貌的改善，不能只靠管，也不能都交给时间，而是法治治理、社会涵养和素质提高呢共同起作用。我看有网友说太好了，我举双手支持。路上撞见随地吐痰的真膈应人，既不卫生，看着也难受。还有网友说，我有咽炎加鼻炎，那嗓子老是不舒服，容易咳痰，但是有了痰了，你不能不吐啊，你总不能让我咽下去吧？我理解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但动不动就罚款1000，这是不是有点狠了？我个人觉着，城市治理还是要有人情味，不能太过武断。还有网友说，不让随地吐，不是不让你吐，你不能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吗？还有网友说，你让他吐到纸巾里包起来扔掉，他随地吐痰吐惯了，那多方便。我想说的是，其实网友们可能被这个标题有点给误导，以为吐痰就罚1000，其实条例里边明确，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应当坚持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违法行为轻微的并及时改正的，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初次违法而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采取教育、劝诫、疏导等柔性执法方式予以纠正。啊，说这个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当依法建立轻微违法行为容错纠错机制，对涉及市容环境卫生、市政占道经营等轻微违法行为，依法这个编制这个免予处罚、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清单和不予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清单，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也就是说，只有在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才可能被罚1000。所以这个条例更多的是一个提醒吧。当然，虽然是一个提醒，还是要这个贯彻执行。那最开始的这个提醒、教育啊，包括劝诫乃至警告，还是应该起到作用。我相信如果这样的法律法规能够得以贯彻执行，那相当于一个系统工程的开展，这个系统

工程的开展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它寄托于我们法律法规的存在和执行，寄托于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和个人习惯的改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每天早上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啊。在手机端，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找到学习强国 APP 啊，都能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03，0311961040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一直为您开通。有问题需要咨询的呢，可以随时通过这部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21世纪不动产杨明艳杨店长，我们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目前的市场情况啊。杨店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现在是暑期了啊，普遍人都认为呢，这个阶段好像是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淡季，有人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像不太适合，就是冲动的下决定啊。为什么？天气太热，是不是我脑子也会跟着热啊？占不到那个便宜，我再冷一冷啊，冷静冷静，有这种想法。还有人认为呢，这倒是一个抄底的一个好时机啊，说不定我能买到一些便宜的房源。那具体的一个暑期市场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杨店长能不能先跟大家来简要介绍一下？
1: 啊，行，大家大概说一下。其实在每年的哈，就是暑期，就是每年的7月份、8月份，都是市场比较就冷淡的时候。为什么呢？就一方面是购房的群体可能要在家陪伴小朋友，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出来看房子。还有一些呢，房东可能会带着孩子去凉快的地方去避暑。

0: 能明显的区分出一个淡旺季。那么其实我感觉这两年就是根据我的这个个人主观的印象来看啊，我看好像淡旺季这个界限也是越来越模糊了。
1: 对对对。
0: 嗯，就从实际成交量上来看的话，包括这个看房啊什么的，反倒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天差地别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反倒还有人有这种看法，说哎，这正好这个雨季，我去看看这个房子在雨里边的表现怎么样，临水实验。
1: 哎，有这样的
0: 啊。之前就有个说法，说是看房，尤其是二手房的话，我要看的话，要是什么三天四季啊，晴天阴天雨天四季我都转一圈。现在看房的人还有这个讲究吗？
1: 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也会问，就是漏水情况啦，包括买顶楼的也会看，顶上漏水的痕迹，尤其下过大雨，我们确实有一个这样的客户，就下过大雨以后，然后赶紧约那经纪人说，咱去看看去，看看那个顶楼漏不漏。
0: 有，
1: 哎，如果不漏的话，哈，咱们就怎么怎么样，下一步哈，确实是去了，然后还真不漏，他们给力。对，
0: 就是现在这个房屋质量啊，包括它的一些个这个科技手段，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应该是能放心的啊，很值得信任的，
1: 应该没问题。
0: 对啊，就是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要聊一聊，就有一部分听众朋友想的说，哎，趁着你们这个成交淡季，我是不是能够抄底捞一套好房子？他这个时候看房有什么优势吗？
1: 也有优势。其实现在啊，就是虽然我们6月份和7月份的成交数据哈，基本上都是500多套，不怎么受影响。但是8月份的数据目前还没出来。但我认为哈，8月份应该会比7月份稍差一些。也会有抄底的可能，是怎么回事呢？就比方说比较着急卖的业主。然后就是老是等不到合适的买家，因为合适的买家呢得出来看。就看了以后对市场足够了解了，才敢出价去买这个房子。目前呢有很多客户呢可能看到这一套房子的时候，虽然就是说市面上有些房挺便宜的，但是呢就是买家他还没有足够的了解市场，他绝不出这房子便宜来。所以这样的房子呢会容易被就是之前看过房子，然后当看到这套房子的时候觉得很优质，会被这样的客户然后找一些更便宜的价格。他了解市场，他能掘出便宜来。
0: 对。对，我觉得您刚才说这个点非常重要啊，就是一些新开始看房的人，他可能对这个房价他就没有那么敏感啊，
1: 对，
0: 他甚至就觉得哦怎么还这么高啊，或者说我再等一等，
1: 是是是
0: 啊，我再等一等是不是还能往下降啊，怎么感觉你们淡季不淡是不是体现在房价上了。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主顾，比如说他看了一段时间了，他对这整个房地产的市场他有所了解了，其实就是认为这是一个出手的好时机了。所以像这样成交的案例多吗？咱们在现在这个季节。
1: 像这样成交的案例也有。
0: 也有，就是看了好久，终于在这个时候感觉房价下来了，达到一个满
1: 意度。有的客户都看过2年的房子了。
0: 看过2年的房子了。
1: 对，已经看房看了2年了。就我们之前成交一个客户，就看房都看了2年了。然后总是碰不到合适的。你说他不买吗？他肯定买。但是就是老是觉得差那么一点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他还是需要找一个相对专业的职业顾问，然后帮助他去分析到底什么样的是适合你的，你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大家都想买一个就是特别简陋的，我觉得现在这市场也不好实现，因为房东也有数据可参考，就是你作为买户也有数据可参考，大家都不会太偏离。
0: 对，你想买便宜的，人家房东还想卖个高价呢，是吧？
1: 正常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对市场情况掌握非常通透啊，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的。中介，这个时候就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了。那杨店长这样，咱们这个店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主要是哪个片区的？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属于就是北部片区，然后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胜利大街和丰收路交口，我们属于义塘商圈，属于长安区的义塘商圈。我们主要周边的房子应该是以刚需为主，附近没有强学区，所以我们卖的房子呢大部分是以刚需类的客群为主。
0: 刚需类客群为主的在义塘，这一片啊都是咱们的范围啊。这样讲的节目一开始先跟大伙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吗？ 那就更好。

0: 你啊。
1: 啊，我的手机号是13933880794，微信同号。
0: 哎，13933880794啊，微信同号啊，大家可以记一下。如果您在临县区有什么发展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和杨队长取得联系啊。好，杨队，我们稍微进一下广告啊，马上回来。
1: 好的。
0: 最近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这三伏天呢，不光是天气热，眼睛问题也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在家吹会儿风扇呢，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啊。那您快打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这个效果呢确实不错啊。它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幅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4种好礼啊！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就能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呢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
2: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太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7: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8: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上午9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我们节目呢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端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啊，在移动端就在手机端啊，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啊，或者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啊，都是有节目的直播的。那么在手机端呢，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来为您开通啊，0311961043。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啊，也是可以的。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21世纪不动产杨明艳杨店长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暑期市场的这个购房情况啊。杨店，刚才我们跟大家简单聊了一聊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其实大家这个很好理解的一个点是什么？你看像我这种外行，他就会瞄准一个点，比如说现在买学区房的风头已经过去了，对吧？

0: 因为在这个
1: 对，已经报完名了，
0: 已经报完名了啊，所以会出现这么一个空窗期。其实我就觉得六月份以前的这个群体，尤其是刚需的，对于学区房的这种，它是很好区分的一个客群。那么在暑期买房子的这一类客人啊，是一个什么特点？什么人群就比较明显、比较突出呢？
1: 暑期的话也并不是大家都不关注学区房了。我发现呢，就是近期哈也有一些就是咨询的，也是他虽然我们是不是学区房，但是很多人哈他会上来就先问您说，哎，咱们这个房子所属的学区是哪一个？然后比方说你告诉他，你看我们附近的学区是89中，就是属于就是不是特别出名的学校，89中，他一问，他说一说是89中，哦，但是我想找23中片内的。有时候我们就问说您哪年上学啊？孩子上几年级呢？有的就是说孩子现在上5年级的。我现在先了解一下，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就石家庄的学区都有哪些，然后您想找哪个学区的？虽然我们非学区的那个周边哈，但是也卖学区房，也会大概给他介绍一下。现在有了解的客群。
0: 有这种先手，我先开始布布局，我先看一看，是吧？
1: 对。
0: 这是一类人群啊，还有就是您提到的刚需，
1: 对，刚才我提到的刚需，
0: 对啊，其实我在想，大家在看房子的时候，尤其是刚一开始看房子，可能都有一种这个既要又要还要
1: 还要
0: 这种心态，是吧？就是
1: 对我们很有感触，
0: 很有感触，就是我是有刚需。比如说我就是赶紧需要这么一套房子，我安身立命，但是呢，我周围看了一圈，这个配套得好，对吧？像咱们周围有个商圈，满意，那不行，我还得再要一个学区。
1: 对对对。
0: 最好将来我的孩子他上学也有保障，我这一套房解决我多少多少多少问题，最后价钱还叫便宜。是吧？
1: 价钱还接受不了市场价。
0: 还接受不了市场，你必须得还得有个便宜价才能告，才能怎么样怎么样？哎，就是对于这种这个客户群体啊，杨店，您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或者给一种忠告，我们挑房子的时候最先应该看的是什么？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选房逻辑啊。首先，作为就是你要买房，就是每一个人哈，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去买房。比方说他去买房，一定有他的目的性。
0: 对。
1: 就是我为什么买房？就是你像，刚需类的，可能就是作为这个90后、00后的父母，现在已经开始为他的子女20、23岁的孩子开始准备婚房。那这样的人呢，他买的话他就属于首套刚需。就这样的就是客户群体哈，而且有些吧就是可能就是手里父母钱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他得留出各方面的预算来。所以啊，他就是买房上这块可能就想着首付少点，20万左右，然后以后让孩子去还月供吧，然后这样的话还月供大概就是2-3千块钱，别太多了，不然孩子背不起。
0: 对，
1: 好，那你看，首先你已经对自己的房子有了一个价格画像，那么你在这个价格区间之内，我可以给你倒推，比方说我首付20万，月供2000到3000，那么你从银行可能贷款的话，也就是贷个40到50万之间，40-50加20，大概就是70到80万的房子。那么你这样的房子存在于刚需类的楼盘里，那么你就不要要求说，小高层，环境好，人车分流。
0: 这个基本上是做不到的，是吧？
1: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做不到的。那么作为首套刚需呢，我的建议就是说，咱们既然第一步已经迈开了，我们可以先给孩子落个脚，等下一步孩子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父母的财力也会越来越好，回头给他们去换新一代的产品，就是新规的产品。
0: 就是回头您再考虑这个改善性的住房。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再慢慢往上加条件，什么人车分流啊，小高层啊，这些。
1: 对，
0: 因为首先你现在是需要的啊，就是特别需要的是一个落脚点，这么一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如果要一步到位的话，那行，也不是不能看您财力了，是吧？
1: 是，也不是不能。对，那你要么的话，我们作为父母提高一下首付，比方我们首付能到70-80万，那么到70-80万，孩子还是月供的话，2000到3000，那这样的基本上就在150-160万的房子。那么这些新规产品的最小户型是适合您的。
0: 说到这儿啊，

0: 还有朋友说了，说你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产品其实是比较丰富的啊，房屋产品，尤其是那些新房或者是准新房，因为感觉他们的这个设计啊，包括我们前些年一直在聊的这个好房子的这个标准，好像刷新了我们一部分人对于好房子的一个认知，各种的概念呢也在不断往上提。啊，所以也有朋友就想了，那我能不能以相对的低价，我来淘一趟这样的好房子？那么和这些好房子相比，二手房还有它的这个优势存在吗？
1: 嗯，有它的优势存在呀。
0: 对于好房子，好像每个人的想法也都不一样，是吧？那您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在这个二手房里边来给自己找一个更好的套型的。
1: 那么这样给大家说一下啊，你看好房子的概念的话，就是每个人心中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是好房子，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地段，这个地段的话不一定是就是市中心，也有可能是繁华的那个就是某一个商圈，也算是一个就是一个好的地段，就是首先出行便利，交通便利，公共设施便利，周边的商超啦、市场啦、医院啦等等比较方便，这样呢其实也就算是一个好的地段。
0: 哎，
1: 那这个的话就是全市也分散了这么多的区域，这么多的商圈地段哈，这个商业哈其实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所选的户型，就是户型，就很多人可能就说了，我要客厅朝南，南北通透，三叶草的户型，或者是说自始的就四叶草的户型，对户型要求越来越高，现在是，对，大家都喜欢南北通透，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一些之前的一些刚需类的项目，比方说城改项目，它都是两梯三户、两梯四户，它做不到就是三叶草或者是南北通透这种，
0: 哎，
1: 所以呢。就是地段选好了，那户型这个吧，就是在你所选的这个地段里挑最好的户型，你认为的最好的户型，虽然它可能达不到就是三叶草两个阳面卧室阳面厅，但是也可能会能达到的是一个阳面卧室一个阳面客厅，那就看您能不能接受在二手房市场当中这些户型当中挑最满意您的户型。
0: 对，其实这是一个选房子的一个咱们算是说比较正常或者比较是合乎逻辑的这么一个挑选方式了。
1: 哎，对对，如果就是说我们一味的追求说啊，我必须得找一个三叶草的户型，或者是说短进深长面，短进深面宽宽一些的，就这样的房子，它这个老产品当中哈，它是没有这种户型设计的。
0: 对，
1: 就比方6米8的宽厅，也就是从23年、21年以后，21、22、23这几年开发的一些高端项目会有6米8的宽厅。就如果我们想找大宽厅的户型的话，那你还是得提高财力。要么的话，你就只能是说退而求其次，然后选更适合你的。
0: 对啊，其实买房子，杨店，就是我感觉啊，还得是怎么说呢？适合自己目前的需求，住的舒服，这才是根本点。
1: 哎，是的，
0: 对，我后来买了一套房子，改善性的，当时就觉得，我这个房子是符合刚提出来的这个好房子的标准的。为什么挑高啊？是吧？我那吊完顶还高2.7米、2.8米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
1: 应该是比较高的，
0: 是比较高的，就觉得很不错。但是装修的时候多花了好几万，因为它挑高嘛，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如果过于纠结这个户型了，反倒把居住的舒适性，或者说我周边的这个便利性放在一边了，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问题在这个选房过程当中出现，是吧？
1: 对。然后第三方面的话就是装修。
0: 装修。
1: 就是、好多一部分人啊，我觉得哈，尤其是刚需类的，改善类的客户哈，一般不要带装修的，一般选毛坯比较多哈，因为他有自己的装修风格，和自己的就是装修预算。
0: 对。
1: 但很多就是说刚需类的客户哈，就想着我买套房子，我就付20万首付，我就最起码能基本住进去，所以对于装修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比方说哈，就说哎，我正好在这个片区内，我也找到了一套装修的房子，其他的地面就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退而求其次我也能接受，那么这个装修的房子那是可以的。那比方说我就要在这个区域内，我就要找一套装修

0: 较好的房子，
1: 哎，
0: 那不好实现。
1: 嗯，对，确实这个是不太好办，因为你卡的有点这个条件卡的有点过死了。
0: 哎，对，
1: 对，说到这儿，杨店，您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要挑选一处房子，甭管新房二手房，我们最注重的应该是哪一点？地段、户型，还是我们个人内心的这种就是悬一点的吧，感觉感受呢？
0: 就是悬一点的感觉感受哈，这个只能就是说到你看房的时候你才能实际的感受。其实也有很像您说的这个感受这个哈，也有很多客户哈，就是比方说这个房子并没有在他的预算范围内，并没有，就比方说哈，为什么说我这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就是这些就是买房的群体通过手机 VR 然后来看一套一套的 pass 掉房子。
1: 嗯，
0: 其实每一套房子都有它的磁性，都有就是说它的磁场，就是有些哈，就比方说房子你进去了以后觉得哎呀很舒服，就觉得这个房子哪哪都挺好的，虽然户型位置周边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但也有一进去感觉对了的客户然后买上房子的。
1: 嗯，感觉好，这个说不出来，
0: 这个说不出来，就是说刚才你说到这儿哈，咱就是先把这个挑出来，然后给大家说一下。所以建议买房的客户群体不要像你像我们现在哈，就是一味的给客户去发 VR、发视频、发链接。其实这些你是看不到他活生生的周边的配套，楼前是啥，楼后是啥。比方有的房子哈，你可能看了里边破破烂烂的，但是它楼前有一大片的广场。这是你感受不到的，或者是说你这个房子在这个位置哈。它后边是一大片空旷的一个视野，就是花园啦、公园啦等等，就是这些哈，也会增加这个房子的这个加分。所以我们是建议哈，就是你比方价格，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你要买房，你一定要对自己的预算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客户说啊，没事，多少钱都行。多少钱都行，那你这个选择就不好选择了。
1: 对，
0: 那你首付多少，月供多少，你一定是。你清楚的，我兜有多少钱，我预算花多少钱，我预备的就是全款还是贷款，我以后要承担多少的压力，这个你一定要清楚。你清楚这个以后，我就会告诉你符合你这个价位区间的房子大概在什么位置。所以价格我觉得是先定位的。
1: 对，先要把这个明确了啊。对，就这好像有点像跟找对象跟相亲一样，你上来说什么样都行，没有条件，这反倒是更不好办的。
0: 更不好找的，
1: 对、啊、
0: 对对对，
1: 没有要求、啊、反倒是有更多要求，
0: 哎，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先把咱们要买房的话，先把咱们这个心理预期先得有一定的这个界定啊，有一定的划分、
0: 哎、
1: 对吧。
0: 对，先是心理预期，然后再就是说你喜欢哪个片区。就有人可能说南边也行北边也行，那好，那就南边也看北边也看。
1: 这样咱们才能找到一条。当然我感觉您还是把这个预期，尤其是这个片区，您先有一个区分，因为有的人他就是挑区的，对吧。
0: 其实我跟你说，我发现哈，就是有一些，比方说前段时间我一个同学为孩子找房子，然后来石家庄找我。他觉得说，你看杨队长，你干这么多年，你肯定清楚，你给我找套好房子还不容易吗？但是找房子，我熟悉石家庄周边所有的市场、所有的楼盘、所有的价格。但是你要在哪买，实际上有上千万套房子，
1: 对，
0: 他挑一套，对吧？就像我们库存当中6万到7万套的房源里的，你买一套，其实我也不好给你挑出来。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说，你看你是买东边还是西边？作为石家庄的发展来讲的话，这几个区，长安、裕华、新华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包含于开发区，它每一个区域都有每一个区域的新，每一个区域的特点。
1: 对，
0: 所以就是说我们首先来讲还是要确定，比方说我喜欢北边，那我就买北边，长安区北边或新华区北边，是吧？所以就是说，我说你先定好区域，然后我来给你找你符合这个价位区间的房子，在哪几个楼盘，甚至于在哪几个户型，那这样你就好找了。
1: 对啊，如果反倒说都行，都行，反倒有点费劲。
0: 对，是的。
1: 好，那这样吧，大家可以记一下杨店的电话啊，手机微信同号了。哎，我记下来了啊，139-3388-0794是吧？挺好记的啊，139-3388-0794。在节目之外，你可以和杨店来取得联系。好，杨店，我们进一下半年的广告啊，马上回来。
0: 好的。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既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得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既往用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 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

0: 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五楼。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2: 好了，各位，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在收音机端您可以找到调频104.3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手机端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直播，或者学习强国 APP 也有我们的直播，还有这个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小程序也是能够找到的啊。在手机端呢，您还能回听往期节目的回放啊。直播间的联系方式，首先是这个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加微关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老朋友21世纪不动产杨明艳杨店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个情况。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有一咱们一老听众啊，在微信上艾特我说，他觉得我说那句话特别好玩啊，既要又要还要。
3: 是的。
2: 但是我觉得这种就是大伙儿有这个看房的时候有这种既要又要还要，很可以理解啊，
3: 很正常，
2: 很正常啊，
3: 理解
2: 啊，理解，
3: 对对对对。
2: 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后边得加一括号，有条件呢，就是在你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你可以要，这也是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遍的啊，就是它得有一个什么前提呢？包括杨店刚才也一再跟大家强调，先把这个价格区间要先确定下来，我能够负担多大的价位啊？
3: 对。
2: 现在我估计大家都有这么一种很有意思的感觉，就是房价降了，是吧？比起多少年前那种疯狂上涨的趋势啊，现在降很多了。啊，那我现在是房地产市场，我现在是这个买方市场了，那我持币待购，反正钱在我兜里，我是不是就很轻易的能买到自己的好房子了？杨天，这现实情况是这样吗？
3: 嗯，也不是，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既要又要还要，我首先要地理位置好，我要户型好，我要配套好，我要学区好，然后我还要装修好，等等这些，还要楼层好，还不要顶楼，不要顶楼，不要一楼等等哈，就是每一个人对房子呢都会有很多的，就叫希望需求，
2: 对，
3: 就是我们的必要需求是必须满足的，就我比方说我买个两室，那你给我推个一室，它就不行，这就是说我的必要选择是两室，给孩子准备结婚，有一套房子就行，那这是你的必要选择。那么你的希望需求呢，是需要拿人民币去弥补的。比方说我要求这个小区环境好，那么你可能就要看相对讲更高端一些的社区。就像比方说人车分流，就像我们附近一个比较高端的就是国赫天柱。其实这个价格真的差别挺大的。就它附近的一个小区叫国瑞园。它的小区的价格面积呢大概106平。它的房子套值大概在76万到80万左右吧，就这样一个价格。那么跟它同区位的国赫天柱，环境好，房龄新，瓷金房。它小区的99平93平，就大概区间面积段哈，99到93，就这样的面积段哈，它的房子的价格在105万到135万之间。都快购买它两套了，
2: 你看这就差出来了。
3: 对
2: 对，
3: 而且国有天柱因为次新房，业主们也舍得花钱，好多都是装的挺好的，
2: 装修也不错。
3: 那么我们既要又要还要，那你可能就是说预算要往上走走，我发现我预算走不上去，那好，那我们就我们能选的就是这些范围内，尽可能的挑一个最优房源。
2: 像您刚才说的，把这个刚需和自己的这个希望需求有一个区分，咱慢慢的往下给他挑，是这意思吧？
3: 对，就是说包括改善也是，就改善的话，可能我的起步想法就因为孩子多了，我要买个三室，对吧？
2: 对，
3: 这三室的话，我有老人，可能不带电梯的不行，我要买个带电梯的， 那带电梯的你可能又希望了，就我希望楼层，哎，中间楼层，
2: 嗯，
3: 大家都喜欢中间楼层，所以中间楼层一般出房也快，卖房也快。
2: 对。
3: 那么普遍剩的呢，是要不超高楼层，要么超低楼层。
2: 嗯。
3: 所以你在这里边你就选择了，就是高点的不愿意，低点的也不愿意。
2: 嗯。
3: 那么你就加点钱买一个中间的。
2: 哎。
3: 就只要出了房子哈，这样的房一般都比较抢手。
2: 嗯嗯，对。
3: 嗯。
2: 哎，那说到这儿了，杨店，突然就很好奇啊。
3: 嗯，
2: 就是咱们暑期这段这个市场情况，因为可能大伙都认为是个淡季，那么这个成交量，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低。那么，
3: 没有。
2: 那么这个期间，成交的价位区段一般都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区段呢？
3: 成交的价位区段哈，你看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些客户哈，就比方说有带着在读大学生出来选房的，
2: 嗯，
3: 是为什么呢？就是他的孩子可能今年上大二大三，
2: 嗯，
3: 然后马上毕业，因为在就可能就在本市上学，然后就想着留在石家庄，
2: 哎，
3: 所以呢父母就会带着孩子来咱们一起看房，
2: 嗯，
3: 对吧？这样的成交区间的话就属于这种纯刚需类的客户哈，大概就在60万到80万，
2: 60万到80万，嗯，就先找个落脚地儿，
3: 哎，对，
2: 嗯，
3: 然后第二类呢就可能是就是40岁左右的，
2: 嗯
3: 嗯，有老人孩子也大了的这种哈，就是要改善，把自己房子卖掉，然后有可能的话就是再买一套，再买，有的是把自己房子卖掉置换，也有的是我再买一套，就这样的客群的话，大概就是价格就在这个90到120万之间，这样的房子，
2: 哦，
3: 再高端一些的，就是可能换就是新规产品的了，这种就在150万起步，大概到3-4百万了哈，
2: 嗯嗯嗯，这种可能选择的这个新房或者准新房的就相对要多一点了。
3: 哎，对，
2: 嗯嗯，因为毕竟是
3: 几个区间段都有成交，也谈不上说哪个区间段多，但我觉得最多的还是刚需类的多，
2: 刚需类的还是多。在这几十万，所以说大家是不是应该先把自己这个需求划分一下，然后看看自己兜里能有多少钱啊，要多少钱啊，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好房子啊。嗯，
3: 哎，对对对，
2: 嗯，好，那这样，哇，又到了广告时间，杨店，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回来。
3: 好的。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夜游蛟河故城，在千年夜色中触摸历史，走进图瓦人村落，聆听呼麦的远古天籁，
6: 驰骋库木塔格沙漠，探秘坎儿井智慧，火焰山下重现西游经典。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7: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2: 好，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杨队长，这样最后一个阶段，咱们进一下实战板块吧。有听众发消息说是想呢给父母挑一套房子，是父母年纪大了想接到身边来住啊。但是呢父母又比较喜欢这种烟火气啊。但是就是周围最好热闹一点，有遛弯的地儿啊，然后呢就是价钱还不要太高。父母嘛，老人了，要么带电梯，要么就是楼层稍微低一点的。括弧，我这算既要又要还要吗？不算吧，我觉得
3: 不算。
2: 对，这个在咱们片区或者在哪儿也有跟他推荐的房源吗？
3: 因为他也没有提到价位哈，大概我就按他就是说的这个情况，我给他匹配几个适合的啊。就首先第一个的话，老人要烟火气，那肯定就是周边比较热闹。
2: 对。
3: 这边比较热闹的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片区啊，咱一会儿再说别的片区啊，先说我熟悉的片区吧。就第一个一堂板块。这个板块的话，就是如果你想烟火气，就是周一下楼就全是就是这个吃饭的、烧烤的，或者还有小商场、小超市附近也方便的哈，就是我们这边的国瑞园这个商圈。就是一场商圈的这个国瑞园这个社区，下楼就是菜市场，然后价格的话，就是目前有一套哈，就是业主精装的，你反正也不用再花钱装修了，这是去年他买的房子装修的，今年工作变动，然后又调到别处去，所以这个房子呢要卖106平76万，
2: 106平76万，
3: 如果老人的话，肯定喜欢向阳的房间哈，他这个房子有一个大通阳台，就是阳台大概有6米多，就是。主卧和客厅包在一起了，就它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大阳台。是这样的，就是好多就是这种高层的房子没有那么大的阳台。但它这个呢，就是你可以一半种花，一半这个晒太阳。其实这样的房子我觉得适合老人。
2: 对。
3: 如果就是说你想投资再多一些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国和天住这个小区。这个小区呢，就是它的园林绿化环境做的是相当棒。就是你走在这个小区里，你都觉得这个氧气含量比别的小区要高一些。
2: 对，非常适合老人。
3: 是高层的房子，对。
2: 非常适合老人遛遛弯。
3: 目前有一套11层。对，目前有一套11层的房子。这个房子呢是93.6平。精装修，业主呢是磨损也挺小的，就这套房子的话，目前报价是，126万，底价的话应该能少谈点，大概在120左右，所以就看这位听众朋友，您是想付多少钱？
2: 看您的需求是什么了，
3: 对，
2: 其实我感觉啊，他好像是给父母买套房，应该是不跟父母一块住的。
3: 听这意思是，所以还得看他现在住哪个片区。
2: 对，看您现在哪个片区离的是不是很近啊？或者您对这个距离上有没有什么要求，对吧？
3: 对。
2: 我觉得这样吧，线下您可以详细的来跟杨店来进行一个沟通。杨面店长的电话啊，13933880794啊，13933880794。说到这儿了，其实就是。你看年轻人和老人选房子的时候可能稍微有所不同，对吧？
3: 对，年轻人也有所不同。
2: 年轻人就觉得无所谓，离上班单位远点，我开车啊，我坐地铁啊，我都能救活。完了但是我要求这个小区环境得好。
3: 是这样的。
2: 但是老人可能就对楼层啊，尤其是这个房屋结构有更高的这个要求了，比如说向阳。都爱种点花花草草，我所以说刚才您提到那个大阳台，我就觉得非常适合老人居住。
3: 对，关键它楼前是个6层的，又没有遮挡，它其实是个7层，也能接地气，所以就是说作为老人来讲，特别高的楼层，我觉得他们可能不愿意接受，
2: 对，因为我买20多层，我爸就觉得不太合适，说为什么地气接不上，太高了，
3: 对，就像您说的，就是年轻人宁可买稍微偏点的。
2: 对，
3: 然后有地铁就行。然后那个上班只要是通勤有路过的地铁，现在地铁网多发达呀。所以现在我们有几个楼盘卖也特别好，就比方说清香郡，就是那个地方哈，它离地铁挺近的。还有就是那个花海12城，虽然你可能预判它离市区内很远，但是呢，人周边有地铁，它周边的一些商圈已经自成商圈，所以楼底下什么的也挺方便。所以说这样的楼盘也很受年轻人的喜欢，总价也低啊。
2: 所以说看看您是，有什么样的这个需求啊，然后我们这个， 相互之间来进行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我怎么说呢，很重要的沟通，很重要。您别在那闷着头自个儿想，这个想和房子的现实状况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
3: 对。
2: 哦，还有朋友提出来说，我想要一套改善型的一个住房，因为什么呢？有了宝宝了，爸妈可能时不时的要过来住，帮忙看孩子。现在这个粮食啊，感觉有点不够了。其实我感觉粮食啊，确实是紧张一点，可能活动空间上有点不那么方便。说考虑到将来孩子再长大，所以想换一个至少是30吧这样的房子。要求呢，这个120万以内的，他感觉这是他能负担的一个范围。另外，最好周边环境也能好一点了。这样的房子咱们有推荐吗？杨姐，
3: 周围环境好一点的，你看，首先第一，他有宝宝，然后突然让我想到一套房挺适合他的，就这套房子哈，是业主精心设计的装修，老爷子给闺女设计的，装好了，但是闺女不在这住，所以闺女要卖掉这个房子去别的区域换，有这样一套房子，因为有小宝宝嘛，可能你买了房子重新装修不太适合，就这个小区呢，小区内部环境不太好，但周边配套的一个叫正泰公园，
2: 正泰公园，
3: 正泰公园啊，正泰公园旁一个小区，156平，房东的报价是115万，也基本上在他的范围内了，有装修，不用装修，带地下室，电梯房，22层，
2: 这个跟您的要求契合了，是吧？
3: 啊，对，但是比方说他要就是说特别好点的环境哈，你就像我们附近就比较好点的那个。荣盛首府，你像比方说126平米的30，大概价格都会在200出点头了，就是212，就会超出你的预算，所以说好，特别好的就是次新房、刚交房这几年的房子，我觉得可能都会还超一些，国货天住也会超，国货天住的话133平，有一套装修了的是160万，
2: 160万，
3: 啊对，
2: 超的不算太多。
3: 所以建议他还是线下看一看，
2: 对，线下看一看，
3: 多了解一下。
2: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比较玄学的那种感觉。
3: 哎，对，
2: 这个得您到实地去看一看。这是我们跟您说，
3: 一定要看。就像我们有时候，您像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个很对，就有的时候每一个房子，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说这套房子坐等有缘人。
2: 哎，对，
3: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套每一套房子哈，就是。你什么时候能买上？你买哪套？有的时候可能在这看着看着，有的人就看着看着呀，不想看了，就这套吧。有这样的。
2: 对。
3: 所以就是说，看你买房的时候，你还是得多看，看完了以后，你才能知道啊，就这一套吧，就哪一套。所以还是得看的多了以后，你才能从中筛选
2: 哪套符合您的这种感觉，跟您最贴合啊。这是我们跟您说，或者您看 A2， 您感觉不到的。啊，所以还是要试一看，所以这样啊，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这样吧，有需求的朋友啊，或者有需要咨询的，可以线下找到我们杨店长啊，跟大家说一下杨店长电话13933880794，13933880794，好，谢谢杨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您聊到这儿，好，再见，
3: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最后呢，还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天宇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000-3000就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甲一赔十。开幕期间呢，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呢，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再会。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2: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 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1: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2: 热线永远在线。
1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2: 阳光热线。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进行经济数据例行发布，邀请到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4: 按照惯例呢，我先通报一下七月份主要数据指标的情况，然后和我的同事呢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1到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1到7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着力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

2%，28.5%。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环比增长0.11%。七月份全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2%，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9480亿元，同比增长18.7%。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到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0.6%、9.5%、6.3%和5.1%。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3%，七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其中，邮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9%。三、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信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较快。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万7744亿元，同比增长1.2%。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49285亿元。同比增长1.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8459亿元，增长2.4%。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54922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32822亿元，增长2.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通讯器材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2%、15.1%、6.3%。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环比增长0.06%。一到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四、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6万0328亿元，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亿502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42718亿元，下降13.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0.5%，第二产业投资下降2.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9.5%，民间投资同比下降9.4%，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5.7%，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和7.1%。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42%。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到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01264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00亿元，增长14%；进口126864亿元，增长22%。一到七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0.2%，
对共建一

0: 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6.9%。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8%。七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6580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27125亿元，增长17.8%。进口19454亿元，增长21.2%。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季节性上升。一到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到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市场价格温和上涨，七月份涨幅有所回落。一到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2%，衣着价格上涨1.6%，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7%，交通通信价格上涨1.6%，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2%，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0.8%，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3.4%，粮食价格下降0.3%，鲜果价格上涨1.1%，鲜菜价格上涨3.5%。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一到七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其中七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七月份上涨3.5%，环比下降0.7%。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8%，其中七月份同比上涨5.5%，环比下降1%。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从发布的数据看，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呢？
0: 七月份呢，应该说呢，国际间政治冲突的这个持续，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复苏。那从国内来看呢，七月份部分地区呢出现呢这种高温、强降雨这种极端的天气，也冲击着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那么面对这种形势呢，各地区各部门呢还是积极的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那么积极应对内外部的风险挑战，持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那总的来看呢，我国经济呢保持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这个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呢得到了彰显。那么具体来看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个呢就是经济呢平稳增长。我们知道呢，经济的增长呢这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产出的持续扩大。那么从七月份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那七月份的主要的生产指标呢增速是有所回落的。那但是从累计来看，

0: 1到7月份，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生产指标来看呢，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1到7月份呢，我们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5.3%，那么服务业生产指数呢是增长4.7%，还是保持了一个总体稳定。那么和1到6月份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呢，生产的这个平稳增长态势呢是没有改变。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消费仍然在继续扩大。我们知道呢，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这个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额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以商品零售为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到7月份增长1.2%，和上半年相比呢，也是基本稳定。那么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中，我们也看到呢，一些升级类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保持比较快啊，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化妆品类，还有通讯器材类的这类商品的增速呢，是快于整体线上商品零售额的增长。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可以看到呢，就是发展的活力得到彰显，发展活力得到彰显。那发展活力彰显，我觉得主要这个表现在三个方面啊，这个主要是一个是产业的升级，还有我们的数字化的转型，还有就是外贸的活力啊，外贸的增长。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那么产业升级的态势呢是比较明显的。那1到7月份，我们看到呢，高技术产业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当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6.9%，这个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的累计增速增长了5%。那这两个速度呢，和上个月相比呢，都是有所加快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转型呢在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呢成长加快。那么7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17.3%，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产品来看，我们也看到呢，像这个工业机器人啊、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这个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么在坚持在这个互利共赢基础上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这个经贸往来，那么依托完整的产业优势和国内的不断提升的产品的质量，那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这个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那么从贸易伙伴来看呢，1到7月份，我们国家对于这个东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增长呢，都是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活力。还有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今年以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以及近期呢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的这种影响，那么各地区各部门呢，应该说是强化能源的保供和民生产品的商品的生产，着力呢稳就业啊，稳价格，应该说呢这个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啊，保障了居民的生产生活。那么从能源供给来看呢，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原油产量啊，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那么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啊，7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是同比上涨0.5%，那个扣除这个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0.9%，应该说呢保持基本稳定。那么其中呢，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啊，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这些呢也都有利于民生的保障。还有就是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这个全国城镇的这个调查失业率， 是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那其中呢，这个30到59岁这个劳动力这个主体人群的劳动力的这个失业率呢是3.9%，和上月相比呢还有所下降。总体来看呢，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当然呢，也要看到这个国际形势呢还是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呢还需要持续加力。那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3: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核心 CPI 同比仅上涨0.9%，显示内生物价上行压力持续偏弱。当前通胀环境会对政府推动物价水平合理回升的目标带来哪些影响呢？若内生通胀难以企稳改善，可采取怎样的货币、财政与促消费协同组合政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消费价格呢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呢都比较关注。7月份呢，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体上保持了温和上涨的态势，同比上涨了0.5%，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了0.1%，主要是由于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7月份呢，国际的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的汽油价格环比下降了10.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5.8个百分点，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个百分点。从同比来看，国内的汽油价格7月份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16个百分点， 影响 CPI 呢

同比涨幅回落约0.45%。我们知道食品和能源价格呢受短期因素的影响较大，观察物价的变化不仅要看 CPI， 还要看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的变化。七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涨了0.3%，同比上涨0.9%，涨幅呢都比较稳定，特别是部分的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于物价的支撑。具体来看，七月份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了1.5%，其中黄金饰品、个人护理用品价格分别上涨了24.6%和1.7%。人工智能驱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价格上涨。计算机、平板电脑、移动电话机的价格同比和环比呢都有所上涨。另外，居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不断释放，也带动了七月份的服务价格同比上涨了0.7%。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的价格分别上涨了4.3%、1.3%和1.0%。另外呢，随着暑期的文旅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的价格呢，也都比上个月有所上涨。另外呢，判断物价的变化，不能只盯着单个月份的数据，还要看累计、看连续多个月份的变化，才能够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今年的前七个月，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0.9%，核心 CPI。

0: 明显的回升。所以综合来看，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的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物价能否合理回升，主要还是看国内的需求状况和供求关系。近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抓紧的落实。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七月份经济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有哪些值得最关注的最新数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2: 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呢，应该说这个优化升级的特点呢是比较明显。这个优化升级呢，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呢，既是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必然的要求，也是我们说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应有之义。这个我们怎么来看经济结构的优化？那么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我国经济呢应该说是保持的平稳增长，同时呢结构优化的这种态势呢在持续。那这样呢实际上是有利于我们说经济塑造经济发展的新优势，那这也会呢为经济向好发展呢提供重要的支撑。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可以看啊，就是从我们说今年这些数据来看，我们看到的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第一呢是需求结构在优化。那么从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呢，随着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转变，这个服务消费和品质消费占比在提升。那么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上半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呢，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全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0.2个百分点。那从前七个月我们说从市场销售的情况也可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到七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5%，这个速度呢是明显跨于商品零售额的速度。那就意味着我们说在整个市场销售当中呢，服务销售的服务零售的占比在提高。那么我们从商品零售当从商品的消费当中呢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在商品消费当中呢，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占比呢也在提高。那么前七个月呢，这个通信器材类啊、文化办公用品类和化妆品类这几类呢，升级类的商品这个零售额占限额以上商品零售额的比重同比是提高了2.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从消费的情况来看，那我们从投资的结果来看呢，也是这样的这个变化。那么从投资来看呢，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引导各类优质资源呢向制造业集聚。我们看到呢，制造业的投资在整个投资当中的比重呢是在上升的。那么一到七月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是26.6%，同比是提高了1.4个百分点。那么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在增强，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关的投入的占比也在提高。那这有两个数据啊，我们看到呢，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这个知识产权产品投资这两项呢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呢同比分别提高了1.2和2.1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从投资当中来看的情况。那么从外贸来看呢，这个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结构呢也在优化，价值链的出现的这个不断的跃升。那么前七个月呢，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占全部货物出口的比重为63.8%，那么同比提高超过3个百分点。那么上半年呢，这个知识产权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比重呢超过了一半，达到了53.5%。那这些数据呢表明呢，我国的这个商品的产品的出口啊，过去有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现在呢逐步转向的这种以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为主。那么服务出口呢也从过去的 劳动密集型的

0: 服务出口转向了知识密集型服务的出口为主。那么这些其实反映出来我们这个出口的这个产品和服务这个价值链的这种跃升。第二呢，是产业升级的态势明显。那么从农业来看呢，近些年呢，我国的涉事农业规模化养殖在生产中的比重呢是在持续提高的。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产业高端化的步伐稳健，装备制造的实力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占比呢也在稳步提高。那么前七个月呢，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呢，分别是17.9%和37.2%，同比呢分别提高了1.5%和1.7%。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受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以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的驱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呢，这个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呢，比上年呢都提高了0.3%。那么从七月份情况来看呢，这两个行业呢，应该说呢，增速呢这种占比提高的态势呢还在延续。第三呢是城乡区域发展改善。那么从城乡来看呢，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多措并举，强农、新农、富农，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那么上半年呢，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为2.37，比上年同期呢是下降0.05。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还有信息网络呢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呢活力在增强。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这个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呢占这个社零总额的比重呢为13.4%，那么比上年同期呢也是提高了0.2%。那么从区域来看呢，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呢深入推进，各地呢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动能竞相释放，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作用呢有效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呢比较明显。那么东部地区呢创新策源地呢加快打造，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呢持续显现，高质量发展态势向好。那么我们从数据当中可以看到呢，东部地区呢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呢整体上是好于全国的。同时呢，中西部地区我们也看到呢不少的一些省份呢工业生产，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呢，不少中西部省份的这个工业增长呢还是快于全国。当然呢，也要看到呢，推动经济持续优化升级呢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下阶段呢要完整准确的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1: 从供需两方面分析一下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情况，还有近期高温多雨、台风、洪涝自然灾害对三季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0: 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关于七月份的这个生产需求的有关情况。这个问题呢，因为前面我在回答前面记者提问当中呢，对七月份经济运行呢其实已经做了这个介绍，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展开了。那么总的来看呢，这个应该说七月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供需形势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关于这个近期啊这个极端天气对三季度经济的影响以及全年目标的实现的问题啊。总的来看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呢，我们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啊，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不了经济发展的大势，经济发展的大势。那么这个从全年来看呢，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呢实现呢还是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的中国经济呢面对了不少的外部的冲击，同时呢也克服了国内的困难，总体上保持了平稳运行的态势。那么从全年来看，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

改革开放、创新、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具体来看，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这个因素：一呢是经济运行的底盘稳。那么我国呢作为 超大规模经济体，依托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国内市场的优势，具有广阔的回旋的空间。

0: 压力加大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呢保持了平稳的运行。那么7月份呢，国内部分地区呢这种极端天气啊，这个高温多雨、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频发，冲击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我国经济呢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经济底盘稳、发展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那么从前七个月的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啊，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4.7%，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就业呢？这个1到7月份的这个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也是保持了总体稳定。那么从外贸的情况来看呢，1到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7.3%，应该说的这个。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外汇储备呢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那么经济运行的底盘稳、韧性强，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第二呢是新动能的支撑有力，我国正处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进程当中，那么新动能的气候城市对于支撑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上半年呢，我们也看到以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呢，超过了40%。那么从7月份情况来看，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作用呢，依然明显。那么从工业当中，我们看到呢，工业这个前7个月工业的这个新动能呢，对整个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的贡献呢，达到了50%。那么从生产来看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加快发展，对相关的产业的带动明显。7月份呢，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是增长了17.3%。那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这个生产指数呢，增长了9.3%，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向好，存储芯片、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都是快速增加。那么从需求来看，新兴领域的投资在持续加大。文旅休闲、数字产品的消费在不断扩大，这些呢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新的动力。那么前7个月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是增长5%，旅游类、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增长呢都超过了10%。那么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的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呢将会持续增强。第三呢是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那么今年以来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呢协调配合，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呢有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等政策呢这个出台实施，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这些呢表现在呢财政金融呢加力支持实体经济。7月末呢，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是增长了7.4%，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效果呢也在持续显效。1到7月份呢，限额以上单位的文化办公用品类、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了6%和15.1%，还是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增长。设备更新的需求也在不断释放。1到7月份，设备工期购置投资同比是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个百分点。那么7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呢，对于下半年的工作呢做了全面的部署，相关部门呢也在抓紧的推进和落实。那随着存量政策效能的进一步发挥，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谋划出台，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将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向好发展。还要看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纵深推进，高水平开放呢走深走实，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和堵点，释放改革开放的红利，将有利于激发经济的活力和动力。下阶段呢，要进一步发挥好政策效能，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转换，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1: 从七月份的数据来看，产业升级、新动能、新产品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数据？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度如何？那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消费市场呈现稳步恢复态势。如何来评价七月份消费的情况？暑期消费、文旅消费、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表现又如何？如何看待下阶段消费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0: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那么今年以来呢，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呢也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呢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呢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七月份这一趋势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具体来看，第一个方面，含锌量在持续提升，新产业的支撑作用增强。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去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18.39%，这些年呢都是呈现逐年提升的态势，十四五时期累计提升了1.9个百分点，这是多年以来我国持续深耕产业转型、培育创新动能的结果。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是一国工业实力的集中体现，高技术制造业是研发投入和附加值比较高的制造业，这两个领域的数据增长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转型，这是比量的增长更值得关注的质的提升。从服务业来看，文旅体商等融合业态不断丰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升级。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两个现代服务业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第二个特点是含质量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既改造提升了传统产业，又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迅速，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智能手环的产量增长了1倍。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既提升了消费过程的便利性、趣味性，也不断激发出了新的消费潜力。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个特点是含绿量持续提升，绿色新动能加快培育。我国在绿色转型中培育新产业，拓展新市场，把生态优势不断地转化为了发展优势。生产端，一批契合绿色低碳趋势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快速成长。七月份，生物基材料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0.6%。新能源汽车和新型储能需求增加，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了58.8%。像水轮发电机组、水质污染防治设备的产量分别增长79.4%和18.6%，有力地保障了国内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治理的需要。前七个月，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工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了3.5%，这表明了我国的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提升，工业的节能改造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需求端，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了60%，七月份达到了

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这些情况呢，都表明我国经济运行正在发生诸多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产业的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不是一个齐头并进的过程，发展节奏客观上必然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我们既要看到新动能加快成长、经济向新向优的积极一面，也要正视新旧增长动力接续仍需时间，部分领域面临着短期困难等现实问题。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1到7月份，我国的零售市场规模稳步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6%。那么与上半年相比呢，这个增速是比较稳定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零售市场呢还呈现出了一些结构性的特点。一是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明显。今年7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1到7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7月份呢，正值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需求不断释放。1到7月份，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2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因此，未来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第二个特点是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风尚。今年的前7个月，我国的商品零售额规模超过了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像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以及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的消费实现了稳定增长。特别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1到7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超过了增长超过30%。第三个特点是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比如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1到7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其中呢，网上的商品零售额在整个零售额当中的比重接近了30%。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第四个特点是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随着农村的商贸物流体系的日益完善，乡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前7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增速高于城镇1.3%。出入境的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离境退税2.0版7月1号落地实施，境外游客来华购物、旅行观光、品质消费持续增加。7月份，

0: 多地离境退税商品的金额实现了大幅的增长，中国游的流量正不断地转化为中国购的增量。我国的人口规模庞大，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市场拓展的空间和增长的潜力十分可观。同时呢，也要看到目前部分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仍然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进一步的提振，需要综合施策，从增加居民收入、优化市场供给、改善消费预期等多方面共同发力，持续的释放消费潜能。
1: 好，最后来关注七月份 PPI 同比涨幅回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PPI 数据中呈现的亮点又有哪些？我国工业品价格有哪些新特征？
0: 今年以来呢，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三月份走出了下行的区间，目前呢已经连续五个月上涨。

0: 影响。七月份，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下行，国内的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11.8%、8.4%和4.2%。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价格环比分别下降了2.1%和1.7%。初步测算，这5个行业合计影响了 PPI 环比下降约0.65%。从同比来看，这5个行业对于同比涨幅回落的影响大概是0.64%。可见呢，国际输入性因素是本月 PPI 变化的主要原因。另外呢，季节性因素也影响了部分行业的价格。今年7月份的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雨水和台风天气增多，部分地区建筑施工项目的进度放缓。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价格环比上个月呢都有所下降。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对于工业品价格形成了有力的支撑。3月份的 PPI 呢是走出了下行的区间，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在3月份的时候呢，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只有13个行业的价格上涨。今年7月份，上涨的行业个数增加到了23个，上涨面在逐步的扩大。特别是和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领域，价格上涨明显。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了5.7%。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价格同比上涨了4.4%，涨幅均比上个月有所扩大。智能消费、品质消费的需求增加，带动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价格上涨15.5%，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上涨了2.5%，美容修饰类化妆品制造价格上涨了1.2%。第三个特点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在继续显现。随着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部分行业的供求关系改善。七月份，锂离子电池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8.9%和2.8%。下阶段呢，有关部门将进一步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促进工业品价格平稳运行。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 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

0: 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即广优品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3: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这两年逛购物中心，你可能有一种矛盾的感觉，有些购物中心的生意啊似乎越来越难做了，铺位空了很久也没有新店来接手，但是有的购物中心呢，新店一家家的开，一到周末就是水泄不通。那么购物中心的生意啊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最近读到了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5购物中心空置率与开关店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全国66座城市、1619座商场，记录了33万多家门店在2024年、2025年两年里的开店和关店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有7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先来看整个行业。商场空铺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多数商场呢在缓慢的换血。报告显示，与之前相比的话，样本商场的整体空置率上升了1.1%。在33万多家样本门店中，两年内关闭的门店超过7.9万家，约占1/4。这样看，关闭的门店不少，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约7.32万家新店开了出来。那么这样看数据呢不好分析，所以报告里用了一个指标叫做开关店比，新开门店的数量除以关闭门店的数量就是开关店比。开关店比大于一的说明新开的比关掉的多，那么小于一的就说明门店的总量在收缩。样本商场的整体开关店比是0.93，相当于每关掉10家店又开出9.3家店来。但不同的商场之间呀、差异也是很大的，43%的商场开关店比超过一，28%的开关店比处于0.8到1之间。这说明40%多的商场仍在增长，近30%虽然在缓慢收缩，但是尚可维持。那加在一起，70%的商场还转得动。那不同年龄的商场情况有什么不同吗？商场啊，不一定越新越好，开业3到5年反而是最稳定的。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走进商场，很容易觉得新商场是欣欣向荣，老商场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但这呀、主要是一种视觉印象。报告分析了不同年龄商场的空置率，发现中位数都在6%到7%，表现最稳定的呢是开业3到5年的商场，空置率较高的商场啊比较少。那为什么会这样？打个比方，商场的前3年是在长身体，品牌边开边进场。周边居民也慢慢养成了来逛街的习惯，客流和品牌组合都还在发育。3到5年就是身体最好的时候，品牌组合磨合成熟，租约也有稳定，居民呢也有了自己爱逛爱吃的特定店铺，商场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那5年之后开始新陈代谢了。 店铺租约到期，品牌的策略调整，加上周边可能冒出新的竞争对手，有的商场呢能很快的换血换新，有的呀就比较吃力，所以开业3到5年的商场反而是最稳定的。这是整体情况，那不同品类的门店经营的怎么样呢？哎，我们下面就来分别来看一下。报告显示，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中位数只有4%到5%，明显是低于中端和平价商场的。那看到这个结果的话，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高端商场不容易出现空铺，是因为奢侈品牌生意好啊，有钱人还是有钱呐。但真的是这样吗？报告研究期内啊，奢侈品以及轻奢品牌的开关店比只有0.48，净关店446家，相当于每关闭2家店，新开的还不到1家。看来奢侈品牌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呀。那高端商场的空置率为什么更低呢？报告里给出了答案是位置。不是奢侈品牌过得好，所以这些商场不容易空，而是这些商场本来就占据了城市里最好的位置，拥有稳定的客流和成熟的消费生态，所以才能够吸引来大量的奢侈品牌的入驻。比如说北京华贸中心，它位于大望路交通枢纽，周围还有写字楼、酒店和高端公寓。那单靠3座超甲级的写字楼，商场每天都有2

其实是饮品。餐饮业态一共净增加1239家门店，其中饮品店就贡献了1198家，正餐的开关店比却只有0.94，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但是饮品呢，也不是大家都好。把数据啊拆开来看的话，有这么两个方向，相比是更值得关注的。一类呢是瑞幸这样的平价咖啡，让购买的更容易发生。那另一类呢是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这些新中式的茶饮，不断的来提供新口味、新概念，让购买啊更容易反复发生。对商场来说，饮品店还有个好处，就是面积小、翻台快，能够添上那些别人不愿意租的小铺位。再来就是数码电器，报告显示呢，数码电器整体的开关店比达到1.75，比起别的业态可真的是太富裕了。其中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教育和学习硬件，门店净增加超过650家。那为什么要开线下店呢？一个是因为不便宜，一部学习机可能要几千元。过去的教育硬件啊，比如说当年经营做广告的点读机和学习机，主要是把课本啊、录播课程啊和练习题装进一台机器里，但是今天的教育硬件呢，能做到用 AI 先判断出孩子的问题，再把孩子没有掌握的内容精准地送到他面前，价格也因此是水涨船高。第二呢，是因为到底效果好不好，孩子愿意不愿意用，只看网上的视频还是不好判断的，所以学而思、作业帮、小园等原本提高教育服务的企业也进入到商场开设线下门店了。产品价格越高，功能越难通过视频去感受，去线下门店去体验呀，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再就是服装店，服装在商场里的门店占比一直不小。按照报告的统计口径呢，服装的零售占全部商场门店的30%，也占零售门店的1/2左右。但是过去两年呢，服装也是收缩最明显的零售业态，整体开关店比只有0.78，门店净减少5604家。零售大类减少的门店中，超过1/2啊都是来自服装的。整体收缩的背景之下呢，倒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运动户外，它的开关店比为1.04，是服装里唯一超过一的品类，净增加144家。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都知道，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啊，火起来了，变成了更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服装店呢，不是更日常吗？为什么服装店收缩了，户外在扩张呢？一个是相比平常的衣服，户外的衣服啊，更讲究用料、尺码和功能，消费者往往更愿意到店去试穿。第二个呢，就是有的户外运动风险啊比较高，购买户外用品关乎自己的安全，消费者更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到店去认真的挑选。好，再有就是美妆门店，美妆行业同样是在换血。首先来看的就是集合店的表现，要比单个品牌啊稍微差一些。屈臣氏、丝芙兰这类美妆集合店开关店比呢不到0.6，处于明显的收缩状态。单品牌美妆店的表现呢稍好一些，但是开关店比啊也只有0.81，整体仍然是关店多于开店。那与此同时，品牌之间的更替也是非常明显的。单品牌美妆门店中，净扩张最多的品牌几乎都是国产品牌，净关店最多的则大多是日韩和美国的传统品牌。但是在所有的美妆细分业态里，有一个品类表现呢还是很特别的，那就是香水香氛。它的开关店比是1.53，是美妆品类中唯一实现净增长的细分市场。这在一片惨淡的美妆业态里呢，几乎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通护肤品和彩妆啊，用户可以在线上去看测评、查成分啊，比较价格，很多购买动作呢已经不必到店去完成了。但是香味啊，很难通过屏幕去进行传递的。一款香水闻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随着时间的延长，香味有什么样的变化？适不适合自己？消费者通常还是要去亲自体验。那当一个行业不再普遍增长，机会并没有凭空消失，只是它不会再平均的去分给每一家商场、每一个品类和每一种门店。同样是餐饮，正餐门店在减少，饮品店却在增加。那同样是美妆，集合店和传统品牌在收缩，香水香氛却在逆势开店。那同样是服装，大多数品类都在关店，运动户外却还能保持增长。所以啊，判断一个行业的变化，不能只问它整

0: 总体是在增长还是下降，还要继续往下问啊。退出的是什么，进入的又是什么，消费者为什么仍然愿意为他走进线下，是需要让孩子亲手试，需要自己穿上身去感受，还是需要凑近了去闻一闻，知道了吗？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谢。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5: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计商课堂，商界导航。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自己喜欢户外，只不过今天的喜欢户外和过去已经不太一样了。过去说起户外，我们想到的是专门请几天假去爬一座山、滑一次雪，或者说飞到海边去潜水。那现在呢，很多人的户外生活呀，可能是下班去夜跑，周末去徒步，或者是带孩子找一条小溪去玩水。看起来呢，只是户外运动变得更日常了，而对企业来说，这背后意味着一张完全不同的市场地图。最近小红书发布了运动户外行业场景趋势与用户决策报告，报告观察了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的平台数据，运动户外兴趣用户已经达到了2.3亿，相关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2%。这组数据呢，也许你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运动户外行业的用户决策正在从品类转向场景。有3个新认知来和你分享。首先，用户买装备之前先想到的是一个具体的场景。过去一个人购买户外产品，通常会先确定用运动的项目，我要跑步，于是搜索跑鞋，我要露营，于是搜索帐篷。这是一种呢典型的品类决策，企业先把市场切成跑步、露营、骑行、滑雪，消费者再在每个品类里去比较功能、款式和价格。但是报告里呢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把运动户外相关搜索词拆开以后，和场景有关的内容占到了55%，相比之下，价格和功能分别只有5%。这并不是说用户不在意价格和功能了，而是说场景决定了用户究竟在意哪一种功能，又愿意为什么功能去付费。举个例子，同样是跑10公里，在操场上跑和在西湖边跑需要的装备并不一样。如果赶上梅雨季，路面湿滑，天气闷热，跑者还要自己携带手机、钥匙和补给，需求

0: 球又会发生变化。那这个时候用户寻找的就不再是一双笼统的跑鞋，鞋底能不能防滑，衣服能不能速干透气，随身装备有没有足够的口袋，都会影响他的选择。报告把跑步拆出了50多个细分的场景，40多个细分品类和60多类细分人群，晨跑、夜跑、通勤跑、遛狗跑，看起来都是跑步，用户面对的问题啊却完全不同。品类呢只能告诉企业用户准备做什么运动，场景呢才能够继续告诉企业他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和谁一起做，以及这一次究竟想获得什么，也引出了第二个点，那就是很多人不是突然爱上了运动，而是想解决生活里的某个问题。今天享受户外的人未必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跑者、登山者或者是骑行者，他可能呢只是想在下班以后啊去透口气，周末带孩子出去玩，认识几个新朋友，或者暂时离开办公室和手机。运动是他们选择的一种办法。报告显示，疗愈相关搜索同比增长126%，解压释放相关搜索增长80%，社群相关词搜索增长63%。报告把这些需求概括为解压释放、心灵疗愈、自我挑战和社群归属，都是跑5公里准备参加比赛的人会关心配速、训练计划和装备性能。那下班后想放松的人更在意的是路线是否安全，跑起来是否舒服，能不能找到几个节奏接近的人一起跑。5公里没有变，用户想从这5公里得到的东西变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户外运动用户啊，越来越难被一个固定的身份去概括。报告显示呢，越野跑人群与徒步、滑雪、骑行、登山、潜水和露营等人群是高度重合的。他们不是先决定我要成为哪一种运动爱好者，再按照这个身份安排生活，更多的时候他是先遇到一个生活需求，再选择最合适的运动去承接它。这就是场景决策兴起的原因。运动不再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身份，也可以是一个晚上、一个周末，或者是一次和家人朋友共同完成的体验。既然场景正在成为用户的决策单位，那么企业开发产品的起点也要跟着变化了。好，第三点，用户真正想买的是让一件事顺利发生、顺利完成。过去呢，想做户外运动，往往要先策划一次远行，费时费力费心。但是现在呢，一部分户外项目的体验和训练环节也在向城市近郊和室内移动。报告显示，轻量化运动户外相关兴趣人群已经达到了7600万，城市轻户外搜索量同比增长538%，自由潜馆的搜索增长416%，室内滑雪搜索增长89%，室内攀岩搜索增长78%。以前想学潜水，要先安排假期、购买机票、预约教练。现在呢，他可以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先去城市里的自由潜水馆去体验一次。不仅地点近了，第一次行动需要的信息也在变得更清楚。报告显示呢，网球入门教学搜索增长105%，新手徒步路线增长91%，新手雪山入门增长422%。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如果我这个周末想试一次，那第一步应该做什么？一家徒步服务机构可以把新手路线、往返交通、领队、安全保障和装备清单组合成一个周末新手团。他卖的不是一条路线，是潜用户承担第一次出发时的时间成本和组织成本。除了为第一次尝试户外的用户省心省力省时间，那些每天重复的户外运动场景也值得企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用户。过去企业可能先做出一双跑鞋，再去寻找适合它的消费者。那现在企业可以反过来，先找到一个反复出现又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场景，再看这个场景需要怎样的鞋、衣服、背包和服务。比如说以通勤跑为例，一个人想跑步上班，真正妨碍他的可能不是没有跑鞋，而是一整串小问题。电脑怎么带？衣服湿了要换吗？要换的话到了公司去哪儿换？跑完以后这双鞋能不能穿去见客户？只有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企业才能够有机会看见一组真正属于通勤跑的需求，适合办公室穿着的跑鞋、 跑起来不晃的电脑背包，能够快速恢复干爽的衣服，甚至是衣物寄存、淋浴和跑线规划等等服务。这可能是场景带来的真正变化。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一件单独的商品，而是一件事儿能够顺利的发生所需要的一整套条件。只有把用户想要的生活状态翻译成一组具体的问题，再围绕这些问题去组织产品和服务，场景才有机会变成生意。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神钟山的孤峰奥利，北疆的天然地质博物馆等你探秘。
2: 登临喀纳斯，看湖水随光影变换，走进禾木白桦林间，守候童话黄昏。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4: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到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就能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5: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6: 和玉润，必影生香。新晋商传奇，荷花讲堂。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集团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常有一些风景卓然的灵魂，如青莲出水，以一身浩然正气照亮古今。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岁月的幽香，走进明代名臣矿中的故事，去感悟那份穿越数百年的风骨与澄澈。提起矿中，人们总会想起他在苏州知府任上的风云岁月。那时的江南看似锦绣繁华，实则吏治盘根错节，积弊繁重。刚到任的矿中，面对复杂的官场与狡黠的蜀吏

并未急于发威，而是如深水下的莲根，沉静蓄力，洞察细微，待到时机成熟，他以雷霆手段罢免贪吏，整顿纲纪，一扫积弊，还了江南一片朗朗晴空。但况中最令人动容的，从来不是铁腕的威严，而是对百姓如水般的柔情与赤诚。他深入民间，体察疾苦，极力上书减免赋税。他兴修水利，治理太湖，保一方岁丰民安。在戏曲传奇里，他是重审冤案、明察秋毫的邝青天；而在百姓心里，他更是那位润物无声、护佑一方的守护者。古人赞何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邝中的一生，不正是一朵盛开在官场尘嚣中的出水芙蓉吗？他身处名利漩涡，却守得住心中的底线，身披红袍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如莲般的洁白与清正。他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民生的泥土中，吸收天地正气，最终将一缕清香散播于天地之间，留名青史，流芳百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邝中用他13年的知府岁月写就了一首高洁无瑕的廉政诗篇，也完美诠释了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份超凡脱俗的荷花精神。今天当我们品读邝中的故事，所领略的不单单是一位名臣的功绩，更是一种穿透岁月的雅致文化。这份文化是扎根实地的担当，是不染尘埃的坚守，更是如荷花般淡泊明志、高雅高洁的人生境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蕴含在荷花文化中的正气与雅致，依然是滋养我们心灵的无尽源泉。感谢收听今天的荷花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我们接着讲冀商石化。昨天呢，我们讲了河北隋唐时期辉煌的丝纺之业，惊艳世界。而且呢，在河北道的定州出现了家有零级500张的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家，叫何明远。这位何明远有什么背景呢？为什么他专门跟胡商做贸易，叫专西湖为业，就是专门给胡人做生意，居然能够在盛唐时期丝纺织行业创造如此的业绩？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他的身世之谜。在历史文化名城正定城内，有一座著名的开元寺，我们大家都去过，燕赵大街的西侧很有名。开元寺里有一尊2000年发掘出来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碧玺，那一年呢，就是我考证出了这座大碧玺，它是五代时期后晋承德军节度使安冲荣的祭功碑，后来因为安冲荣造反被砸了，所以这个碧玺也都埋到地下了。所以那一年，我在全国各种媒体上反复的在讲1000多年前那段藩镇割据的动乱历史。而五代时期呢，当时的真定就是承德军大都督府，就位于今天县政府的这个位置，所以当年安冲荣就在这个大都督府门口为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大碑，远远超过大名府何进涛那个碑一倍，比那要大一半。而这位安冲荣，他就是粟特人的后裔，胡商的后裔，他是一个黄眼睛高鼻梁络腮胡子的白人的后裔，他的祖先就来自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就是粟特人。说何以证明呢？在开元寺这个大碧玺的旁边，我们可以看看有一座石头建筑的叫三门楼，在三门楼上镌刻着当年这些粟特人的祖宗在这里落籍，有名有姓他们的碑刻。那么这与何明远有什么关系啊？嗨，这位何明远的祖宗的名字就刻在这上面。真定是唐代的衡州治所，后来唐穆宗李恒当了皇帝以后，避讳他这个衡字，就改成了镇州，把北岳衡山改成了常山，所以是名是这么来的。城内这座开元寺始建于北朝时期，原名叫谢惠寺。唐朝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8年，唐宣宗李隆基53岁那年，为了庆祝皇帝的生日，这叫万岁节，然后颁诏在全国各州以行胜寺院改额开元寺。所以很多人不知道吧，这就是全国所有的州都有开元寺的原因。不管是广州、杭州、苏州、益州、衡州，做过州治所的城市里，原本全都有一座开元寺。所以我们知道定州开元寺的那座塔，煌煌有名的料地塔，其实也是开元寺。那么而正定开元寺的这个三门楼，就是这座寺院里当时很经典的一个建筑之一。这个寺内有如意元年，如意元年是五周的年号，是公元692年。如意元年，衡州谢惠寺三门楼石柱刻铭，这上面刻着定居在正定城里的他们相互姻亲的安、曹、史、何、米、罗、石、康、毕这9个家族，三代粟特人，他们有名有姓，然后相互姻亲都谁跟谁的关系，我们就不详细说了。我们要特意说说何明远的家族。何明远的祖父叫何爸爸，听这名字你就知道他不是说汉语的名，他娶了粟特人曹氏的女儿为妻，生了何明远的父亲。何明远的父亲叫何西忽律，粟特人的名字。他娶了是康氏，就是粟特人康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何时玉溪。何时玉溪是谁啊？就是汉语名字，就是何明远。何明远不再坚持必须得娶粟特人做老婆了，他坚持娶了当时真定城非常有地位的赵氏为妻。碑刻上有名有姓写的清清楚楚，何明远妻赵，娶了个赵氏。这就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当年这九个 我们中国管他们叫昭武九姓，他们落籍到正定城的这段历史。那么安重龙的祖宗，他也是粟特人，但是呢，因为年代距离五周年代太远了，所以安重龙的祖宗是不是真定安氏家族粟特人的后裔，到底有多少辈分，我们说不太清了。但是何明远，那是地地道道的正定籍的粟特人，有绿卡的粟特人。在五周之后，我们都知道很快就进入了开元盛世，何明远呢赶上了好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他就弄了一个定州的邑城，管三个邑，相当于今天定州市邮政局长兼清风店等三个邮政所的所长，是那么个人物。他就利用他们家族和粟特人，就是赵吴这九姓之间的这些胡商们的关系，再一个他肯定既会说汉语也会说胡语，所以交流方便，很快他就发了大财，家有灵籍五百张啊，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三门楼的这个刻名呢，表明了这些粟特家族长期定居在真定，从事商业贸易，以安居乐业，而且都成了大商人。不仅如此，太行山和华北平原它是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贸易的重要通道，那么来自中亚的这些粟特人呢，还有更远的人，他就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我们中国，其中部分的人后来不能光做买卖，有了钱有了资本就要做官，所以他们就进入官宦阶层，甚至后来就成了影响整个唐朝政治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安史之乱其实就是安禄山史思明，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性的人物。隋唐史专家我们省封金中博士啊，写过一本唐代藩镇的研究，他在这第十一章里用了大量的文献、碑刻、历史考古等等佐证，来论述了唐代河北藩镇统治下的粟特人，分析了唐代粟特人迁徙的情况和他们的文化生态，对于丝织品的贸易和茶叶、茶器的贸易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那我得说一个很熟悉的地名，大家都知道，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有一个村叫湖神铺，在淮鹿县志和当地的乡学究们都说这个地方啊叫湖神铺，申报的申。相传呢，湖神是当年韩信手下的一员大将，韩信让他去找水，结果他找不到，他就自杀了。结果韩信来到湖神自杀处，发现了白鹿泉，为了纪念他，于是创建了一座叫湖神庙，来纪念湖神。那么这个村呢，就叫湖神铺。我可以郑重地告诉淮鹿鹿泉的朋友们，这是100%的胡编出来的。说何以见得呢？因为我对这个事儿啊做了深入的研究，而且到实地我去考察了，在唐代的文献叫《宝刻葱编》当中，卷六非常明确地收录了唐朝收的鹿泉湖神祠碑，湖神神仙的神，他镌刻于唐代宝应二年，就是公元826年，有唐夫来撰文并且书单，这个碑文的布饰上明确地镌刻了一大批粟特人后裔的名字，他们呢都是当年住在正定的承德军节度使麾下的，姓安的、姓史的、姓毕的、姓罗的、姓翟的一批胡人信奉的神建的湖神祠。湖神庙是粟特人的庙，所以西汉所谓有湖神纯粹胡编，子虚乌有。而且至今我去专门村里看了看，在湖神铺村里过街阁上面的门额上还有三个字叫湖神铺，不是神，是神，是胡人信神的那个神。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唐代河北道北部的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也是在北京以北，当年大唐王朝在这里设置了很多叫羁縻州府。羁縻州是干什么？就是专门安置一些少数民族的，还设置了6大都护府来管理这些少数民族，其中就有专门的叫粟特胡人羁縻州。粟特人是国际公认的商业民族，史书上曾经记载说啊，说粟特人生子必以蜜食口中，往他们嘴里抹蜜，以胶抹手中，要将他们长大以后会说甜蜜的话，手会抓钱要粘住。他们习善商贾，就是一定要叫他们学习做买卖，争分主之地，小买卖也钱也要挣。到了男子20岁即送之他国，为什么送之他国？叫他们学各个国家的语言，会在丝绸之路上进行贸易交流，然后来过中夏，就是从中国到西方，利益之所在无所不至啊！只要有做买卖的地方，只要能挣钱，就是到处都是粟特人。我们国家著名的民族学专家荣新江教授在安史之乱之后粟特人的动向书当中论述，他说诸如安禄山、史思明、何进涛，这都是当年安史之乱的这些叛将们，他们都是粟特人的后裔。安史之乱这个安禄山事迹当中也记载说，安禄山啊，他是丝绸之路上从事贸易的杂胡，杂胡指的就是粟特人，他通6番语，6个国家的这种外语他都会说，曾经为户市的牙郎，就是一个经纪人，国际贸易经纪人，没事了穿做生意的。后来纠集众多杂胡与主导兴犯，就是在各个道士当年同唐太宗李世民贞观设10道，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时候改成15道，道是中国的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他在各个省都做买卖，每岁输1方真户计100万数，就是从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各种珍奇物件很多，所以他利用他的贸易优势呢，就把西方的很多珍宝献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和他们那些高官们，包括杨国忠、杨玉环等等，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些人的支持。到了唐代，由中亚或者是西域传过来的胡舞，也就随着他们这些人在中原到处开始传播，包括《春英传》、 呼腾舞、呼旋舞等等。所以《旧唐书·音乐志》当中记载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离卷之躯，就是胡人的音乐在我们当年的大唐王朝各地非常兴盛，胡舞甚至进入了宫廷乐曲当中，升入了作步记，就是跟皇帝演奏的嘛，他们都会。《旧唐书·玉夫志》当中说，开元以来太常乐上胡曲，就是在宫廷里演奏的乐曲啊，喜欢演奏胡人的曲子，所以侍女们也借穿胡服，所以西域传来的一些衣服，粟特人的衣服在这里也很时兴。那么河北道，它是从东都洛阳背上幽州必经之路，它也是经过河北道才能到达新罗，也就是今天的朝鲜半岛。而且它往西是粟特人去故乡的要道，就是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也得经过这地方，所以大量的粟特人的后裔就落籍到了河北，促进了这个地方国际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胡乐胡舞的传统。

1954年，在石家庄市镇头村发掘了一个唐代后期的一座墓，这个墓主人他叫孙岩，他卒于元和七年，也就是公元812年。从他墓里出土了一个贴花的人物瓷壶，在这个瓷壶上四面都贴着各种胡人，那个脸型一看就不是汉人。胡人装束或者跳舞或者吹笛子还有拍板，造型非常生动，衣着很华丽。在唐代有一个邯郸的名人叫刘延师，他曾经在藩镇割据时期成了正定，就是住在正定的承德军节度使王武俊的幕僚。他长期住在正定呢，就经常受邀到王武俊节度使大都督府去看胡腾武，留下了一首诗叫王忠诚宅业观胡腾武，写了一首诗：十国胡儿人见少，敦武尊前急如鸟。跳起舞来家动作很麻利，织成翻帽须定肩，细袍胡衫双袖小，短衫衣服戴了个尖帽子，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香路远，跳身转骨宝带明，弄脚缤纷紧绝软，四座屋檐皆成木，横抵琵琶便头簇，乱腾新毯削猪毛，庞佛青花下红珠，九兰五霸四珠绝，木槿花溪见残月。这是他的这首诗。所以这首诗他说的十国就是粟特人住的昭武九姓之一，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这个地方，他是粟特人古代的城邦之一。而胡腾武呢，就随着他们来到了中原，表演者这些胡人，他写的这个小胡儿穿着胡服腾挪跳跃，是鸡飞如鸟，身上佩戴着各种装饰，还发出叮当的声音，非常悦耳。所以随着大批粟特商人进入中原，我们河北的瓷窑就开始成为中亚西亚甚至古罗马欧洲商人青睐的瓷器之地。从唐代开始，邢窑就开始承揽欧洲人的订单，说何以见的有大量的证据。唐代邢窑遗址当中出土了有好几枚用酱釉的这种颜色的啊，古罗马神话的纹饰的扁壶，这上面图案就是伊甸园裸体的亚当夏娃在圣国树下，那形象栩栩如生，这肯定不是中国人敢用的，它是唐朝专门为欧洲人定制的当时的经典瓷器，肯定是因为烧得不理想，没有达到成品，这属于次品，就埋到了原地，而正品它就随着粟特人远销到了西亚、欧洲、古罗马帝国、地中海地区。那么邢窑的青釉瓷和白瓷呢，是较早进入西亚和欧洲的中国瓷器，它也是推动西方贵族餐饮器革命的重要动因，因为有河北这么好的瓷器，所以他们就不用青铜器吃饭了。所以河北内丘临城唐代邢窑的遗址出土了很多带有异域风格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瓷器，都是烧得不好的，当然也有呢烧好的在运输途中淹到运河里了，比如说在沧州博物馆收藏的就有很多贴花带有如今伊朗那种风格的青釉瓷器和白瓷壶，这些都是当年为外国定制的产品。其中你比如说邢窑出土了一个彩绘的白陶胡人老汉祈祷一个俑，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在那祈祷的，上身还穿着带彩绘的短衣襟，你看看他那个形象就不是中国人，眉弓很高，高鼻梁，络腮胡子还往前翘着。中国民间博物馆协会的副会长、石家庄著名收藏家李小胜先生收藏了大量的陶俑，其中啊，唐代磁州窑、邢窑烧制的各种各样的胡人的陶俑，它有很多，我给大家展示几件。其中，邢窑唐三彩胡人歌咏莲花熏台是一个点香的啊，非常美，三彩的唐三彩，两层莲花形这个托，中间很高处坐着一位粟特老人，头戴着风帽，神情非常投入的在那里歌咏的，带有明显的粟特。

人特征，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他就是中国粟特人。另外一尊白桃胡人俑，有将近30厘米高，络腮胡子，高眉弓，深眼窝，脚下面还踩着高腰皮靴，手持如意，这个右手抬起来，一看就是粟特大商人的那副气质。还有在1999年在河北省泊头市富镇崔村一座唐代的贵族墓里，出土了一组随葬的陶俑，其中也有不少是胡人。我们看这个高鼻子深眼窝的胡人牵着一匹马，一个手拿着马鞭子，一个手牵着马，他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这个粟特商人在贸易过程当中牵马走四方的这种形象。所以啊，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是双向，来自中亚的粟特人来到了我们中国，来到了我们中国河北，把河北的丝绸、中国的茶叶和河北的瓷器都传到了西方，而把西方的很多珠宝、宝马又带到了中国，带到了河北。这正是粟特胡人入中原，正定古刹留遗篇，胡舞胡乐传朝野，商贸物流通西天。今天的记上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接着讲。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后，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0: 哇，雪糕透心凉啊。
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2: 欢迎河北乡亲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武坚浩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坚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4: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现在呢，脱发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问题，那不少的年轻人，包括产后的女性朋友，甚至是部分的青少年，都会被这个掉发来困扰。洗头梳头大把的掉发，发缝呢也越来越宽，发际线后移，还有的朋友头上突然出现一块一块的斑秃。那很多人一掉发就认为说这是不是肾虚呢，所以就盲目的吃一些黑芝麻呀各类的偏方，购买五花八门的防脱洗发水，而且也花了不少钱，这个脱发问题还没有改善，甚至是越治越重了。头发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很多毛发问题不只是头皮表面的问题，跟我们的气血啊、脏腑、内分泌，包括情绪压力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月美王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科普常见的毛发疾病，教大家分清雄激素性的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讲解中西医如何来诊断治疗脱发，还有讲到咱们这个中医科室的特色养发疗法。那节目当中也欢迎朋友们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把您的脱发头皮相关的疑问提给王主任。我们接下来有请王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王主任您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我们首先来请王主任跟朋友们科普一下哈，正常我们来说每天应该掉多少根的头发，它属于我们的正常的生理现象呢？
5: 咱们每个人头发，就是咱们毛呢头部的这个头发的这个数量大约是10万根左右吧。其实这个休止期的脱发，这个数量能占到5%或者15%这个中间，所以呢每天的话，那么它去掉落100根以内啊，那么它其实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比方说你每天超过100根，或者是连续持续时间超过的时间很久，超过1个月以上，而且头皮能够看到，比方说发际线明显有个后退，或者发缝有个明显的稀疏，那么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脱发，这个需要及时的这种纠诊了。
4: 这也就是需要大家去警惕的这种所谓的病理性的脱发哈。那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家里边怎么来简单的自测说自己是不是就是脱发了？
5: 其实可以，就是说我们去拿这个手指，咱们的食指和拇指去捏住它这个头发，差不多其实你轻轻的捏一般都有50-60根我们就小撮的这个量，我们轻轻的从这个发根往这个发梢去给它用力做一个牵拉啊。如果说我们能扯下，你数一数能超过6根5-6根，那么这时候说明就有一个活动性的脱发。

0: 雄激素源性的这种脱发，第三个就是斑秃。其实这三种是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三个类型。
1: 怎么就是我们一般人来说，怎么来简单的区分一下这种典型的表现呢？
0: 第一个就是雄激素性脱发，它其实是一个有规律的这种秃头。比方说，在一些男性到中年或者是到30岁以后，逐渐出现这种 M 型的一个后移啊，就是鬓角变秃啊，或者是到40岁啊或者35岁以后，出现这种头顶的这种地中海的这种表现。那么它或者头发它变得稀软。细又细又软，像绒毛一样的头发，那么这时候就要警惕有没有雄秃，或者再问一下他的爷爷、爸爸、叔叔那么他都有一个这种头发的这种脱发的一个历史，那么病家族史，那么他可能就是一个雄秃。像斑秃的话，那么就是老百姓说的鬼剃头，是吧？那么某一天突然发现那么头发有一片很光滑的。那么一块掉发，边界很清楚中间好像就是很光亮那么这个就属于一个斑秃。休止期脱发的话，往往是整体的发量的减少。比方女性产后啊，或者减肥人员啊，那么失眠啊，或者睡眠不好的这些人员，那么它出现这种那么整体毛发的这种变少那么可能原来辫子很粗，现在可能不到原来的一半，有的人会有这种诉求，那么它这是属于大部分属于一个休止期脱发。
1: 那很多人都觉得说咱们这个脱发就是肾虚的表现哈，是不是所有的脱发都需要去补肾呢？
0: 其实不是的。其实从现在临床上看，因为毛发这个问题就诊的往往是一些年轻人，那么对美观有需求的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他可能湿热性、血热性往往占的比例还是挺高的。因为很多年轻人，那么他彻夜熬夜，同时呢他有一些饮食上一些喜欢吃一些辛辣刺激或者是油腻的一些食物伴有他一些喝一些冷饮那么这样的话，他其实很多人是一些湿热阻滞导致他这个毛发呢不能得到濡养了这时候去给他做一些肾虚的一些补药，有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
1: 所以说咱们中医看待脱发的时候也是要去辨证分型的哈，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要上来就补肾。可能像刚刚我们王主任说到的，有的这个需要去来去湿热，有的是这个肝气不舒哈，有的是可能就是说气虚啊、肾虚啊，需要去来调理一下。
0: 对，是的。
1: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分到这几种分型的话，它有没有在症状上能够比较明显的分出来呢？还是说必须来到中医这个诊所当中，或者说来到我们这个科室当中去拿脉才能分辨呢？
0: 其实你脉是一方面嘛，脉是咱们专业我们中医大夫去给他把脉但是有一些症状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对应一下你比方说湿热型的好多，比方说他出油很多然后呢面部头皮整个出油很多，那么头皮屑也很黏腻或者本身呢有的人体型胖一些脸色晦暗一点那么肤色也暗沉一些，那么这样的可能就属于湿热型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女性可能偏多一些，那么她爱着急爱上火那么经前乳房胀或者是爱发脾气那么她的头发的话有时候会毛糙一点这时候可能她肝郁气滞的多一些像还有肾虚型的话，可能就是一些可能中年以后的多一点，那么她的头发可能或者是一些产后的一些女性头发干枯分叉，或有一些面色的一些苍白啊，或者是一些失眠啊休息不好气血不足的这种人，可能肾虚的更多一点
1: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哈。那比方说有的朋友他又有湿热又有气虚，就我们说他身体里又有湿然后气血又虚，这种应该也是比较常见的吧？
0: 对，那么临床上不是说单一的每一个人他就这几种类型，那么有时候往往是夹杂到一起的比方说咱们常见的这种湿热型的其实湿热型它长期的这种比如说生活熬夜不规律又吃油腻的中焦的这种气血运化不好，那么运化不好先是生湿生热，对吧？有形的邪气阻滞了，就好像这个咱们浇地似的，是吧？把头发当成这个树苗那么它这个杂质太多了那么头发得不到濡养，这时候我们要去给它拔草，把这个湿热给它清掉但是如果说你那个草经常性的不拔，它一直在这淤堵着这咱们的这个地里的这个庄稼这个种苗它得不到这个水分的濡养，它就干枯，那么它也就是肾虚了那么其实它都是相连的
1: 我听到过有一种说法哈，有的这个有的朋友说这个头发它的头皮跟咱们的脸也

0: 同一张皮，说你这个脸天天洗，你为什么头发不天天洗呢？如果你不天天洗头的话，你这个毛囊就会被堵住，这样的话就会加重脱发，是这样吗？
1: 嗯，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你有的人他头皮出油并不多的情况下，你不要去过分的去清洁。
0: 嗯，
1: 如果是油脂很旺盛，那么你隔一天洗清洁，我觉得是可以的。头发它还是不同的，你头部它的。有很多咱们说为什么能长出头发来，因为它很多就是有一些毛囊，对吧？毛囊，那么中间是生出头发，那么毛囊的话在头皮的更深一个层次，把它更深有深的一些位置，你清洁的话，有时候咱们只是清洁到表面的一些油脂，那么具体，那么那个毛囊的话，它的一些形态有时候改是是影响比较小的，但是比方说你过度的去用一些清洁性的一些产品，比方说还有一些酸类的。影响到头皮 pH 值的一些成分存在的话，你对它头皮的微环境会有一个影响。
0: 嗯，
1: 那这时候对它毛囊也是会有刺激的。
0: 嗯，所以就说视情况而定，没有必要说非得天天要去洗头哈。那一般头发您建议几天洗一次比较好呢？或者说它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就去清理它比较好呢？
1: 还是干按个人体质吧。那么如果说出油很多的这个人的话，我觉得隔日一次是可以的，隔一到两日一次。如果头发很干枯，那么一周可以一到两次。
0: 哦，就头发比较干，一周洗一到两次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去过这个市面上的一些这种所谓的养发机构也好哈，他们上来如果说要是养发的话，先给你洗头嘛，这个洗头你会发现洗得特别的干净，而且那个用力特别大哈，就觉得在使劲的拉扯你这些头发，洗完之后确实觉得头皮挺清爽的，比自己在家洗的要清爽多了。但是就是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哈，我就觉得这么大力的去洗头发对头皮好吗？
1: 咱们说毛囊它也是一个就是头发在毛囊里面从毛囊里面生长出来，那毛囊根部是一个毛鞘，对吧？如果说你过度的牵扯，去牵扯它的话，它会刺激毛囊周围的一个炎症啊，那么周围炎症就会分泌一些炎症细胞的一些因子啊，对它毛囊壁有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反而会加重脱发。包括很多一些比方说一些女性她带很重的一些饰品或者扎头皮扎得很紧，你看她的头发有时候往往也会掉得多一点，其实她不是说你把它拽下来了，是因为你对她毛囊周围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你看到很多这个芭蕾舞的一些女性，那么她的这个头发的这个尤其是前边，那么她发际会稍微的上移一些，那么其实也是一个反复的一个炎症刺激，导致她毛囊的一个缩变，一个炎症刺激之后导致毛囊一个缩小，一些炎症之后的一些纤维化等等都会引起的一个对毛发不良的一个刺激。
0: 所以说就是咱们其实洗头发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没有必要洗得太大力。
1: 对，要轻柔一些。
0: 轻柔一些。
1: 对，而且头发它是有很多的一个鳞片组成的，大力的一个搓洗的话，对它这个头发的一个鳞片也是有损伤的。
0: 是这样的。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分着雄激素性的这个脱发哈，也就是大家说的这个抑制性的脱发，这个是不是只有男性朋友才会得呢？
1: 不是，那么他男女是同样都会得，他不会重男轻女，倒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可能女性的话往往这个程度会比男性要轻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男性我们说他是一个前凸中间也可以凸，对吧？M 型地中海都有。但是对女性来说，那么它有一个描述比较形象的描述，就是圣诞树一样的脱发。
0: 圣诞树一样脱发。
1: 对，从上往下看，你就它是一个从咱们前面发际到后面，它是一个上面是窄下面是宽逐渐增宽的这样的一个脱发。它脱发主要还是集中在发缝和头顶。那么这个位置，而且是发病的年龄一般比男性要晚一点。一般也是在40岁左右或者50岁这时候达到一个高峰期，所以它比男性要时间晚，然后程度要轻，整体影响程度要稍微轻一些。
0: 我发现很多朋友的这个脱发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哈，好像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头顶的这个头发相对会更脆弱一点呢，就是好像掉的会更多一些。
1: 对，因为它毛囊也有它自己的一个 就是敏感的一个区域。我们说雄秃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雄激素脱发，跟它毛囊对这个雄激素的敏感度有关系。那么头顶的话，那么它是敏感度最高的一个区域。
0: 嗯，
1: 像我们的这个后枕部，就是
0: 后脑勺，
1: 对，后脑勺，它这一片，我们说它这一块就怎么讲，头发比较结实，它不容易掉，也跟这个有关系。
0: 那像您刚刚说的，好像我们这个熬夜呀，也会加重头发出油，也会加重脱发哈。
1: 对，那么它其实，从西医上来讲，熬夜或者是一些精神刺激，那么或者是吃一些高热量的一些食物，高糖分的一些食物，那么它其实对于一个身体的一些激素水平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那么一方面，就是中间很复杂的一个环节，最终会导致雄激素的一个分泌的一个过多。
0: 看来这个吃甜的，我们之前说吃个甜食，吃个甜点会长痘，有的朋友说会加速衰老，所以有的朋友比较说抗糖哈，不吃甜的。那看来这个甜的吃多了，不光会长胖长痘，还会让我们有这个脱发的风险哈。
1: 因为甜食它对这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有一个影响，那么胰岛素的分泌又跟雄激素的分泌，它也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
0: 好，又学到一个知识哈。当然了，学到还是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王主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说了这个雄激素性的这个脱发，再聊一聊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斑秃，还有这个很多产后女性出现的休止期脱发，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来应对。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用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用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 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极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王月美王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如何来破解脱发的烦恼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脱发的一些情况哈，接下来跟王主任说一说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鬼剃头，这个斑秃，突然一块头发就没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王主任，
1: 那么斑秃的话，其实很老百姓给的那个名字鬼剃头是吧，它就是突然发生。从西医上讲吧，西医上首先讲的话，他们还是一个毛囊的一个免疫性的一个紊乱。那么就是因为正常毛囊，我们说它有个正常的生长过程，有些很多一些维护性的一些正常的一些免疫性的细胞，那么它这个免疫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有个自我的一个攻击破坏啊，导致的一个炎症的一个炎性的一个脱落，那么就相当于一个自己的人打自己人，不能识别啊，导致的毛发一个脱落。从中医上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有一个说法叫惊则气乱，风邪入络，其实它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病变的一个原因。很多人可能就说一夜之间或者说突然逐渐出现。那么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诱因，比方说一个情绪的一个刺激，或者是小孩们受到一个惊吓，那么它突然出现一个毛发的一个脱落，那考虑还是有一个风险直接的一个诱发。
0: 身边也经常会有一些朋友哈，说这个一觉睡醒之后突然脑袋上有一片头发没了哈，所以这个大家就会觉得比较紧张。这个看来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它是跟我们这个压力啊、精神方面啊都有一定的关系的哈。
1: 对，越是年轻人，那么可能他精神压力这块的诱因越多。但是现在的话，很多 有一部分人跟免疫性的疾病也有关系，跟年轻人也有，尤其是一些女性，那么她合并甲状腺疾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病人也不少。
0: 嗯，那像这种斑秃，它会发展成全都秃了吗？
1: 可以。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它整个头皮毛发全部脱落，咱们这个叫全秃啊。如果说它发展到眉毛啊、腋毛或者是一些体毛全部脱落，这种叫普秃啊。
0: 哦，
1: 它就是一个，这种往往会跟它一些身体的一些免疫性的功能紊乱等等有关系。
0: 所以这个斑秃也不能放任不管哈。
1: 是的。
0: 也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1: 对，一般咱们说斑秃，当然有的人比方说他比较马虎，或者说他也不介意，可能就一两块。
0: 嗯，
1: 那么他不管，他有的斑秃半年到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半年到1年之内，大部分也能自己好转。
0: 嗯，
1: 但是有部分你不管它，它不断的在进行脱落啊，多发的这种斑秃，或者是斑秃面积越来越大，那么影响到整个头皮的一个全秃或者是普秃，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免疫性的一些疾病。
0: 嗯，啊，我们现在有的朋友就是在老家的时候哈，老人一般都会说，出现斑秃之后，我们拿一块生姜给抹抹，就每天都按时按点的这么抹。抹生姜有用吗？对于这个斑秃来说？
1: 它是我们说脱发的话，像其他类型的脱发，你用生姜反而是刺激的。但是对斑秃来说，那么它用生姜，有你正确的使用，那么它是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刺激，因为它对这个毛发还有是有一个，能够它刺激它的一个毛囊从一个生长，毛发的一个生长。但是就是说要注意不要过量。然后也不要太强度的一个刺激，
0: 嗯，
1: 因为它还是对头皮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影响。有的人在门诊上经常能看到，那么有的病人说，我自己搓了很多很长时间一段时间的姜片儿，
0: 嗯，
1: 那么来了之后发现他整个头皮是一个红肿很炎症的一种状态，这样
0: 抹得太狠了
1: 啊，对，这样反而是不利的，因为炎症的话，那么它不利于这个毛囊的一个头发的一个生长。
0: 嗯，那市面上也有不少的这种生姜类的洗发水，一说到这个防脱生发，大家好像都跟生姜离不开关系，所以有好多品牌都有生姜洗发水。那这些洗发水，对于我们脱发或者说长头发有用吗？
1: 也是咱们上一环节说到的，那么它的洗发水还是要有一个适宜的一个成分，
0: 嗯，
1: 和一个适宜的一个 pH 值。那么你自己可能洗脱时候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选对洗发水，好像这段时间洗的头发它就不痒，或头屑比较少。
0: 对，
1: 有的时候用不对付了，好像它就头皮更痒一些，头屑也要多。那么其实它跟你的这个里面那些成分有很大的关系，像很多它为了求一个生发的效果，有的人会添加一些生姜或者是水杨酸，那么它这样的一个制剂，或者是现在还有一些叫什么草本米诺什么这一类的制剂，那么草本米诺它并不一定是米诺地尔，它可能是一个类似的一个名称，那么它的时候，我觉得它浓度高了还是对头皮是有一个刺激的，那么它对毛发是有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的，也不能一味的去听它这个宣传，有防护、有养护防护，那么它就有这个效果。但是它是，怎么我们说，洗发膏或者是咱们都属于这个妆字号，那么它只是一个妆字化妆品类的，那么它跟药品国药准字的，那么它是明显有区别的，它不等于药品。
0: 我们说到这个药品哈，有一些您刚刚也提到，有一些洗发水它洗了之后就觉得头皮不痒了，头皮屑也少了，好像就是之前有一些药用类的洗发水在药店也能够买到，像这种药用类的，就比方说对于我们头皮痒也好，头皮屑也好，它能长期用吗？还是说短时间可以用？
1: 如果是正规的一些洗发膏，咱们可以去用用观察。你比方说，有一些成分里面还有一个比硫翁烯，那么它是一个有抑屑，就是抑制头皮屑生成这样一个成分，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含有酮康唑的一些，那么它的一些洗发膏，那么它也有一个可以抑制真菌啊，或者抑制炎症的一个发生，它从能减少出油、减少油脂的一个刺激，就能够防脱。那么还有一些，比方中药的一些成分，有一些还有侧柏叶，或者是首乌啊，或者是一些丹皮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成分的话，它也有一个去油、养发的一个作用，但是还是要根据它的一个是要正规，去正规使用。比方说有一些现在因为网络比较发达， 那么上有一些说是宣传是自制的一些，
0: 对，
1: 那么它这个的话，我们说有时候尤其是一些中药的，你直接提取的时候，它有一些油类的啊，挥发油或者是酸性的一些成分，直接用往往会比较刺激。我们也门诊上也经常能碰见，那么或者他自己做洗发膏或者自己做洗发水，那么他一些不恰当的浓度导致头皮产生一些接触性皮炎的也很常见。
0: 哦，像您说这个，我想到我前段时间还买了一把这样的梳子，呵呵，说是全都用中草药成分做成的，可以帮助这个防脱，可以生发，然后就是说这个梳子你会越用它越少，越用越短，因为它全是用中药材做的。这个我用了两次之后也是坚持性不够好，没有再用。
1: 这个可能还相对安全一些吧，
0: 哦，
1: 因为你可能头皮沾染的还是少一点。
0: 对，它可能没啥用，但也没啥副作用。
1: 对，
0: 因为太少。
1: 机制的话，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的吸收性的。
0: 哦，是这样。那像很多休止期的脱发，我们说有一些女性朋友这个产后脱发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哈。对于这个生过孩子之后的女性朋友，应该都有这方面的体会。大家这个老一辈的说，好像孩子这个吃奶吃到四五个月的时候，妈妈就会开始使劲掉头发了。
1: 对，六个月应该六个月左右
0: 达到一个高峰期，
1: 对，它是一个掉发很严重的一个时期。但是大部分，产后产妇啊，那么妈妈们可能在孩子一岁左右的时候，其实头发大部分都能够脱发现象能好转。那么中医上、西医上讲，跟体内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那么中医上讲，跟他气血这时候还是要牢固一些了。产后气血的一个恢复以后，那么他能够把头发固住了。咱们这样来说，但是也有一部分，女性患者她可能产后头发就一直稀少，
0: 就是打开了脱发大门，就停不下来了。
1: 也有这样的。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患者有一个现象，因为现在，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很多女性朋友她是在产后之后，她急于恢复身材。
0: 减肥。
1: 对，她觉得孩子也大了，六个月以后了。
0: 断奶。
1: 这时候往往开始脱发了，那么她，也开始减肥了。那么这时候她气血就更不足。加上晚上带孩子比较疲劳。本身气血不足，对，她又比较疲劳。气血就是亏上加亏，这时候他头发就脱得很厉害。
0: 我说到这儿还想到之前看到有一个网友说哈，说自己减肥就是不吃饭，然后确实两个月瘦了37斤，但是头发也离家出走了。后来呢，就是食欲控制不住了，又胖回去了，但是头发就再也没回来哈。
1: 头发它有时候往往有一个滞后性。好多人说，过来就是看脱发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减肥的经历。他并不是在减肥期间出现的，他在减肥以后。那么也会有三个月左右的一个滞后性。有的人可能就说我几个月之前我减过肥。那么我们说头发它有个生长的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它一般的生长周期，我们说它有生长期到休止期的一个时间，休止期的时间一般是三个月左右。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就把这个时间提前啊。那么突然我们说人的头皮它有80%的头发，那么它是个生长期，那么它就把这部分毛发硬把它压到了休止期，所以出现了一个狂脱。但是这部分的人的话，因为他这个毛囊都是正常的，他只是休止了，只是休息了，因为你没有给他充分的营养，或者他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他是提前进入休息状态。那么这时候我们，去给他去合适的去让他得到充分的一个休息或者毛囊一个刺激之后，它是还可以长出来的。
0: 所以说我们减肥的话也得科学的去减肥哈，不能盲目的光说不吃饭硬饿，把自己饿瘦了，头发也饿走了。
1: 一个是减肥的这个速度不要太快，再有一个是不要，就是你每顿饭不能有这种太多的饥饿感。因为你饥饿感的话对这个胰岛素的一个分泌也是有影响的。也会胰岛的一个影响，刚才说了，它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毛发。
0: 那像我们这个产后脱发的朋友，他们在发生脱发的时候就开始补气血，是不是比较合适呢？
1: 当然补气血也不是我一味的去补。产后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有虚，但是也是有瘀的。那么一边要补，还要一边去疏通。当然，中药的话，那么它就是需要一些，去温通啊，补充，还有活血养血啊，这样去调理了。
0: 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发现，就是比方头发上经常会长一些红疙瘩哈，又痒又疼的，还有的就是甚至出现了头皮屑多呀，头皮痒啊，像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是也会加重脱发呢？
1: 对，那么我们说还有一种脱发就是比较少，就是发病率并不太高，但是也能经常见到，叫我们说叫这个脱发性毛囊炎，对吧？那么它是因为毛囊炎引起的这种脱发，那么局部的炎症太重了，导致整个毛囊被破坏掉，那么或是叫虫噬性脱发，咱们可以看到头发上一片儿一片儿的都没有头发，虽然它一块并不多，但是看起来就比较影响美观。
0: 这个毛囊炎它跟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是不是也有关系呢？
1: 毛囊炎其实男的就是男同志更多见，男性朋友很多，而且多是一些中年男性非常的多，那么一部分人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系，一部分人跟他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湿热啊，体内湿热过重上蒸到头面，那么这部分人可能不光头皮上有，包括脸上酒糟鼻呀，或者面部的一些痤疮啊，就是毛囊炎呀，下颌部的一些大的囊肿性丘疹啊，往往一起并发出现。
0: 越聊越觉得好像咱们这个脱发问题它不光光需要外治，它需要内调外治哈。
1: 对，
0: 把身体的根本去调理好，调理顺当了。
1: 是的。
0: 可能还有很多，我们说到这个脱发其实有不少的这个话题，包括后台也有朋友发来的一些留言，说到的一些误区哈，就比方说网上流传的很多说法，有的朋友说多吃点黑五类，比方说桑葚啊、黑豆啊、黑芝麻呀，可以帮助我们长头发，甚至有的朋友说头发发质不好了，最近开始脱发了，干脆就把头发剃光了哈，这种做法科学吗？
1: 先说剃头发这个事儿吧，好像老百姓都爱讲这个。其实咱们好像看小孩，尤其是给他剃了头发之后，摸上去好像就有一层硬茬，
0: 对，
1: 好像头，哎，这是不是头发变得这个单根毛发变得粗壮了？其实还是手感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把头发
0: 剪短了，
1: 对，剪短之后，它贴着这个头皮，它很短，你摸起来它就扎手，它其实还是整个毛发这个直径。粗细没有变化，它的密度也没有变化啊，只不过是就是说你
0: 摸上去好像硬了，
1: 对，它不会有，对，毛囊，因为毛囊还是在头皮以下的，它没有，不会有什么影响。
0: 所以大家干脆就别给自己造成这个容貌尴尬期了哈，剃的头发全没了，
1: 是的，
0: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男生可能还稍微好点儿，女生的话，如果是为了让头发多长一点，这样选择剃光还是不太，不太明智的。
1: 好的，没有什么用处。
0: 那像我们说这个吃黑芝麻呀、黑豆啊，包括桑葚啊，这些对长头发有帮助吗？
1: 那么有一些谷类或者说粗粮、种子类的食物，那么它含有一些，就是 B 族的维生素。那么它对改善这个皮肤的代谢有用。适当的补充是有好处，那么中医上讲，那么黑色的或者是豆类的食物，那么它是入肾的，但是我们说刚才说了，你肾虚，就是肾虚，那么它只是占脱发的一部分，而不是说我每一个掉发的我都吃一些黑肾或者是黑芝麻，桑葚、黑芝麻或者黑豆这类的食物，比如说这个人他本身就一看伸出舌头来，舌苔很腻，那么他吃东西他也。不是那么能够运化的，那么这时候我们去给它填补一些，那么这种蛋白质那么不好消化的一些食物，那么其实很多黑豆、黑芝麻或者是桑葚吃完之后，有的人肚胀那么它本身就中间这块是堵着的，你再去给它添一些高热高蛋白质的食物，那么它消化不了，其实是加重它肠道的负担，加重湿热的症状，对脱发反而是不利的。
0: 是这样，所以还得辩证哈。
1: 对。
0: 不能够说别人吃这个有用，我也拿来就用。
1: 是，
0: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市面上有不少的这个防脱的洗发水啊，包括生发的一些喷雾哈，所谓的这个生发精华也好，哪些它是能够起到养护作用？咱们这个挑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方法呢？就是大家来选这些。
1: 就是刚才说，就头皮屑很多的人，就是含有比硫温锌这个成分。那么它其实是可以用的，出油很多，侧柏叶也含有侧柏叶成分的，也可以使用。那么生姜类的，含有生姜的洗发水的话，大家注意甄别。如果用上之后你觉得是不舒服的、痒的，还是不建议使用，是不是不太适合？ 那么像药品的话，那么米诺地尔现在用的其实还是比较多。
0: 嗯，
1: 我们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用的是比较多。但是米诺地尔用的时候，那么它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因为米诺地尔它的作用机理相当于让休止期的这个毛发啊，那么是提前的去生长，所以它中间有时候会有一个脱发期啊，掉头发很狂掉头发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医院的话也是我们自己配的生发钉啊，就是中药配的一些生发的一些钉剂啊，有时候对一些斑秃或者是一些发缝变宽的休止期脱发的一些患者，那么效果还是可以的。
0: 所以说这个米诺地尔也好，或者说咱们医院配的这个生发钉也好，它有依赖性吗？如果说不用了的话，头发会
1: 没有？
0: 不会的。
1: 对，它不会说你停完用的时候会很好，听完就会不好，它倒不会说。但是那个头发，我们说它时间很久，就是你要去让它，有一个改善，不管用哪个的药，有个改善，那么它的时间都会比较久。一般至少得3个月，3到6个月，咱们才能看出效果来。而且就是说你在渐轻之后，一般也是需要巩固的，啊，因为它，我们说毛囊它这个受的影响很多。那么它本身有自己的一个生长周期，就跟咱们打个简单的比喻，跟养花养草一样，去给它维护，它才能去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持。尤其是一些雄激素型脱发的这样的患者，那么有时候他可能治疗头发可能是不是几个月的事儿，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的事儿。
0: 那像您刚刚提到这个米诺地尔，还有我们说到医院自配的这种生发厅哈，它这个是所有人都适用的吗？就是不管哪种类型的脱发都可以用吗？
1: 米诺地尔适应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只要它有自己的人一般也比较少啊，但是还是具体的话，我们说因为只要它如果它顽固性的脱发，那么他经过治疗之后，就是自己在用药之后，或者是用了一些药品或者是外用的一些洗发剂之后，他脱的还是很厉害，还是要到医院来去给他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诊断。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目前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脱发这个中医科室当中的一些特色的疗法啊，不同人群的养护方法。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 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FM 幺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副主任王月美王主任，帮助朋友们来破解脱发烦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跟王主任来说一说哈，这个当出现脱发来到医院就诊的时候，皮肤科一般会给做哪些检查呢？
1: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说咱们斑秃还是首先跟病人下个诊断，看他是哪种类型的脱发。那么这三种类型脱发，我们需要做的检查，现在最常做的就是皮肤镜，因为这个是各大医院现在都在开展的一个检查，因为它没有创伤啊，直接把这个镜子贴到头皮上，就能看见这个毛发和毛囊的一个情况啊，去直接做一个鉴别。比方说，虽然三个都是脱发，但是它毛囊的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斑秃的这个患者的话，很多整个毛发从根儿这一块，那么它是折断的，可以叫黑点症，还能看到他头皮上好多这种黑点儿，还有他是感叹号脱发，就是上宽下窄，毛囊这块就是没有力量抓住它了，咱们可以这样想一下，那像雄激素脱性脱发的话，那么它可能整个头皮有的时候会有炎症，而且毛囊的话，而且毛发的整个是粗细不一致，有的毛囊里面可能只有一根头发，那么休止期脱发的话，那么可能它整个头发的这个直径基本上是均匀的，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整个毛囊的密度，还有就是那么毛发这个含量下降。
0: 那像您说到这个雄激素性的这种脱发，它是不是查自己身体里边激素，如果雄激素不高，它就不属于雄激素性脱发呢？
1: 它血的这个雄激素跟咱们它是关系不是直接的关系，除非说我们临床上很少去查血的一个雄激素的一个情况，除非这个比方一个女性患者她有一些男性的一些特征，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才去给她查雄激素的比例，我们头皮的话，雄激素性脱发，她头皮那么她是雄激素毛囊对雄激素的反应度的问题，
0: 也就是说做皮肤镜就可以判断出来。
1: 对，
0: 像您说的这个，比方毛囊有点发红发炎，然后毛囊上的这个头发根数比较少，它可能就符合雄激素性脱发。
1: 我们就是首先还是要看，靠大夫去判断它的整体的症状，然后再结合着皮肤镜。
0: 那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它针对于这个毛发的疾病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1: 我们还是中医为主啊。那么因为头发治疗它是一个周期性的那么是一朝一夕的，那么西医的话会采取一些尤其是对于雄秃来说，可能采取这个非那雄胺啊，男性多采用非那雄胺来口服药物，但是非那雄胺的话用药一般时间会比较久啊，也是得半年以上，所以有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就有点顾虑，因为他毕竟是对于雄激素的一个抑制，那么我们也见过有一个患者，那么用了2年之后，出现一个男性出现一个乳房的一个发育，那么他觉得自己性格也会有一个变化，那么患者有部分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我们中医中药更多一些， 啊，那么我往往是中药的一个口服，还有中药的一个外用啊，给患者去辩证使用，再结合上头皮的一个微针或者梅花针的一个治疗，还有一个头皮的一个生发光啊的辅助的一个治疗，这样等等来结合使用。
0: 嗯，像这个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1: 嗯，他得坚持，我说还是得坚持，一般也得至少三个月以上，
0: 来说它的效果。
1: 对。
0: 嗯，所以这也需要大家去耐心哈。不，我们刚刚也说了，可能对于我们整体调理头发来说，它是需要一个内服外治的这种结合，内外结合的哈。大家也要有耐心，也要有行动上的配合。那像咱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请王主任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咱们想去呵护好这一头的秀发，应该做哪些事儿，应不能做哪些事儿呢？
1: 其实还是要把头发要怎么去养护它，让头发健壮，还是让我们，让我们自身健康，那么头发才能健壮。首先，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各个细节都要注意好。我们说少熬夜，是吧？少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少吃甜食，不喝酒。
0: 不喝酒，
1: 少吃辛辣。
0: 光不喝酒这一条就卡掉多少男性朋友？
1: 少喝酒吧，咱们这样说。还有就是少吃太寒凉的食物。再一个就是熬夜，少熬夜。熬夜非常的一个影响，是直接的一个影响。因为什么现在就是毛发虚损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跟大家的这个熬夜有关系。晚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11点或12点，那么他是放不下手机的。
0: 对。
1: 那么其实你。咱们午睡的时间要，就是晚睡的时间不要超过10点半。
0: 就大家睡得越来越晚。
1: 对，
0: 所以应该早点睡哈。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不能做的事儿，同时也跟大家说了应该多做点什么事儿，就是早点睡，多吃点清淡的食物哈。
1: 就正常饮食，不要过多的太喜好甜食、辛辣刺激等等。
0: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我们日常护理的时候是多梳头，对于这个毛囊有帮助吗？
1: 适当的梳头，它对头皮，它一个是血运会好一些，中医上讲经络一个刺激，它调动气血，但是也不要过度，它其实过度搔抓头皮或者是梳头发，它都是一个道理。
0: 好，再次感谢王主任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一个小时的这个科普，帮助大家把各类的常见的毛发疾病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而且也给大家纠正了不少的误区，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这个脱发原因其实挺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吃点黑芝麻补补肾就可以全部解决的。所以如果大家出现了持续的大量的掉发，发缝明显的变宽了，局部的斑秃，也要尽早的到正规的皮肤科来去就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王主任的陪伴，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也许心情不妙，
15: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8: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6: 路
20: 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走进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大家好，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雄安新区多云，23到32度。好，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2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石质文物啊，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8月16号，央视新闻联播《文化中国行》专栏走进世界遗产地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的路径。我们来听报道。
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3: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2: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

0: 代人的红楼记忆，也见证着河北文旅的蓬勃发展。
1: 八七版《红楼梦》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它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那么八七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荣国府迎来了它建成40周年的生日，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为庆祝荣国府40岁生日，景区在门口特意准备了超多精彩表演，有洞箫合奏、歌曲、舞蹈、朗诵、书画展示等等。大家在欣赏表演的同时，还品尝到了景区准备的生日蛋糕，幸福感十足。其中1986年8月出生的游客可免费入园，和荣国府同庆生辰，共享这份专属喜悦。
1: 我们首先要进入大门。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大门是给达官贵人和皇帝走的，家属来的时候和亲属来的时候都要走旁边西侧的角门。
2: 作为国内首批依托《红楼梦》原著打造的实景古建景区，正定荣国府可以说是实打实的国民红楼取景地。我们熟悉的八七版《红楼梦》，超多经典镜头都诞生在这里。
1: 林黛玉进入贾府就走的这个垂花门，它为什么叫垂花门呢？你可以看上面这个装饰，它两个柱子不挨到下面，不接地，所以它是垂直下来的。
2: 作为古宅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它是古代外宅与内宅的分界线，庄重典雅的屏风规制尽显中式建筑之美。
1: 现在去看看王熙凤的屋子，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刘姥姥第一次进府的时候拜见王熙凤，王熙凤给了她一贯钱20两银子，这个是解决了刘姥姥她窘境。黛玉是一个才思敏捷、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她觉着自己就像这个满地的落花一样，非常的孤独。黛玉把这个残花落瓣收到了这个花囊里，然后把它埋起来。千古所唱的这个《葬花吟》说的就是这件事情。
2: 40年时光沉淀，让荣国府不只是一处仿古园林，更是有温度、有互动的演绎空间，直接让你一秒入戏。还有超多 NPC 可以和游客互动。据了解，荣国府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不妨约上家人朋友，走进这座百年古府，赴一场跨越40年的红楼之约。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天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之功，统统2.5折啊！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呢是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呢，岁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呢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的5楼。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啊！那前三期节目呢，我们和雅茹老师依次拆解了万里行江系列天山至尊三飞八日这条高端新疆线路的独家王牌优势，全程所有的核心景点看点啊，包括住宿、餐饮、用车、用票啊、门票这一整套完整的接待标准。播出以后呢，大量的听众在后台留言，大家虽然知道说配套好、景点多啊，但是心里一直有顾虑，说整条这个八天的行程会不会绕路啊？那是不是每天长途大巴奔波呀？景点游览时间会不会被压缩？每天几点起床啊？返程当天是不是赶路啊？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来深度拆解这条线路完整的动线设计逻辑。我们逐天来给您梳理八天每日的行程安排、车程的分配、游览的节奏，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线路设计是为什么这么规划。彻底打消大家绕路赶路打卡仓促的这个全部顾虑。当然要想获取完整的电子版的八日的行程，查询八到九月金秋发团档期，查询价格与余位，大家可以拨打专属咨询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也可以打开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客服会一对一的发一个详细的行程说明啊，实时答疑。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进雅茹和我们亲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啊。雅茹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河北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那很多咱们客人拿到行程单呢，只能看到一串的这个景点的名称，看不出来我们这个线路的排布的巧思。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新疆线路呢，都是搬照传统的环线，走大量的这种重复的回头路。那我们这条天山至尊三飞八日的产品呢，它的核心的设计思路呢，就是不走回头路，江内的航班切割超长的车程，景观呢也是循序渐进的分布。那今天呢，我结合完整八天的行程，从整体的这个线路逻辑、分段每日的安排、车程人性化优化这三个维度呢，给大家全部讲透彻。那我们在我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就可以随时拨打热线400-780-1780，或者呢，我们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新疆，也可以线上咨询。
0: 那这样，假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啊，跟大家来对比一下市面上主流的八天的北疆团。咱们看看这条路线在整体的线路规划上到底有什么颠覆性的区别。先这么简单来跟大家对比一下吧，讲一讲。
1: 那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传统的新疆八日北疆环线的硬伤。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这个差距。那常规的团呢，统一是乌鲁木齐往返为闭环，乌鲁木齐出发走那个可可托海，然后上禾木、喀纳斯、阿勒泰片区游玩结束之后呢，原路返回这个乌鲁木齐。那再单独开车到吐鲁番。我们这个单阿勒泰地区，它往返这个乌鲁木齐往返单程呢，就得600多公里。那一来一回就得1000多公里了。
0: 对，
1: 整整两天的时间就全部浪费在路上。早上就得很早，5-6点就得出发，那晚上呢就很晚，11-12点才能到酒店。那我们这条线路呢，作为一个跨越式的这种动线的优化，全程呢单程顺走的这个闭环，没有重复路线。那客人落地之后呢，先进入北疆的阿勒泰山脉，那打卡雪山、峡谷、白桦林，阿勒泰所有的景点全部都打卡完成之后呢，我们直接从阿勒泰机场搭乘江内的航班直飞到吐鲁番。这样子呢就直接就砍掉了1000多公里的这个大巴车的车程。这个也是我们整条线路最核心的一个减负的设计。那我们整条线路呢，在顺序上由北向南分层的推进，那北疆是清凉的这个林海白桦林，那到吐鲁番就是燥热的火州大漠。返程前呢，我们进入天山天池参观这个瑶池雪山，还有我们市内的野马谷生态园收尾。那景观都是循序渐进切换的，从原始的森林湖泊到戈壁库城沙漠，再到高山湖泊与这个西域的人文，视觉这个层次来说呢，也是层峰递进的，不会出现景色杂乱来回折返、审美疲劳这种问题。

0: 一次出行呢，就可以体验两种不同的这种区域的风光，啊，不用分两次进入新疆，参观这两个地区。
1: 哎。
0: 那我们如果想更加直观的对比我们常规团的和我们这条线路的一些差异呢，我们可以拨打4007801780，或者在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这个线路示意图。
1: 大家这么一对比，一看就能明白啊。这个路线设计，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根源或者出发点，就是从根本上避开传统环线的折返这个硬伤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到新疆去的一个痛点了啊。那接下来详细一点吧，咱们按照这个行程天数，我们分段来拆解一下。就是，前四天北疆阿勒泰片区，咱们先从这儿开始，它每日的这个节奏和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0: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天到第四天，就是北疆最核心的游玩的区段。每天的分布呢，都充分的考虑到咱们第一次来新疆这个适应的问题。松紧的搭配也是非常的合理。像我们第一天，抵达之后呢，休整作为一个缓冲日，当天呢是不安排任何的这个收费的景点，只负责机场的接机，然后入住在我们乌鲁木齐酒店。我们的航班时间呢也是非常的合适的，给大家留足了我们出门的时间，就是抵达之后还可以出门大家去转一转，然后让大家可以调整这个时差，适应新疆的这个气候，可以大家买一些路上用的东西，就不用从咱们这边再乘坐飞机再带过来，啊，非常的麻烦这种。那我们全程也是零赶路压力的啊，作为这个整趟旅途的一个缓冲日呢，第一天是不会长途奔波的。
1: 对，先适应啊。
0: 那我们对，是的。
1: 对。
0: 那么第二天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前往可可托海。当日虽然这个整体车程在我们整个行程中，整个8天的行程中算是一个比较长的，但是我们把全部的游览时间呢集中放到下午抵达后，可以在额尔济斯大峡谷做一个深度游览，可以足足有3到3个小时左右的游览时间。那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近入住在科托海镇的酒店，就不用再返回到市区里面，增加这个折返的路程。也就因此就不会为了赶路压缩我们这个景区峡谷的游览时间，我们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世界级的一个地质峡谷的风光。
1: 对，
0: 那我们第三天呢，我们从可可托海镇出发，前往神的自留地禾木。当日的车程是比较适中的一个距离。那我们中餐呢，特别安排了我们的冷水鱼宴补充体力。那下午呢，我们也是在禾木预留了3个小时的漫步禾木村落的时间，特意把这个傍晚的黄金景观呢留给大家。每年的秋季的傍晚呢，禾木的木屋呢，炊烟袅袅，金黄色的白桦林，还有溪流木桥，还有远处的雪山同框，是整条我们线路的一个王牌出片的点位。所以我们这里呢就不会催着咱们赶紧集合赶紧出发，给大家是留足了拍照散步欣赏秋日落日的这个时间的。那么第四天呢，我们第三天当天晚上就住到了贾登峪，第四天我们贾登峪就直接进入喀纳斯。这段距离大概就只有半个多小时，非常近，第二天进喀纳斯非常方便。那我们喀纳斯呢，是我们全县的一个王牌的景点，我们直接给到5个小时的超长的深度游览时间，这个是远超我们市面上一些常规团，走马观花的3个小时的这种时间的。像我们这个喀纳斯的核心点位，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还有鸭子湖这些景点呢，我们都是可以游览到的。而且呢，我们在这里还免费给大家赠送体验这个当地的土瓦人家访，在这里近距离的感受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歌舞，品尝他们的小吃。当天呢，我们全部的重心都在景区的这个体验里面，不会走马观花式的通通打卡，这个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1: 大家也能听出来啊，前四天这个北疆风光呢，采取的也是这种层层递进的设计思路，而且，最长的时间是什么呢？是游览时间啊，都是给您拉满的。这是前四天。

0: 第五天有一个特别的安排，点睛之笔啊，我们安排的是江内航班，这是关键一天啊。为什么减负？可能就在第五天了。那这一天的安排为什么会这样来设计呢？有哪些优势？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第五天是整条行程最关键，也是最能体现我们这个设计巧思的一天。也是大幅减少坐车疲惫的一个核心节点。那我们上午呢是轻松的游览完五彩湾，结束后呢，我们乘车前往阿勒泰机场。全程呢没有长途的奔波，当天就搭坐这个阿勒泰直飞吐鲁番的航班。直接就飞到吐鲁番。缩短了我们的这个车程，代替了原本600多公里多的这个一个枯燥的路面的路程。那我们落地吐鲁番之后呢，也不用紧赶着慢赶去赶行程。我们是到了之后傍晚，我们安排了免费赠送的这个王牌体验，这个夜游交河这个项目。因为白天这个吐鲁番的这个温度呢是非常高的，
0: 对，
1: 然后晚上游览呢，完美的避开了这个暴晒。伴随着我们的月光生态的原生态的这个木卡姆的飞翼表演，在晚上我们走进这个千年古城，和白天带来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晚上既可以参观了这个交河故城，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0: 对，
1: 这种是白天景观和夜游的这个遗址的一个双重的体验。这个是大部分这个常规团是没有办法这种重复安排的，他们一般白天打卡，晚上推自费，我们是晚上一次性走完。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双重游览，可以为什么说这是关键的一天啊，大家可以能听出来吧，夜景实拍、夜游实拍，这个演出细节，是吧？关于这些，您可以打400-780-1780来咨询、来查看。这是，纯大巴团没有办法实现的一种特色安排了，啊，很关键的一天，也是航班完美衔接了北疆和吐鲁番这两大片区啊。就是您感觉这个时间都是花在游览上的啊。接下来，按照天来数的话，该第6到第8天了。这第6到第8天，它的这个设计思路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第6第8天吐鲁番天池一直到收官这个站点，就是完美的进行一个收尾，这个设计思路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来讲一讲。
1: 那第6天呢，我们全天集中在游览吐鲁番的三大地标。卡尔锦、火焰山、库姆塔克沙漠。这三大节点呢全部集中在吐鲁番的片区。那片区内呢，它看脸但不绕路，游览效率 也会更高一些。傍晚呢我们是就地达到昌吉，入住我们这个整个行程内规格最高的携程五钻的高端酒店。那作为行程中中段这个舒适的一个休整的节点，用高标的住宿缓解前几天的这个游览和出行的一个疲惫。第7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天山天池景区。那全程的往返的车程呢，也是在往返总共的车程在3个小时左右。也是这趟旅途中很轻松的一天的车程。那不用早起赶路，我们在景区景点里面呢，也预留了4个多小时的环湖游览的时间。我们可以完整的打卡我们天池的八大景，搭配上专属的我们的这个瑶池家宴。高山湖泊的一个自然风光，搭配西域的特色美食。行程的节奏呢也是松弛有度的。告别长时间的坐车。第8天作为我们的一个收官日呢，这天的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频繁的。那当天不用到郊外这种远距离的景观。我们在这个乌鲁木齐市区的周边参观这个野马谷生态园，观赏这个汗血宝马，还有这个1.6亿年的这个规划木，还有千年的这个戈壁胡杨，草原西域的草原石人。这种一站式的补齐了我们这个整个行程中的丝路人文景观。景区它距离机场呢也是非常近的。参观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根据航班时间就近送机。不会远距离奔波到机场，避免这种仓促慌乱的这种登机。给整趟旅途一个平缓的圆满的收尾。
0: 就从头到

0: 包围，都没有这种催促急促的感觉啊。并且通过这八天完整行程的逐天拆解，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这个路线是松紧搭配合理啊。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车程分配啊、每日作息，包括航班选择上，咱们还有哪些人性化的细节设计吗？
1: 第一，我们整条行程的前后的这个就是安排呢，是一个前紧后松的一个状态。那长途的这个路段呢，全部集中在前半段北疆，越走到行程后面的后半段呢，单日的车程是越来越短的。那这样第七天、第八天基本都是我们市区周边的一些短途的行程，临近返程呢，就不用再长途奔波。这样体验就是游玩的体验呢，就会越来越轻松。因为咱们刚来抵达的时候，每个人肯定这种情绪非常饱满、激昂的状态。我们越到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疲惫，我们也会相对安排的轻松一些。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长短的行程平衡搭配。长车程的当日呢，我们会搭配一些超长景区的游览时间。做到我们有虽然有长车程，但是我们一大半时间呢也会在景区里面参观。做到5:30，不会说全天坐在这个车里没有风景。短日的车程呢，我们就会叠加一些夜游特色的主题宴席、民宿家访这种多重的这个体验，丰富我们旅途的内容，不会就感觉我们当天的行程非常的单调。那第三点呢，我们的这个作息也是充分照顾到中老年的游客，那每天大概是统一在7:30到8:00左右享用早餐，那基本出发时间在九点左右就乘车出发。这个是和一般市面上这种团，就是大巴团有一区别的，因为他们是全程交内是汽车拉，所以车程很长，汽车也开得会比较慢，他们都是早上5-6点起床赶路。我们这个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每晚到达酒店的时间呢，我们基本是不会超过22点的。我们可以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不会出现连续多天的高强度疲惫出行。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航班的这个等待问题。那我们选用的是阿勒泰飞普鲁班日间的黄金时段的一个航班，不用凌晨候机，深夜落地。航班的替换呢，航班直接就替换掉了这个上千公里的大巴车的车程时间。这个是全部折算给各大这个核心景区的游览时间的。整体的有效游玩呢是高于一个普通的这个大巴团的。那取舍这个性价比还有舒适度来说，都是做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的。
0: 这个规划在细节上就能看出来非常的贴心啊。我们讲了这么多，这样吧，假如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条路线设计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这为什么让你总结，方便咱们听众来一个快速记忆，好吧？
1: 那整条线路的这个有五大核心亮点，大家可以记一下。第一个，单向顺行无回头路，省去上千公里重复折返车程。第二个，江内直飞航班拆分超长地面路程，大幅减少坐车疲惫。第三个，景观由北向南循序渐进，林海、沙漠、雪山层次分明。第四点，每日行程松紧脱落，长途配长游，短途叠加特色的体验。第五点，前紧后松，后半段舒缓收尾，返程从容不迫。整条这个线路呢，经过是多次的这个实地的反复的这个踩线。同时呢，兼顾了风景的观赏性与全程的一个舒适度的感受。
0: 听完雅茹的细致拆解啊，我相信这八天行程动线规划啊，每日节奏，非常人性化的设计，大家是不是放下这个顾虑了呢？彻底解决您担心绕路啊、长途奔波呀、早起赶路这些顾虑都给您解决掉了啊。前面几期我们分别讲解的是线路亮点、景点、接待标准、每日行程动线。下一期我们会统一来解答出行保障啊、必备贴士啊、包括报名预约相关的高频的问题。有疑问的听众可以在后台提前留言啊。 那想要锁定金秋团期，领取完整行程咨询，这个房差啊、儿童收费标准啊，包括各种细节上的问题，那么两种渠道您可以及时咨询。第一是拨打专属热线400-780-1780啊，400-780-1780。第二种方式，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啊，客服会一对一来解答问题。这样，雅茹最后来一个简单的收尾，好吧？
1: 感谢主持人。金秋新疆的机位酒店库存非常的紧张，那这款少赶路慢观赏的这个三飞线路非常适合八九月份赏秋出行，那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80-1780，或者在咱们河北新闻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新疆咨询预留名额。那我们下期直播间再见。
0: 好，谢谢雅茹，再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3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既往用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既广用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既广用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既往用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0: 疏雨伴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记忆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

0: 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萎凋、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1: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 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2: 因为女性比较耐放，煮茶时间就非常亮相的，你茶就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3: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4: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5: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6: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卫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副董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呢，尤其是最近的几年啊，演唱会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一场演唱会的门票，那现在她想把这个演唱会门票的钱退回来，究竟能不能退？上海的欧阳先生说啊，说自己16岁的女儿欣欣，她是瘫痪在床的，而且存在认知障碍，因为一时的手误，在摩天轮票务平台上购买了一张4月9号邓紫棋演唱会的门票。他自己发现之后呢，马上就申请退票，结果平台这个时候说了，说演唱会的门票是售出不退的，除非你现在让法院提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明。欧阳先生介绍说呢，因为4年前的一场车祸，自己的女儿欣欣昏迷了将近3个月才有了意识，但是醒来之后的欣欣已经没有办法说话了，而且是一个四肢瘫痪的状态。后来经过司法鉴定，认定为肢体1级和精神2级残疾，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这个欧阳先生就说了，说平时女儿卧床在家，她仅有2个小拇指是可以动弹的。然后呢，他给女儿准备了一个平板电脑做消遣，女儿的简单交流也靠在平板电脑上打字。而且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是非常的困难，女儿现在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去听演唱会，那这笔开支实在是让我们难以承受的。那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16岁的女孩，她是一个残疾的少女，所以说这个购票的行为可能跟我们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购票就不太一样，牛律师是吧？
1: 对。
0: 那这种16岁的残疾未成年人购票的行为，就是在这个案件里，您觉得是属于有效？还是说无效，或者说这个效力是待定的呢？
1: 我认为是这个无效的。为什么说是无效呢？我们说啊，这个年满8周岁，这个不到18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呢，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正常状态下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呢，他只能从事和他的这个年龄智力相仿的一些民事活动，超出这个民事活动，超出这个他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个行为能力的这个活动，需要这个监护人去追认去。那像需要监护人追认的这种民事行为，我们说是一个效力待定的行为。但是这个案子当中呢，它不是一个效力待定。为什么不是一个效力待定呢？这个未成年人，这个16岁的未成年人情况比较特殊，他是精神二级残疾。可以说呢，从精神状况上来讲，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且呢，尤其是像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又是在台北举行的，一个16岁的孩子，又是一个有精神残疾的人，他意识不到说我要去台北看这场演唱会，我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前提条件？你比如说，
0: 手续啊，
1: 出入境的手续啊。另外呢，这个费用啊，一个残疾人，而且他是一个肢体残疾人。你肢体残疾人要是去台北开演唱会，和不像一个普通人说走就走、
0: 那挺困难的。
1: 对，而且你自己肯定去不了，你还需要家人陪同。那你不是买一张票的事儿，你应该买3张票，甚至4张票的事儿、
0: 得有人照顾你。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来分析这个过程的话，我们认为呢，这张票买的呢不对，不对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没有行为能力、这个16岁的姑娘她没有这个买这种票的行为能力。
0: 这是，所以说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无效的行为，
1: 对，
0: 是吧？
1: 无效的民事行为
0: 啊。精神是2级残疾，然后肢体是1级残疾，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其实就直接能够否定她这个购票行为的一个效力了。
1: 对，
0: 更何况是一个16岁的一个小女孩，是吧？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咱们打个比方。如果他没有这些身体上的疾病，或者说精神上的疾病，但是他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然后未成年人花在家长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也是花了2000甚至更高的钱款去追星买了一张演唱会的票，那这个行为算是有效的吗？
1: 这个我觉得就属于效力待定了，这就需要这个他的监护人来去追认去。为什么要去追认呢？第一点，这个钱的数额比较大，这不是让孩子买酱油，是吧？孩子买给他。

0: 年人买票或者说花高价去买票这个事儿，这个行为效力还是说属于代定？那就律师，您看啊，这个案件当中，这个16岁的女孩欣欣，她的父亲就说了，说你看我们现在本来也是一个低保家庭，生活挺困难的，而且这笔开支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他们现在的诉求就是说要退款、退票，但是平台是怎么要求的？平台说必须法院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这个符合这个要求才可以给你退票。那他的平台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一个合法的要求呢？
1: 我认为不合法
0: 啊。
1: 这个平台呢，我觉得他提出这种要求来的时候，显然是不太经常处理这种事情。像有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像这种打赏的平台啊，或者说一些网上购物的平台啊，像这一类的平台处理这样的纠纷太多太多了啊。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一般情况下说怎么处理呢？首先你先拿这个年龄证明，一般的话这个不年满8周岁的，上小学1、2年级的，这个只要一看年龄证明直接就给你退款了。
0: 嗯
1: 啊，这是一看年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说像这个八周岁到18周岁的，如果说像这个有这种精神残疾的证书或者诊断证明啊，你把那个身份证明给他发过去，他一般的情况下像平台也就会马上办理退款的。
0: 哦，
1: 像这个呢就必须要求法院去开具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这个证明，这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0: 嗯，
1: 费用成本太高，时间也来不及。你法院就是我们说这种程序叫什么？叫特别程序。特别程序特别简单，这个一审就结束了，没有什么这个二审的问题。那有时候也得1、2个月，那这个演唱会是不是马上就过了呀？
0: 嗯，这演唱会都过去了。
1: 对呀，那你来得及吗？那是来不及的。我去这个法院去搞这个确认这个无民行为能力的。
0: 所以说这个更像是一个推脱或者说打太极的一个行为。
1: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说真的负责任的话，你就拿这个精神疾病证明，还有那个身份证明，甚至当地的街道居委会的一些证明，我觉得就应该是去办理这个退款手续的。
0: 嗯，可能平台也是没有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误买票了，而且身体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作为平台来说，他能不能强行的要求这个监护人去法院打官司开证明呢？
1: 你看
0: 啊，
1: 这就是他的所谓的自主权了。当然你是自主权，你行使权利的时候有可能违法，你可能说你就得开，你要不开的话那个我就不退，你不退人家长不干啊，社会舆论也不干啊。那你比如说到了这个4月9号或者5月9号6月9号，人家家长想起诉怎么办？那法院就可能就会认定说你这个事情就是强人所难，这个费用你就得退。那你是不是就是这张票你是不是就浪费了呀？
0: 对，就作废了。
1: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我给人退了，我卖给别人，我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0: 嗯，
1: 你现在的话你说不行，我就较这个真儿，我就不给你退，完了之后法院再强制判你这个退赔，甚至有可能把诉讼罪再判到你身上，你说你图什么呀？
0: 嗯，是，这个票也浪费了，
1: 这
0: 个钱也没有给人家。
1: 对
0: 啊，这两头其实都是不讨好的，
1: 对，没有意义。而且当这个平台啊说出来说你必须得给我拿这个法院的证明的时候，这种回答这种要求啊，我们说什么呀，太学究化。
0: 嗯，
1: 是吧？你要是说这个事儿我们拿到这个法学院的课堂去讨论去，说这对吗？对。
0: 嗯，
1: 你法学院的学生，你毕了业，你去做律师，你去做法务去，你给出这种主意，那老板可能下个月就要跟你谈，好好的谈一谈，或者老律师要好好的跟你谈一谈了。
0: 太僵化，太死板了。
1: 对，而且你这样做的话，你最后的结果肯定要给公司带来损失的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案件如果他一直就是强行要求，比如说去法院，由法院来出示一个什么样的证明，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僵化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啊，
1: 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个，我们批评完这个平台，我们再说点这个家长的问题
0: 啊。
1: 在这个事情当中啊，家长不是没有责任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有的时候说平台应该退票，然后如何说，好像是说这个家长没有责任，家长有责任。家长有什么责任？家长你监护不到位。
0: 嗯，就算你是这种特殊的群体，或者说你是一个未成年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引发了这样的一个消费的纠纷，家长也是有他的责任的。
1: 对，家长要在你这个监护不到位或者你的监护的过错当中承担责任。那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我们退票也好，如何也好，产生了其他的一些交通费啊，一些误工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费用，家长你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啊。这个不是说你没有责任，有责任，包括你平时打赏之类的这个事情，包括一些转款的这些手续费之类的，这个其实从这个法理上来讲，都是你监护人监护不力的责任。
0: 嗯，
1: 你要承担这一块的责任的。
0: 平台有责任，但是。

0: 人说你作为监护人，家长也一定是有责任的。
1: 对对、
0: 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咱们说完了家长啊，家长你看有责任，平台也有责任，而且我们经常看演唱会或者说买演唱会的票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平台上看到一句话，说这个票我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样的一句话啊，是写在这个买票的可能一些须知里面。那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属于一个霸王条款或者说无效的条款呢？
1: 这个事情呢，我们得这个具体的来分析。有的情况呢真的属于霸王条款或者无效条款，有的时候呢有它的合理性啊。我们首先呢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票啊提前卖的时间比较早，你比如说我五一的这个演唱会，我一月份就开始卖，
0: 提前半年，
1: 对，我提前半年我就去卖了、卖了之后呢，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啊。我们遇见的情况有这样的，就是买票的人死了，
0: 哦，去世了，
1: 这个人就是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他死了，他们家里边说死了，你给别人看见，别人都50、60岁，或者对这个明星没有兴趣，
0: 或者说现在是实名制的，他用他的身份证去买的这个票，别人用不了，
1: 对，就像这样的情况，你说你退不退？你就得退，是吧？这你就得退。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他没死，但是他有些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住院了，需要做手术，或者是一些事故。这个他去不了，客观原因，我们说的这个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去，你也允许退票，对吧？你这种情况允许退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退票肯定有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时间节点来算，退票退得早应该是免费退票，不收手续费，不收这样的费用。如果说是越临近这个演唱会的就是说举行开办的日期了
0: 日期、
1: 那费用应该是越高的，
0: 就是手续费是越高的。
1: 对，
0: 可能是刚开始你在提前2个月你退票是不收手续费的，比如说如果你提前1个星期再去退票，那手续费可能到了30%甚至50%了，
1: 对
0: 对吧？
1: 甚至还有80%、90%，尤其说第二天要这个开演唱会了，我就是那种倒票的黄牛，我一看票卖不出去了，我就退去，那绝对不允许。这种黄牛呢是一定要这严厉整治的。所以说你要是说快临近演唱会了你再去退票，那个退票费用一定要高，因为我们认为啊，我们按正常情况下这里边你是不怀好意的，是吧？你有可能就是为了囤票倒票，从中谋取差价。当然现在吧都实名制了，是吧？要在尤其没有实名制的情况下，倒票的情况很多。即便是实名制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和那些保安人员勾搭在一起，他照样能把这个票卖出去。
0: 就能把人带进去。
1: 对对
0: 啊，这是这个演唱会行业可能之前几年会有这样的一个乱象，是吧？就是现在随着可能科技越来越发达了，一票然后对着一个身份证，这样的行为相对来说会少了一些，但是说一经售出不退不换，这个还是要看消费者现在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1: 对，
0: 他就是说可能是吧，这个就是不退不换，这个是可以的，可能你也得做出这个退换的一个行为了。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在买半年之后的演唱会的票的时候，自己都会有个犹豫。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半年之后的那天我到底有没有事儿，或者是我家里有没有事儿，我工作有没有事儿。但是如果我现在不买的话，我这个票以后抢我又抢不到了。
1: 对，你看，所以说这个矛盾呢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这个博弈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博弈，
0: 是，
1: 就是说购票人和平台和这个明星他们之间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是死忠粉的买的票越早，我宁可到那天了领导说不准我假，我工作我班不要了，我辞职，我也得要去开这个演唱会去，那就是真的是死忠粉，是吧？那如果说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考虑考虑，我那个买票买晚点，是吧？我隔一个月呀、隔15天啊，我看我那天确实没事儿，我再买。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票价又涨上去了，你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这个经济代价的。
0: 对，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行为了。所以说，我觉得平台推出这样的一个措施还是合理的，就是比如说你提前2个月退票，是吧？这个是不收手续费的。你越接近演唱会开始的日期，你退票手续费越高，这个行为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能接受的，就是说我们民法典里边所讲的这种公平公正，
0: 公平公正的原则，
1: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

0: 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刘律师，今天咱们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瘫痪的女孩，她是花了2000块钱误购了演唱会的门票，然后这个门票的钱究竟能不能让平台去退给她？确实，你看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是吧？而且是这样的一个行为，确实是应该是一个无效的一个购票的行为，平台是应该退给她演唱会的门票钱的。那像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包括未成年人，还有像这种残疾人。包括他的家庭可能很困难，是这种低保的家庭，像这些弱势群体在遇到了消费的纠纷当中，是不是就理应获得法律的保护或者说法律的倾斜呢？
1: 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像这些残疾的这些特殊的消费群体，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是弱的啊，我们的行为能力确实弱的，但是我们的权利能力一点也不弱，是吧？我们就应该和其他的就是说健康人拥有一样的权利能力。是，如果说遇见一些霸王的条款呀，或者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话，我觉得是应该，主动的跟对方来交涉这个事情。
0: 嗯，
1: 啊，这个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应该是举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呢。既然是弱势群体，是吧？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确实弱一些。
0: 嗯，
1: 我们怎么着说？在这种弱的这个行为能力的前提下，我们来维护我们平等的这个权利能力呢？我觉得应该是借助于这个政府的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比如说是公安啊。有的时候我们当下就是这个受了骗之后，马上打110。让这个民警过来给我们这个调查取证，该这个移交其他部门的移交其他部门。
0: 嗯，
1: 我们不能说等，不能靠，就是你马上该这个报警就报警，或者打12345啊，就这么着来维权。
0: 嗯，是要这个正规的途径、正规的手段去维权。
1: 对啊，对。
0: 那这个平台它的规则是不是要兼顾公序良俗或者说这个公平的原则的？
1: 肯定的，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呢，就属于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购物，是吧？特殊人群的这个购物，你当然是说有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呢投诉到平台，平台应该是积极的去解决，而不应该是消极的去。而且呢，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这种消费行为，和什么特别像呢？和这个我们买一些生鲜商品非常像。
0: 嗯，
1: 你生鲜商品我们买了之后吧，它有时效的，是吧？你这个几天不吃或者怎么着，它就会坏掉。
0: 或者你放两天，它自己就坏了。
1: 对
0: 啊，
1: 我们买演唱会的门票啊，也是这样的。像这种商品的话，过期了它就谁也不受益。你要说受益的话，就是主办方受益，
0: 嗯，
1: 是吧？谁也没去看，人少了，这观众少了，钱没少挣。但是你说对于观众而言，买了票了没有享受到相应的这个服务？是吧？没有得到相应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嗯，
1: 那肯定是受害的一方，
0: 对，
1: 或者说利益受损的一方，
0: 这自己也不满意嘛。
1: 对对，
0: 嗯，那我觉得刚刚咱们也是说到了啊，就是平台有平台的责任，
1: 嗯嗯，
0: 那他对这种未成年人，嗯，或者说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
1: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2000块钱对于一个低保家庭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了，
1: 嗯嗯嗯。
0: 那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大额消费，是不是也负有一个审核提醒，或者说一个？风控的这样的一个义务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啊，
0: 嗯，
1: 要是说他的风控义务，平台没有责任和义务去考察每一个消费者他们家庭的这个收入情况和消费能力。
0: 嗯，
1: 我不能说你来买票，我得看看你们家挣多少钱呀，那个你买得起这个票吗？你们家该不该买这个票啊？你是不是把这钱去买馒头去啊？这个平台他没有这个义务，是吧？但是它有什么样的义务呢？就是我们防止一些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限制行为能力，然后没有就无行为能力，然后来做这种消费的事情，给 这个自己找麻烦，给别人找麻烦，你应该在审核机制上应该是步步把关，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审核的时候年龄审核，而且的话我们要刷身份证号，然后要人脸识别，
0: 嗯，用这个身份证号去登录是吧？人脸识别登录，
1: 对，人脸识别，而且你在这个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在某些这个我怕这个未成年人那个什么，我这里边有这个未成年人的警告条款，
0: 嗯，
1: 啊，这个警告条款里边我要求你书写什么样的字，是吧？然后呢，你拍一个全身照。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光拍脸的话，有的人长得成熟啊，
0: 嗯，
1: 我要拍一个全身照，或者我要怎么怎么样啊，我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来防止这种无民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去参与这种购票活动。
0: 嗯，那如果说是他本来是一个未成年人，可能就是以他的身份，他是登录不上去这个票务平台的，但是他呢，拿了父母的手机。用父母的账号去登了这个票务平台，
1: 嗯，
0: 然后用父母的身份去买了这个票。
1: 嗯，
0: 如果现在父母不知情嘛，现在父母发现了。
1: 嗯，
0: 能不这个票能不能退呢？
1: 嗯，你看，如果说像我们说了，我们有人脸识别，那要是如果说当时是识别了这个父母的人脸了，你比如说啊，我是那孩子，
0: 嗯，
1: 哎，我操作到最后了，来，然后呢，我一看，哎，这个得需要识别我父母的人脸，我惊得不行，我拿着那个手机跑到那个我妈妈那说，来妈妈你冲着手机笑一下，我妈妈就冲着笑了一下，说不行再眨个眼，咔眨了眼了过去了啊。
0: 嗯，
1: 那你还说这样的情况下是吗？其实就是监护不力，
0: 哦，
1: 是你的监护人其实有过错的，
0: 这样其实监护人可能负的责任会更多。
1: 对，你看，
0: 啊，
1: 如果说我们设计了这个人脸识别的功能，这个平台的责任呀，你不能说全少，责任全少了，就是要少。

0: 一半的。但是如果说你确实是父母刷了脸了，那你孩子找你刷脸的话，让你眨眨眼呀、转转头啊，那你应该意识到它是一种消费的行为。
1: 是，这是一般也不会让父母去眨眼刷脸这
0: 对
1: 这种有这种行为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啊啊、所以说作为平台，虽然说它有它的这个过错，有它的责任、嗯、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说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嗯、那可能你监护人、你的家长负的责任就更多了。
0: 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纪网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纪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纪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纪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纪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6: 1、2、3，茄子。
5: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前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说到了一个演唱会退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她花了2000块钱的高价买了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她是没有去看演唱会这个能力的，是吧？而且自己的家庭也是一个低保家庭，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其实平台应该是退给她的。确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说年轻人喜欢的音乐节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后台就有一位朋友去问了，说本来同一时间是有2个音乐节的，我选择了其中一个，但是现在离这个音乐节开始还有一周的时间，这个音乐节宣布取消了，然后这个票是给你退的，但是我现在这个音乐节看不了了，我想去那个音乐节，但是现在那个音乐节我只能花高价，去比原来这个价格更高的这个代价去看这个音乐节，那这个损失他能不能赔偿给我？
1: 这个不能赔，不能赔，这属于间接损失，这属于你这个音乐节耽误你的这个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赔。这是非常明确的。
0: 那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直接损失？什么样的损失算是说间接损失呢？
1: 直接损失什么？直接损失就是我买了你这演唱会门票了，我同时我也订了火车票，订了飞机票了，
0: 订了酒店了，
1: 订了酒店了，现在呢我把你的这个，你说这个搞不了，我退票，我退了票之后，我的酒店还有我的飞机票
0: 可能有手续费什么的，
1: 对，这手续费啊，这个折扣什么的，我认为这属于直接损失。
0: 这个是属于直接的损失的。
1: 对那当然了有的时候吧，那个你那个损失太大，或者说你这个直接啊这个关联度不高，法院可能就这块的损失也不认定你为直接损失，就是我认为能认定损失的最多是这些啊，就为了去看这演唱会，你的这个定的这些
0: 交通住宿
1: 这些东西，你造成了损失了啊，合理性的这个他会这个给你认定的。
0: 你得拿着你的单据是吧，可能上传到或者发到这个官方主办的某一个邮箱里面，它是给你进行一个退费的一个手续的。
1: 对啊，这属于直接损失。你要是说这个我因为这个没有这个什么，我耽误了其他的事儿了，我现在再翻过头去再去补偿那个事儿的话，我花了多少钱，这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不赔。这个事儿啊，不光是说这种事儿，所有的这种什么合同纠纷啊，什么这个侵权纠纷，都是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
0: 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可能我买下一个音乐节，另一个音乐节的门票，我可能要花更多的钱，甚至说花一倍的钱去买那个门票，这个损失其实是不包含这个音乐节主办去赔给你的，是吧？
1: 对，你包括我们平时说我新买了一辆车，我昨天买了一辆车，今天我撞了行，那就赔你修车的钱，这你就休息吧，随便休息吧，只要是修车的钱我都赔，只是说我这车我昨天买的，我今天卖啊，我要没有发生这个事故，我昨天100万买的，可能98万我还能卖出去，90万能卖出去，因为发生了事故，我这属于事故车了，只能是70万80万卖出去，你那个差价啊，因为我发生事故，那差价你赔我吗？不赔，你打去法院打官司，法院也不会支持的。这就是也属于间接损失。
0: 这也是间接的损失吧？就是记住这句话，直接损失是可以去赔偿的，但是直接损失它包含的范围其实挺少，
1: 对，挺窄，
0: 挺窄的，
1: 数额也少。
0: 对，像这个可能具体到这位朋友的身上，就是一个住宿，一个酒店，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交通住宿嘛。
1: 对，
0: 那间接的损失这个是不属于赔偿的范围之内的。
1: 对
0: 啊。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呢，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分是分离，
4: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5: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3: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5: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3: 分是分隔，
4: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5: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3: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7: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9: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0: 快报警，手机，
9: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0: 119啊，快点。
9: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11: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9: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11: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9: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0: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12: 您好，119指挥中心。
13: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4: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我们很多人童年记忆当中，说到数学总觉得非常冷冰冰啊，比如说会有冷冰冰的公式，还会有枯燥的计算，还会有让人非常头疼的应用题。但是数学其实真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乏味。我们的孩子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你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1-2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 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

0: 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
1: 嗯，
0: 边长是多少呀？那春联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1: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0: 对，
1: 嗯，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0: 对，
1: 嗯，
0: 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
1: 嗯，
0: 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
1: 嗯，
0: 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1: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0: 对，
1: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嗯，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元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0: 对，
1: 嗯，
0: 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
1: 嗯，
0: 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
1: 嗯，
0: 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
1: 嗯，
0: 面包5元，鸡蛋20，
1: 嗯，
0: 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
1: 嗯，
0: 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1: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0: 嗯，对，哎，
1: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0: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
1: 嗯，
0: 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志的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1: 嗯，啊，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0: 对。
1: 哦，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0: 对，
1: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重于孩子理解的。
0: 对，
1: 嗯，
0: 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
1: 嗯，
0: 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
1: 他会有概念
0: 啊。对，有概念。
1: 嗯，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自然而然那就比较好理解一点。
0: 对，
1: 嗯，好，还有其他的吗？
0: 包括我们在家里来客人摆盘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比如说我们摆一盘瓜子，
1: 嗯，
0: 一盘花生，让孩子们去估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个，那我们的估算对于数量之间的这种概念 他会很有理解、
1: 嗯、
0: 然后包括可以让孩子们估完了之后再数一数、嗯、看看自己估计的对不对，
1: 哎，对的，
0: 培养一下孩子的这种估算能力，包括数感。
1: 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数感它好像很抽象是吧，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都可以让孩子来有这种数感，就像刚才杨老师说到的，就是让孩子们不是说非得要数这盘瓜子有多少个，但是可以大概

0: 的估一下，然后再数数看看是不是跟估的差不多，是吧？
1: 对，到底是100个呀，还是50个呀？
0: 哎、对，
1: 有一个这种量的概念。
0: 哎，是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孩子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是就是数学当中的一些概念吗？
1: 包括我们在生活中，其实更多的可以认识一下形状，比如说我们的餐桌面儿。很多家庭的餐桌面是圆形的，
0: 对，
1: 长方形的或者正方形的，包括我们的西瓜可以近似的看成球形，那我们切出来的西瓜一片一片的，我们大部分都切成扇形，那切豆腐的时候我们可以切成一个小的长方体，那我们在平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以在描述中加深一下对这个图形的这种认识，包括我们家里边如果去做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小朋友我们看看时间，然后现在几点了，你比如说我们做饭需要15分钟，那应该到几点呀，然后提醒一下家长，那不知不觉中呢，其实我们就直观的去理解了时分的概念。
0: 哎，这个很重要，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其实帮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动手能力很强和在生活当中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孩子，其实他在理解无论是数学概念也好，或者说我们学到的很多科目当中的一些内容也好，其实这孩子他会理解的更加清楚也更加透彻一点，是吧？
1: 对，
0: 这个给我们真的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啊，我们要让更多的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动起来。我们刚才说到是低年级的状态，其实我们听杨老师讲到的就是低年级的这个学数学感觉他就是在玩儿，
1: 对，
0: 他没有在学数学。我们家长的观念需要更新，就是不要说摁着孩子非得在那儿算口算题才是学数学。你看刚才的那个场景，每一个场景都很鲜活，而且每一个场景都很具体，我们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跟孩子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来学数学。那低年级的数学的兴趣保护到了，到了中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学数学的知识就变多了，难度也提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在这个阶段做好知识的这个积累和学数学，是吗？杨老师，
1: 其实低年级我们可以说是玩中学，那中年级的时候其实照样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去梳理知识，那我们的其实中年级很多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啊，包括自主学习能力啊，都是从生活实践中来的。
0: 中年级是我们的3-4年级，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很多家长觉得说，哎呀，3-4年级可是小学数学的分水岭，是吧？难度就上升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引导孩子们呢？
1: 那其实3-4年级小孩们主要是从形象思维呢慢慢的过渡到了抽象思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不仅仅是数数口算，那我们更多的是可以说是结合着各种的实践活动去帮助孩子梳理知识，建立这种知识的体系，同时提高一下孩子的这种解题能力呀，自主学习能力，让孩子呀从这种被动的接受到这种主动的探索。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让孩子在生活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个知识跟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1: 那其实中年级的孩子家长呢可以稍微的布置一些有点难度的任务，那其实对于低年级我们说的购物其实中年级同样适用，那中年级呢可能知识稍微的复杂一点，那我们家长呢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做家庭的采购，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提点高难度点的，比如说青菜3元一斤，那我们如果买2.5斤需要多少钱呢？那付20块钱又能找回多少钱？其实这种呢就遇到了3-4年级要学到了小数的知识。那我们在采购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记录每次的花费呀，让孩子去记录整个年货的这种开支。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们用到的不光是加法，那加法、乘法、估算，包括小数的加减法呀，很多很多的知识，甚至孩子可能在整理的过程中呢，他还能用到简便运算的方法。那其实这些生活中的简单的实际问题，就能让孩子去明白数学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套公式。
0: 嗯，单纯的套公式可能孩子们理解起来确实它就比较困难一点，是吧？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小学很多孩子在做应用题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家长会发现孩子就是有理解不是说特别透彻的地方，有的时候家长就觉得说怎么讲孩子好像就是在那个坎儿上他就别不过弯来，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是他有这个生活经验的话，可能在不太好理解的地方他可以通过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实践来更好的理解，是吧？
1: 对。
0: 嗯，我们还可以做点啥呢？除了买东西呀、算账啊什么的。
1: 那你比如说现在刚过去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贴春联，那春联的选择完全可以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家门的长和宽，然后让孩子去算一算春联到底选多大的比较合适呀。
0: 啊，这个大小也可以让孩子来决定一下，是吧？
1: 包括我们贴窗花的时候，那我们要测量一下窗户的大小，那我们贴的窗花要上下左右都居中，那到底离上下左右各多少厘米呀？其实它就用到了长度的测量，包括平均分的这种知识。
0: 嗯，是的，我们比如说去买春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尺寸都有，是吧？窗花也是，或者灯笼什么的。那你买回来，比如说不太合适的，那我们需要提前的来算一下，我们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大小的一个春联也好，窗花也好，灯笼也好。这时候让孩子运用到了数学知识，还有其他的吗？
1: 包括家里边，比如说餐桌，我们餐桌垫，包括家里客厅的这种地垫的长和宽，我们完全也可以让孩子计算一下它的周长，它的面积，把孩子们平时在学校学习的周长面积的公式和实际的测量呢真正的结合起来。那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其实就不是死记公式，而是他去理解公式的含义，那这样其实记得知识才是最牢固的。
0: 哎，真的，这个方法很好用，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再摁着孩子疯狂的做数学题了，然后讲半天，有的时候孩子也理解不了，然后家长还很生气。我们可以多引导孩子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数学的魅力。那其他的呢？您再给我们家长提几个比较实际的好操作的一些引导的方法。
1: 您比如说马年，其实咱们春节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变成孩子的数学题。其实生活中处处有数学。那比如说还带孩子出门，那我们去好几家，那遇到路程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问一问孩子，那我们家从家到超市开车需要20分钟，那每分钟要是走500米的话，那我们家到超市到底有多远呀？那我们要去串门的话，我们去好几家，那孩子规划一下最优的路线，其实这些都是数学。
0: 哎，真的，听您这么一说就觉得哇，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数学知识真是太多了。我们家长其实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也是自己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其实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太注意到。那严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处在这个低年级或者是中年级的阶段，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方法，跟孩子一起来完成这个看上去孩子好像不太好理解的一些数学问题哈。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数学难度就会抽象很多，复杂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说像低年级和中年级那样来引导了呢？
1: 那其实高年级的更注重于深化他孩子的这种思维。那其实呢，高年级的数学知识抽象性很强，孩子们理解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高年级孩子适用的。那我们的核心呢，其实要从生活的感知呀去升级为生活的探究，
0: 就是还是跟我们的生活相连。就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数学学习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的，对吧？
1: 对，
0: 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说，孩子他在学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他是要在生活当中用起来的。那刚才严老师提到了生活感知到生活探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您跟我们说说。
1: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数学，您比如说咱们数学知识上面，我们高年级可能更多的我们要去学习分数呀、百分数呀、比例呀、其实这是高年级的重点和难点。其实我一提起来，可能大家都觉得啊、头好大，
0: 很多孩子觉得好难理解呀、是吧？这个好抽象啊，在我生活当中哪有这些呀？
1: 但其实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这些知识的这种应用。
0: 您快跟我们说说，我们家长可以引导一下孩子理解
1: 啊。您比如说咱们春节前我们要去商场买东西、那春节前的这种打折的活动
0: 很多呀，
1: 就是最好的学习实践活动
0: 啊、
1: 那比如说商场的衣服打六折，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算一算现在多少钱，那能省多少钱，那原价是多少钱。其实这些都是数学。那甚至我们不同的商场呢，有的是打折，有的是满减，
0: 对，
1: 我们对比一下优惠，让孩子去真正的算一算，那孩子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能明白咱们的百分数的用法，包括折扣，那甚至呢孩子们还能货比三家，
0: 对，又学到了生活的技能，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凑满减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捡了个便宜，是吧？但其实这个满减的过程可能会让你多花一些钱。那这个过程让孩子来算一算，来感受一下，他可能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有些满减或者是有些打折，他可能就没有实实在在的让我们感觉到一些这个折扣，而是说让他有更多的这种生活技能的积累哈。那我们就要说说孩子们的压岁钱，这也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过完年之后就是。这个钱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来规划的一个问题，我们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些什么呢？
1: 那其实对于压岁钱来说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存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千万不要包办。
0: 那我帮你保管吧，你不用管了。
1: 那我们可以让孩子其实真正的走到银行里面去看一看银行现在的利率。
0: 哦，带他。就是带他去存是吧？
1: 对，然后算一算他的压岁钱可能有利息有多少，那知道一下百分数，然后这样在理财中的这种作用，
0: 对，这样我们小朋友也知道，哦，原来我的钱就是存到银行，他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利息的产生，他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在高年级学数学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算钱算利率的这种应用题吗？
1: 哎呀，太多了，高年级基本很多，其实高年级的数学就是为了应用于生活。
0: 是的，这个真是这个我们大人存钱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种就是存款利率的这种计算，或者是买什么比较合适，这个都需要孩子们从小来进行掌握，这叫生活技能，是吧？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在我们生活当中
1: 生活中其实高年级用到的知识也比较多。其实我们厨房中的柴米油盐也可以，比如我们做饭的时候，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顺势的学习一下比例的知识。您比如说我们蒸米饭的时候，那大米和水的比例一般情况下是1:3，
0: 对，
1: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算算，如果我们两碗大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放水多少呢？那他应该知道6碗。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儿，其实就是我们高年级在学的比例的知识
0: 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就很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数学课上跟孩子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有些小朋友的眼睛里就都是问号了，对吧？
1: 对，所以我们的数学知识其实一定从生活中来，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的把数学学得活起来。
0: 哎，真的，听到杨老师讲这个，我们突然发现，就是可能我们在跟孩子共同学习数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方法没有那么得当，那我们听到杨老师讲，我们就知道了，更多的鼓励孩子来参加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对于孩子理解某些问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高年级的孩子来做一个就是我们家庭每个月的这种收支的一个情况的这方面技能的一个培训，是不是也可以？
1: 完全可以。甚至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研究一下，你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家电呢，那我们可以让孩子看一看现在的冰箱呀、空调呀、电灯呀、电器的功率，那我们计算一下每天使用的时间，那我们耗电量哪个多哪个少，
0: 对，
1: 那我们应该如何节能。
0: 对，
1: 其实让孩子具体的去这样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 就运用到了很多很多的数学知识。当然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提高了孩子的这种生活上的技能。
0: 哎，真的是，我今天听到杨老师讲，我真觉得受益匪浅。就是我们更多的家长可能在跟孩子沟通和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就是学习就是学习，辅导数学就是辅导数学，然后呢生活技能这块我们可能在单教。那其实刚才听到您讲，我就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教生活技能这一块就跟我们的学习融在一起嘛，是吧？
1: 对，
0: 这样我们的孩子又能够理解很多我们课堂上学的知识，同时又增长了生活技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家长可以试一试。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杨老师接着跟大家来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暨广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3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暨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 我们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 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集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0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的12月。 而且挺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00-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 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 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90，今天呢继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之邮，有效期到2027年的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 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
9: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8月18日盛大开幕。 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 只要2.5折， 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 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 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 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 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 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 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 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 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 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 荆州国际酒店5楼。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 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 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 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
6: 由此启程。
10: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数学活起来哈，我们怎么样数学跟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好的紧密相连呢？其实这个需要我们家长从认知上做出调整啊，就是我们孩子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不要机械的单纯的让孩子觉得说我就在学数学这个学科，而是我在学数学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应用起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高新区教学名师严淑玲老师。刚才严老师分不同的年龄段跟我们的家长分享了您的孩子处在低年级、中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在生活当中的引导方式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这个数学知识。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年级，我们数学学习的核心都是要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嘛。那么我们怎么样全方位地来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眼光来看世界呢？严老师，
1: 其实数学思维的培养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
0: 嗯，
1: 那我需要我们家长和老师们其实长期的这种引导，贯穿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中。
0: 嗯，
1: 不过核心方法呢，主要就是以下的这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大胆的去质疑、提问，自己从生活或者日常现象中去找答案。那咱们孩子学数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贴福字的时候，那有的孩子会提出，那为什么马年福字他非要贴成正方形的呢？
0: 对，是的。
1: 然后在生活在数学计算中，他还会提问，为什么除法我们非要从高位除起呢？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咱们家长千万不要直接给他们答案，让他们去自己探索去。比如孩子问福字贴的形状，那可以让他去量一量不同福字贴的这种边长。
0: 嗯，
1: 甚至还可以让孩子去查一查贴福字的这种文化。
0: 嗯，
1: 那让他自己去发现正方形寓意着方方正正。
0: 嗯，
1: 那贴在门上、贴在窗户上更对称。
0: 对，
1: 那既练了他的这种测量的知识呢，其实又了解了这种春节的文化。
0: 嗯，
1: 那孩子如果真正的去问这个除法的算理，那我们就可以让他用咱们现在过年分糖果，让他去真正的尝试一下，那他到底从低位分和高位分到底哪个更简单，让他从体验中去理解这些算理。
0: 嗯，
1: 那孩子们自己探索出来的答案比咱们大人们说十遍他都记得牢，那还能培养他的这种质疑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
0: 嗯，是的，更多的其实就提醒我们家长引导的同时我们要放手，是吧？
1: 对，
0: 该让孩子自己做的、自己去练的、自己去探索的，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来去做。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鼓励孩子大胆的质疑，提出问题以后，我们不要一盆凉水把孩子的这个小火苗给他浇灭哈。
1: 对
0: 啊，第二个核心是什么呀？
1: 那第二个核心呢，其实孩子们更多的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开展小组的这种合作学习。
0: 嗯，
1: 或者说家长和孩子的这种亲子互动学习。
0: 嗯，
1: 那让孩子在交流中去拓宽思维。那数学的思维呢，其实不是孤立的，那他在交流和讨论的过程中呢，孩子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思维视野。那在学校呢，其实我的班级里边，我基本上更多的时候愿意让孩子们去小组内去解决问题，去交流学习。那其实各个老师们也可以组织咱们自己班里的孩子进行这种合作学习，让孩子一起去解决数学的探究题。比如合作去测量校园的面积，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咱们的操场草坪到底是多少平方米，让孩子们在小组分工合作，去分享这种解题的思路，相互之间启发，那他就能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那如果在家里呢，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做一些数学游戏，玩一玩这种数学的益智玩具。 比如我们可以一起玩24点的游戏，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扑克牌就完全可以。那随机的抽出4张牌，通过加减乘除运算，让结果等于24。那其实这个游戏锻炼了孩子的这种运算能力，包括思维的灵活性。
0: 嗯，
1: 那一起玩是玩数学拼图啊、数独啊，那可以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和空间的想象能力。其实家长和孩子之亲子之间的这种数学互动，不仅仅能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还能够增进我们的亲子感情，让孩子其实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数学。

0: 别的乐趣。
1: 是的，比如过年我们凑在一起玩扑克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哪个小朋友他确实就是脑子很灵光，是吧？
0: 对，
1: 他不光就是能赢，他还能够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思维的这个灵活性上就非常的厉害哈。
0: 嗯，
1: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是什么呀？
0: 那第三个核心的其实是培养孩子的这种观察能力。
1: 嗯，
0: 那让孩子呢去观察我们的春节或者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数学现象，培养数学的这种直觉。那数学直觉其实就是说的是数学孩子对这种数学知识的直观感受，
1: 就是一种数感，是吧？
0: 对。
1: 嗯，
0: 那我们需要从生活中不断的去积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街头，那日常的衣食住行里边其实都有值得孩子们观察的这种现象。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带孩子出门的话，我们街道两旁现在的路灯对称的摆放，包括咱们现在路灯上有的这个马路上啊，对，这种灯笼吧，
1: 对，
0: 那其实它的这种排列也是有规律的，那就可以让孩子看一看，
1: 引导孩子观察。
0: 对，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建筑造型，我们其实现在的这种方形的柱子、圆柱形的，包括这个屋顶、树叶。各种的这种形状啊、数量啊，让孩子在观察中去发现自然界的这种数学的规律。
1: 哎，是的，这个观察恐怕小朋友们自己，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需要我们家长给一些引导，是吧？
0: 对，
1: 让孩子大一点，他可能会发现。
0: 在我们家长引导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逐渐的让孩子学会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现象。你比如说我们去看看桥洞的时候，那我们说这个桥洞是半圆形的
1: 啊，对，这是数学语言。
0: 对，那这棵树上可能它的花瓣啊都是五片啊，数量的那个五瓣是吧，这些有规律。这种观察和描述中的孩子们数学直觉呢慢慢的培养起来，那他也能够发现数学就在身边。
1: 是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问他为什么这么样，他也不知道，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感觉，他的这个数感的培养是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慢慢来渗透的。那最后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啊，杨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很想帮助孩子学好数学、理解数学和运用数学，但是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本身不太擅长这个数学学习，或者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数学也不是我们擅长的学科，那我们可以怎么做？您给家长一些具体的建议。
0: 那我们家长在孩子数学学习中的角色呀，一定要做好是引导者、陪伴者和支持者。
1: 嗯，
0: 那家长呢，其实是孩子数学学习道路上最重要的伙伴了。那家长的这种陪伴和引导，能让孩子真正的轻松愉悦学数学。
1: 嗯嗯，
0: 那其实咱们家长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不是教题这个老师，
1: 对，
0: 仅仅教题，更不是这种严厉监工，就是孩子的引导者，他的伙伴。那我们家长的教育方式呢，其实直接能影响孩子们对数学的这种学习兴趣和效果。
1: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你拼命让他做题，其实你是抹杀了他的这个学习的兴趣，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到孩子的。
0: 那比如第一点，我们可以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这种数学的学习环境，让孩子感受一下数学的氛围。那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呢，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安静的、整洁的、舒适的这种学习环境，尽量让孩子减少这种外界的干扰，关闭电视啊、手机呀、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
1: 还有就是我们家长不要跟孩子说，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我就觉得很难，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是吧？
0: 对，
1: 孩子就觉得说，反正你也没学好，那我没学好也很正常。
0: 那家长一定要注意，是以身作则，一定是展现出来对孩子数学的这种积极的态度。
1: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孩子，你肯定可以，而且你看你数的也很对呀，你算的也很对呀，对不对？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的沟通，精准的帮助。那家长呢，我们要定期的看一看孩子到底数学现在学习进度啊，课堂的表现呀，包括现在的数学学习成绩，包括和咱们孩子的数学老师呢，我觉得应该保持常态化的这种沟通。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发现孩子在生活中或者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那孩子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长呢一定要给予鼓励。

0: 励和支持。
1: 对，
0: 嗯，
1: 不要说批评，是吧？有的家长就又很着急，我们特别能理解，就是孩子半天他不会，或者说这个地方他就没学会，然后家长就很着急，自己就很焦虑，也很烦躁，是吧？嗯，
0: 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原因，到底是知识点没有掌握，还是因为粗心呀，还是究竟是方法不对？
1: 对，
0: 针对性的让孩子去解决问题。
1: 是的，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跟家长说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学会，而不是说我们在发泄情绪。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我们家长可以做的。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常提的这个陪伴孩子参与数学的实践活动，让孩子在陪伴中感受到数学的这种乐趣。那我们可以利用家长呢，利用周末呀、节假日啊，让孩子多参与这种数学的实践。比如可以带孩子去科技馆，让孩子感受数学在科技中的应用。
1: 对，还有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多干活，是吧？
0: 对，
1: 就是带着去超市啊，然后去菜市场啊，或者算刚才我们说到的什么路程啊，或者什么厨房里我要用多少啊，你都可以让孩子来多干一些。
0: 对，生活中的这种数学让孩子多学一学。
1: 哎，是的。第四个呢，给我们家长再提个醒，还有什么？
0: 提醒一下家长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
1: 嗯，
0: 一定是循序渐进。那每一个孩子思维特点、学习能力啊、学习节奏啊都不同。
1: 对，
0: 那我们家长呢，一定尊重孩子这一点，那也是制定咱们适合孩子自己的这种学习计划。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对数字他就是特别的敏感，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对数字不敏感，对吧？
0: 对，这就慢慢来。
1: 嗯，对，我们这个一定是需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那孩子如果我们发现他进步了，我们一定要及时的送上我们的表扬，是不是？
0: 对，家长的表扬非常重要。那这些表扬呢，其实可以让孩子很好的获得成就感，那更多的激发了孩子的这种学习数学的这种动力。
1: 哎，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积极的引导还有积极的表扬，这个真的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好用的，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今天特别感谢杨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杨老师。
0: 嗯，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6: 评剧演员刘秀荣。
7: 名家荟萃，
8: 品传世经典。
9: 百戏同台，
10: 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
19: 更在一朝一夕。
12: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3: 中华友好戏，
5: 中华友好戏，
15: 唱响中国节！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9: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收听软件上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另外本期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您也可以通过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同步收看和互动。好了，今天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关注呢是在很多老年朋友中出现的失眠的问题啊。其实说失眠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最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已经不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些特殊疾病了。比方说入睡困难呀，半夜早醒啊，或者说睡眠很浅啊，越躺越焦虑，长期的靠安眠药褪黑素来维持，很多人是饱受困扰的。那以往大家去看失眠会看什么科呢？我觉得可能比方说首选神内科啊，或者是睡眠科，但是近几年呢有越来越多的三甲医院的麻醉科也开设了睡眠门诊，专门治疗难治性顽固性的失眠。哎，这个对您来说是不是一个新的消息呢？可能很多朋友非常的好奇，说麻醉科不是在做手术或者是打麻醉吗？为什么麻醉科医生也能治失眠啊？麻醉科治失眠是新技术吗？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会不会有依赖？会不会不安全？或者说会不会就能够帮我们去根治了这样的一种困扰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省级三甲医院麻醉科的专家，我们从麻醉专科独有的视角呢，带大家彻底的去讲透这个失眠，纠正误区，教大家去科学改善睡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这个失眠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3，031196104303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薄主任。薄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电波上的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薄立军。
0: 另外一位呢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昌。

0: 奥迪大夫，大夫您好。
1: 哎，大家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麻醉科麻醉睡眠门诊的李立超医生。
0: 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麻醉科之失眠啊。首先我毫不掩盖的说，我能在直播间看到麻醉科的专家，我还是挺欣喜的哈，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挺神秘的职业，我们在手术室会接触到的比较多，或者在住院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了，可以在门诊治疗失眠的时候也会接触到麻醉科的医生。我们知道麻醉科是手术里面的生命的守护神啊，我们也会在一些短视频里面新媒体号看到，当我们麻醉科的医生起立的时候，我们的手术专家都会捏一把汗，是吧？就说明他拿捏着我们手术很关键的一些因素啊。所以今天呢，也要向两位我们麻醉科的医生致敬，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医师节了，非常有缘今天再见到两位啊，致敬我们的两位麻醉师。当然了，我们还是要会说到今天治疗失眠的问题。原本我们说麻醉科是手术科室，为什么现在可以治疗失眠了呢，博瑞？
2: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主持人提得特别好啊。我们麻醉医生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啊，在手术间工作啊。近几年呢，包括手术室内啊、手术室外，都不断有我们麻醉医生的身影啊，主要是满足这个整个医院的无痛或者我们患者的无痛的这种诊疗的需求。啊，至于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的失眠的问题呢，啊，这要追溯到2019年啊，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呢颁布了一条是麻醉科医疗能力建设的一个条例吧。这里边规定了，就是说有条件的医院啊，有条件的地区呢，可以麻醉医生从事啊这个失眠啊，尤其是睡眠障碍的这种失眠的，就是顽固性的这种失眠的情况呢，就是说进入了我们整个麻醉科诊疗范围啊。随着近几年的这个不断的去探索和研究，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总结了很多的指南和专家共识，也使得原来探索性的这种诊疗行为变得更加有规范性了。所以说麻醉医生进入这个失眠的诊疗也是一个有国家政策支持，也是有近几年的工作经验逐渐的进入大众的视野。但是可能好多听众也好，好多患者也好，并不是很清楚这些内容。我们麻醉医生在这个做这个诊疗范围呢，并不是跨界只是我们在平时工作的能力的一种延伸，也是解决好多临床上的一些更多的问题吧。
0: 好像这么一听，底层逻辑是特别通的，让你在该睡着的时候睡着，让你在该醒的时候醒了，是吧？这个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治疗，可能正好就对应的失眠这样的一个，就是麻醉科医生看失眠，那他和神经内科和睡眠科看失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李大夫？
1: 确实是很多患者在就医的时候，在选择不同科室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疑问。然后有一些患者到门诊之后也会问，哎，我这个是不是适合在麻醉睡眠门诊做这个治疗啊？其实神经内科也好，睡眠科也好啊，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治疗失眠的一个科室。从大部分可以从内科的一些角度，大脑一些改变呀，或者有一些合并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啊，或睡眠相关的一些疾病的角度出发，确实很多患者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麻醉科呢，最主要是从自主神经功能啊，睡眠深度调控的角度进行出发，因为我们更多的关注是这种交感神经是不是特别兴奋呀？尤其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比较快，很多人压力比较大啊，长时间以来可能会出现这种交感神经兴奋、迷走功能不足啊，导致这种入睡难啊，早醒，然后维持困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失眠的患者，可能一到了晚上，大脑就停不下来啊，高速的运转，跟放电影一样。那我们麻醉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神经组织的方法，或者是一些药物，可以快速扭转，帮助大脑启动一个暂停键，然后大脑重复的很快恢复它的自主睡眠。打破这种失眠焦虑更失眠的这种恶性循环。从治疗的目标和手段上呢，主要还是我们麻醉科之前的一些技术。可能跟神经内科 或是睡眠科治疗失眠的人群有所不同，但是这个结局可能都是一样的，为了治好我们失眠的患者。
0: 嗯，那这个

0: 睡眠呢，是我们麻醉医生啊从进入医学院开始一直在学的内容。所以说，每一名麻醉医生在这方面都是非常全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另外呢，这些技术啊，系统化的用于治眠这个治疗方面呢，其实是近十年的事情啊。随着刚才我提到的2019年的这个条例的颁布啊，到专家共识、指南这些不断的去完善，那我们整个这个治疗的系统化啊，就越来越规范了。
1: 嗯。所以说这个技术很成熟，应用于我们治疗失眠是近些年的一些事情了哈。啊，那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方说失眠了，大家其实还是挺在意这个事儿的，会找这个神内科呀，是吧，会找这个睡眠科呀，就是什么样的失眠到什么程度了更适合找这个麻醉科来就诊，大夫日常接诊的时候都接诊一些什么样的患者，他们主诉是什么或者是怎么来的呢？
2: 确实门诊很多的患者呢，他肯定是很多是看过之前一些科室的。第一类呢，可能就是一些顽固性失眠的患者，他可能看过很多的科室，很多的用过很多的方法，很多的药物效果都不太理想，然后睡觉也会越来越差，往往就陷入了这种失眠焦虑，然后更加失眠的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门诊最多的这种叫就是这种顽固性的失眠患者，这个还是比较多的，
1: 就是顽固性的严重的不好治的是吧，难题都交给你们了。
2: 另外还有一种药物依赖型的患者，因为这个长期吃安眠药呢，很有可能尤其是传统的这种安眠药，可能会产生耐受或者是依赖。那有的患者他已经摆脱了最早的这种导致失眠的因素，他想停这个药，那停药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戒断反应，出现心慌、胸闷、手抖、出汗，甚至失眠加重。那我们的技术可以快速帮助患者在减药或停药的患者这个过程中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出现，快速的这个减停安眠药。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这种慢性疼痛或是焦虑抑郁的患者，因为疼痛呢，尤其是慢性疼痛，腰腿痛啊，颈肩痛，它其实也是失眠的一个非常隐蔽的一个因素，长期的这种炎症呢会刺激大脑，其实我们麻醉科在神经组织下解决患者疼痛，在门诊治疗还是比较多的，疼痛解决之后呢，他的失眠往往会改善。另外一个就是合并了一些焦虑和抑郁的患者，尤其是因为我们麻醉的一些药物，它有快速抗焦虑和快速抗抑郁的作用，很多这样的患者治疗之后也会起效比较快。另外一个就是手术后，出现的这种失眠，因为在很多患者在医院里就医的过程中，可能因为环境不好、睡不好，或者是压力大焦虑，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担心，他在医院过程中可能会睡眠的质量比较差。或者是回到家里之后，他这个睡眠没有恢复，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慢性失眠。其实这样的患者在我们门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主要就是这几类人群。
1: 好，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挺常见的人群哈，包括术后呢，大家想不到的也都会有啊。这样的人群呢，在治疗失眠的过程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困惑。那什么样的这个失眠，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依然有很多朋友也会有问题，说我这个偶尔睡不着。算不算失眠？我们这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说说到底自己是不是失眠啊？我们这样的失眠有什么样的好办法来进行治疗呢？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4: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3: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

0: 到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失眠的治疗。失眠呢也分程度哈，有轻度的，有中度的，有重度的。那我们今天来请一个难题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说一下这种顽固性的哈，严重的失眠患者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治疗方法呢？可能很多朋友想不到。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麻醉科的两位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失眠在麻醉科的治疗方法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麻醉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薄立军薄主任和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大夫来跟我们讲讲在麻醉科治疗顽固性的严重的这种失眠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办法和技术。同时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同步收看，或者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同步收听和收看。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失眠的一些在我们麻醉科常见的一些人群，但是很多朋友不了解，说我们麻醉科治疗失眠用一些这个方法叫神经阻滞，这是一个什么方法啊？什么原理？两位专家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或者举例给我们讲讲好吗？
1: 其实神经阻滞呢，并不是很神秘的一个技术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工作中有一些手术呢，我们也经常会用到神经阻滞。对于我们这个顽固性失眠来说呢，它也是我们在麻醉科治疗失眠的一个非常好的武器我们用到的最多的神经阻滞在治疗睡眠上呢，叫星状神经节阻滞技术。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有些失眠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经调节障碍造成的而我们的星状神经节呢，是我们交感神经的中枢站，它的作用呢是把大兴奋的大脑皮层的信号中转到全身导致我们全身，比如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增高，心率增快，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去应对风险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就起到了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打个比方来说呢，就是说这个星状神经节这是交感神经中枢站如果说在它打闭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它打开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风险的时候，而它关闭的时候呢就是副交感神经发挥主要作用，就是睡眠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星状神经节阻滞技术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局麻药打到我们的星状神经节周围通过局麻药的阻滞作用，让我们这个开关呢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呢不管交感神经还是副交感神经，它都能够在正常的时间段面对正常的情况发挥正常的作用也就是我们大家跟失眠相关的，就是我白天的时候我应该是清醒的那我该睡觉的时候呢，那我就应该是休息的这一个正常的一个调节功能这个开关也就修好了
0: 我们这有听友就留言说这是要住院全麻吗？说这个是普通人能做吗？什么人能做呀？能给我们来讲讲这个问题吗？
2: 对于这个星状神经节阻滞的话，一般就是在门诊就可以治疗刚才这个观众提到这个全麻，其实除了星状神经节阻滞，我们还可以做这种麻醉深度睡眠的干预我们这个从专业角度上呢叫这个仿生麻醉诱导睡眠其实就是说的睡眠滴定，它其实不是全麻，我们理解中的全麻就是这个让这个病人失去意识，然后需要气管插管上呼吸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那我们除了星状神经节阻滞的以外的这种睡眠滴定的技术呢，是要在这个PSG 就是多导睡眠监测下还有心电监护下通过我们这种类似自然睡眠的药物，可以让这个患者呢达到深睡眠，因为我们一个睡眠的周期大概是需要60到90分钟从浅睡眠到深睡眠全麻呢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患者是不是到了真正的深睡眠我们这种睡眠滴定呢就是从这种监测下能判断这个患者到了深睡眠，然后让大脑呢重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失眠的患者呢大脑长期处于一个高度警觉的状态，很难达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我们通过这种睡眠滴定呢可以让患者达到深睡眠达到深睡眠，一个是让大脑这一个重启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排除大脑的代谢物质，因为我们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代谢物质才能排出，如果越是睡眠质量越差，然后我们大脑就会越累，然后越很难达到深睡眠，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呢，可以快速打破这个循环啊，同时呢可以补偿大脑的这种睡眠的债务。一般的话，如果这个患者确实是这种顽固性的患者啊，需要在这种门诊就可以，只要有这个监护，然后有麻醉医生啊，只要在这个正常的操作下都是可以进行的。
0: 嗯，它是一种注射的疗法吗？丁润？
2: 对，星状神经节是神经阻滞，也是一个打少量的局麻药。
0: 嗯，
2: 刚才说这个观众提到的是不是全麻？就是这种方法是通过静脉注射的，需要患者在这个床上躺着休息，然后我们通过类似自然睡眠的药物呢，让他大脑达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
0: 嗯，
2: 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主要的作用和原理。一个是就是因为长期睡不好的话，大脑处于一个特别劳累的状态，大脑的物质排不出来，代谢物质排不出来，越是排不出来呢，这个人就越难进入深睡眠，就是睡眠质量会恶性循环，越来越差。那我们通过几次啊，一般就两三次，甚至有的人就是一两次也可以，就是让他用我们的方法给他达到深睡眠。一个呢是打破这种循环，另外一个就是排出大脑积累的代谢物质，第三个就是补偿他睡眠债务，长期睡不好，身体非常累。通过几次之后，他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和恢复之后，这个患者他的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
0: 嗯，是这个睡眠不好的人，这心血管啊、血压呀，好多其他的这个并发的问题，都挺让大家痛苦和难受的啊。
2: 对，
0: 所以他只要睡好了之后，他好多好像身体有修复能力一样，他自然也会这方面会有所提高。那他是现场就睡着了吗？比方说你给他打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见过这个实施的过程啊。
1: 其实静脉滴定法呢，就是类似于我们比如说去门诊啊输液，我们要建立一个静脉通路，然后通过我们的静脉通路呢去滴定嘛，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根据我们的监测就是仪器设备反映出来的数值。然后刚才李医生也提到了，我们跟我们的全麻还是有区别的。那区别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有多了一项睡眠相关的一个监测，这个监测就反映它睡眠的深度到底是哪一种啊。而真正恢复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非常有意义的睡眠是深度睡眠啊，这个时候呢就真的跟我们的全麻是不一样了啊！我们全麻是病人在镇静的状态下去完成手术啊，不一定非得进入深睡眠。但是我们的睡眠治疗呢，是希望啊，患者在非常在进深睡眠的时候去完成它啊，恢复啊，不管他的体力啊、身体还是他的各方面的，刚才提到的一些影响啊，李医生也提到了一些激素的释放什么的啊，这些呢是滴定法。而神经阻滞呢，就是我们在超声引导下啊，通过我们用一个专门的神经阻滞针或者一个注射器，在我们的颈部啊，晶状神经节的这个位置啊，做一个局部的。也可以理解为打个肌肉针类似于那种，但实际上它不是那样的行为差不太多
0: 但是他打完不是马上睡着，可能回家经过一定的时间他才能起效果。什么多长时间起效果呢？
2: 对，这个星状神经节呢，它是打完之后不会当场睡着它是降低大脑的这种高警觉的状态一般当天晚上他很快，就是一般大部分就是当天晚上他的这种睡眠质量会快速改善而睡眠滴定的这种方法就是需要他在那儿休息就是在我们的治疗室休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这个睡眠周期很重要，就是每个人他一个晚上大概需要四五个睡眠周期，每个周期呢他需要60到90分钟，每个睡眠周期呢他有浅睡眠到深睡眠，然后到 REM 期就是做梦的这一期如果你长时间睡不好，或者是这个维持困难呀、早醒啊，你的这个睡眠节律、睡眠周期会被打乱。然后我们通过睡眠滴定的方法快速重建，我们大概的这种治疗就是1到2个小时，就是完成一次睡眠周期，让大脑得到充分的休息。然后经过几次循环之后，他这个大脑得到修复之后，他的睡眠的这个睡眠的改善会更加的明显。
0: 这个大家对这个事儿挺关注的啊。有个夕阳红这个朋友留言，他说这个是需要去做几次有效果这个去做的时候要住院吗？做一次能管多长时间啊？这还挺具体这个问题啊。
2: 这个一般就是在门诊进行治疗。
0: 嗯，
2: 然后呢，他做几次还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他是合并了这种就是焦虑，还是合并了抑郁，还是就是单纯的就是睡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或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不一样。但一般的话，一两次甚至两三次就能快速改善。另外一个当然也有多的，四五次的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观众提到的，就是管多久，最主要还是失眠的病因是什么，我们的用的药物不一样，虽然我们是只让他睡着，但是我们的药物可能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他病人的病因。因为这个失眠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症状，就跟发烧一样，我们发烧了可能会用到不同的药物，就是有可能是感冒病毒感染，也可能是细菌感染，也可能是胃肠炎啊，也可能是什么脓肿。这个失眠也是，他睡不好肯定是有他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因素啊？我们在做睡眠滴定也好，或者是嗅觉神经组织也好，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它什么因素导致的。除了做这个治疗之后，也会告诉他怎么解决他这个病因的问题。病因问题解决了，他才能得到一个长久的一个治疗。
0: 哦，那在我们治疗之前啊，我们会做一些什么检查，给他来确定他是什么原因呢？
2: 一个是他的症状，其实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他的病因可能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入睡难啊，入睡难往往可能合并了一些焦虑啊，然后维持困难的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疼痛啊，当然也有一些压力大、精神紧张啊。如果一些患者是早醒呢，可能是一个抑郁的早期的表现啊，更多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除了他的症状以外，还要看到他这个。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一些鼾症的患者啊，一到晚上之后他会打鼾到深睡眠，他就会缺氧，他也会早醒，也要根据他的身高体重计算他的 BMI 值，看他有没有鼾症的这种表现。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严重的可能需要做 PSJ， 就是多道睡眠监测啊，也是有可能需要做到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患者都需要。另外一个就是他这种一些量表需要进行对他进行分析，尤其是心理方面的，有没有合并一些焦虑、抑郁，这个可能通过一个量表，还有他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平时有没有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啊、手抖啊，或是心情低落呀、这种临床表现去判断。其他的可能个别的也可能需要做一些血液指标的检查，比如说甲状功能不好、甲状腺的功能不好啊，或者维生素 D 缺乏、维生素 B 缺乏呀，这种也会导致这个人大脑地质合成不足，也会导致失眠。所以说还是不同的人通过他的症状是第一步的，后面根据症状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判断和检测。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在这个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有的朋友们觉得可能有点卡啊，我们这是推的流，您可以来转换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的视频号啊，或者您也可以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手机端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的节目直播，这样更流畅。那观看视频的话呢，是两个渠道，您可以在我们河北老年大学的这个视频号上观看视频，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上也可以来同步观看我们视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薄丽君和我们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两位专家，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严重性的顽固性的失眠啊，我们在麻醉科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啊？我们也有听友说这个是要挂哪个科室，我刚才给大家再说一遍啊，可以挂我们麻醉科的这个科室是吧？其实大家这个经验确实非常少啊，挂麻醉科，您给我们说一说这挂号的渠道好吗？
2: 挂号了，可以通过我们医院官网的这个小程序选择预约挂号，然后里面有不同的院区，我们现在目前是在正定院区，正定院区下面有个麻醉科，麻醉科有一个睡眠门诊，然后在这个位置挂号就行。
0: 一直就是这一段时间是指多长时间在正定院区呢？还说我们每周要从这四个院区选一选，开了哪个开了麻醉科门诊，我们就去挂哪个科呢？
2: 我们现在这个门诊只在正定院区。
0: 要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正定院区 然后你要去看病，你就直接去这个医院；如果在网上预约挂号，你就找到这个院区，然后下面找麻醉科来进行预约挂号就可以了。
1: 对，没有问题。
0: 好的，好，我回答正确啊。好了，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电话端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啊。您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03进行线上咨询，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稍后呢我们都会来关注到。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优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7块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极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 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之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的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极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欢迎回来，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点击收听了。另外呢，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啊，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另外呢，我们本期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医生来了》，您也可以通过河北老年大学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出现的失眠的问题，而且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出现在了中老年人群当中，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是顽固性的或者是严重的失眠了，大家试了很多的办法都不是特别的啊有效果或者是管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麻醉科的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哎，这个事儿在麻醉科也能够来治疗和处理了。一位是我们的副主任主任医师薄丽君薄主任，另外呢是我们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李立超李医生啊，两位在于这个叫神经阻滞啊，不怕大家笑话，我也是刚刚听说这个治疗方法不久哈，在这样的一种方法治疗失眠上呢，还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啊，03119610043，跟我们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专家会在电话端来接听。另外呢，您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可以在听友群留言，在我们啊。收看的小程序端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小程序上来留言。那我现在关注到的是河北老年大学的小程序，如果您此刻正在收看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号呢，也可以在这个客户端上来留言，稍后我也是会来关注到的啊。我们来请出两位专家啊，薄主任、地大夫，我们有两路听友的咨询，辛苦两位来帮我们接听一下啊。来看看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一路上的朋友。
1: 哎，
0: 啊，您
1: 好，
0: 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1: 哎，我是青岛的，到福区的。
0: 嗯，
1: 我说就啰嗦点啊，我得说病根从哪来的。
0: 嗯，您先说说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吧？因为咱们后面还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问您，问您什么，您说什么？
1: 那个不吃安眠药都睡不着觉
0: 啊，
1: 不吃安眠药
2: 啊，
1: 有2年了。
0: 嗯，
2: 你能说一下你大概吃了什么药吗？
1: 就是艾神特仑片儿。哎，劳拉那个西帕那个，别的我没吃。
2: 嗯，第一个叫什么名字？没听。
0: 您再说一遍。
3: 艾司唑仑。
1: 艾先特仑片儿啊。
2: 艾司唑仑。
1: 唑仑。
2: 啊，对，这两种药物都是传统的这种本人蛋白类的药物。嗯，理论来说它是对
1: 劳拉西
2: 帕，对劳拉西帕，它本身呢是不建议常吃的。长期之后它可能会出现这个耐受和依赖。一个是耐受的话，它可能会效果会越来越差，然后依赖的话，它这个它会检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阶段反应，所以说这个一个是要判断你这个最初导致失眠的原因有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逐渐的这如果解决之后，人家药物可以逐渐的减量，但是这个减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根据你的病变化调整你的剂量，可以。
1: 我这都是医生给我的嘛，让我吃3个月嘛，老拉的筋都这两天吃的嘛。
2: 这几天才吃是吧？
1: 啊。
2: 啊，那个药吃多久了？
1: 这个吃有3盒了，那一盒是24片。
2: 啊，
1: 老谢，我也吃那个骨维素的，乱七八糟的，啥都吃。
2: 嗯，
1: 睡觉了，不吃，根本是睡不着。
2: 啊，你这个还是一个明显的焦虑情绪在呢。一个是呢，一个第一个药呢不是大概三个月不到3个月，另外一个药不是很长，最主要一个就是缓解你的这个焦虑的情况，你可以到门诊做的这种抗焦虑的治疗。
0: 您是说
2: 情况？
0: 对，您是比方说刚开始吃药，刚开始发现失眠，还是说失眠好久了，只不过是刚开始吃药？您是哪种情况呀？
1: 不是，大早我都吃了，吃的老鲜都是不多，吃的那个艾先特仑总吃。
0: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刚吃3月，是不是3月吃多少吃了多长时间用于安眠的？
1: 我今天我去年是的吧，就去年。我冬天我就半夜我睡不着觉，我就上外头走去。
0: 刚吃过一年，吃了一年吗？这个就是看。
1: 没一年。
0: 哦。
1: 我赶紧的，2月3号我这有毛病了，就睡不着觉了。
0: 嗯，
3: 超过三个月了，应该是。
0: 嗯、超过三个月算是这个顽固性的失眠了吗？
2: 超过三个月就是一个慢性失眠。慢性失眠的话，它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这种床已经产生了这种条件性觉醒。
0: 嗯。
2: 就是刚开始失眠最好解决就是前第一个月，最少前三个月以内，
0: 嗯，
2: 比较好解决。如果超过三个月之后，它需要这种。一个是药物的逐渐的调整，另外是解决他的这种条件性觉醒。
0: 嗯，
2: 条件性觉醒呢，就会这个人一到床上，他就焦虑，怕睡不着。
0: 嗯，
2: 他这种情绪本身就会让他睡得不好。
0: 嗯，
2: 所以他就会又依赖这个药物。
0: 嗯，
2: 这个方面的治疗呢，一个可以做这种杏仁神经组织啊，这相关的治疗。
0: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要学会这个。CBTI 就是失眠行为认知疗法
0: ，CBTI
2: 要从这个行为上去改变，
0: 嗯、
2: 另外就加上一心理的治疗，通过这个综合的治疗之后，他才能逐渐的、缓慢的停用这些药物。
0: 嗯，
2: 如果没有全面的治疗，他可能停药确实很难。
0: 嗯，所以大姨，您能听清楚吗？就是你光吃药不行，还有这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我不知道您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想问吗？
1: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一装的我有啥想法？
0: 就想我怎么能快点给我治好，让我赶紧睡好，是吗？
1: 嗯，这想法给我想个法儿。
0: 嗯，
1: 我这说啥话？我这坚持我妈伺候的，这我妈成天我在她旁边待着。你说我这11年，我妈坐着大那个肾，一只手那个给肾给嘎一个去了。这我成天在她旁边、
0: 是有一些生活上的
4: 压力
0: 因素的。您多大岁数了？我们方便了解一下吗？
1: 我60岁了呗，
0: 那不算岁数太大是吧？嗯
2: 嗯，一个是可以通过我们医院的这种线上问诊的方式，
0: 线上问诊，
2: 通过视频或是你的这些之前做的检查更详细的评估，
0: 嗯，
2: 然后后续的治疗，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可以线上问诊，通过我们医院的小程序可以找到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有。可以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门诊详细的评估，这样可能更好。
0: 那您看您不是秦皇岛的吗？离石家庄还是有距离，李大夫给您介绍了，您可以通过线上问诊，不知道您自己会不会操作啊？如果不会操作，让您的儿女啊周围的年轻人是找这个咱们公众号来线上问诊吗？
2: 对，我们官方的，
0: 找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呢

0: 怎么找？
1: 搜索我们那个麻醉科的名字
0: 啊、
1: 哦，或者搜索我个人的名字也都可以。
0: 哦、您可以在线上跟狄大夫进行交流咨询。你要说我就是想线下看一看啊，也可以抽时间来石家庄，来我们河北各大第二医院这麻醉科啊挂号来就诊一下。
2: 我那点钱都跟我妈花光了。
0: 嗯，把也要好好爱自己啊，跟我们孝敬老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把自己照顾好。
2: 不应该，就说这花钱就会花光的。
0: 嗯，好吧，那您可以线上先问问诊，看看有什么在生活中调理的一些行为方法，好吗？
2: 我啥行为我没，但是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没有焦虑。
0: 嗯。
2: 我总要总要睡不着觉，早先总想着我妈。
0: 嗯。
2: 已经这都年了，时间长的养成的。这啥都睡眠习惯改变的，不跟老乡一样的。
0: 嗯，所以刚才您看看，您如果想改善您的这个睡眠的话呢，一个就是这个药物啊，另外呢也可以用一些这个日常生活行为的调理的方法啊，啊，或者多跟别人去交流交流，听听别人的意见，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哈。另外就是他可能一个，比方说我们刚刚介绍这个两个治疗方法的这个费用。会很高吗，李大夫？或者我们在医保吗？
1: 这个神经组织治疗是在医保范围内
0: 啊，我们在医保范围内的。
1: 时间滴定，目前医保目录还没有
0: 啊、哦。它是两种方法、嗯，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神经组织？
1: 啊、对对对，
0: 什么样的就是要滴定的这种呢？
1: 神经组织这种相对来说就是病情还不是特别重，
0: 哦、
1: 它的病因大部分是来源于这种压力，或是紧张，焦虑这种。交感神经兴奋的这种患者效果会比较好、
0: 嗯、
1: 这种患者大部分会表现为这种入睡难、
0: 嗯、
1: 或者是维持稍微困难容易反复醒睡觉浅这种患者、
0: 嗯、
1: 一般在做几次治疗之后然后很快就能改善
0: 这也是注射吗还是怎么
1: 对这个神经组织就是说杏仁神经组织呢它是在这个颈部
0: 哦这个是刚才博主任说的
1: 注
0: 射、那个、注
1: 射大概操作也就一两分钟、
0: 哦
1: 费用相对来说在
0: 可以
3: 100块钱，100多，
1: 200左右，
0: 算上这个医保的部分嘛？
1: 总共，那愿意医保报销每个人和每个人
0: 啊、
1: 哦，
0: 然后他再刨去报销的部分、
1: 啊，
0: 可能你自费的部分会更少一些啊、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
1: 另外一种的话、嗯，大概的就是这种确实病因比较复杂的，需要做这种睡眠滴定治疗。
0: 嗯
1: 啊，它的一个作用一个就是要排除这种鼾症。睡眠呼吸
0: 暂停综合征、嗯、
1: 啊，另外一个排除不宁腿综合征，
0: 嗯，
1: 排除这种异态睡眠这种，就是我们快速、
0: 嗯、
1: 这一个多小时之内就能排除这些因素。然后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的话，我们通过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快速治疗，他的病情能够改善的会比较快。另外呢，就是费用的话，大概在700左右吧一次。
0: 这个是就不是注射了是吗？
1: 它是通过静脉注射的。
0: 哦、
1: 静脉注射，通过在那儿休息躺着，然后我们在监护下、通过静脉注射。
0: 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就是要注射多久呢？
1: 大概整个过程需要1.5到2个小时。
0: 哦，嗯，
1: 他就可以好好再睡一觉。
0: 啊，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啊！就通过我们狄大夫的描述，大家可能对这个治疗的一个现场会是比较了解了，做到了心中有数啊。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二路上的朋友，也等了很久了，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4: 哎，你好。
0: 啊，让您久等了，您请讲。
4: 嗯，没事，可以。好了，我这个几年前就失眠，但是那个时候呢，吃一两个月的药就好了。
0: 嗯。
4: 从2年前就不行了，两年多了吧，就经常吃那个匹克隆。
0: 嗯。
4: 哎，
1: 主要什么表现？是入睡难还是维持难？
4: 入睡也难，持续也难，容易醒。
1: 嗯，
4: 我这次吃药吧，已经从正月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吃着药了，不吃药也不行，
0: 嗯、
4: 吃着药有时候也不管用。
1: 一种药是吧？
4: 我吃了几种药。
1: 嗯，大概都是什么？
4: 我这个吃了一个月多了吧，这个盐酸舍曲林片。后来我也找了一个医生，也是算你们这个麻醉科吧，就是扎那个针往脖子上那个，我扎了4次了，也没效果。
1: 您
0: 还有
1: 什么药
4: 吗？
1: 除了吃舍曲林，还有这个右侧匹克隆，
4: 我吃着这么的，他让不让我吃那个匹克隆了，就让我吃这个艾司唑仑片，还有这个盐酸曲 搓铜片儿，
1: 嗯，
4: 还有个酒石酸搓皮炭片儿啊，就是。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能了解一下吗？
4: 我，您的声音有点小，我这。
0: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日常？
4: 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了，60岁了，我现在什么都不做。
0: 嗯。
1: 啊。你这个情况的话，可能还是一定的这个情绪问题在，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了解的话，就是你的摄取您这个药物是不是达到一个合适的剂量，
0: 嗯，
1: 啊，那情绪有没有控制？
0: 您刚才说那个药物是它注射的一种药物，是吗？量够不够？
1: 口服的
0: 哦，口服的，嗯，
1: 啊，这个首先你这个病因大概率可能还是跟情绪有关系，如果情绪改善之后，你这个药物才能逐渐的减量。刚才你提到的兴奋神经节阻滞呢，它是缓解你这种高度紧张的这种作用。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那需要解决其他的病因之后，你这些优唑皮克隆、艾司唑仑之后才能会慢慢减量。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就是所有的失眠的治疗不会很快，我今天治了明天就好了，它一定是需要一个大脑修复的时间，有一个过程，不会特别快。
4: 那我知道，我这么的几年了，我在不停的吃药，不停的看医生，什么中药我都吃过了，都不管用。
1: 嗯，如果可以的话，
4: 我这个、
1: 可以系统的评估一下。
4: 那个医生让我那个三零幺医那个医院的范主任让我做的这个甲功、甲状腺都没有问题。
1: 嗯，
0: 那还是挺有必要做的这些排除工作的，是吧？
1: 嗯，
0: 没问题是好事儿。
4: 嗯
0: 嗯，
4: 嗯，
0: 您是哪儿的听众啊？
4: 我是宁静。
3: 哦，宁静离咱们这儿很近，
0: 嗯，
3: 可以。
4: 哎，对，
1: 你也可以通过线下问诊，或者线上问诊，或者是到门诊，具体的根据你的药物的剂量，或者是你这个量表的评估啊，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详细的评估之后，给你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0: 嗯，那就是您觉得他现在可能用了一些治疗不太管事儿，一个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影响他的心理的因素，他可能也许自己不觉得啊，
1: 嗯，
0: 但是从旁人来看，影响他的心理因素没有解除。另外，可能就是药物的用量上需要来调整，
1: 嗯，
0: 是吗？
1: 嗯，对。
0: 啊，是目前是这样的情况，您能了解吗？
4: 哦，我听明白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是去你们那个医院去看一次，检查一次。
0: 嗯，如果您愿意的话，时间也允许，也可以的。
3: 嗯，来到我们正定院区啊，正定院区啊就可以。
0: 去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正定院区，一会儿让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再跟您说一下。
4: 哎，好了好了，谢谢。
0: 嗯，好嘞，好啊，我们把电话接出去啊，导播老师给他说一下，让他就诊的地点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正定院区啊。那我们接了两个电话之后呢，大家这个问题好像有一些这个相似性，就是不太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虽然我们说是我们是治这个顽固性失眠的，但是大家经年累月也好，或者其他因素也好，心理因素也好，可能这个问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来接受，或者说有效果。在临床上也是这样的吗，李大夫？
1: 嗯，对，因为尤其是这种顽固性失眠，长期的大脑可能会改变，尤其是这种这个杏仁核呀，大脑皮层这种额叶这个部分，可能长时间失眠之后，它会结构发生一个改变。
0: 嗯，
1: 所有跟大脑相关的，因为这个失眠呢，很大的程度还是因为我们大脑的功能或者结构发生改变。要想让大脑恢复，它都需要一个时间。
0: 嗯
1: 嗯，我们可以快速改善，但是后面稳定可能会需要这种 CBTI 行为认知的疗法，或者一些药物的控制等。这个大脑情绪，大脑的这个稳定之后，才会逐渐的减药。另外一个就是失眠呢，大家不要在乎说我一两天失眠睡不好就叫失眠，它一定是，看一周，最少要一周。我这一周比上一周怎么样，好不好，还是变坏了？
0: 嗯，
1: 啊，一定是一个周期性的。
0: 嗯，所以大家对于治疗顽固性失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方法，也有一些新的技术在不断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面对我们的病情，我们还是要客观科学的理性的来看待这个治疗的效果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讲到这儿。最后，这个两位专家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些顽固性失眠的朋友们吗？每个人一句话。
3: 那我就说一句，就是说，首先呢，要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习惯，另外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泡泡脚啊，听听音乐呀，也是很好的一个改善这个轻度失眠或者偶尔失眠患者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可以去尝试。如果一旦出现超过3个月，或者是 一周有三次超过一个月的时候呢，需要来到我们门诊去看一下，正规治疗会很快的得到改善。
0: 对，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才能够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快速一点哈。李大夫，
1: 就跟博主任刚才提到是生活一定要规律，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这个失眠行为认知疗法。要首先通过自身的调整，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自身的习惯需要改变，改变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效果。如果这个调整之后还是不好，可以到门诊或是线上咨询。
0: 好了，我们轻度失眠靠行为调整，重度的顽固性的失眠呢，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麻醉科专科特色的方式来科学的干预治疗啊，不用终生的去依赖这种安眠药，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睡眠，去科学的关注我们的睡眠，拥有高质眠的睡量。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节目之外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9: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0: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1: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2: 评剧演员刘秀荣。
13: 名家荟萃，
14: 品传世经典，
15: 百戏同台，
16: 赏梨园盛宴。
17: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8: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9: 以曲寄相思，
20: 以戏赴佳期，
21: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2: 初见倾心如故，
23: 余生白首不复，
24: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5: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26: 中华友好戏，
27: 中华友好戏，
28: 中华友好戏，
29: 唱响中国节，
3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3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

0: 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5: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4: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生活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有让我们很开心的，有让我们生气难过的，然后我们的情绪呢也会随着各种具体的事儿而发生变化。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是跟情绪有关的，因为我是觉得任何一种情绪都值得被记录被承认，尤其是负面的，只有你自己去愿意面对，愿意去解决，才有可能会释怀。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啊，对于平时负能量比较多的朋友来说，我觉得可能会帮到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小米。那么在九月底呢，小米18系列就会跟我们见面了啊。但是今年有一个变化，那就是这次只发布小米18 Pro 和18 Pro Max， 标准版的话会延后到12月登场。那配置方面，标准版小米18预计采用跟小米17同款的左上角方形摄像头模组，正面呢是支持自适应刷新率的极窄四等边屏幕，而且呢它将会有跟 Pro 系列同款的超清显示规格以及极窄四等边直屏这样的一个设计。另外跟 Pro共用同款两纳米旗舰处理器。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今年的高通骁龙6这一代，它会

分为两款，一个是六，一个是六 Pro。那之前还有消息说，小米十八系列这两个处理器都会用。当时我们猜的可能是标准版用到那个标准版，然后 Pro 的话用 Pro， 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有可能小米18、小米18 Pro 用到的是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的标准版，而只有 Pro Max 才会用到那个 Pro 版啊。好，我们再来说回这个小米18标准版，电池容量相比上一代有提升，另外支持百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而且这次会给到超大底儿双两亿像素摄像头，还有超声波指纹识别，并且有 IP68 IP69 的防尘防水。其实今年似乎有不少厂商都是 Pro 版跟标准版错开发布这样的一个策略，你像苹果的话，之前也都有传言说在今年的九月份苹果只会发布 Pro 和 Pro Max， 至于标准版的话得到明年的春季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OPPO Find X10 系列，现在也有消息说可能会有同样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年的九月底或十月初能够看到的只是定位更高的 Pro 版或者说 Pro 系列，而标准版的话可能会延后一下啊。那小米18系列虽然说它只发布了这个今年秋季只发布标准Pro 版跟 Pro Max 版，但是还有标准版，标准版不是不发，只是发布的时间晚一点。而小米18 Ultra 的话，据说在18系列这一代就没有了，因为原因的话大家可能也已经猜到了，就是内存涨价，然后再加上高通骁龙第六代的这个至尊版处理器的涨价。如果说他们把这个 Ultra按照往年的思路堆满配置生产出来，那那个价格一定会很高，那价格如果说卖到八九千甚至超过10000元，估计销量会很惨淡，所以说这一代 Ultra 就没有了。但并不是说以后就都没了啊，只是说这一代没了，等到小米19系列的时候，到时候像内存的这个价格可能也会有回落，各方面成本相对下降一点的时候，可能到时候这个 Ultra 就会继续发布。另外呢，像 Vivo 的 X500 Ultra 还有 OPPO 的 Find X10 Ultra 这两个超大杯虽然说还会正常生产，但是应该这一次仅限在中国市场销售，以前都是全球销售，现在只在中国市场销售啊。好，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一加。那么在今年的第四季度，一加将会带来旗舰系列一加16。而关于一加16，现在有消息说它会搭载三大独家游戏技术，而且是全面升级。这三大技术是什么呢？一个是165赫兹极速高刷，另外一个是分池游戏内核，再有就是电竞三星。那屏幕方面，一加联合京东方定制的 X4 发光材料，现在已经通过了内部测试，低功耗、长寿命，还有极窄四等边，这个是基础优势啊。据说可以全面超越三星 M 系列的发光材料。那目前一加16的工程机采用的是6.78英寸的支持自适应刷新率的极窄四等边，然后处理器呢是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的 Pro 版。那整体来说，这一次一加16在屏幕显示还有游戏性能方面值得期待。iQOO 16也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发布啊。那么现在 iQOO 16的影像配置曝光了，将会采用一颗5000万像素的1.3英寸的大底主摄，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中底潜望长焦，另外一颗是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那么其他方面 ，iQOO 16预计它的屏幕大小是6.85英寸，并且会给到 2K 分辨率，然后呢还会给到大尺寸的 X 轴线性马达以及高规格的对称双扬。性能上，它使用的是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的 Pro 版啊，并且也依然会有独显芯片。电池容量在8500毫安时左右，屏幕呢支持 3D 超声波指纹，另外像IP68、IP69 的防尘防水，还有 USB 3.2 的高速传输，包括屏幕 AR 抗反射膜，这些都有。那目前 iQOO 16已经通过了 3C 认证。再来关注 OPPO 的 ColorOS 16的系统，那么在八月份又有了全新的升级啊，但这次增加了很多的功能，比如说锁屏岛，也就是上方围绕摄像头的那一圈锁屏岛的歌词适配酷狗概念版，另外上线了汇率、纪念日、生日等个性化的桌面卡片，反正很多功能，但是我认为这其中感知性最强的也是最实用的，就是新增了一个什么功能的，一键清空全部的应用角标。像大家可能平时看到自己的手机桌面上很多 APP 右上角都会有那个角标，什么15、20，就是说它有一些新的通知我们没有点开。

再来关注苹果，那下个月就是屏幕大小有区别，电池容量有区别，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是今年苹果将会彻底打破这个惯例，为了突出 Pro Max 的优势，两款机型在硬件配置方面会拉开差距。首先呢，就是电池续航， iPhone 18 Pro Max 的续航能力本身比 iPhone 18 Pro 就强，但是今年两者的电池容量差距会更为明显。 iPhone 18 Pro 跟上一代相比，电池增加了多少呢？68毫安时，我觉得可以忽略吧。而 iPhone 18 Pro Max 增加568毫安时，涨幅高达 12%， 这样的话它的电池容量就来到了5391毫安时。那不仅如此，两款手机的这个影像系统也会做出差异化的一个区分。像 iPhone 18 Pro Max 会独占可变光圈技术，但是 iPhone 18 Pro 就没有了。那除此之外，就是众所周知的屏幕差异，一个更大一点，这个 Pro Max 是6.9英寸大屏，而 Pro 的话是6.3英寸小屏啊。那需要注意的是， iPhone 18 Pro Max 因为升级了影像以及更大容量的电池，所以这次机身厚度将达到9毫米，重量呢突破了240克，将近半斤。还有就是受内存存储成本的影响，这一次肯定会涨价。预计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会来到9999元，而 iPhone 18 Pro Max 10999元。但是现在只是爆料啊，具体下个月卖多少钱，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了。那也有朋友可能会想说，那我现在是不是买 iPhone 17系列性价比会高一点？但是有最新的消息显示， iPhone 17系列在本月底前会完成一轮全球性的调价。那对于国行版来说，价格肯定会涨，但是据说上限不会超过1000块钱。我们知道就在今年的7月18号，苹果上调了日本市场的 iPhone 售价，涨幅呢是在 8% 到 11.3%。 那么具体来看， iPhone 17 Pro Max 最高的存储版本上涨了2.5万日元，我们合成人民币的话就是1060块钱，而 iPhone 17标准版的起售价涨了1.3万日元，还是合到人民币551块钱。全球的这个调价的原因，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存储芯片的一个价格走高，导致成本上涨，苹果内部难以消化这个成本，所以呢，就是接下来 iPhone 17系列大概率也会调价。所以如果说你还想着等 iPhone 18系列发布之后， iPhone 17系列是不是会降价，这个概率很小啊，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说如果你想买 iPhone 17系列的话，也是想买趁早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点16分，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0: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平均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校办分说2500元左右能不能推荐两款手机给老头用，视频看看抖音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价位可以看一下荣耀 X80 Pro Max， 2500元的话你可以买到512G， 电池续航很好，防摔防水。另外一个跟它定位相同的就是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啊。当然我个人觉得荣耀 X80 Pro Max 在配置方面应该是全方位的胜出的，所以我更推荐荣耀 X80 Pro Max。WWM 问到的是 iPhone 18 Pro 今年得涨多少钱，这个其实并没有确切的消息，所有的都是爆料。最新的爆料是说 256G 的 iPhone 18 Pro 涨价1000，但是其他版本涨价2000，那这样的话18 Pro 的起售价就来到了9999元，因为上一代 Pro 17 Pro 是这个8999嘛，所以就是只能是等待这个秋季发布会了，看看这个发布会上公布的最终的价格是多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想买网贷的苹果手机，尤其是 iPhone 17系列的话，那想买就趁早，因为现在也有爆料说在这个月底前全球性的会上调 iPhone 17系列的售价啊，所以说要买的话也是抓紧买，哪怕说到时候没涨，我们最起码也不赔钱，但如果涨了呢，到时候只能是后悔了。还有小龙说2000元左右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老人用，需求呢就是可靠性高，用的时间长一点。其实2000元也好，2500元也好，我其实都特别推荐荣耀的 X80 Pro Max， 还有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无非就是你预算的上限不同，你能够买到的内存版本不同。2000的话可能就只能买到128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价位的机型，但凡是给老人用的，或者说给需求没有那么高的人群用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两款就可以了，一个是荣耀 X80 Pro Max， 一个是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它们都属于续航比较好，然后比较抗摔。荣耀这边的优势是它防水等级做的也很高，满级防水。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防水就是正常的生活防水，如果说真的不小心掉水里面了，或者说在下大雨的时候在户外淋着了，那个可能会有这个损坏的风险的。但是荣耀 X80 Pro Max 它的等级更高啊，防水等级更高。 然后他又问了一句，老人有必要买12+256吗？反正理论上来讲，运行内存越大，这个肯定相对来说会更流畅，但考虑到是老人家使用，老人基本上每次也只会打开一款 APP， 不会说同时使用好几款，所以我觉得8G 运存也没有问题，而且8+256相对来说会更便宜，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上12+256，选8+256就可以了啊。其实关于这个运行内存，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多次解释过，现在依然有朋友可能会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就是我在选手机的时候，前面一个数字后面一个数字究竟哪个数字更重要，前面的数字像12+256，前面的数字就是12嘛，这个是运行内存，256就是存储，后面这个数字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说你要存很多东西，你要拍很多照片，你要留很多文件，那你这个后面的数字就尽量大一点。你像其实我更建议现在就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我们选手机的话至少得选512G 的，而前面这个数字12+12+就是这个12的话，如果玩游戏的话肯定也是越大越好，但是我们知道今年内存成本涨得有点离谱，所以今年很多手机其实大内存都没有了，都变成了小内存，尤其是千元机的话都回到了8G 运存甚至是6G 运存。那我们在选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选，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运行内存它象征着什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举一个可能大家更容易理解的例子，还是以这个我们家门口的这个路它有多宽为主，比如说你们家门口这个路是4车道，但是你每天只开一辆车，那你走4车道也好，你走1车道也好，其实对于你来说都还不错。但如果说每天你出门这个时间同时有8辆车要出现在这一条路上的同一个点，那这4车道肯定就比较拥挤了。这个就是你可以把这个4车道理解为运行内存，然后你如果选4车道就1辆车怎么走都行，但如果你有4辆车的话，是不是你要走8车道，那肯定就相对来说没那么拥挤，会更顺畅，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具体还得看我们的运行任务是什么样的，我平时就使用一款 APP， 我从来不会说既看着视频又聊着微信，这边还挂着游戏，那 8G 运存其实也没啥问题，无非就是说现在有什么一个特殊情况呢，就是现在的 APP 它做的越来越大，它一打开可能就会占掉好多好多内存，所以说还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尽量的选大内存，但是老人的话我觉得8G 运存完全够用啊。

好，小徐先来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游戏？不打游戏，推荐一款手机不打游戏。平时工作需要频繁用到手机，要求内存大点，预算3000。然后他的手机是掉厕所里面了，是 vivo 的。他说用了2年多，除了电池不经用，别的没毛病。想知道还是 vivo 的话 ，S60 是否推荐 ？S60 是没有问题的，除了现在涨价，相对没那么便宜之外，它配置层面没有问题啊，性能不错，拍照不错，电池也变大了，3000元可以买到256G。如果你想买512G 的话呢，得将近3500块钱了。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待会儿再来解答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进什么群啊，方便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操作不明白的、功能不明白的，可以随时跟其他群友来交流探讨。所以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好想我回来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八月，一年一度的中式浪漫佳节七夕如约而至。如果你也想给心爱的另一半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可以关注积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会场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福利。那么一重福利呢，就是七夕七七折好物专区，美妆礼盒、大牌护肤、奢品服饰、品牌女包应有尽有。那么二重福利呢，是只要实付满777元，可以直接立减77元。注意啊，我们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可以参与满减。第三种福利呢，就是不定时7.7元起超值秒杀，惊喜不断。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广优品四个字，济是河北的简称济，广的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逛一逛，没准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价格也美丽的礼品啊。如果你实在没主意，不知道选什么，那我

0: 给大家推荐一款，现在不是夏天吗，每天很热，皮肤容易出油出汗，那肯定少不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七七专场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护肤圈的贵妇产品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啊。如果说你一直想试试海蓝之谜的修复力，或者说平时用得快，习惯没事多囤点，那么现在绝对是闭眼入的时机。为什么？因为这款产品是7.7折专区里的爆款，商城的日常售价199元，但是现在下单可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而且是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月份。那这还没完，如果说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你可以选购海蓝之谜同系列的精粹乳啊、气垫啊这些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单双重福利叠加，可以说是福利拉满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链接，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那平时护肤的人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有多好用，它的肤感和润透力那都是贵妇级的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尤其换季的时候拿来湿敷，然后皮肤就能够立刻回血。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而且这一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能够做到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可以说是保湿修复多效合一啊，适合所有的肌肤类型。日常售价199元，那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可以直接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153.2毛3，跨境直发，每一瓶都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月份。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日期，因为精华水每天早晚都得用嘛，还能够湿敷来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也就能够用完一瓶，所以你可以趁着价格，趁着这个优惠多囤一些，而且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爆款产品库存有限啊，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先抢先得。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先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4: 现在红灯，
5: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6: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7: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 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有的事儿会让你开怀大笑，有的会让你会心一笑，有的会让你兴奋，但也有的会让你愤怒，有的会让你觉得充满力量，也有的会让你觉得很失望很绝望。没办法，我们不可能总是如愿的，但同样的也不会总是说遭受各种打击，总是遇到磨难坎坷，这个不会。可是我们的情绪会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事件而变化。我们一般在说到情绪的话，往往指的是负面情绪，比如说伤心啊、颓废啊之类的，因为正面情绪往往会被我们忽视，对吧？你开心快乐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只有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颓废的时候，当你消沉的时候，你才会说到我最近情绪有一点波折，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它跟情绪有关，因为任何一个情绪都值得被记录被承认，尤其是负面情绪，只有当你自己愿意去面对，才有可能会释怀。那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岁岁，岁呢就是岁月的岁，两个岁啊，岁岁。这个 APP 可以帮助我们记录情绪，并且可以整理我们情绪变化曲线，分析我们的一个情绪状态。在进入 APP 之后，会首先进入默认的界面。那在这个默认界面的左上角有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底下呢是一个半圆形的转盘，这个转盘标记着不同的情绪，像开心、难过、尴尬、无聊、生气、心动、无奈、烦躁、紧张，还有困惑、兴奋、孤独、焦虑、委屈、心好累、失望、不爽、惊讶、受鼓舞、平静、厌恶、害怕等等等等。你当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直接转动这个转盘选择确定就好。你比如说我今天很不爽，那你就选择不爽，选择之后呢，它就会自动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上方是一个很不爽的表情，然后紧接着有一句话问你，是什么让你感到不爽呢？底下又有很多选项，工作、假期、音乐、朋友、家庭、运动、影视、阅读、跳舞、游戏、户外活动、家务、陌生人，还是宠物、旅游、学习、恋爱、食物，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爽的？你可以去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你比如说，我觉得最近的天气让我觉得很不爽，那就可以直接选择天气。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情绪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很可爱的表情。你像我们平时见惯了微信当中的、QQ 当中的表情，你现在再看这里面的表情，你会觉得真的很可爱。只要你觉得情绪有变化，我们都可以来记录。而且每次当你打卡成功之后，底部就会出现一个解决方式，比如说它可能是给你一段音乐让你舒缓情绪的，也有可能是温和的舒适的一个男生或女生来开导你，也有可能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当你有一些小秘密你不想分享给别人，你可能会愿意讲给树洞听。那现在在手机上面的树洞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你把心里憋着的难受的话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空间。这就是这款 APP 的使用方法，只要你坚持记录，你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心情轨迹。在底部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报表，这个报表跟我们平时统计什么钱呀什么没关系啊，这个报表其实就是帮我们去分析我们的一个情绪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心情分布如何，其实就是每一种情绪你分别记录了多少次，再比如说你的心情占比，也就是说正面情绪、中性情绪和负面情绪分别占比是多少，还有就是产生正面情绪持续的最长时间。如果说你连续七天每天记录的都是正面情绪，而你之前连续高兴的、快乐的这样的情绪不超过几天，那这个就是持续最长的一段时间，它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来。还有就是最容易产生的负面心情，也就是你用过的最多的负面情绪，你确定在这个地方选择过的负面情绪是什么，它也会列出来。而为什么你每次都会选择这个负面情绪，分别是因为什么事件导致的这个负面情绪，它底下也会有比较清楚的显示。所以说时不时的看上一眼，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某一个阶段我们整体的一个情绪状态是反面多一点还是正面情绪多一点。如果说肉眼可见的负面情绪占了一大片，那你必须得重视了，要主动的去调整，因为毕竟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太大太大。而在这款 APP 里面也有一些发泄的或者倾诉的途径，比如说底部菜单栏第一项叫做解忧，解忧这个页面里面提供两个功能区，分别是树洞屋和解忧馆。树洞呢，刚刚我也提到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倾诉秘密的地方，你可以把不愿意讲给别人听的在这个地方写一写，然后你可以选择只对自己可见还是公开，就算公开也没关系，因为这里面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嘛。而解忧馆是什么呢， 解忧馆它带有一些社交性质，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别人的心事，你可以随机点开一封，点开之后呢，你可以给他送上鼓励，送上祝福。而且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困难，或许相比之下我们的负面情绪都太微不足道了，那我们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关心，同样咱们也可以主动给陌生人一个拥抱。这就是岁岁这款 APP 的一个大概使用情况，在个人界面也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目标打卡、日记本等等，你可以自己去体验啊。反正还是那句话吧，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重视，正面的其实还好，负面的话一定要主动的去面对，主动的去调整。如果说每天都是负面情绪缠身，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我们希望所有人每天都可以开心快乐，或者说至少我们每天是平静的、平和的，对吧？那大家可以下载这款 APP 去使用，名字叫做岁岁，岁月的岁，两个岁字啊，岁岁。不管是安卓版还是 iOS 版本，还是说你的手机是华为的，已经更新了鸿蒙系统，那在那个市场都能搜到岁岁，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S， 他说想问一下华为的 Mate 70 2S 非凡大师版和 Mate X7 怎么选。其实这两款没有可比性，一个是直板的，一个是折叠屏，你只需要确定你想要大折叠还是就想要普普通通的直板手机，然后去做出抉择就可以了。因为它真的没有可比性，两者是完全形态不一样的机型。如果你希望这个屏幕更大，看视频更大，字幕显示更大，那你就选 Mate X7。 但如果说你对于那些其实没有特别的需求，那么我其实不建议大家选择折叠屏。如果你常听我节目就知道，我其实向来不太建议大家选折叠屏，因为中间的那个折来折去的痕迹使用长了都会有，它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观感的。而且直板机它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尤其是每一个折叠屏跟自家的品牌的旗舰直板机去对比的话，直板机的拍照一定是更厉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拍照的要求比较高，那你就选择 Mate 70 2S 非凡大师版。但如果你就想要大折叠，就想要屏幕更大一点，那你就选择这个 Mate X7 啊。还有朋友问到说小米18系列值得等待吗？如果是小米18标准版的话，你得等到12月了。9月份要发布的只有小米18 Pro 和18 Pro Max， 配置呢肯定是会升级的，价格肯定也会涨。这个值不值得等待得看你现在手头上这款手机还能不能用。你要是目前用着也挺好，我觉得不值得等待，因为它会价格很高。但如果说你的手机，你手头上的手机本身用起来体验特别不好了，必须得换手机了，那这个时候任何一款手机都是值得等待的。所以具体还是看你个人的一个需求啊。还有温建军说，孩子今年上大学，能不能推荐几款手机3000到3500元的预算，拍照不那么看重。首先可以考虑红米的 K90 至尊版，红米 K90 至尊版3500以内可以买到最大的16+512G 的内存，它电池比较大，8500毫安时，还有不错的性能，另外外放音质也不错。另外如果说对于游戏的需求比较高，也可以看一看红米的 K90 Max， 同样性能很好，续航不错，但是它多了一个内置风扇，散热表现更好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如果遇到问题随时想找到我向我咨询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就可以了。大家在后台的每一句留言我都能看到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齐秦的狼。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万里行江，三飞八日深度游即将启程。
3: 可可托海的斑斓，喀纳斯的晨雾，和睦的童话木屋，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
2: 一驾全寒，把时间留给真正的风景。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4: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谁能想到，本该引导少年感知劳动、磨砺心性的暑期研学，如今呢，却演变成刻意制造苦难、高价收割家长焦虑的流量生意。近日，据媒体报道，主打高强度劳动、封闭管控的吃苦夏令营在家长圈热度是飙涨，不少家长呢花费数千甚至是上万元，甚至瞒着孩子谎称乡村研学，将其送入偏远营地干农活。镜头里孩童抹泪思乡的画面被商家当成宣传的素材，人为堆砌的苦难的艰苦的体验早已偏离了挫折教育原本的育人初心。吃苦夏令营能够快速走红，根源在于当下普遍的育儿焦虑。不少家长烦恼于孩子沉迷电子产品，自理能力薄弱，急于找到一蹴而就的教育捷径。在机构营销话术的包装之下，吃苦被塑造成矫正陋习的万能药方，仿佛短期高强度劳作就能塑造孩子的品性。这份急功近利的期待，恰好给商业机构收割流量、抬高定价留下了可乘之机。可是刻意的制造磨难从来不等同于正向的成长历练。部分营地一味追求苦的噱头，安排酷暑长时间的务农，压缩食宿条件，采用粗暴的管理手段。这样呢，只看重形式上的吃苦，无视青少年身心承受的规律，缺少情感疏导与正向的引导，只会催生逆反恐惧的心理，甚至让孩子长期抵触劳动与户外的实践。身处数字化时代，许多家长习惯把教育难题托付给外部的机构，日常的陪伴的缺位，亲子沟通的不足，生活里缺少让孩子参与家务、直面小挫折的机会。现实家庭教育的空白，让付费吃苦夏令营形成了精神上面的代偿。家长误以为花钱就能够替代自身陪伴与引导，而忽略了成长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吃苦夏令营乱象频发的背后，带给我们怎样的现实启示呢？在行业监管与平台层面，必须划定研学教育的清晰红线。文旅事间教育部门要常态化核查营地的资质、从业人员背景和活动方案，严禁超出青少年承受范围的高强度项目、变相体罚行为等等。那短视频平台呢，也要收紧内容审核这个口子，遏制贩卖教育焦虑。拿孩童哭泣的画面引流牟利的这些营销内容，从源头整治畸形吃苦研学的套路。那放到家庭与社会教育层面，真正的挫折教育从来不需要没苦硬吃，日常的家务、学习的难题、人际交往的摩擦，都是自然温和的成长课堂。那比起一掷千金把孩子丢进所谓的陌生营地，家长长久的陪伴、平等的沟通、适度的生活历练，才是培育坚韧品格的根本途径。教育不能追求速成，更不该用人为苦难换取一时的顺从。
当各类包装化研学产品不断地裹挟焦虑的家长，我们是否该重新厘清教育的内核？那面对花样百出的吃苦夏令营，家长能否放下速成改造的执念？研学机构能不能守住教育的底线，拒绝刻意贩卖苦难？社会该如何普及尊重成长规律的科学育儿观？教育家卢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像儿童的样子。从高价吃苦夏令营的种种乱象不难看清，苦难从来不是成长的必修课，贴合天性循序渐进的引导才是。这一社会现象如同一面镜子，照见当代父母普遍的育儿焦虑，也在警示着我们，教育无需刻意制造困苦，扎根日常的真实成长才是少年最好的成长。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1: 毫米级施工突破行业痛点，建筑智能机器人登顶雄安赛场。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围绕多类城市应用场景，综合考评机器人技术实力与落地价值，为雄安未来之城智能建造建设增添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汇聚全国高校、科创企业顶尖机器人研发团队，聚焦智慧城市、民生服务、工业作业等多元落地场景，全方位考核机器人技术创新、实际应用价值与产业化落地能力。其中，智慧城市与民生服务赛道征集能够提供智能、便捷、高品质服务的成熟机器人产品，以及对未来生活形态具有前瞻性的应用新场景。赛道面向城市运维、居家服务、城乡建设等多领域广泛征集方案，鼓励兼顾实用性与前瞻性的智能装备成果。决赛汇聚农机、安防、医疗、园林、人行服务等数十款特色机器人产品。专业评委围绕技术架构、场景适配、市场潜力、实操稳定性多维度评审打分。决赛现场，南京筑岭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建筑机器人项目。
3: 激光精准找平，自动抓取铺贴，曾经需要老师傅弯腰数小时的工序，如今助力的机器人以毫米级精度高效完成。这不仅是一次技术展示，更是对传统建筑施工模式的全新定义，让建造更精准，让建筑更自由。
2: 该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脱颖而出，位列赛道榜首。在数十款同类型智能设备中，凭借施工精度、落地适配性拿下第一名。当下建筑业普遍存在用工紧缺、施工风险高、标准化程度低等行业痛点，施工误差大、年轻从业者流失等问题长期制约行业提质增效，智能化改造迫在眉睫。筑岭科技深耕建筑智能装备赛道，自研建筑机器人精准切入施工现场核心环节，区别于单一功能设备，筑岭建筑机器人以真实工地需求为核心，打通机器施工加数据管理闭环，用机器人技术破解传统建筑行业发展瓶颈，完美契合本次大赛场景驱动创新的核心主旨。据了解，获奖项目将优先纳入河北省机器人加应用场景供给目录，优先推荐入驻雄安机器人大厦，配套提供人才公寓、租金优惠等条件，并提供孵化转化服务，从办公载体、生活配套到市场对接，提供全链条扶持保障。一系列配套扶持政策打通了科创成果转化落地的关键环节，持续发挥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集聚科创资源、驱动智能建造产业升级的平台作用，持续吸纳智能建造领域企业、技术、人才落地新区，完善本地智能建造产业配套，不断丰富新区智能建造产业生态，放大赛事创新辐射效应，以赛事创新动能为雄安未来之城建设、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那进入到八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我觉得咱们一定要给你心目当中重要的人准备好礼物，那就是七夕。那今天呢，也想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既往用品商城在七夕的专属福利。那一共是有三重哈，首先第一重福利呢，是七夕的7.7折好物专区，我们有美妆的

礼盒、大牌护肤啊、奢品服饰、品牌女包等等哈、啊，非常的全。那么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家实际付款，只要是满777块钱，直接可以立减77%，而且呢，7.7折的专区，这个商品也是非常多的，同样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满减活动。另外呢，还有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有不定时的7块7毛钱的超值秒杀啊，7.7块钱起，惊喜不断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说完了我们的福利呢，那今天也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吧，依然是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比较多的护肤品。那今天说到的呢是赫莲娜。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给大家分享的是女性朋友们全年的刚需，也就是肌肤维稳修护的王牌赫莲娜绿宝瓶的强韧修护精华露，而且呢是100毫升装的，这里面有2亿的海茴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就可以改善泛红、熬夜带来的一些暗沉啊、敏感啊这样的问题，所以是一瓶全搞定。那么日常呢，大家在商城里面购买的话，本身价格也不贵啊，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因为是七夕嘛，所以说有一个特惠的活动，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所以相当于到手只需要261.03元啊，有零有整的，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呢可以到2027年12月。而且听好了啊，还没完，我们商城当中的产品呢，买得多，大家还可以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啊。刚才也提到了，大家可以选购这个赫莲娜同系列的心肌水、眼霜，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咱们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嘛，这个福利值就拉满了。而且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的效果，确实是很好，口碑也很好，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但是如果大家在旗舰店买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所以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手速，不管是平时自己用，还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送爱人啊、送朋友啊，都很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直接呢，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啊，下单就可以找到我们这款商品，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再来跟大家强调哈，我们商城的日常售价是339，今天呢季广优品商城是七夕特惠，下单就可以享受到7.7折的福利，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1.03元，而且是香港直邮，有效期到2027年12月。大家如果在叠加商城当中的其他商品，还可以参与满777减77的这个专属福利，你可以买一些什么护肤水啊、眼霜啊、精华呀、之类的，都可以叠加啊，一起放在购物车里面下单。这样的话，你享受到的福利啊，享受到的优惠就会更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

0: 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

0: 党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并行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

0: 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2: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3: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4: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0: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 日经二百。

0: 25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1: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1: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0: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电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星河璀璨浪漫七夕，继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说到点儿上，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以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啊，单套房屋最高能提取25万。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啊，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七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啊，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前公积金是购房专用，现在是一金多用，用途更广泛了。啊，公积金改革呀，改的是规则，暖的是人心。这笔沉睡的资金真正流动起来，激活的不仅是住房消费市场，更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广东省东莞市人大常委会新修订的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其中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最高罚款1000元条款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东莞这次新修订的条例并非单向度的以罚代管，而是兼顾了治理的温度和人性化。比如对流动摊贩实行疏堵结合，划定集中经营区域，为环卫工人设置专门的关爱条款，对轻微违法和初次违法行为实行免罚或者轻罚。随地吐痰这是个老大难问题啊，人人喊打，却一直找不到很好的治理办法。其实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总有个别人习惯我行我素啊，不愿意严于律己。这个时候法规制度恰如一道紧箍咒，在关键时刻推一把管一程，或许会让更多的人呢多一些敬畏，多一些戒惧啊，多一些边界。法律的生命力啊，在于公正执行。当下国内很多城市其实都有啊随地吐痰能罚款这个规定，但是在现实中严格执行的例子并不多。这也提醒我们，执法操作难度大，成本高，这也是现实问题。无论如何，罚款从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个城市的文明进阶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啊，既需要严管形成的硬约束，也离不开长期涵养的软习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啊，说到底吧，要让整座城市更加卫生，还是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的努力。近日，央视今日说法公开一起噪声扰民的判决案例，楼下居民认为楼上长期扰民，多次沟通无果，外出旅游的时候远程操控音响、电视反制，楼上无奈住酒店躲避啊。当地法院判决楼下住户赔偿楼上住户2.6万余元，并道歉。这起判决很有典型意义啊，它从一些维度厘清了噪声扰民的边界。比如法院认为楼下住户刻意利用设备制造间歇性噪音，属于故意妨害他人生活安宁的恶意行为，而楼上住户的日常行为都是家庭生活起居的正常行为，而且并非发生在明显不合理的时段。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受到噪音影响，这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但是不同的噪音性质不同，也应该明确区分，要分清楚哪些是故意的，哪些是无意的，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反常的。这一案例也提醒啊，被噪声打扰，第一步是友好沟通，然后可以向物业呀、社区呀、警方啊求助，甚至走司法途径。以暴制暴，以噪制噪，从来不是正义，而是另外一种违法。邻里之间应该多一点包容沟通，少一点意气用事。中考接近700分，甚至突破700分的考生啊，放弃重点高中升学机会。这则消息近日冲上热搜。据上海电视台新闻坊报道，王思雨，上海港湾学校2026级中本贯通新生，中考考了692.5分，凭借这个分数，他本可以稳稳进入杨浦高级中学，但他最终选择报考上海港湾学校

贯通上海海事大学的物流工程专业。报道说，思雨的母亲毕业于名校，就职于大厂，父亲同样出身知名院校。很难想象，最先提出中本贯通这条路线，并且全力推动女儿认真考量的，正是他的父亲。父亲在他七年级便提出了这条路径啊。起初啊，他本人十分抵触，觉得高分读中职可惜了。啊，八年级起，他拼命地刷数学题到深夜，成绩依旧波动，情绪经常崩溃。父亲研判他难以适应高中更大的应试压力，为了理性判断路线的优劣，理科出身的父亲选择用数据说话。他刷完了近十年上海中考的数学试卷，逐条梳理了上海各梯队高中啊历年双一流高校的录取情况。如今呢，思雨早早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发现呀，中本贯通新生群里690分、700分以上的同学呀，比比皆是，已知的最高分都已经到了707了。啊，根据报道，今年呀，好多地方都出现了高分考生选择填报中本贯通现象，备受关注。在这692.5分的中考成绩，在很多人眼里是通往重点高中，乃至一只脚都迈进名牌大学了。但是这家人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啊，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触及了当前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走一条看起来正确、大多数人都选择的路，还是一条没有太多光环但可能更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值得一提的是啊，高分考生读中职，王思雨的选择并非个例。今年上海中本贯通的录取分数线普遍上涨啊，在新生群体中甚至都出现了707分的报考考生。这可能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认知啊，那就是为就业提前规划学业，啊，看重专业与未来职业的衔接。像王思雨选择物流工程，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看好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啊相关的发展空间。啊，当然了，老实说呀，这条路并非适合大多数人，而且这种选择不一定就是最优选，也未必就是保险的。啊，如果单纯为了逃避高考，盲目报考，所学专业又没有兴趣，自身也不擅长，那漫长七年的学习过程将会十分煎熬。啊，总之啊，中本贯通这是一条差异化赛道，要根据自身情况慎重选择呀。最近一则发生在寿司郎广州番禺天河城店的消费纠纷冲上微博热搜。一名约莫5岁的孩童啊，将双脚跨过卡座的围栏，直接伸到邻桌桌面的直饮水龙头啊。涉事消费者当场制止并告知家长与店员。番禺区市场监管局于当日下午第一时间督促门店核实，确认情况属实。门店表示已对水龙头全面消毒，并将加强现场巡查管理。哎，桌子上那个直饮水龙头那是给人接水喝的，被人用脚底在上面蹭来蹭去的，你还敢接水吗？啊，这不是矫情啊，这是最基本的卫生常识。啊，很多人说孩子小不懂事啊，这话倒没错。5、6岁的孩子确实对公共规则没什么概念，但说到底，大家反感的不是那个孩子，大家反感的是家长的态度。啊，公共场合你家孩子的行为影响到了别人，哪怕是无意的，也该有个态度啊。啊，孩子不懂事这是天性，但大人不能不懂事啊。就这件事其实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公共场合的规则意识得从家里养成。孩子可以调皮，但不能没有边界，这个边界家长你不画，社会就会替他画，到那时候付出的代价就大了。那么第二，餐饮店别再把卫生管理停在表面了啊，桌面上擦得干净不够啊，那些顾客能接触到能产生联想的地方啊，比如饮水设备、调料台、儿童座椅，这都得有人管有人看，出了问题得及时处理。近日，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2024年2月，82岁的李某某擅自闯入沈海高速行车道，不幸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交管部门认定老人主责，司机次责，家属已经从保险公司获赔。但是老人6名子女随后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余元。最终法院审理认定管理方无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哎，失去亲人的悲痛可以理解，但是把责任一股脑的推给别人，这既不公平，也无助于吸取教训。啊，本案中管护单位合规履职，却仍然被索赔。如果法院支持这样的诉求，等于变相宣告，只要有人伤亡，总得有人掏钱。

言，这是对法治精神的误读，更是对陋习的纵容。这一判决干脆利落地给有损害必有赔偿的惯性思维浇了一盆冷水，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不买单。事故伤亡不等于必然需要第三方赔偿，无过错那就是无责任，不允许将公共管理责任无限扩大，为个人违法行为兜底买单。家庭内部监护看管的漏洞啊，更不该转嫁给公共设施的管理部门。近日有网友说，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一款某品牌的醋膏，800毫升，标价5810元，感叹比飞天茅台还贵得多，引发网友热。

觉被噱头裹挟。近日，2026年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落幕，塞尔比在决赛中以10-6击败泰国黑马桑坎姆夺冠，拿下个人第26座排名赛冠军。本届中国公开赛32强中共有12名中国球员，创造了这项赛事中国球员参赛人数的历史之最。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顶级赛事的重要举办地。本赛季上海大师赛、中国公开赛、武汉公开赛等赛事接连在中国举行，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甚至形成了从7月下旬持续到8月底的中国赛季。赛事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庞大的市场也在为斯诺克提供持续发展的土壤。中国台球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的台球活跃人口超过了2.45亿，场馆数量超过20万家，市场产值达到8000亿元，相关企业超过了55万家。从丁俊晖在2005年、2005年啊中国公开赛上夺得中国球员的首个排名赛冠军，到赵新彤和吴一泽连续2年拿下世锦赛冠军，中国斯诺克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从一项小众运动成长为拥有庞大观众基础、完善人才体系和密集国际赛事的体育项目。人才不断涌现的背后，是中国日渐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军团集体突围的序幕才刚刚拉开，通过积累沉淀，未来必定会有更大的作为。气管玉米商城七夕专属会场正式上线了，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元还能直接立减77，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7.7到77元的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清风抽纸、17.7元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爆款限量放送，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晚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份礼物一定不会错的，它就是雅诗兰黛5件套，里面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还有洁面1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923.23元。而且这还没完，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那么到手只需846.23元，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这个修复受损的肌肤，减少水分的流失等等。它不含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正常皮肤或者是敏感肌都能用。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含有革命性的植物精粹成分，专为亚洲肌肤研制，滋养乳霜质地，润而不厚，坚持使用会使肌肤更富有光泽和弹性。原生液200毫升，它含有高浓度的酵母发酵精粹，能够帮助肌肤恢复健康屏障，提升后续护肤品的吸收效果。还有小棕瓶15毫升，专门针对黑眼圈、细纹等问题，通过深层滋养让双眸焕发光彩。那么最后是洁面乳150毫升，温和清洁不紧绷，富含多种植物精粹，可以有效去除污垢和残妆，同时保持着肌肤水润状态。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只需923.23元。而且这还没完，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那么最终到手只需846.23元。今天气管玉品商城七夕专场给大家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痘痘肌，都可以变身仙女肌的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也是咱们商城很多用户无限回购的产品。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01、03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帖，持妆水润。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
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

0: 你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啊，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这支鎏金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内含活性精粹以及酸橙茶精粹啊，经过发酵后的复合物可以为肌肤提供大量的水分，所以在上妆之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啊，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啊，偏白皙肤色都 hold 得住，因为质感是哑光的，所以不会有太亮白的感觉，妆感自然。03暖瓷白，这是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的姐妹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啊。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这还没完，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衣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新昌县儒士学院的创办人啊，他曾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呢，这个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传统国学大师啊，什么家庭教育导师，引发了舆论关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最近发布通报，说这个儒士学院呀，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那么经过调查取证，儒士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等于说调查组已经明确了当地是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的。而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什么书院呀、什么特训营啊、这教育机构啊，这些受家长追捧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机构啊，这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啊，这种机构没有明确定位，监管部门也不明，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其实这个也不是个例啊，无独有偶，前阵子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还说过，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女大学生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个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这位女大学生遭遇了被拖行啊，洗澡需要特批啊，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这些情况啊，就遭受了暴力对待。然后今年6月2号的时候，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个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什么特训学校啊，什么这机构那机构啊，它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无数啊、束手无策的父母们。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来的广告啊、那个宣传语就可见一斑。有的所谓的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啊，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啊，说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不如换个土壤。你看，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面前啊，似乎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殊不知啊，是父母亲自把自家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啊，是在去年7月份，他父亲与重庆织物教育

0: 咨询有限公司，啊，现在改名了，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啊，他父亲跟这个公司呢签了个合同，由教官上门将小辉强行架走，就跟绑架似的给掳走了。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三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啊，借助床单啊，从被啊和还被子逃走，就这跟越狱一样啊，然后掉下来了，导致头部、胸椎、骨盆啊、脑骨多处骨折。你看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啊，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啊，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故意伤害犯罪，这是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我这个啊，跟孩子父母签合同了，这是父母授权我们这么做呢，啊，就证明此举得到了父母授权，甚至体罚啊，暴力看护也得到了监护人和父母的允许。但是这种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啊，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就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还记得当年那个江西豫章书院吗？他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网瘾啊，实施非法拘禁啊，这个创办人还有多名管理人员因为非法拘禁罪全都被判了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这当年这是轰动全国的事儿啊。啊，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就这种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都不是一家两家。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管理、特训封闭那一套。就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它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违法违规的矫正机构还有多少在营业呀？啊，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啊？我觉得借助这屡屡曝光的这些案例，希望各地对这些所谓的特训营啊之类的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个市场乱象。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 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啊，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呢，号称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但是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跟商家的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这些问题时有发生。曝光之后，当天晚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记者这是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叫云南昆大丽跟团行程的产品，就昆明、大理、丽江啊，这一套5天4晚，说吃住玩全包了，才999，挺便宜，近乎白菜价了。这个宣传明确，全程啊就2处购物点位，你买不买随你，游客自愿消费，不强制你。但是记者签署旅游合同的时候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然后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啊是被4家机构层层的分包运营。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是被放在了第4天、第5天，啊，但是从第2天上午开始，这导游就逐步向团内消费这个消费者啊就抱怨，团费低，他才999，我这都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儿，你买东西才能填平亏损，而且言语间呀还经常侮辱人，啊，说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啊，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啊！你老说这个，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你看把人家不愿意配合购物的人骂成搅屎棍。其实我当时看到央视曝光的这则报道之后啊，我发现这都是一些老问题。你看，近乎白菜价的团费、低价团，对吧？层层转包、虚假宣传，重要的是强迫购物，然后导游羞辱、威胁游客。竟然威胁一位不愿配合购物的是搅屎棍，啊！对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谈2点啊。首先，这个低价团的乱象啊，我始终认为他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央视记者安访的这是叫什么昆大丽啊跟团，昆明、大理、丽江，5天4晚，吃住玩全包，999。就您觉得这个价格旅行社能赚到钱吗？恐怕连正常价格的零头可能都不到。他正是利用了部分游客占便宜薅羊毛的心理，这组团社、地接社、导游、商家布好了一张网，磨刀霍霍，等着羊入虎口，在付费项目和购物上让游客该付的钱加倍掏出来。旅游法明确禁止不合，这屡禁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2018年的时候，媒体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36万多的利润。啊，还有游客消费57万，旅行社拿走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难以置信呢。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强迫购物的乱象啊，已经出现了反监管异变，从之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逐渐变成了软强迫。啊，他不威胁你了，怎么软强迫呢？比如啊，长时间安排游客就待在购物店里，没有其他活动，啊，然后导游进行情感绑架，啊，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呢冷嘲热讽，很多游客就不好意思了，就买了。而对于这种软强迫呢，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的问题，这也让一些旅行社和导游产生了侥幸心理、投机心理。那么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 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法，得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要列出软强迫的具体形式，拉出负面清单，啊，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啊，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第二点，这个当地文旅厅已经介入调查了，啊，可以预见啊，涉事旅行社会被处罚，导游这导游证估计也得被吊销了。但是这种一阵风的治理，它治标不治本。其实广西、云南这些旅游大省一直在治理不合理低价游，但是这个低价团犹如打不死的小强，因为很多治理没有触碰根源，小修小补注定按下葫芦浮起瓢。那问题来了，根源问题是什么呀？是这个链条上所有人都靠着购物来赚钱呢，以购养游，尤其是导游大部分没有底薪，就靠着购物和付费项目拿回扣呢，他指着这个挣钱呢，啊，这是他们强迫购物、辱骂游客的内生动力。啊，导游底薪制、提高违法成本、加强跨区域执法、搭建全国统一的旅游投诉平台等等，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但也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是广大游客，尤其是那些又有钱又有闲的老年游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导游、商家都不是搞慈善的，所以对那种不合理的低价团一定要警惕，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呀。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8月18号，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啊，推出了18条措施，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叫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这个乡镇商贸中心，啊，集贸市场、乡村特色大集的建设升级。哎，我一看到这个乡村特色大集啊。啊，一下就想起来了。你看，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是我小时候对农村大集的记忆到现在啊都非常深刻。就小时候最盼望的除了放假呀，那就是赶集的日子。这天刚跟这刚蒙蒙亮，跟着大人往集市上走，有时候啊不跟着大人，就我们几个小伙伴结伴走着去赶集。哎，到了集上热闹啊，那东西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刚出锅的油条、炸糕啊，香气四溢。杂货摊上针头线脑的、锅碗瓢盆的啊，堆得满满当当。卖糖葫芦的、新鲜的水果的啊，生鲜肉啊、捏面人的，就是那种热闹、那种丰富啊，是现在任何商场都给不了的。就这份乡愁、这份烟火气，正是农村大集最珍贵的底色。啊，咱河北从来不缺有底蕴、有特色的大集，太行第一集，啊，原氏县的南左大集啊，非常知名，都成了个 IP 了。它起源于明朝嘉靖年间，至今都有400-500年历史了，现存摊位超过1800个。还有关内第一集，秦皇岛牛头崖大集啊，历经近80年的岁月，占地100多亩，说春节高峰期单日赶集人数超过50000人次。啊，还有鹿泉这个李村百年大集、正定牛家庄大集、栾城斗鱼大集，对吧？各具风情。就这些大集不仅仅是个交易场所，它更是乡土文化的活态载体，是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啊，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包括消费方式的变迁呀，传统农村大集也面临着基础设施老旧、啊环境脏乱差、业态单一这些问题。那么这份九部门联合出台的意见，恰逢其时啊。俺看意见提出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完善商业服务配套，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啊，系统性的举措。可以说吧，政策就是要让这传统农村大集在保留烟火气的同时呢，补齐短板，焕发新姿。其实河北已经有大集先行探路了，啊，成效也是不错的。就刚才提到的南左大集，已经是全面升级了。主干道和广场完成了6万多平米的硬化，啊，新建了4个停车场，说能放4000辆车，摊位也多了，从1200个增到了1800个，而且餐饮区的商户搬进了统一供应水电气的小木屋，哎，既保留了压饸饹面、炸油鬼这些传统美食，又让环境又干净卫生啊。那么改造之后，说单日平均客流量从3000人次增加到8000人次了，啊，成倍的翻呀。更值得一提的是啊，这南左大集还成立了直播基地，说能提供免费直播间，啊，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把腌肉啊、红枣啊、手工挂面呀，啊，这些特色产品卖向全国。啊，还有正定福泽大集，它到2025年才开始，啊，很新，但是人家一上来就打破边界，融合了花卉采摘、非遗体验这些新玩法，让大集成了老少皆宜的休闲空间。就这些实践证明，农村大集啊也是完全可以做到有烟火气还有现代范儿的。那么可以预见，未来咱河北的农村大集可能会在这几个方面有变化啊。一肯定是这个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像停车呀、如厕呀、饮水这些最基本的配套设施肯定都会装上了，更加完善了，赶集更会舒心便利了。那么第二个，就业态模式可能会更加丰富，是不是直播电商啊、沉浸式体验呀、啊、文旅融合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三个，就是那种啊特别棒的大集，这个价值、品牌价值得挖掘出来。你就像刚才说的南左大集，它已经成了 IP 了，像这种大集就得被重点打造啊，成为县域文化和商品输出的窗口。就是大集可能未来不只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啊，而是一个融合商农文旅体这种复合型消费场景啊。当然了，这文件刚出台啊，怎么改还不知道呢，升级改造，但也不能丢了魂儿。 农村大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那份地道的那种香味儿和淳朴的人情。啊，政策也强调说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这就意味着每个大集都应该保留自己独特的气质。啊，就这些才是大集的灵魂。升级是让这些特色被更多人看见，让赶集更舒心，而不是把大集变成商业街啊，千篇一律的商业街。留住乡愁还得赶上时代啊！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呢，当我们再次走进这些农村大集的时候，依然能闻到熟悉的烟火气，但能看到更整洁的环境，更丰富的业态，更红火的人气儿。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他是唐朝初年的名相，隋朝泾阳令房彦谦的儿子。因为房玄龄善谋，而杜如晦处事果断，因此人称房谋杜断，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而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醋坛子的由来还和房玄龄以及他的夫人有关呢。另外要说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创作90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合称为人间喜剧。他的作品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说他是一个作品比岁月还多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又是一个负债比作品还多的理想主义商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4: 今天是8月18号，公元648年的今天，一个人死了，谁呀？唐初名相房玄龄啊，有个什么房谋杜断，这算个成语吧？那个房玄龄是今天死的，648年。聊聊这个人，这个人，反正读过中学历史都应该知道吧？他是齐州临淄人，就是山东淄博东北人哈、啊。他是博览经史，公书善文。后来他是在隋末大乱李渊起兵之后呢，他是投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秦王啊，他是屡从秦王出征，参谋画策，典管书记，他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谋士，而且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他和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这五个人是并功第一啊。关键他是个文臣啊，他可没有上阵杀过人。房玄龄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他一辈子没怎么走过弯路。小孩很聪明，少年老成。你看他少年时代呢，跟着父亲去过一次京师，那时候是就是首都啊，去的是隋朝的首都啊。当时隋文帝当国，天下太平啊，一片大好形势啊。但是房玄龄就分析了一个独特的结果，他私下跟他爸爸就说呢，说隋帝本无功德，就隋文帝没什么功德，而且他没有为国家长久计啊。就诸子他的孩子啊，嫡庶不分，竞相淫奢。天天声色犬马啊，最终会互相诛夷倾轧呀。这话说的非常对啊，现在貌似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啊。这是他对当时国内局势的分析。你说他多大呀？这时候肯定不超过18岁，因为18岁他就是在本州举进士，在这之前他说了这番话跟他爸爸，所以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得很透了。你说他不是考了功名，不是得做官吗？他爸爸病重，他就旁边伺候着，说到底就是彻底放弃了隋朝。这样在李世民父子从晋阳起兵的时候，他是看到了希望。因为李渊的这个起义军啊，和其他起义军是不一样的。李渊是皇亲国戚，长期掌握军队，他的起义军呢不是乌合之众，而是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而且是正规军。 另外李渊父子呢有很成熟的就是咱家领导集体啊，就这两样可以在乱世立足，这和很多这个就进而起的普通人是不同的。所以呢方玄龄最终是投靠了这样一支队伍。我们说他没走这个弯道就是什么，当时有一个叫温彦博的大臣也很看好他，很欣赏他，特别是向李世民推荐他。李世民刚刚起兵，正是用人之际，就马上接见这个大老远跑过来的，就来投靠嘛，就所谓有识之士啊，文人嘛，手无缚鸡之力嘛。双方聊了聊，是一见如故，非常投机。李世民就很高兴，就像是这老相识一样啊，所以就任命方玄龄作为渭北道行军记事参军，就是做这个文职吧，基本上相当于李世民的这个秘书。还是大秘啊，一秘啊，这样的。那他工作也很出色，他相当的兢兢业业，而且有远见卓识。李唐大军征战过程之中呢，每平一地，大小将领一般就是征工，然后去寻这个珍奇的珠宝啊，值钱的财物啊。你说不是李世民的军队吗？那他多什么了？一样是吧？但是方玄龄不是这样，他是搜人呢。你人别人都抢财宝，他是找人，先收人物，就寻访各类的人才。乱世重人才，不管是文人还是武将，只要有一技之长，方玄龄就把他们引入李世民的幕府。你看人家倒也没有那么多的计较，哎呀把他弄来了之后他比我强我怎么办，人家不想这个，人家是忠心耿耿，而且是兢兢业业。另外说到底我觉得他是自信，他不怕把人才引过来跟他竞争，他有才华，他敢于让人家来施展才华，这是很牛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就方玄龄啊，对很多人是有知遇之恩的，那些人对他也是尽其死力啊。这些人你包括什么读书会虞世南、程之杰、于志宁，日后都是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为李唐统一全国，为李世民夺权继位立了汗马功劳。其实你算起来这账都可以算到谁啊，就是方玄龄身上。那么最重要的，方玄龄精于文书，就善写表奏啊，文字功底很扎实，李渊对他也非常赞赏。当然正所谓伴君如伴虎啊，你别以为这事儿好干哈，光闷头干还不行。你像李渊曾经杀过一个人叫刘文静，那也是秦王李世民手下的这左膀右臂啊，那说杀就杀了，这个本身也是杀鸡害猴，是警告李世民不要居功自傲。但是你警告你儿子，你把人家杀了叫什么，对吧？所以在这样一个格局里，其实就方玄龄也很在微妙和危险的位置上。不过他最终呢，还是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他的谋略相当了得，就是说玄武门之变最初的谋划人应该就是方玄龄。当时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两个人势同水火，剑拔弩张。在这个背景下，方玄龄是主动站出来帮李世民谋划，就是夺权篡位嘛，就这事儿嘛。他也联合了长孙无忌这帮人，就是李世民的亲信啊，督促他早下决心，早做了结。所以实际上，真正你说下手把老爹推倒，把自己哥哥就是太子

扎掉自己上位，这个决心不好下。李世民也是个人不好下，当时可能有这么一段哈，就是房玄龄包括读书会他们给出过主意，李世民是犹豫不决。后来呢，李世民手下很多人都被派出去做官了，就是房玄龄、读书会这两位也没在李世民的身边。李世民下决心说要干，可能是派这个尉迟敬德就去找，说把这个房玄龄、读书会再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咱们商量这事儿。那两位就不回来，就拿话激李世民说，我们回去干嘛去啊？你逗我们玩啊？你要是干我们回去，你不干你别找我们，别这得得得没完哈，咱就一刀两断。尉迟敬德嘛，那个武将嘛，大老粗大老黑嘛，把这话就跟李世民一说，李世民就把自己剑拔出来了，就给了尉迟敬德，你再给我去一趟，你再叫他们回来，不回来拿剑把他们宰了。这两位一看，哟，这是玩真的，马上回来，可能是夜里面偷偷回来，这个玄武门之变旋即发动，最后李世民就夺到了权力吧，这么件事儿。所以实际上如果没有房玄龄啊，玄武门之变可能是就发不发生或者什么时间发生就不好讲了，也许不那么顺利吧。这样到唐武德九年，就是626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谋得帝王之位。然后他论功行赏啊，这我们刚才讲了五个人，就包括侯君集啊、尉迟敬德啊、房玄龄、杜如晦还有长孙无忌，这五个人是功为一等，就是他进爵叫行国公，就是房玄龄哈。李世民有个堂叔叫李神通，是不服气的，这哥们也挺逗，站出来直接就也挺可爱，很直率，说你看义兵初起，臣率兵先至，就是你看你造反我先过来的，现在呢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刀笔之力啊，就文臣嘛，写字儿的哈，他倒没敢咬那个长孙无忌，因为那是太宗的大舅子，对吧？也不敢提武将，就是侯君集啊，尉迟敬德，不敢提他们，就咬这两个文臣，就是凭什么他们前五名怎么就没有我？应该有我，臣心不服啊！李世民也不客气，就当庭就反驳他，就说：“义旗初兴，就咱造反的时候，人各有心。叔父，就你啊，虽然是率兵前来，但是你是怕祸害啊，怕是被株连杀掉你才来的吧？而且你从没有亲自上阵打过仗，和窦建德交手，你是全军覆没。你看李世民也给他留着面子，没往下深说。就那次作战，不但是全军覆没，这哥们给抓了，但是因为窦建德没有杀他，你可以说窦建德这个人还算是够义气够仁慈哈，没杀他，李世民没有点透。后来他又说这个刘黑达起兵，你又是望风而逃，如今论功行赏，房玄龄这帮人是运筹帷幄，安定社稷，攻比萧何，虽没有汗马之劳嘛，就不是打仗的哈，但是呢以大计居功一等，叔父你是国家至亲呢，咱是亲戚，我不吝啬封赏，但是不能因为私情啊滥与功臣同受奖励啊，就是意思你要点脸吧。对方哎呀这是面红耳赤啊，尴尬不已。所以你看房玄龄这样的人是一个人才，就是什么样的帝王哈、就是老板吧，能够用到这样的人其实真是幸运哈。但翻回来你看李世民人家的这个眼光和气量哈，你看人家这个论功行赏的标准啊，其实你看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我们身边你看单位里也有这样的人，干一点事儿就跑到领导面前邀功请赏，所有的单位的好事我干的都是我，所有的这个责任问题都不是我，都赖他，都这个啊。那有的领导确实就任人唯亲，有的也是分辨不清，有的是驳不了这个面子。你看李世民是怎么做的，你看李世民和房玄龄这类的最佳拍档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它是双方共同努力形成的一个格局。有句老话嘛，这打天下容易做天下更难，是吧？到了做天下的时候，文臣的价值就更加的重要。那么防谋杜断这个我们都知道，就说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呢善于决断，他们等于说给李世民帮了大忙，他自己升迁的也很快哈。另外对还有魏征，他们都是太宗的重要的助手。到这个贞观十三年，就639年呢，他是加了太子少师，留守京师，任宰相15年。他的女儿是韩王妃，儿子叫房遗爱，是娶了高阳公主，那皇亲国戚哈，就是显贵至极呀、啊。但他这人还比较低调，其实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是吧？那么房玄龄后来就是病重嘛，老死了嘛，648年就病重，当时太宗派名医啊为他医治，而且每天给赐御膳，还亲自去探望，就对他非常重视啊。房玄龄是70岁死的，他死之前呢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说当今天下清平，只是皇上东讨高丽，就是朝鲜半岛那儿哈，东讨高丽不止啊，正为国患，主上含怒一绝，臣下莫敢犯言，就是他一

拍桌子，非这么干，大家谁也不敢说话。我呢，知而不言就会含恨而死。我这么着吧，他是暴病，就是进了一言，就是别打，不要打高丽啊。那太宗以天下苍生为重啊，霸君只发高丽为好。太宗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非常感动，就跟他这个儿媳妇高阳公主啊，就说这个人你看就要死的一个人还能够忧我国家，太难得了。你看临终之际呢，李世民专门跑到他病榻前握手诀别呀，而且当着他的面给他几个儿子封官，让他生时能看到二子显贵。哎呀，这样的待遇确实，这个死时定能含笑吧，70岁死的。但是也很麻烦，你看他一直告诫儿子们不要仗势欺人啊，不要骄奢沉溺啊，汇集古今的那个圣贤的家训哈，约束这帮孩子。但是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房遗爱有一个谋反事件，把老头一辈子的这个忠贞给毁掉了。那公主赐自尽，房遗爱是伏诛，诸子都作为刑徒啊流配岭南。他有个儿子叫房遗直，因为父亲的这个功勋吧，保得不死吧，废为庶人了。这个结局有点惨是吧？那咱们说个什么，说个 happy 的事情哈。就说到房玄龄这个人吧，就是私生活了，这人怕老婆，老婆

0: 这真给呀，这我怎么往家带呀？老婆多猛啊，对吧？这可怎么办？怎么解释？还是怕老婆吗？
1: 旁边人就劝：“哎呀，这都皇帝赐的，你说你老婆再生猛，再这个跋扈，也不能够驳皇帝的面子吧？带回去呗，对吧？”方兴林小心翼翼的把两个美女带回家，老婆一看，果然啊，霸道哈，直接赶走。这个事儿，李世民听到之后当然也不爽嘛，就说：“我得治治你老婆这个嚣张气焰哈，我得想想办法。”就召见夫人，也知道这算惹祸了，毕竟是皇帝赐他，但也得到啊，皇帝点名啊，勉强就来了。见到皇帝之后，李世民就指着美女，还有一碗毒酒，啊，不追究你违抗圣旨的事情啊。面前两条路，要么方兴龄把这俩妞带回家，要么你喝这酒，看着办吧。方兴龄知道老婆的脾气，就求这个皇帝算了算了，别！皇帝怒了，你身为宰相，你敢违抗圣命啊？不可多言。方兴龄的夫人想了想，再过几年，反正自己也人老珠黄，比不上美女容貌啊。与其我到时候气死，我还不如现在我自行了断，拿酒就喝了。大家大惊失色，哎呦天哪，这烈性女子啊！李世民也吓一跳。你说李世民这不混吗？那怎么可能啊？李世民还是个聪明人呢，不是毒酒吗？是什么呢？醋嘛，喝的是醋嘛。所以李世民一看，这玩笑不能再开了，就这么着，这么着，行了啊，服了，就这么着吧。也赦他们无罪啊，就完了。但是呢，方玄龄的夫人由此也开创了，就是中国这在文字、情感啊、婚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吃醋。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18号哈，1850年的今天，谁啊？巴尔扎克死了。法国的大作家巴尔扎克是今天死的啊。他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他一生，96部长中短篇小说，还有随笔，总名叫做《人间喜剧》啊。100多年以来，他的作品传遍整个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巨大影响。你看，他是1799年的5月20号生人，就生在一个法国的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他学这个法学，在法科学校毕业，后来是拒绝家里给他选择的那个职业，就是想让他搞法律嘛，法律职业多受人尊敬啊，他不喜欢，他愿意做文学家，那就得独立生活了，想从事创作，这需要一个物质基础啊，那要不我经商嘛，所以他呢就曾经就是做商业。做出版印刷，但是呢以破产告终。这一切呢也为他就所谓认识社会啊，描写社会算提供了很珍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只是第一桶金没挣到嘛。他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哲学、经济学、什么历史、自然科学啊、神学啊，这些领域他都涉猎，都研究，有很广博的知识。后来1829年他的长篇小说叫这个专党人，这个是出版啊，1820年那基本就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1831年发表的长篇就是《驴皮记》，赢得声誉，成为法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就他呀，他呢也有想法说把自己的作品啊，我把它串成一个有机整体。后来1841年在这个但丁的《神曲》的启示之下呢，他就正式的把自己的作品啊整个定名叫《人间喜剧》，一共是91部作品，就刚才我讲的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他分了三块，风俗研究、哲理研究还有分析研究。你看人家小说是这么搞的，所以他的《人间喜剧》被称作社会百科全书啊，里边的长篇很著名了，《欧阴尼格朗台》、《高老头》、《幻灭农民》啊、《贝姨》，这都是在里边的东西。他真实反映了当年社会生活，描写了贵族阶级注定灭亡啊，资产阶级这个贪婪啊、掠夺啊，建立在金钱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啊，这个东西他都在观察、描写、批判。不过说起来也很，这也不能叫荒唐，确实也是很矛盾啊。你看他等于说用自己的一支笔批判了当年的那个社会吧，贫富差距啊，那个拜金主义啊，到处是这个铜锈味啊，就这个他是批判的。但另一方面，你说他没有一点钱，没有一个物质基础，他怎么创作呀？刚才我们讲他不就做生意吗？这也没有办法。他的第一部作品实际上叫做《克伦威尔》，是一个诗句，但是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迫于生计的压力呢，他就搁置理想，
0: 靠写流行小说，因为这玩意儿有受众吗？卖得出去吗？就跟今天我们比如做这个音频节目，又讲究个什么市场啊，什么收听率啊，就这东西，最后能不能折现呢？那这就是个压力啊。所以他当年搞这个什么流

0: 流行小说，靠这个挣钱。他用不同的化名写了好多东西，很杂呀。有人讲这不是艺术，这是商品。所以他有名之后，他不承认这是他写的东西了，到这个地步啊。但是呢，靠这些所谓的商品，他确实赚了可观的收入，在经济上最终独立了。你要知道，这个过程是很艰辛，他一度身上背着巨额的债务啊，但是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包括作品的成功啊，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小说家，而且他还清了债务，还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尊重。所以这个人确实很厉害。有意思的是，他父母曾经希望说，就是巴尔扎克哈，就是这儿子，你只要不写作，你干啥都行。但是他恰恰就选择了写作。除了写作，他干别的其实最终都失败了，这非常有意思。对于写作呢，巴尔扎克是非常用心和严谨的，因为他现在有很多手稿可以展出，你看看就知道他那个手稿谁最受不了。据说印刷厂的工人是最受不了辨清他写的那个字儿，哎呀，这个腻歪啊，因为他改来改去改得非常厉害。而他只要觉得还有修改的余地，他即使被催稿也不要改到满意为止。他同时非常勤奋高产，一天伏案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一天就24个小时啊，而且他有时候一度是达到18个小时。那么有一篇叫《卢日里的秘密》，这一篇是一夜之间完成，还有一篇《老姑娘》是3个晚上的功夫完成。那本小说叫《幻灭》，开头100页用了3天，这是非常的高产啊。按说他应该有很稳定可观的收入，但是每当他拿到一笔钱，就会找一个新的领域去投资。他也想赚钱，但是只要投资就失败，赔底儿掉啊，然后再去借贷哈，就想做更大的投资，想赚更多的钱填这个窟窿，反正是赔个精光。除了写作写字儿，别的他都是赔的。那么欠了大量的债务，一屁股债怎么办？还是得写作。他就像个写作机器一样，不停地写写写写。这既是一个恶性循环，对人类其实又真的是一个喜剧，因为他给人类奉献了很多东西。有人讲巴尔扎克如果对投资的严谨啊，有对文字严谨的一半也行啊，一辈子不会穷困潦倒。但他恰恰不是这样一个人，只要听到有生意可做，他的理智就会被想象冲昏头脑，思考问题呢总被自己营造的幻象所支配。所以每笔商业投资呢，他总能够像小说中灵感突然涌现一样，就脑洞嘛。所以到最后真的是稀里哗啦啊。所以你看有的人嘛，他适合干这行，最好就让他干这个，别的他就干不了。甚至我们讲李白一直觉得这辈子应该有大的抱负啊，还是加官进爵啊。但是你仔细想想，李白最大的能力真的可能就是笔上的功夫。你真让他领兵打仗，那不定啥结果啊。你就让他天天官场失意啊，天天吐槽，吐的东西都是好事。哼，没办法。把这个放到一边，我们再回到他的写作。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而且异常的执着呀。在巨额债务面前，他始终没有放弃。我们刚才讲每天歇不了几个小时，一直在写，像机器一样哈。但是大家一般都知道他酷爱喝咖啡，浓咖啡。他就说当时他每天至少要喝上7-8杯咖啡才有足够的精神来完成创作。最后他去世的原因呢，可能和这些咖啡有重要的关系。那么他将近20年就沉溺于这个咖啡的刺激之后啊，可能真的是就是中毒，造成心脏的老化，在1850年的今天夜里边是与世长辞。3天以后，送葬的行列把巴尔扎克的遗体送到了拉雪兹神父公墓。当时雨果啊，大仲马呀，扶灵而行。雨果在墓前有讲话，他说巴尔扎克这个名字将长留于我们这一时代，也将流转于后世的光辉业绩之中。他的一生是短促的，然而也是充实饱满的。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1: 敌军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不，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0: 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
4: 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 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0: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电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1: 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0: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1: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0: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 15%。
1: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1%， 制造业增长 6.7%。 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1: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1: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2: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1: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3: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0: 级，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蓝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之蓝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2: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儿，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

0: 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1: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0: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2: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1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0: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3: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0: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4: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1年的孵化，诺奥园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葛大海：
4: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0: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3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 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九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6: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7: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两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8: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7: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8: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7: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9: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低等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7: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0: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7: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结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11: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7: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12: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把园区接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7: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节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13: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0: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

0: 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1: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更新季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认可。
5: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环节，设立首支功能性基金中试基金，专注赋能中试阶段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研发及成果转化，全力支撑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6: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河北高招专科批第2次征集志愿录取今天结束，部分未完成和新增计划的院校专业类今天开始向考生第3次征集志愿，49881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265所院校征集志愿24027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416所院校征集志愿25854个计划。第3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9号上午10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
0: 第三次征集志愿院校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

0: 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1: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0: 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 462.4 亿元，同比增长 6.2 倍。其中，雄安综合保税区增长态势尤为突出，进出口总值达 242.5 亿元，同比增长 52.5 倍，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
1: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八月十七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十五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三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四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1: 日前，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组织开展全员柜面业务专项培训，着力强化专业化队伍建设。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模式，切实提升柜面人员业务熟练度、风险识别处置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解决业务不规范、效率不均衡等问题，为赋能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晚，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的部分地区仍将有较强降水，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商业网络，有效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格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房地产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

0: 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销售额降幅同步收窄，商品房库存有所回落，市场整体呈现出较强的韧性。
1: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国标26969-2025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0: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
1: 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与他上一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点持平。多份独立民调显示，民主党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治理议题上反超共和党，共和党在移民议题上的传统优势也收窄到任内最低点。这不仅威胁共和党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也让参议院控制权出现易手可能。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之际，美伊双方均表示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作为地区重要斡旋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外交部长坎哈费丹同美伊双方多次通话，呼吁两国通过外交手段缓和紧张局势。
1: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0: 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1: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应按照韩国政府既定计划，切实推进在任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同时希望有关部门为核潜艇建造项目快马加鞭。目前，韩国已收回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但没有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0: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共设43个大项，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参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意欲何为？特朗普称与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青瓦台回应高度关注。直截了当，拉夫罗夫称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过于草率，英国改革党扬言砍所有外国人福利然后怂了。实话实说，美国媒体发文反思，把中国拒之门外，恐造成美国经济孤立。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韩帖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日回应说，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表示，韩方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1: 这个新闻啊，请允许我又联想又胡思乱想。我想到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吧，本身他是儿童临床心理学家，一个游戏治疗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游戏力》，这个人叫做劳伦斯·科恩，游戏力。他这套理论我记得在我们国内有很多人也很关注也学了，我没学啊，我只只言片语，但是对我也还有一些启发。因为科恩讲到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你跟小孩子交流哈，小孩子会对你提一些要求，是吧，小孩子会表达自己一些情绪，会说一些话，但是你要知道他说的这些东西和他真正想要的不一定完全吻合和一致。你比如让他吃东西，他说我不饿，那未必他真的不饿，他想吃的不是这个，那可能是这样，是吧？所以你得猜啊，小孩子的话你得懂啊，通过游戏的方式你了解他呀，你让他成长啊。扯远了啊，那现在我们讲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你看特朗普讲，我跟金正恩关系可好呢啊，我们关系可好呢，韩国方面马上得关注啊。那人家特朗普是真的怀念和金正恩的友好的美妙的互动吗？上一个任期确实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了不止一次面啊，是吗？真的两个人就惺惺相惜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真那样吗？未必吧。就说特朗普真想说的是这句话吗？未必吧。那他想说什么呀？最近美国方面其实对韩国很不满，说了很多话，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一些官员啊，给了韩国若干的压力。这里面最主要的包括什么呢？俩事儿。一个是美国和韩国军演，特朗普觉得这不用搞这么大吧，规模太大了，钱花太多了，不必吧，缩小吧啊，这是一个。那这个事儿对韩国来讲，包括对韩国军方来讲，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美韩军演是定期要举行的，这个军演本身对朝鲜就是压力，而且有些军演啊，它就是在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那个季节，你比如春季，这边该播种了，那边搞军演，那你朝鲜不得不拿出相当的力量去盯着，去警惕，防止对方趁机发难，那你农业还搞不搞，生产还搞不搞，对吧？有这个，就是军演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压力，还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生产生活直接产生影响，这都是算过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美韩军演有必要搞这么大吗？这劳民伤财的，何必啊，缩小规模吧。那韩国军方恐怕也很紧张呀，那美国人这是不管我们了吗？那我们之间签的那个军事领域的合作的协议还作数吗？是啊，可以不作数啊，特朗普上台之后那不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啊，这是一出啊。还有一出，你注意到特朗普对韩国表达的不满，他就说什么呢，说我跟李在明通了个电话，就李在明韩国总统嘛，美韩两国元首通电话。你注意特朗普这话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你能帮我们一把吗？虽然我们不需要帮助啊，我们不需要得到帮助，但是如果你愿意哈，你可以协助我们处理伊朗的事儿。你看人特朗普的话说的，我不需要你帮助，哎，你愿帮我一下吗？说到底，愿意帮我们打伊朗吗？那李在明怎么回答说？说不，谢谢。然后特朗普就不高兴了，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有39000名士兵就在那儿保护你们，免受朝鲜的威胁啊！你们不想帮我们对付伊朗，这很奇怪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那你看特朗普老头说话也很有意思，你都说了你不需要帮助，那人家韩国说那就算了呗。那你特朗普你要是认真的恳求，那韩国得伸手啊，你不伸手我们活不下去了。你要是这样，也许李在明就改主意了，就不说 no 了吧。但是人家特朗普不会这样讲，人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帮助，你能帮我们对付伊朗吗？那你等于暗示李在明可以说不啊，那你还赖人家，这不合适吧。 当然我们聊聊这笑着聊吧。真正关键的问题可能也不在这儿，在哪儿呢？你还记得去年特朗普上台挥动关税大棒，他主要对自己盟友有一系列的要求吗？我不是跟你聊过吗？当年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差不多是一系列的要求。首先就是关税，关税这个底儿是15%，你要不按我说的办我可加啊。那特朗普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商品，特别是工业品进入日韩或者欧盟啊，零关税，那么你们到我美国市场15%关税，然后呢你们要在我美国投资，欧盟投6000亿，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亿，另外呢你得买我美国能源啊，欧盟分3年，1年2500，3年是7500亿，日韩也要买，当然不如要求欧洲买的那么多啊，大概这个对等关税是这么一套东西。这套东西我们不是说了吗，从我这儿看哈，可以拿日本做一个样板间，日本乖啊，日本听话，对吧，拿日本做一个样板间，你看人家日本都答应了，日本是这样做的，是以这个效率来做的，欧盟你怎么说，韩国你怎么讲，是这样的。其实欧盟也算是答应了，但这个过程呢也不是那么顺利，这个你还真不好赖欧盟，本来欧盟27国达成一致就慢，另外美国国内不是出事了吗，最高法判特朗普那个对等关税的政策违法吗，那到这儿

欧盟就说那咱等等吧，就欧洲议会就别投票了，咱等着吧，看他们怎么说呀。这欧洲这个态度，最后特朗普也急了嘛，不服气，不服气加关税啊。其实对韩国也是这样，韩国李在明这儿呢，其实就推三阻四啊，我就很不满意。李在明首先就说什么呢，我们外储才4000亿，咱们之间也没有货币互换，你让我掏3500亿，我下不去手啊，我没钱呢。这是李在明一开始的态度。那后来特朗普一逼，那就答应吧，答应这3500亿，这样吧，1500亿就是针对你美国造船业，你不是想重振造船业吗？我们韩国造船业比较强，是啊，如果没有中国，韩国造船业就全球第一了，我们帮你1500是吧，那还有2000亿呢。人特朗普可不傻，人数算得准着呢，我要3500亿，有1500亿，你韩国说帮我搞造船业，好 OK 啊。那2000亿呢，最新有消息说呢，韩国有高官又去美国去谈了嘛，因为你不谈特朗普生气了，磨磨唧唧，跟谁谈都不如韩国这么磨蹭啊，效率低，出不了结果。这么着吧，你要不答应我加关税，不是15%吗，25%，给压力了。韩国一看给压力，马上去谈吧，去华盛顿谈啊。现在有说法说是半导体，就是美国希望你韩国不有2000亿的吗，到我美国投资啊，投什么，我给你几个项目吧，半导体吧。这个事儿韩国方面还否认，说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啊。因为前不久我们也知道，就是李在明嘛，韩国政府和谁呢，和韩国最主要的那个半导体巨头吧，就三星啊，那海力士啊，不是达成个协议吗，就是韩国国内也是要大搞半导体，搞新工厂啊，搞新开发区啊，是这两家企业得大额的投入啊，投到什么程度，说李在明说直接给跪一个吧，后来是幕僚坚决给挡住，说你总统，你是总统，你不能跪啊，你跪资本，你跪那个财阀，这没法交代啊。最后说算了，不跪了，鞠个躬吧，90度咔嚓一躬，这个咱们看到照片了吗，这是李在明他在国内有一些拉经济的大手笔。可是这两家大企业他把钱投到韩国国内，他就没钱投到美国去了，所以现在呢，美国那意思要不投半导体，韩国方面等于说是否认这个事儿。那你想从特朗普这儿讲能高兴吗，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让你干的都不给我干。最主要不满的就俩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让韩国帮美国下场啊，对付伊朗，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3500亿的事儿。我们实话实说，要对付伊朗，韩国海军还行，他有轻型航母，就2000攻击舰独岛机啊，有，他有这个一系列的盾舰，而且都是美国技术，万吨级的盾舰，这要加入到美国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还是有效的。欧洲不过如此吧，但这话特朗普说的有问题，你说了你不需要帮助，你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那人家拒绝你也没话说，按期按憋吧，下回别这么说了，是吧？这个事儿尚可接受，就是没有韩国帮忙，美国在这愣撑着也不是不能撑。另外，韩国就算帮忙，能帮你到什么程度？真跟伊朗动手吗？你也指望不上啊。另外，我们实话实说，美国自己的盟友日韩都算呢，欧洲也算。如果真说靠谱，那特朗普估计内心更倾向于欧洲人吧 ？G7 啊 ，G7 之中的这个白人呗，而不是日韩这样的亚洲国家，恐怕。特朗普那80岁了嘛，从他那个认知恐怕也这么考虑，就是你还真指望韩国真心靠他呀，依赖他也不可能吧。所以这个事儿相对来说尚可接受，不能忍的就是那3500亿，怎么还不到账，你要拖到什么时候，你有本事拖2年我可就下台了。今年我不是说嘛，今年美国最大的是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还有这几个月，如果人家特朗普呢，你别管任何一个方向上如果有突破，那都是要加分的。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你再怎么折腾，到最后你把钱拿过来，那美国经济有起色，民生老百姓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那我念你的好，说别的没用啊。所以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呢，显然对韩国真正的需求还是那3500亿投资，这是真的，尽快，韩国就在这拖，我不说吗，你真有本事拖2年，特朗普可就卸任了，你就躲过这一劫了，那哪行啊。可是现在韩国人不好谈弄，那特朗普就得给点压力啊，这压力是朝鲜吧，一个是美韩军演，针对朝鲜军演，要不咱缩缩水啊，别搞那么大，那让韩国人要体会到没有美国人保护啊，没有美韩的同盟啊，朝鲜直接威胁韩国，你日子可过不了。另一方面就是我跟金正恩关系好，呵呵，这就是给李在明上眼药呗，你不舒服吧，听话啊，掏钱，这是真的。

0: 顿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罗斯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么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1: 这个消息是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啊，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讲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的军事动向，这叫一针见血。而且拉夫罗夫我们讲，目前在俄罗斯政坛，在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内部，他的地位有所提升，所以他这个话的分量啊，可想而知。那顺便说一句，前两天呢，有件事儿，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之中的一个叫伊图普鲁岛。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有另外的叫法叫北方四岛，那个伊图鲁普岛呢，就是日本所谓的泽桌岛。就这个事儿，普京上去转一圈，那日本能干吗？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到访这个所谓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马上表示说，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啊，啊，绝对不可接受啊。当然双方外交过招，日本这边表达抗议啊，那俄罗斯那边也得照着日本大使，我得给你表达态度啊。在这一番过招之后，拉夫罗夫说啊，就是你日本现在想通过攻击俄罗斯，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来转移国际社会对你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你们最好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啊。而且拉夫罗夫说啊，就点啊，说日本方面企图按照自身以及美国的意愿改写国际法，企图逃避历史责任，并且还在违反本国宪法，要求拓展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这当然令人非常担忧。拉夫罗夫是一个老外交家呀，讲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说一针见血，这真用的那轻车熟路啊，扎得很到位啊。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双方一番博弈，这就说到所谓的南千岛群岛问题，或者叫北方四岛问题。那这个事儿我们要聊哈，那真的复杂了。这从哪说起？还得从沙俄说起。1689年，沙俄和当时大清国签了尼布楚条约，之后沙俄呢就放弃在黑龙江啊、乌苏里江流域在活动，换了个方向，奔着这个勘察加半岛扩张。然后1697年宣布占领勘察加半岛，1698年，在这个勘察加半岛南部发现了一个日本人，到了1710年吧，又发现更多日本人。这样在日本人带领下呢，沙俄又开始从勘察加半岛向千岛群岛扩张，他有所谓远征军啊，奔那边就去了。这个千岛群岛上啊，有人是什么人呢？阿伊努人。阿伊努人原来呢就在日本的本州啊、北海道，在那儿生活，但是被日本人呢不断的侵占挤压，所以他们就一路向北走，就迁徙啊，结果到了千岛群岛，到了溃岛。而沙俄这边一路南下，就蚕食千岛群岛啊。到18世纪后期，日本是从北海道侵入所谓北方四岛，日本人叫北方四岛，沙俄叫南千岛群岛啊。因为日本离得比较近，所以这四个岛被日本占了。那日本继续向北扩张，就是向千岛群岛那个方向扩张。那俄国人不干呢，双方等于说就展开博弈，展开争夺。1855年吧，日本沙俄签了一个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说咱这么着啊，北方四岛算日本的，其他岛屿算沙俄的。基于这个条约，日本就说，你看你沙俄，你承认北方四岛是我的呀，所以现在双方如果谈，如果辩论，那日本就拿出这个条约来，你当年承认过。你说是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俄罗斯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接着说，又说回到那个尼布楚条约啊，签订之后吧，沙俄呢是奔了勘察加半岛，他为什么不去这个库页岛？他不知道，那时候没卫星啊，他不知道有库页岛。到18世纪30年代，从那个阿伊努人那儿，他们知道哦，那有库页岛，在什么方向啊，离多远，他才知道。而日本人知道的早，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明末清初的时候，日本人就知道库页岛，因为离得近呢，和北海道最近的距离呢就40来公里呗，所以日本人很早就登上库页岛，把它叫做北虾夷，或者叫什么华泰岛。1806年的时候吧，沙俄军队就对日本人下

0: 手，那时候溃岛南部日本是有税务的，税务所有的，袭击打宣布溃岛归沙俄，日本当时是幕府军队啊，还把沙俄人赶走了。到1851年，沙俄呢又登陆溃岛北部，升起沙俄国旗，我的划入版图。然后1858年有《安徽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溃岛正式成了沙俄领土。但那岛上有日本人，日本人不承认，双方就继续就纠缠呗。日本是想要整个千岛群岛的，说咱这么着行不行？这个溃岛南部是我的，对吧？我给你，然后换沙俄控制的北千岛群岛。沙俄说行啊，可以啊，双方就换。1875年呢，日本沙俄签了一个划泰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沙俄得到溃岛南部，日本拿到了北千岛群岛。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啊，又1904-05年不是日俄有一场战争嘛？其实主要是抢中国的利益嘛，而且沙俄战败，那溃岛南部就被日本占了。这时候你看啊，整个千岛群岛日本占了，溃岛南部日本占了，然后是过了一阵消停了一阵啊，到1945年那个雅尔塔协定，英美同意苏联占领溃岛南部和整个千岛群岛。至于所谓北方四岛，这不日本占着了吗？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苏联登陆把这四岛又抢回来了，而且动武了，苏联损失还不小，但是抢回来了。这个本身也是争议之一，从日本来讲，我都投降了，你这就是动手，你这不对啊。那从苏联和今天俄罗斯来讲，咱签和平条约了吗？没有啊，这事儿还没完。1951年，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啊，是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了所谓的旧金山合约，那美国拉着一帮什么盟国，但这里面没法包括苏联中国呀，你美国单独就是说抛开中国和苏联，单独和日本去媾和，你说不是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投降，但是你说双方要关系正常化得有一个和平条约啊，美国和日本签了，单独签的。在这个条约里，日本宣布呢是放弃了千岛群岛北部，不放弃北方四岛。斯大林说那不行啊，那是苏联军人用鲜血换来的，那战利品啊，不许夺走，拒绝签这个旧金山合约，苏联没签。到了1956年吧，苏联和日本算是恢复了外交。这时候是赫鲁晓夫说要不还你们两个，所以当时美国不认同，你苏联日本走近那哪行啊，哎，就提醒日本你可别同意啊，你要同意了那冲绳你还要不要。到1960年，苏联还说要不归还两个岛，条件是驻日美军别驻了，这个日本也不能答应，或者说也不敢答应，因为美国不干他答应不了嘛。所以你看在冷战期间吧，因为美苏冷战是背景，像日本这个角色他已经盯在美国战车上了，他跟苏联谈没什么好谈的，那美国不点头谈的也不作数啊。那你说后来呢，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有一阵日子难过，这个所谓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这可以再商量，但是商量到现在没结果。你知道在日本做首相时间最长的不就安倍晋三吗？安倍还想和普京搞好关系，你还记得他送过秋田犬呢啊，就想拉近关系，能不能谈一谈，就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关系能不能咱有所修复。因为国际形势作为背景不断在变换啊，所以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也会有一系列调整，有时候你看着也走近啊，互相也说两句好听的，甚至还谈谈什么合作，但是说到底涉及到这四个岛现在在俄罗斯人手里牢牢抓着，你想拿那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那我们围观一下，我觉得还有几点可说。第一个呢，俄罗斯目前确实陷入战争，就是俄乌之间打的第五年了嘛，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其他，如果没有精力顾及，你比如跟日本在开一轮博弈，他确实没有那个精力，没精力我就得固守现状，不能改变现状，甚至越是没有太多精力，我越要通过一系列操作来彰显主权，来吓阻日本，免得你给我找麻烦。普京这次登岛，从日本人来讲叫泽主岛啊，哎呀你上去了，是这岛本来就在俄罗斯手里站着，但是你元首上去不上去这个性质不一样，上去就彰显主权吗？你说不说话呢，在那拍张照片全世界都能看见呢，这日本受不了。那俄罗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宣誓主权嘛，我的，别闹事儿，闹也没用。你看镇海动武怎么着，双方这个博弈啊持续了多年，目前这个局面你说日本有没有胆量想彻底的去颠覆它？我派兵登岛我占了抢回来，日本恐怕没有这个胆量。这个还不完全说日本怎么样，因为美国在日本后边，美国有自己的全球战略， 美日又有安保的协议，日本是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所以日本即使想做这个事情，恐怕他需要征得美国的同意，他不能轻举妄动。或者我们翻回来说，如果美国希望日本挑起对俄罗斯的战事，那就可以放松缰绳，就会怂恿你干啊。但如果美国不愿意找这个麻烦，不愿意惹火烧身，那他会约束日本的。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第二个呢，还是说我们讲俄罗斯现在主要的精力并不在，或者说没办法在亚太，在欧洲嘛。而且呢，如果你真论海军和陆战队的实力，俄罗斯确实差很多。目前俄罗斯这个海军，特别太平洋舰队，他前不久不刚演习嘛？普京这次来也是因为太平洋舰队演习，那演习规模应该说不小，但总的来说，太平洋舰队规模包括作战能力和日本恐怕是有差距的，这是实话。但是呢，你不能只看海军、看舰队的规模呀，那你要看俄罗斯，你还要看更多，比如说他的战略导弹、他的核武器、他的岸基的航空兵，那对日本还是有威胁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双方只论舰队规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比较，这两支海上军事力量应该说日本肯定占优，但是把刚才我说的这些因素你考虑进去，那形势就变了。日本没有什么战略级的武器啊，他不是敢不敢铤而走险的问题，但是走了险然后怎么办啊，他没更多的办法，没有后手牌。所以我们判断日俄之间的博弈啊，目前的这个格局啊，不太可能有颠覆性的变化，就在这儿。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7.7至77元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五件套，里面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还有洁面150毫升。一站式奢宠护肤方案，这一套五件正装产品将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将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一体。商城日常售价11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再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需846。小棕瓶精华液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色素沉着，修复受损的肌肤，减少水分流失。不含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智颜面霜专为亚洲肌肤研制，滋养乳霜质地，润而不厚，坚持使用会使肌肤更富有光泽和弹性，显著抚退细纹和皱纹。原生液含有高浓度的酵母发酵精粹，能够帮助肌肤恢复健康屏障，提升后续护肤品吸收效果。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细纹等问题，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富含多种植物精粹，可以有效去除污垢和残妆，同时保持肌肤水润状态。无论是犒赏自己还是馈赠挚友，都尽显心意。商城日常售价11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并且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需846。双重福利叠加，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市场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这款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粉质细腻，滋润不起皮，不含防腐剂，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 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

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8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英国改革党的影子财务大臣罗伯特·詹里克就福利计划改革发表演讲。据报道，英国改革党之前称，若该党上台执政，外籍人士将被排除在绝大多数福利申领范围之外。这项禁令是英国福利体系全面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适用对象包含已在英国取得定居身份的欧盟公民。但为了缓和争议，英国改革党政策主管齐亚·优素福随后又将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该项新规不适用于412万持有定居身份的欧盟公民，这部分人群占到英国全民福利金申领者总数的 9.7%。 与此同时，改革党还公布了明确的节流目标，用了六个月时间起草了一份50页的计划，声称该计划每年总共可以节省500亿英镑，其中外籍福利禁令在实施第五年每年将节省210亿英镑。该党表示，如果欧盟进行报复，英国外籍人士从欧盟返回英国申领福利的潜在成本为5亿英镑。尽管改革党已然做出了风险预判，但禁令的落地仍面临诸多难题。
1: 这则新闻吧，其实又让我联想到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的先贤嘛，就老子，老子不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小菜儿啊，就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小时候觉得那就治大国很容易呗，就像做小菜儿一样容易啊。等长大了再理解啊，不是那么个事儿。小鲜小菜儿啊，火候很讲究，搞不好就糊了，要不就半生不熟的。所以治大国啊，就像烹小鲜一样，你得小心翼翼，这火候很重要啊，别搞错了，搞不好你就糊了，这国家就亡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你看，所谓治大国，你大国小国，只要你治国呢，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很复杂，是一个很精密的工作。这是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一个感慨，就这个新闻吧。英国的改革党现在已经把话嚷嚷出去了，所有外国人福利砍了，砍了。然后呢，后来想不行啊，不行啊，没法砍。我们知道这个改革党本身是极右啊，民粹啊，这个党就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们还是支持的。英国的改革党，目前英国是工党在执政，当然也换人了。原来那斯塔默不是下台了吗？现在伯纳姆新党魁是英国的首相。工党总的来说他算左翼，他还真不是右翼。目前就这两年在欧洲啊，就欧盟诸国呀，很多右翼政党蠢蠢欲动，问鼎最高权力是吧？英国是左翼，但是这个所谓改革党这两年叫异军突起，他没什么历史，也没什么历史包袱。他倒是应和了整个欧洲这个右翼啊民粹抬头的这个风潮。右翼嘛，我们就说在西方世界啊，他政治光谱分左中右啊，其实左翼是一家，右翼也是一家。什么意思？他的很多政治主张是接近，是类似的。你比如右翼极右，那排外，这是类似的，都排外。那美国特朗普不排外吧？那英国改革党也排，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就是改革党人家现在有想法，之前不是说吗，如果我们上台执政啊，外籍人士就要排除在绝大多数福利申请范围之外。就是说这个福利嘛，西方国家不是发达国家，总的来说公众啊公民福利相对是要高一点的，对吧？那就是英国呢，英国的公民他享有相当的福利啊，有福利政策嘛。那你看，我不是英国人，那我是欧洲国家，就欧盟成员其他国家的人，我在英国生活，我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福利？那我是外籍人士，我有没有？那这就是个问题。那现在人英国改革党给了个态度，外籍人士没有啊，剥夺啊，基本上不给他们。英国的

服了一个英国人吗？你说这个态度有没有错啊？那得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错，你的标准是什么。从改革党，从极右，从民粹，从这个角度出发，有这么个想法，拿出这么一个态度来，这再正常不过了。不只是他，欧洲其他国家，你只要极右上台，就民粹上台，都是这个路数。那美国特朗普也这路数吗？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对不对啊，不用对不对去评价去衡量，但是我们要说现实不现实。你说怎么讲，就这套嗑在美国可能现实，在欧洲，在英国它就不现实。为什么呢？就是英国和欧盟国家纠缠不清呗。其实说到底，远的不说，就这几十年吧，那我们多次聊过嘛，二战结束以后，就欧洲呢有一个和解，就首先是德国和法国的和解，因为他们俩斗了多少年了，一战二战都是敌人呐，宿敌啊，世仇啊。但是如果你这么一直斗下去，欧洲不团结，欧洲永远是一盘散沙，那在欧洲永远有一些国家会成为战争的策源地，那么更多的国家会成为战场，成为坟场啊，一片白地啊，这日子没法过嘛。所以德国和法国和解，后来出现了欧共体。英国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欧共体，因为人家德法是轴心，英国那时候呢，就二战结束以后是丘吉尔，一方面他宣称冷战开始了，美国苏联冷战开始了，另一方面呢，那作为英国的当家人，他是拉着英国向美国靠拢，搞什么三方外交啊，英美特殊关系啊，搞这套东西，和欧洲大陆呢其实隔着一层。另外你靠美国太近，欧洲大陆德法都是欧洲大陆的国家，人家看你跟你看人家的距离是一样的呀。所以英国一开始并没有想加入欧共体，但后来他想了，你想就能加入吗？法国戴高乐是总统，只要戴高乐是总统，这人还活着，你休想。一直到戴高乐去世，英国才有机会真正加入到欧共体里面。后来到苏联解体前后吧，欧共体进化，最终成为欧盟。这个时候德法英国都是欧盟成员，但是后来英国人玩了一出绝的，人家脱欧。当然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就是不管说英国人是加入欧共体还是后来脱欧，他都是有算计的，他不是缺心眼，他不是傻瓜，他算计过，他核算他才进去的，他觉得不合算他就要出来嘛，这是英国人。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就是你一旦进入欧洲的这个多国的联盟，欧共体也好，欧盟也好哈，你肯定要承担责任，说到底你掏成本嘛，同时你得到收益，肯定是这个过程，各国都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是欧共体乃至欧盟的成员，那么欧洲也不只是英国，就是欧共体或者后来欧盟各国吧，彼此之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你想欧洲各国都没大国呀，都小国啊，一个一个跟咱一个省一个省那么大呀。所以你看，我是英国人，我不在英国生活，我在西班牙生活行不行？我生活几十年都是有的。同理，一个西班牙人在英国生活几十年可不可以？也是有的。而且随着这个欧共体相关诸国吧，这联系越来越紧密，后来又变成欧盟了，进化成欧盟了，那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这个局面就很普遍，大家彼此之间也很习惯这个样子了。而且彼此之间的边界，咱不叫形同虚设啊，有还是要有的，国家之间边界还是要有的，但是你在其中串来串去也很自由很轻松啊。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局面，大家都是欧盟成员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在其他国家生活，对英国人来讲，一些外籍人士在英国生活，这都很正常啊，大家都是欧盟成员啊。那么在福利上，当然各国有各国的这个标准啊，有政策，它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接近，而且相互之间它兼容啊，它是一整套东西啊。原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接受挺好啊，习惯了。那你英国脱欧了，哎，那么请问咱们原来那个标准，原来彼此之间给对方那个待遇，那还作数吗？那英国脱欧这些东西得谈啊，它不简单的是一个关税的问题，需要谈的东西多了。所以你说英国脱欧3年5年10年这算消停了吧？现在新的消息，英国有些人又想回欧盟，希望回到欧盟去。当然目前还没有说哪个政党明确的举起旗子来，我们重返欧盟，还没有人好举出这个旗子来，也许早晚会有啊。但是现在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英国要重返欧盟。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啊，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你当年脱欧谈就谈了很久，就各种麻烦啊，各种困扰是吧？现在你说你想回去，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你想回就回，那人家欧盟给你设置门槛，得谈有条件啊。所以这个事儿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任何一个英国的政党恐怕也不敢也不好提出来，因为实现不了啊。
不是马上能谈成的。可是现在你看，这个改革党英国的极右民粹这个势力是什么呢？说到底，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英国的福利要给英国人啊，那外籍人是不能给啊，我还没往外赶人呢，我他是这一套科。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政治势力，他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肯定的。那他就是这套东西，也正因为是这套东西，他在英国才有人支持。同理啊，你看法国勒庞那国民联盟是吧，德国另类选择党，他都是类似，他有一套纲领。这套纲领呢就尽显他极右和民粹本色。我不是多次讲吗，如果你这个经济啊现在发展的挺好，社会也很稳定，大家都有钱挣，有好日子过，那么极右啊民粹这套东西就没人搭理你，你就是小众，你就很边缘，你嚷嚷没人听。关键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日子不好过，蛋糕不过分了，这个时候涉及到福利啊，涉及到养老，这一系列问题都来了，那蛋糕小了不过分，大家争存量，在这个时候这个极右啊民粹啊他们的话就有人听了。因为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要分一分，谁是我们啊，谁是他们，这咱得分清楚，谁跟你称兄道弟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那哪行啊，赶走，才会出现这么个局面。问题在于现在大环境，就这两年欧盟不就出现所谓右翼啊民粹抬头吗，就是因为蛋糕小了不够分了，大家开始争存量了，那这帮人的话就有人听了，就得分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啊。人家英国改革党就要分清楚，英国人享受英国的福利，外籍人士没有啊，不给，就靠这个才能赢得民意，赢得大家的支持，我才可能问鼎最高权力。这事儿啊大是大非啊，敌我分明，咱不能搞成温吞，咱就得非常直接啊，态度就很明确嘛，这是他们卖点就在这儿。可问题来了，这套东西在美国就特朗普搞也许搞得下去，你看看美国周边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嘛，而且长期以来拉美的移民对美国就形成影响，有压力嘛，所以美国搞这套东西啊多多少少我们说相对啊比英国要顺利。英国它不顺利在哪，刚才我们谈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是英国公民，我长期不在我的祖国生活，我在其他欧盟国家欧盟成员生活可以的，有待遇。那边呢，你欧盟成员国一些公民啊，一些外籍人士在英国生活也有相应待遇啊，咱基本上对等啊，这都谈好了。当年你英国是欧盟成员的时候，咱有一个说法，你脱欧了咱得达成协议谈呢、啊、也谈出结果了，按规矩来，你现在单方面等于说撕毁之前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改革党啊，外籍人士没福利了啊，你等于说说话不算数了，你出尔反尔了，那我不得报复啊，那我不得制裁你啊，那就是说在整个欧盟所有成员国啊，只要你英国人，你在我们这儿生活，你享受我们的福利，那也不能有啊，你会算账我们就不会吗，你怕我们占便宜我们还怕你占便宜呢，这不就闹起来了吗。所以英国这个改革党呢也没啥实心，算来算去说不行啊，不行，这招不能用，你用必然招致报复啊，而且欧盟现在27国啊，你可是一个国家啊，咱要斗起来咱掰手腕，我唾沫也把你淹死了，而且你这招真敢搞，结果是什么，必然是在整个欧盟其他国家生活的英国人不得不返回英国，他没待遇了，你说英国可以报复啊，在英国的外籍人士全部赶走啊，也行，这叫脱钩断链，真脱钩断链，英国啊和欧洲大陆这英吉利海峡这成了天堑了，你愿意是吧，这不行，这招看来在英国国内可能能得一些人的人心，但是会遭到整个欧盟的报复，这个报复你还承担不了，而且以现在英国改革党在这个英国政坛的这个位置啊，他能冲进前10就不错，还想执政呢，他不可能拿到多数议席，就说到底你是个找麻烦的呀，真出了事儿英国扛，你没能力去解决问题，你不是平事儿的，你找麻烦的一主啊，那你还有政治前途可言吗，你还想问鼎最高权力，哎呀，这那我们感慨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谈到这个治大国如烹小鲜啊，涉及到一个国家，涉及到一个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啊要求，你都要考虑到，他这个极右啊，他这个民粹，或者说目前你看到欧洲国家，就是欧洲吧，一些政党一些政治势力他是不管不顾的，他是旗帜鲜明推出一个主张，靠这个主张在目前这个乱局之中我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我就拿到相应的选票，我在议会里就有席位，
我也许不是最多的，我再找几个党联合在一起，我就问鼎最高权力了。他是这套路数，走的是这个路径，说到底相对极端呗，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你怎么治理国家呀？这个国家方方面面你都不考虑吗？各个族群、各个阶层的利益、各个群体、各个势力的政治诉求你都不考虑，或者说拉一部分打一部分，那是制造社会矛盾好吧？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怎么稳定、怎么发展呀？所以你会看到确实出了问题，体制可能是有问题了。你要想上台你就得极端，你就敢承诺，你就敢许愿、敢画饼。这回还没等上台呢，就发现自己画的饼不灵，惹一身麻烦，所以又开始向回收、向后退。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这局面。

0: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荣誉教授彼得考伊和哈佛商学院教授梅格里斯米尔八月十七日在媒体发文称，中企正日益成为诸多行业的全球领跑者，拒绝他们进入美国市场将损害美国竞争力，阻碍本土工业产能建设，并导致美国企业与消费者与技术发展前沿渐行渐远。文章认为，美国应该效仿中国，为中资设定战略性准入条件。中国在前沿商用技术领域的进步随处可见，餐厅里制作和送餐的机器人，配送餐食与药品的无人机，以及工厂流水线上部署的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如今，即便在中国以外，世界上的大多数消费者也对设计时尚、价格亲民的中国电动汽车不再陌生。从伦敦到圣地亚哥，配备按摩座椅和可更换电池的中国电动车正在赢得大批乘客的青睐。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这样的未来一无所知。
1: 我得说，这则消息又把我给看乐了。什么叫看乐了？我想起，这个网络上高人很多哈，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啊，“自有大儒”，就儒学大家，大儒嘛，“自有大儒为我辩经”。那你去网上搜这话谁说的？这源头在哪儿？有多种说法，但总的来说，这恐怕并不是某一个古代人物原话，谈不上。但是很多人确实这么干的。这就说到前几年啊，在网络上有个所谓叫什么叫入关学嘛，就入关啊，就进入山海关嘛，入关入主中原啊，这意思。那前几年的事儿了，就是很多历史和时政的爱好者探讨者借用这个明末历史啊，就做了一个隐喻，就是以大明啊类比当下西方主导的这个全球体系吧。而建州女真入关，这就相当于是打破既有的秩序和规则吧。那所谓入关呢，这打破既有秩序啊，我入了关，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就是我现在是颠覆秩序，对，但是我做成了，就有人给我解释了，就会让我这事儿变得合理，就解释这个合理性。那你要说李世民啊、苏秦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啊。你懂历史就是好，看看中国历史什么梗都有啊。那翻回来就是现在，这是美国的两个专家嘛，两个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的一位荣誉教授彼得考伊，还有一位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梅格里斯米尔，他们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一篇文章，说中企正在日益成为诸多行业的全球领跑者，你拒绝他们进入，就是美国啊，拒绝他们进入美国市场，会损害美国竞争力，阻碍本土工业产能建设，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和技术发展前沿渐行渐远。不是我想对中国好，是我们不能把中国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否则会造成美国的经济孤立。这是这两位学者他们的态度，这就是利益驱动啊。那在之前，如果有美国的学者

说这样的话，或者美国媒体说这些话，可能会招致这个批判，啊，你们替中国人说话，你们是中国间谍啊，恐怕会有这样的声音，会嫌弃，会敌视你。但这两位呢，现在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从美国的立场利益出发，就是不是对中国好，不是侵华，而是如果你和中国真的脱钩断链啊，你把中国拒之门外，最后会造成美国的经济孤立，这结果我们受不了，这叫事已时宜啊。记得前几年嘛，其实从疫情那个当口，就有些西方国家考虑和中国脱钩断链，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就把中国排除在外，没有中国我们怎么活，对吧，就开始算这个。其实不要说疫情了，就是之前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希望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吗，制造业回流啊，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后来逐渐进化和中国要脱钩断链。欧盟呢也是跟着美国人走，后来发现脱钩断链不太好使，那叫去风险，他承认脱钩断链不现实，但是尽可能吧，叫去风险。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然后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现在特朗普这个任期其实都是这个路数，想和中国切割嘛，最好就脱钩断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啊。我要想获得国家安全，我就不能依赖中国太多，就念到这套东西，然后就各种政策各种举措对中国各种打压，一直到现在啊。而且一度美国人觉得这样是必胜啊，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人家做这个事情人家有把握有信心啊，到这个任期又搞这个对等关税，应该叫变本加厉，上一把没赢，这把呢我 all in 我压更多，我总能赢吧，结果打成贸易休战。而美国的学界很有意思，现在你看逐渐就开始分化，就开始有大儒替中国辩经了，他不是站在中国立场，是站在美国立场承认现实，如果你真的和中国切割，把中国产品技术挡在门外，最后你美国经济孤立，我们是要吃亏的，开始念到这套嗑了，这和以前就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讲啊，这些话说的更现实，恐怕也更有效，它确实会促使美国的这个产业界企业界也好，媒体也好啊，甚至决策层也好，开始真正的考虑就是现实世界，你到底怎么处和中国的关系。这不是说你喜欢熊猫所以你喜欢中国，不是这套逻辑，也不是你看我和中国人接触，我中国人善良，中国人聪明，所以我对中国好，也不是这个，只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对美国的企业也好，公众也好，这种经济利益的考量，你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其实这话说的就更直接更实际。而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哈，该博弈博弈了，该掰手腕掰了，该熬的熬过去了，我一旦入了关，自有大儒给我辩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静坐思过观花谢，三省吾身饮清泉，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偷笑钓鱼船。老郭老故事开门迎客，欢迎您各位呢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串门。咱这个节目啊，最近在进行一个系列，叫做明朝奇案。在聊今天案子之前呢，得给您聊这么几句旁白，扯这么几句闲篇。咱们来说说交朋友。有关于交朋友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朋友该交，什么样的朋友不该交呢？有关于这个交朋友啊，古话说得好，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还有古话说，交浅切莫言深，就是说交情啊还没那么深的时候，千万别掏心挖肺的，就是不要过度倾诉，不要强行分享，不要探问隐私，不要轻易的自我暴露。那么现在交友，这个男的要讲究的什么呢？少交酒肉朋友，整天的一到酒桌上，哎呀，咱俩呀亲兄弟一般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可真到遇着事儿了，你找他去吧，躲得比谁都快。女人之间交朋友呢，最怕的就是塑料姐妹花。什么叫塑料姐妹花呢？这是一个网络流行词啊，表示的就是女生女人之间勾心斗角、虚以委蛇的面子社交，特别虚假不走心。更有人甚至说呀，说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之类的。总而言之呢，就是在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交友不慎。您看孔子说啊，这个人这一辈子有三种朋友呢最好别交。一种就是谄媚拍马屁的朋友，甭管说是跟你谄媚跟你拍马屁，还是说跟身边的人。第二呢，两面派的朋友。第三，夸夸其谈的朋友。说最好啊别交往这样的，要不然的话呀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在这三种损友当中，两面派是最为可怕的。在你面前的时候和颜悦色恭维着，满面春风的奉承着，但是背地里边对你呢造谣重伤，肆意的攻击，恶意的诽谤，甚至逮机会啊就会下狠手了。说交朋友的时候，如果交到这种两面三刀的人，他对你的这种嫉妒啊，或者说下绊子，那才是最狠毒的。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引出今天这个案子。这种两面三刀的伪善派，表面上人畜无害，实际上内心别有企图，一不小心他就让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2: 同朝为官，指腹为婚，本是喜事，怎知世事难料，十八年后女方悔婚。千金小姐未守承诺将会怎么做？同窗十年吐露心声，把酒言欢却被下药诬陷，究竟为何？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交友不慎祸从口出。
1: 话说那是明朝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553年，浙江宁波府慈溪县有这么两个人，一个叫徐有光，另外一个叫秦芳，年纪相仿，而且双双的考中进士。同年两家啊大摆宴席，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两家在相互庆贺的同时呢，这俩人也就成了好朋友了。好事要成双吗？单喜不叫喜，双喜临门，那才是真正的好喜大喜。这俩人啊恰在此时，哎，他们的夫人呢都是身怀六甲，酒酣耳热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约定，说将来咱两家夫人啊如果都是生的小男孩呢，让他们结为异性的兄弟，如果生的都是女孩呢，让他们结为金兰，结为姐妹。如果说一家是男孩一家是女孩，到时候啊让他们成为两口子，指腹为婚。到最后什么结果呢？这个徐有光他们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学聚，也就是徐学聚。秦芳他们家呢生了一个闺女，取名叫季玉。哪个季呢？伯仲叔季的季，四季季节的那个季。列位，非常戏剧的场面就这么发生了，就是这个徐永光还有秦芳呢同年同月考中了进士，他们俩的孩子一男一女 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因此啊，双方对这份感情

情都是特别珍惜的。等到孩子满月的时候，徐用光就托媒人呢去说亲了，赠了两股金钗，一对金镯子，这叫定亲的信物。秦芳这边呢，自然也是很期待这门亲事了，回赠了玉簪子一根，玉镯子一对，这两家可就算定了亲了。两家啊，再见面就是以亲家互相称呼。定亲以后呢，徐用光跟这个秦芳啊，赶赴京城等候吏部筛选。最终的结果呢，徐用光被任命为工部都水司的主事，而秦芳呢，当了监察御史了，不久呢就外放了。徐用光官运还是不错的，一直在京城啊当京官，升了员外郎了，当了郎中了，但是身体不老好的，命运不济，居然是死在任上了，年仅36岁。本来这个京官呢就没什么发财的机会，再加上徐用光为官清廉，所以说到最后啊，老徐家都没办法把这个尸体呢运回家乡安葬。那时候你要想把一个人呢从大老远的给他运到家里边入土为安落叶归根，这是一大笔的费用。那怎么办呢？秦芳那边有钱呢，他呢出资才把徐用光的棺椁运回慈溪进行安葬。再说人家这个秦芳他们家官运亨通，没过多少年呢，官至江西布政使，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但是后来呀，也因为一点小事呢被罢官回家了。您别看被罢官了啊，人家当外官当这么些年，官当的也不小，布政使嘛。所以说回家的时候家财百万，有的是钱。秦徐两家相当于是都回到故乡了。老秦家呢，刚才说了，家财百万，财大气粗，大肆的买房产买地产，两年有余，良田万亩，房屋百座。自家呢住在一处豪华的庄园里边，用现在话来说呀，大别野，大 house， 前边有大门可以入车马，后边有花园可以休闲赏景。那真是啊，日日笙歌唱太平，顿顿酒肉伴歌舞，过着奢华的生活。再来瞧这个老徐家，哎呦，截然相反，房无三间，地无一垄，租上三间破草房子，依靠这个寡母给人缝缝补补，典当家财为生，天天吃什么呢？吃糠咽菜，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老徐家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是徐用光的儿子就是那个徐学巨呀，从不气馁，刻苦读书。16岁那年呢，就考上了本县的案首了，就是生源的第一名。这个寡母觉得，你看啊，我把儿子培养成才了，应该把那个季玉姑娘给娶回家吧，从小定的娃娃亲呢。于是托媒人呢到秦芳他们家商议婚期。其实我不往下说呢，您大概其啊也能明白这个事情的发展了，人那边肯定不乐意了。十几年过去了，门不当户不对了，你们家穷的就快要饭了，我们家这儿都成了本地首富了。他但凡是说将来还打算跟你结婚的话，那肯定要周济一下啊，一点表示都没有。人家这个老秦家呀，心里边早就后悔了，但是亲事早年间已经定下来了，不能够随便的出尔反尔。在当时来讲呢，悔婚行为这是触犯法律的，要承担责任。比方说啊，被抽鞭子啊，被抽竹板子啊，怎么样能够让我这个闺女不嫁到这个穷小子他们家，又不承担悔婚的罪名呢？怎么样让老徐家知难而退呢？让他知道他们家啊高攀不起呢？老秦家这儿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呢。现在老徐家那个寡母派了媒人前来商定婚事，秦芳这儿啊倒是有打算，跟这个媒人就说了，说你看我那个童年，也就是徐用光啊，他死之前呢是正五品的郎中，他的儿子徐学巨也算是官宦的后代了，现如今呢又高中生源榜首，跟我们家千金闺女啊算是门当户对啊。既然双方啊都是有身份的人，那么不用六礼来迎恐怕不妥呀，那你现在来了，你空手就来了，岂不闻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吗？难不成把我闺女嫁过去草草苟合，
把我

0: 闺女当成小妾了吗？你回去吧，让他们背礼啊，要有六礼。所谓的六礼，我们在《明朝生活实录》里边曾经详细给您说过啊，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迎亲，每个环节呀都要给出一定的礼品、一定的银钱，有抓大雁什么的，没有大雁，用那个木头雕刻一个大雁。
1: 东京中群博学府袁家特来送聘，
2: 主礼塞外大雁国旗一对，副礼无数，
3: 一必胜府交金，恭请应允。
0: 这边是吧，孤儿寡母的拿不出来呀，哪有钱呢？但是人家这边呢也不会主动退婚的，你愿意拖着是吧，那就拖着呗，我没钱，没有六礼，我儿子先不娶，你闺女也不能嫁，就这么扛着了。咱们再来说这个季玉，也就是秦芳的那个闺女秦季玉。这儿这小女孩啊知道啊父亲这儿后悔了，不愿意自个儿啊嫁给那个穷小子，于是经常劝说说，爹呀，咱不能失信于人呢，您不就是怕我吃苦吗？这咱家这么多钱呢，我嫁过去能吃什么苦啊？我嫁妆都带点不就行了吗？再说我要嫁过去的人家老徐家，他那儿子高中生源的榜首，将来啊前途不可限量。这当爹的说你懂什么呀，不行不行。然后这小闺女呢叫着他娘一块儿去劝，最后秦芳这儿只能是退步了。当家长的退步啊总得找点条件是吧，要不然的话面子上过不去，说你愿意嫁，女大不中留，我也就不留你了啊。这个钱财方面啊也确实不是个事儿，但是呢咱们面子上得过得去，老徐家呀得拿出纹银100两的聘礼，我就让你嫁给学具，如果拿不出来呀，这桩非礼的婚事儿我是坚决不答应。100两不多吧，100两对他们家来说那简直是小菜一碟儿，但是对于老徐家来说，还别说100两了，10两都拿不出来。这个女孩季玉一瞧父亲呢已经退让了，只不过是吧找了个理由给自个儿遮遮脸儿。100两纹银，那老徐家出不了了，我来资助一下吧。他呢就决定拿自个儿的私房钱以及一些首饰啊帮助学具来迎娶自己。
4: 家境贫寒，原来靠亲戚接济读书，
5: 那几两银子给他，你快去吧。
0: 官宦家的大小姐，你总不能说自个儿去，学具啊过来，我爹说让你出100两，来你把我的首饰当了，我这儿啊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有这么70-80两，再加上首饰不就够了吗？你不能自个儿去啊，大家闺秀不能够抛头露面，那让谁去呢？让自个儿的奶妈。她那个奶妈呢40多岁，那也算是见多识广，现在啊自个儿的也算是闺女吧，有事相求了，怎么能够不用心去办呢？于是这个奶妈找到了学具，说小徐啊，我们家大小姐有这种打算啊，给你点首饰，给你点钱，明天晚上的时候你到秦宅的后花园里边去取去，我亲自给你送，你呀一定得来，听见没，别跟别人说啊，明儿晚上几点几点。这个徐学具没想到自个儿的未婚妻竟然是这么的通情达理，非常的感动，哎呀，总算是迎娶了心爱之人呐，我这事儿成了，人逢喜事精神爽，酒往西走啊，赶紧天黑了呀，我取东西是吧，取来了财物，我赶紧结婚呢，情绪一直处在亢奋当中。结果呢正好出门碰见好朋友叫李善甫了，他跟那个李善甫啊就说了这件事儿了。李善甫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两面三刀的朋友，表面上最会溜须拍马了，最会阿谀奉承了，一听说嘿呦我太高兴了，我比你都高兴，你要娶那个小秦呢，你们两个那才是才子配佳人呢，珠联璧合，走喝酒去，我请客，将来你平步青云，你后边有贤内助，嘿呀呵，你这日子太美了啊，您瞧这话太会说了，嘴里边在夸赞在祝福，心里边恨极了，嫉妒死了，同在学校自个儿这个学问总是比不上这个徐学具，徐学具啊每次都考第一，自个儿那边如何的努力

0: 上呢，李善甫这脸上是笑的，心里边是在骂呢，转换成愤恨。这种口蜜腹剑、人面兽心的人，他就开始想主张了。仔细一打听，哦，徐学聚啊，今儿晚上去人后花园里边去取那个首饰，去取钱财，有可能啊还会见到那个美娇娘，心里边暗生一计。他一边不断地奉承徐学聚，一边提出来呀，咱们家喝点酒去，今儿啊咱们得是开怀畅饮。到了自个儿家里边，推杯换盏，吃酒吃得很开心。李善甫这个嘴上就跟那个抹了蜂蜜似的，一个劲儿的巴结，一个劲儿的奉承，只把这个小徐把徐学聚给夸的都快上了天了。不一会儿呢，李善甫就说了，说这些下人啊忒没眼力劲儿了，酒都快凉了，兄台你先坐着啊，我去热热酒去，我烫一壶酒，我再让下人呢让后厨那儿再准备俩好菜。他拿着酒出去，在这个酒壶里边可就放了蒙汗药了，直接把这个徐学聚给要了一个人事不省。
1: 这么大一帮人，足够你找几百人啊！哎，倘若一个人，这一点点儿就足够了。
0: 他呀，趁着天黑呢，就跑到秦宅的后花园了。果不其然呢，后门那一块留了一道门缝，门开着呢。他挤进身去，在花亭下呢，瞧见了不是那个小姑娘，是一个奶妈子，上去说：“来，把东西给我吧。”月光之下，奶妈一瞧，哎，你不是徐学聚呀，你是何人？你给我撒开，这不是给你的。一边往回拽，一边高呼有贼。李善甫是有备而来的，手里边拿着一个手腕这么粗的大枣木棍子，看到奶妈呼喊还想逃跑，抡起来这个棍子带着风声，呜啪，这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脑浆迸裂。李善甫抢过包袱夺门而去。他回到家里边，把那个包袱啊藏好了，一瞧徐学聚这儿还睡呢，弄了点凉水，又弄了点解药给这个徐学聚啊给他灌下去，然后自个儿呢假装喝醉了躺在旁边。徐学聚这儿醒了，脑仁炸着疼，哎呦，善甫也喝多了，我这儿啊顾不上照顾你了，不行，我得先去那个取东西去，天都黑了。他这摇摇晃晃，一脸醉意的就进了人家这个后花园了。从门那儿挤进去一瞧，这奶妈怎么躺在地上呢？上前一扶，浑身都是血呀，手脚冰凉，早已然是死了。徐学聚这个脑袋嗡的一声，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这是对方要悔婚，设定一个计策要害自己呢，这是一出苦肉计呀！你老秦家忒狠毒了，真是蛇蝎心肠啊！他心里边暗恨，他就跑了。咱们再来说说那个老秦家，奴仆打扫后花园，发现了奶妈的尸体。后花园的后门开着呢，以为是进来盗贼了呢。府里边死了人了，全府上下可是轰然动了，因为死的是觊觎的奶妈子。这个当爹的秦芳呢就问闺女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时候的纪玉啊是悲愤交加，他就不明白啊，徐学聚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呢？我给你东西你爱要不要呗，你不要也行，你把我奶妈子给打死干嘛呀？跟他爹就说了，我准备把我的首饰把我的钱财给了那个徐学聚，让我奶妈子去送，我可万没成想啊，他把我奶妈子给打死，把钱财给抢跑了。这边一说饶不了他，告他去，就告到了这个知府那儿，知府大人就受理这个案子了，把这个徐学聚呢给他押到堂前听审。徐学聚当堂就说了，说我父亲为官清正，路人皆知，跟我岳父啊本来是同年之好，我们徐秦两家呢是指腹为亲，只不过我们家家道中落，人家老秦家呢是飞黄腾达了，门不当户不对，他现在说要送我银两，然后呢把那个他们家奶妈子给打死，诬陷于我，这是悔婚的计谋，不要糊弄我了。知府一拍惊堂木，闭嘴，你说吧，那些首饰还有那些银两，你杀人以后把东西放哪儿了？徐学聚这说，不是我杀的，知府拍

派了这个衙役就到徐学巨他们家去搜去了。他们家穷的跟什么玩意都没有，搜吧，挖地三尺都没有。这时候知府可就用了刑了。徐学巨这儿又怨恨岳父，又怨恨这个纪玉，到最后一边疼一边想，反正我这辈子也活不了了，人家是往你头上压这个罪名，你能躲得过去吗？我认了吧，是我杀的。有朋友说他怎么就没怀疑那个李善甫呢？因为俩人同时喝酒，俩人都醉倒了。你徐学巨醒来以后看到李善甫还在睡觉呢，他以为啊这个事儿跟李善甫一点关系都没有，独自承担责任。知府这儿可就判决了。这个知府呢也感念徐学巨是官宦的后代，又是头名的生员，所以呀就把他关到监狱里边，说你等着吧，万一天下大赦你就可以不死了。哎呦，把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给扔到监狱里边等死了。徐母呢家里边出了这样的事儿，也没钱也没关系也没背景也没辙也没办法也没咒念，天天的跑到老秦家那儿去哭诉去，你们家不嫁闺女就不嫁闺女了，为什么设如此狠毒的计谋把我儿子给关进大牢啊。纪玉那儿听说徐学巨呢被判了一个相当于是死缓吧，又听见徐母的哭诉，心也软了，派人呢给送点钱，省得老太太冻饿而死。就在这个当节上，浙江巡案叫林英训到宁波这边来巡视了。巡抚和这个知府啊不一样，巡抚啊四处巡查，巡案也是一样的，看看你这儿有没有冤情啊，有没有激起民愤呢，有没有判错案子啊。林英训到宁波府这儿考察的时候调阅案卷，看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发现始终没有那个赃物啊，没有赃物的话就不能够认定为谋财害命啊。提讯了徐学巨，特别就问他，你要当天夜里边去取东西，除了你以外还有谁知道？徐学巨说，我连我娘都没说，我就告诉我那个最好的朋友李善甫了。他可是我们两个喝得酩酊大醉呀，他比我酒量还浅呢，我都醒了他都没醒。列位，林巡案可就记住了这个李善甫的名字。接下来呢，林巡案到这个宁波府那儿考察声援，就发现这个李善甫呢为了能够考头名，托人呢向自个儿进行贿赂了。林巡案一瞧，你小子真不是什么好鸟啊，我估计啊这个案子里边可能会有你的身影存在。找到李善甫说，你这个头名啊我给你办成了，你就是第一名，你给我送的东西我也收到了，挺尽心的啊，只不过呢我女儿要出嫁了，没有备下嫁妆，你看看外面市面上有没有金玉首饰啊，替我采买上几件。李善甫一听，大人，这份心意让我来尽就得了，我是您最得意的门生，您瞧好吧。过了没两天，李善甫呢送来了古金钗两对，玉钗一对，还有金粉盒、金眼睛袋。林巡案一瞧，好小子真会办事儿啊，你在旁边等着去。他把李善甫所送来的这些贿赂的金银呢、首饰啊放在大堂之上，让纪玉、让秦芳来辨认。秦芳和秦纪玉一瞧，哎呦，这都是我们家东西啊。纪玉说，这就是我让我的奶妈赠送给徐学巨的物件啊。再对比这个清单，名称啊、重量啊完全一样。林巡按着咬着后槽牙咯咯冷笑，来把李善甫叫过来。李善甫这高高兴兴一过来，一下就瞧见纪玉了，是心惊胆战。不过他自个儿琢磨着，那我给巡案大人送过礼，他是我的后台呀。嬉皮笑脸的就说，这些东西啊我也是路边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贼偷的呀，还是哪来的，还是盗墓所得。直到这个时候，在场的有一个人肺都快气炸了，谁呢？徐学巨，自个儿被这个所谓的好朋友李善甫给害了，高声指责其无耻。林巡案这儿眼神冷冰冰的瞧着李善甫，李善甫这才明白，哎呦，那个巡案不是找我索贿呀，而是查出证据呀，只能是认倒霉了，听从处置吧，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番。林巡案这儿一想，你这丧尽天良的，给你了一个

0: 反手。而这个秦继玉还有徐学巨呢，郎有情妹有意，所以说裁断他们赶紧成婚。至于秦芳，退休的高官，但是你被蒙退亲，念其年老，不再追究责任了。徐学巨这大难不死，还得娇妻入怀，时常感念林学庵的恩情，在家里边啊竖了林学庵的塑像，每天早晨每天晚上都会朝拜一番。为了报答呢，发奋读书，最终考取了进士，后来当官啊，当到了福建巡抚，还写了一本书，其实不是一本了，好几卷呢，国朝典会，现如今呢是研究明史的重要的史料。此正是皆此悠悠假兄弟，五伦忘却真朋友。这个案件的起因就是徐学巨这儿交友不慎呢，因为对方哪是人呢，比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啊还狡猾，还让人放松警惕，最后咬这么一口啊还疼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带来的是大牌秒杀产品，兰蔻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日常商城售价99元，今天七夕福利秒杀，到手仅需27.7元，福利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每天8点到19点，每个整点准时开启秒杀，一共12场秒杀轮番放送。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礼物，它就是雅诗兰黛5件套，里面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洁面150毫升。这一套5件正装产品，将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将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一体。小棕瓶精华液100毫升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智颜面霜75毫升含有革命性植物精粹成分，滋养乳霜质地，润而不厚，显著抚退细纹和皱纹。原生液200毫升含有高浓度的酵母发酵精粹，能够帮助肌肤恢复健康屏障，提升后续护肤品吸收效果。小棕瓶眼霜15毫升专门针对黑眼圈、细纹等问题，洁面乳150毫升富含多种植物精粹，能有效去除污垢和残妆，同时保持肌肤水润状态。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923.23元，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需846.23元。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福利库存数量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给您安利一款性价比高、保养和彩妆二合一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有01号、03号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在上妆后皮肤可以摆脱干燥，避免卡粉等现象，不含防腐剂，不致痘，不管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海蓝之谜气垫的粉质十分细腻，上脸十分服帖，滋润不起皮，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光泽，一般轻薄的一层就能把小斑点、痘印、黑眼圈、毛孔等都遮住，持妆时间久。气垫内的粉布拥有独特的气孔，上妆能更快捷，也更加柔软舒适，只要轻轻一按就能沾上很多粉底。01号粉瓷白适合非常白皙的肌肤， 呈现出白里透红的妆效，03号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姐妹。外观是香槟粉色的镜面感外壳，小巧轻便。这款七店商城日常售价239元，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03元。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商城内产品买的多，还能叠。

0: 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了这么一个交友不慎祸从口出的故事，最后呢得出一个结论，说咱们交朋友啊得瞧真了。其实我们说刚才这个案子啊，你要把它刨到根儿上，它的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指腹为婚，两家啊合家之好，门当户对，将来说你们家孩子跟我们家孩子就结婚吧，永世修好啊。可问题是慢慢的两家社会地位啊、财富啊、观念呢，它是会发生变化的。于是乎有人呢心里边就不同意了，想悔婚，而这个法律又规定不允许你悔婚。于是乎呢有些人就脏心烂肺的开始出这个歪点子，就有可能闹出人命案。接下来要说这个事儿呢还是跟悔婚有关系。
0: 当铺典当棉被为何上面有血迹，儿时指腹为婚，男方却要悔婚，原因何在？少女墓地被盗，尸体消失，掩埋的只是一具猴子的尸体，墓主人去了哪里？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人墓埋猴尸。
3: 这起案件发生在明代嘉靖21年。话说有这么一天呢，四川叙州府富顺县有这么一家当铺，掌柜的正闲来无事在二柜这待着呢，外边有人呢抱着一床棉被可就走进来了，要典当。店主一瞧面料还不错啊，只不过美中不足呢，这个棉被上有血迹，唯恐这个事儿啊来路不明，于是就问这个典当之人呢，贵姓高明啊，这床被子打哪儿来的呀？这个典当人说了，说我叫熊大。当铺掌柜的一听，哦，熊二还好吗？光头强还砍树的吗？熊大说，你别跟我扯这个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
4: 哎，熊太红了，就是没办法呀。啊，
3: 我这床被子啊是我们主家张雄才他们家的被子。当铺掌柜的还是有怀疑啊，主家的棉被为什么会到了你这么一个故宫的手里边呢？这个熊大就接着解释，别提了，我们主人家啊养了一只猫，这猫啊不但是淘气，而且是坏脾气，把我们主人给惹发怒了就打它，结果这个猫呢窜来躲去，躲进棉被了，主家举棍子就搂，把猫啊打死在棉被当中了，所以说这个棉被上就沾染了猫血了。我们主家有的是钱，嫌乎这床被就脏了，把这床被子就赏给我了，我这手头比较紧是吧，拿过来呢到典当行这儿当一个死当，多多少少您给几个钱吧。店主听完熊大的解释，就把这个包袱把这个棉被给展开来了，对着阳光呢查看，既然你这说这么清楚了，来写当票。当票写完了给了1000文的铜钱，这折合下来其实就是1两银子。有朋友说一床带血的被子还能够值1000文的铜钱呢？确实啊，那个时候纺织业不发达，里边啊是好棉花，外边呢绫罗的绸缎的，纺织品的价格比这个普通的生活用品那可贵多了。话说这个当铺掌柜的跟这个熊大正在办理交接的时候，当铺里边呢又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卞贵。你应该知道那个著名的和氏璧吧，那就是楚人卞和上山砍柴的时候啊得到的一块美玉，就是那个字儿，一点儿一横一竖再一点儿。卞贵走进当铺，就瞧见熊大怀里边抱的那床棉被了。嗯，怎么这么眼熟啊？这床棉被 这是我不久前呢死去的妹妹那个婷婷的殉葬物品，怎么会跑到这个熊大的手里边了？难道这小子把我妹妹的坟给刨了盗墓了？但是你又证据不足，卞贵这儿没有声张。他打这个当铺里边出来以后呢，到妹妹的坟地那儿查看，果然有盗洞，肯定是熊大这小子盗墓把里边东西都给拿走了。于是赶紧找人写了一纸诉状，来到了富顺县的衙门来告状来了，说奸贼熊大白天呢以赌博为事，不务正业，因为欠赌债既无所出，到晚上他就盗墓去，把我妹妹的墓给刨了。现有当铺所当的棉被可以为证，恳请县的老爷捉捕这个盗墓的真凶，追回庄殓，以安抚我妹妹婷婷她的在天之灵。他所说的追回庄殓，庄殓呢既可以当成动词，就是给这个死人穿衣服，也可以当成是名词，就是死人身上穿的那个衣裳，或者说死人身上盖的那个被子，那个也叫庄殓。之前也给您说过啊，挖坟掘墓的见棺者杖100，流放3000里，开棺椁见尸者绞刑。这知县大老爷肯定是不能够置之不管呐。当时这个知县呢是顺天府的举人，叫罗深。罗大人接到诉状以后，立即提讯了熊大到堂听审。熊大到了大堂了，一瞧告自个儿的呢是卞贵，也就知道了对方所控告的就是盗墓的事儿。熊大这儿刚开始狡辩，后来人家这个县的老爷包括人家这个卞贵一说，你的被子打哪儿来的，问你们主家了，不是他的被子，那盗墓洞是不是你挖的？到最后熊大一瞧折不过去了，就承认了，说是我去盗墓了。但是大老爷，盗墓虽然是大罪，但是我所盗的墓啊不是人的坟墓，所以我觉得那都不能称之为墓。大老爷，这样一来我就是无罪的。这把罗知县呢差点给气晕过去，一拍惊堂木，大怒道，你盗了别人的墓还说不是盗墓啊，什么不是人的墓啊，一派胡言，来人呢掌嘴。这造吏们手里边拿着牛皮的拍子上前呢一拖着个下巴就要左右开弓掌嘴。熊大这高声大喊，大老爷您不能打我，我所盗的那乃是猴子的坟墓，绝对不是人的，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您打开棺椁检验就可以证实啊，小人所言非虚。旁边的原告那个卞贵一听那也是气疯了，你个死熊大啊，把我妹妹的坟给刨开了啊，把里边被子都给拿出去卖了，你还说里边不是人是猴，我先打死你吧，往前就冲。这个熊大说，你们打我可以，判我什么罪都行，但是你们先去看看啊，墓里边如果是死尸的话你就按照法律判吧，可如果说是个猴，那这事儿可就跟我没关系了。你总不能说我盗一个猴的墓你还按照大明律来治我的罪吧，大明法律里边哪有这一条啊。知县一听，好好好，不撞南墙不回头，来开棺验尸。到了第二天，罗知县带着衙役带着仵作押解着当事人再带着原告一块就到了这个坟地了。衙役们掘开坟墓，起出棺材，把这个棺材打开一瞧，嚯，里边真是一只死猴。这猴啊后脑勺被给开了瓢了，而且这猴耳朵上呢还戴着耳环呢。除了死猴之外，棺内就空无一物了。知县这傻眼了，原告卞贵那儿更傻眼了，我妹妹呢，尸体怎么没了，怎么成了猴的尸体了？可这么一来，熊大盗墓的罪就可以免了，最多最多了，说你偷我们家的这个棉被我可以控告你，那样的话最多要打一顿板子。可问题是卞贵说了，说这是我妹妹的坟墓，棺椁里边应该是我妹妹的尸体，现在成了猴尸了，这事儿完不了。罗知县说，这事儿我还得问你呢，来原告被告你们都给我说尸体去哪儿了。这卞贵一听，大老爷 You ask me I ask who 啊。这个被告熊大就说了，说我反正是刨开这儿的时候啊，里边就是猴，用棉被包裹着呢，那个棉被上有血迹， 就是猴

子身上的，当铺掌柜的可以给我作证。那么这个血迹到底是人的血迹呢，还是猴的呢？仵作把那个棉被啊，就从当铺那儿取出来了，核对血迹，最后确定棉被上的这个血呀是猴的。有朋友说不对吧，说这个古代也没有 DNA 的技术，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人血是猴的呢？它就不能是头驴的？古人呢有古人的这个智慧，那时候的仵作呢，在检验的时候，把这个棉被上沾血的地方啊，用白醋、食盐和白梅，您知道青梅吧，青梅煮酒论英雄，那个是青梅，白梅啊是另外一种梅，把这三种东西呢涂在血迹之上，这么一印湿了，如果这上面是人血的话就是淡红色，如果是猴血的话呢就是暗红色，如果是鸡血的话呢就成紫黑色，反正这个不同的动物吧，这种简单的化学试剂你弄上去以后呢，所显现的颜色就不一样了。虽然古代没有现代的化验方法，但是却有土方子，却有古人的智慧。这下的知县也有点蒙圈了，哎呀，这个原告，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当时安葬的是你妹呀，是猴啊？这把原告卞圭给气的，当然是我妹了，我那么多证人呢。于是罗知县把卞圭的父母、左邻右舍、街坊邻居都给弄到大堂这儿进行审讯。这个卞圭的父母，一个叫卞方，一个叫韩氏，俩人就说呀，大老爷，我们街坊邻居啊都可以证明啊，大家伙众目睽睽之下亲眼瞧着把我们家闺女婷婷啊给放进棺椁里边的，还有几个人呢给这个死尸化妆，并且给穿上新衣裳，然后呢盖上新被子，参加送葬的人很多，众口一词。罗知县这儿还是理顺不清楚了，到底谁是真谁是假呢，怎么就成了猴呢？只好把这个原告卞贵还有被告熊大都给关押起来了。这个案子可就成了悬案了，一悬呢悬了一年多，罗知县这儿始终也没有找到那个死者婷婷的尸体。有朋友说那不是限期破案吗？您算说对了，就因为这个事儿，罗知县被弹劾了，最终被免职了。新来接任的知县呢叫赵汝谦，云南通海人，嘉靖十年就中了举人了，然后就考进士，一回不行，二回不行，到了第三回的时候还是不行，三次考进士不中，这就可以叫大挑了，也就是以举人的身份被选拔为官。他被选为了四川富顺的知县，来上任的时候28岁，年富力强的新知县查看上任留下的这个案卷，最奇怪最悬疑的就是这个猴尸案。他看完这个案卷以后啊，心里边就生出来很多的疑点。首先来说，人家卞家给闺女婷婷出殡的时候是大办丧事，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可能说用一床棉被裹了一个猴啊就放到棺材里边了，就入殓了，更何况那个猴啊头破血流的，所以说原告这儿肯定没有撒谎。如果原告装殓的就是一个猴，他也不可能到官府这儿来告状。再说这个被告熊大，现在就得问他的主观故意了，熊大盗墓之前知不知道里边是一只猴，还是说呀是盗墓以后才知道里边是一只猴的呢？这是关系到量刑的问题。如果事先你就知道里边是个猴，你这所盗窃的就是猴墓，只是盗了一床棉被，也就是杖责60就算了。可如果你知道里边是人，结果进去呢发现里边是个猴，这个呀还得判他绞刑，这量刑方面可就差着18000里呢。除此之外呢，这位新知县赵汝谦还有疑点，坟墓里边现在是一个猴子的尸体，难不成在熊大之前已经有人盗墓把那尸体给盗走了，往里边给放了个猴的尸体？盗墓人偷盗女尸又是干嘛用的呢？最令人惊奇的是啊，这个猴子呢两个耳朵上还戴着耳环呢，显然不是野猴，是人家里边养的猴子。为什么前任知县你就不追查这个猴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呢？带着这么多疑点呢，赵知县决定呢从这个最容易的地方找这个切入点，先找到猴子的主人。赵知县就发现啊，有一个老捕快，
这个老捕快在本县已经干了30多年了，熟知本县的情况，于是把这个老捕役呢传到花厅，先是刺查。我来问您，这个猴尸案呢，关键就在这个猴，如果知道这是谁们家的猴，这个案子可能就有眉目。我瞧着这个案卷当中呢，说猴子的双耳是带有耳环的，这么特殊的情况应该能打听出来吧。这老捕快啜饮着茶，把这茶杯放下，不假思索的就说了，说大老爷，离咱们县城4里多地呀，有这么一个人叫合作。这老捕快就解释啊，说这个合作他们家曾经养过一只猴，而且呢两个耳朵上都带耳环，因为这是一只母猴，所以说给这个猴呢还起了一个名字叫美人儿。这个美人啊特别的善解人意，前任知县大老爷开棺验尸的时候，我在棺材旁边一瞧，哎，这猴子双耳带有耳环，我就怀疑这是何家的猴。事后呢我还去过何家，发现他们家那个猴啊还在他们家呢，但是已经不那么聪明了，已经不那么善解人意了。我就猜测着是不是原来那猴已经死了，怕别人知晓，这才买的别的猴替代的呢。我曾经把这个情况跟前任大老爷说过，结果前任大老爷把我骂了一通，说我多管闲事。今天您问我，我还是觉得啊，老何家这个猴啊挺可疑的。赵知县一听，嗨，你早说呀，你观察这么仔细，值得赞赏啊。只可惜前任呢没有重用于你。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案子在你心里边还有没有别的疑点呢？这老捕快就说了，合作的母亲呢是一个寡妇，老太太平时呢很少出门，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啊，总是出门，不是在街上转转，而是外出，一走就是1-2个月。赵知县一听，何母每次出去就是1-2个月，她能够去哪儿呢？老捕快说了，这事儿我也打听了，这个何母的女儿啊远嫁到成都了，她每次应该是到成都那块去。赵知县一听，一年里边去一回，住上1-2个月，这还有情可原的，去好几回确实挺可疑的。这么着，你到那儿打探一下吧。把这个老捕快就给派到成都去了。到成都那儿一打听，就说这个何母啊是住进闺女家里边，而且这个他闺女家里边啊一年多前来了一个女子，这个女的呢从来就不出门，在家里边吃斋念佛。老捕快回到县衙，把这个情况打探到的啊详详细细的跟县的老爷说了一番。赵知县这儿提起笔蘸饱了墨，就开始写公文了，让老捕快拿着公文到了成都县衙，让成都知县呢协助把那名可疑的女子押解到本县，也就是押解到富顺这儿来作证。成都知县一瞧这个公文，公事公办吧，派出衙役协助这个老捕役把那个女子啊就给捕获了，就给她带到了富顺县。赵知县马上传集了人证到堂辨认，原告被告都给叫过来了，而且把这个原告卞贵的父母也给叫上来了。卞氏夫妇到了大堂之上，赶紧是磕头不敢抬头。这县的老爷说，你们身边啊多了一个证人，你们瞧瞧认识吗？卞氏夫妇一扭头，那眼神啊就惊了，母亲韩氏上前搂住啊就痛哭啊，你到底是人是鬼呀？原告卞贵一瞧也蒙圈了，这不是我死去的妹妹婷婷吗？就因为你的死，你的坟墓被盗，我已经被关了1年多了，你怎么活着呢？这当哥哥的是又喜又悲，喜的是自个儿妹妹没死，悲的是你说我这一年我这个最糟的呀。一家人抱头痛哭。这个知县说，行了，你们先别哭了啊，卞婷，你把这个事儿啊从头到尾详详细细来说一番。这个婷婷就交代呀，说启禀老父母，老父母啊就是对这个县的老爷的一种尊称，说我呢今年已经17岁了，我打小父母做主呢把我许配给了当地的张雄才，当时我们两家定亲呢是门当户对的，后来人老张家发达了，就嫌弃我们卞家了，
张雄才想悔婚，

但是又怕我们家呢不同意，也不知道他打哪儿找来跟我笔迹相同的淫词艳曲，以此为据找到了我的父亲卞方直，开口就斥责说，本来想娶你们家闺女，但是啊，你们家闺女不正派啊，会淫会道，她读的不是三从四德，她所看的不是女戒，她所守的不是闺门之道。你看看写的这些东西，哎呦，不堪入目啊，淫词艳曲啊，这么没有廉耻的人，我们老张家绝对是不能够容许的，这事儿就黄了。这个卞廷说到这儿就哭了，说我父亲根本就不问缘由，一瞧是我的笔迹，把我打骂一顿，说我呀有辱门楣，让我自尽。我无奈，只好是三尺白绫，悬梁自尽了。我觉得我死了，但是啊，忽忽悠悠我就醒过来了。哎呦，我已经躺在棺材里边了，我只觉得害怕，我就哭呗。忽然听到外边有动静，难道是我命不该绝吗？我有救了吗？我就耐心的等着，等来等去，等来一个盗墓贼，他把这个棺材打开，就把我的被子也拿走了，然后呢，就开始想要扒我的衣服。那我能干吗？我就喊了一嗓子，这个盗墓贼呀，妈呀一声，吓得就往外跑。结果呢，惊动了路边的人了，不但是惊动了路边的人，他还惊动了一只猴，一个猴啊就飞奔过来。结果这个盗墓贼呢，拿锤子就砸这个猴的脑袋，一锤子把猴就给砸死了。我呀又惊叫一声，这个盗墓贼也害怕了，他以为是鬼呢，他就跑了。我坐起来，终于是喘了口气儿。但见一个男子过来，搂着猴子就痛哭。男子发现我之后就问我是人是鬼，我说我是人，我本来上吊了，但是我现在又活过来了。我父母是谁？我哥哥是谁？这个人呢叫何作，他说呀，说这么着吧，姑娘，我把你先送回去吧。我说我不能回去了，我父亲逼我自尽，已经没把我当人了，不把我当女儿了，他冤枉我，我怎么还会回家呢？我宁可再死。于是这个何作呢，把这猴的尸体放到我的棺材里边，重新就掩埋了，把我呀带到他们家。这个何作的老母是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得知我的悲惨遭遇，也是陪着我掉眼泪。后来呢就跟我说，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呀，早早晚晚会被你的父母被你兄长知道，这么着吧，我的这个女儿呢嫁到成都去了，我把你呢送到成都府，送到我女儿家居住。于是我就去了，到那以后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已经万念俱灰了，苍天留我一个命在，就是让我皈依佛门。所以说我在那儿啊吃斋念佛，等得有点修行了呢，我再剃度出家。在此期间呢，合作的妹妹，也就是成都我这位大姐，对我特别好，说你看我哥也救了你了，你现在也没结婚呢，你别出家了，跟我哥哥你们俩结婚吧。我说那哪行啊，本来你哥哥是救了我，对我有大恩大德，有再造之恩，如果我嫁给他了，那不成了我跟他私奔了吗？我把我的头发剪下来一缕，将来啊我是要出家的，我不嫁。本来再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到尼姑庵去出家了，没想到被大老爷您呢给带到这儿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得知事情的原委，赵知县呢先派衙役把张雄才给带到县衙听审了。到这儿这知县就问他呀，说你们家想悔婚你就悔呗，做错事了受罚呗，你从哪儿找来的淫词艳曲栽赃到人家身上啊，还不从实招来。张雄才说真的就是他写的。大老爷你听我说。赵知县说我告诉你，卞廷他剪发明志，身受危难，受人解救之恩，尚且不肯苟从呢，他不会写这种东西，你要是再不招，我先掌嘴再给你上大刑。张雄才这说我招吧。是这么回事，卞廷啊之前呢抄过一部《金刚经》，我呢派人模仿了他的字迹，就以此为据想要退婚。我没想到那个卞方直啊就逼他自杀，更没想到卞廷这儿死而复生了。我这儿也知道错了，恳请谢大老爷您法外开恩，赦免自个儿的诬陷之罪吧。谢大老爷一听，你以为这个法

律师，你们家棉裤腰啊带松紧带的呀，滚一边去。张雄才这儿跪到一旁，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经审问清楚了，赵知县就可以裁决了。先来说这个熊大吧，盗墓去了，被猴子撕咬，把猴给打死了，然后呢又被吓跑了，之后贼心不死，他又返回去了。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真的有鬼吗？到那以后啊，把人棉被给偷走了，也就是说他之前就知道里边啊葬的是这个卞婷婷，这属于什么呢？开棺椁见尸，这就定了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就落听了啊，绞刑。再来说这个张雄才假冒卞婷婷的笔迹写出淫词艳曲，根据大明律里边规定，你假冒别人的笔迹啊、姓名啊，写一些这个谋反的话呀，甚至说这个不规矩的话呀，你送到官府，你去诬告，这个呀是绞刑。但是他只是把这个东西呢送给了自个儿啊之前的亲家，并没有送到官府，所以说把这个张雄才呀是重责四十，加号三个月。卞方直呢逼女儿自杀，按照大明律规定，这是可以的、允许的，还别说逼她自杀了，就是觉得女儿不贞洁了，你把她打死，最多呀也就是接受打一顿板子，当父母的没有别的罪，所以说赵知县这儿也不能够追究她的责任了，把她教训一番就把她放了。再说这个原告卞贵，也就是卞婷的他大哥，哎呀，无缘无故的被蹲了一年，现在无罪释放了，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补偿啊，因为那时候没有说判错了呀，什么国家补偿这个说法没有。再来说这个当铺掌柜的，你收从坟墓里边当来的赃物，你得有责任呢。当铺掌柜的说，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偷来的呀，不知情者买东西没罪。这县太老爷一瞧，这当铺掌柜的也是可怜兮兮的，行吧，也不处罚你了。到最后这个县太老爷呀又跟这个卞婷说，说你看啊，合作这儿为人正派，合母这儿为人善良，人这个母子二人还包括他那个妹妹解救你了，到最后呢也没有逼迫你跟合作成亲，一家子都是忠厚老实人，你总不能说一辈子无依无靠的吧，啊，我当媒人吧，你们俩结婚吧。碍于知县大人的情面，卞婷这儿只好是点头应允，最终啊成就了他跟合作的姻缘了。有朋友说，这不行啊，这不是乱点鸳鸯谱吗？俩人有感情吗？有爱情吗？两位，明朝那时候都能够指腹成亲，哪来的什么这个爱情啊？还是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事儿出就出在指腹为婚，两家社会地位不对等了，想要悔婚，结果闹出这么一出来。行了，今儿的节目呢，给您分享到这儿，非常感谢六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今天的开场曲来自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唱着不被束缚，忠于自我的自由。那今晚呢，我们来聊两件能够让我们稳住内心的事，一件是人生支点，还有一件就是自我认同。人这一生啊，千万不要只把情绪寄托在单一事物上，培养爱好，守住热爱，学会独处，多给自己搭建几个人生支点。当生活某一处出现了波澜，其余的热爱呢，就能够拖住你的情绪，让内心永远有落脚之地。同时呢，我们也要慢慢的建立认知，就是我本就值得被温柔善待。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老歌里来寻找内心的安稳的力量。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

刚刚三首歌唱透了人生百态，看淡得失的从容，听歌，这些细碎的热爱其实都是我们的人生支点，所以呢，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就是有那么一件能够让你沉浸其中的小事儿，就能够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因为你想啊，世事总会有起落，如果说我们只有一个精神寄托的话，就很容易被得失裹挟，所以当我们的支点越多的时候，内心来抵御风浪的底气也就越足。接下来这几首歌唱给那个能够直面脆弱，同时接纳不完美的自己。

像真的刚在听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都有渺小无助渴望被理解的那一刻，也总会纠结付出是否值得，就像郑秀文的这首歌歌名就叫值得。但是呢，真正的自我认同从来不需要他人认可盖章，允许自己脆弱，包容自身的缺点，优先的照顾自己的情绪，不自我贬低，不自我消耗，好好的善待自己。那这样的一份长久稳定的自我尊重呢，才是幸福最坚固的基石。所以你的热爱，你的坚持，你的温柔，全部都是值得的。而接下来的这几首歌，让我们在旋律当中学会和自己和解。

累了就深呼吸，好好的看看人间的烟火，因为风雨过后总会有暖阳。今晚我们聊到的主题，生活的支点藏在每一件小事里，比如说午后听听歌，出门散散步，安安静静的做一顿饭，这些细碎的欢喜，其实它能够供给我们内心无限的力量。所以呢，我们不用逼着自己时刻都那么坚强，难过的时候要允许自己情绪有一个释放，也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因为守住自己的热爱就足够了。自我认同这件事啊，是慢慢积累的一个过程，而我们每一次善待自己，其实都在加固内心的底气。所以今晚最后的这几首歌送给始终不放弃自我的那个你。

谢范范带来这首《最初的梦想》，愿你我往后多能够搭建属于自己的人生支点，拥有多样的热爱，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持续积攒，我值得被善待的这样的一种自我认同，不讨好，不内耗，温柔坚定地拥抱自己。人生缓缓啊，自有答案。多收集美好记忆，多守护内心热爱，好好的做自己。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今晚陪你到这里，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全维纳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生活当中啊，有个头疼脑热啊，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经常遇到头疼、偏头疼的一个状况啊，做了很多的检查，始终没有办法找到头疼的原因，这根儿在哪儿就是找不到。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哈，不妨呢要考虑一种疾病啊，就是心脏上可能有一个小洞惹的祸啊。有朋友说这心脏上这有个小洞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其实一种特殊的疾病叫做卵圆孔未闭。说到卵圆孔未闭啊，有的朋友可能很陌生，有的朋友一说，哎，这个好像前一阵在网上还挺火的，是一个挺热点的一个话题哈。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是怎么回事啊？它有哪些特别的一些表现，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处理啊？针对大家关

0: 关心的这些话题，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专家来到直播间，为您来详细的解答。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马主任，我们来欢迎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的马杰。今天呢，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卵圆孔未闭相关的这个疾病。
0: 说到这个卵圆孔未闭啊，有些朋友可能相对还是陌生，所以首先请马主任跟大家来结合我们整个心脏的这个构造和功能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卵圆孔未闭呢？
2: 其实心脏呢，对于大家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大家都知道我心脏可能有点不太舒服，在左边，可能这个地方有不舒服，知道是心脏问题。但是呢，这个卵圆孔未闭怎么会和头疼联系在一起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什么是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呢，其实它呢，在出生前所有人都有，它是胎儿时期的一个生理通道，维持胎儿血液循环的。当出生之后呢，咱们这个卵圆孔这两面原发格和继发格相互靠近粘连融合，形成永久的房间隔。但是呢，在3岁之前如果闭合了，这叫卵圆孔已经闭合，但是在3岁以后它还没有闭合，叫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就是连接心脏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的一个生理通道。
0: 左心房和右心房之间，按道理我们在3岁之后就应该是完全是封闭的状态。
2: 对，对。
0: 但是呢，因为某些原因，如果说它没有长好，有一个小孔，它一般是个小孔的状态吗？
2: 它不是个小孔，
0: 也不是个小孔。
2: 它是一个隧道样的改变，就和咱们这个火车过山洞一样。它是一个像山洞一样的隧道一样的改变。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形态，所以导致了我们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这个相关性疾病。
0: 就是按道理它是应该能够长好的，但是呢没有长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大概我们有没有搞清楚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个原因呢？
2: 到现在为止可能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大多数人80%的人吧，他都能够长好，只有20%的人他长不好。
0: 20%的人长不好，实际上如果我们要把它算到整个人群当中，也是非常一个大的基数，是吧？
2: 对，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0: 那么这些人一般情况下会有症状吗？
2: 绝大多数人他没有症状。所以说这些人呢，我们可能平时并不关注他。因为他虽然有卵圆孔未闭，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会出现这个频繁的这个头痛、头晕，甚至不明原因的脑梗，最后呢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卵圆孔未闭，再去进行相关的治疗。
0: 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说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医生可能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有的朋友，我记得之前有个医生跟我们来说，说我最怕患者说头疼，他说头疼我也头疼，因为背后原因太多了，是吧？所以这个卵圆孔未闭形成的这种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一系列的症状的话，它跟我们一般的头痛头晕有什么区别吗？
2: 这区别很大。其实我们一般说，哎呀，我这个有点头疼，那这个头疼是有可能是真头疼，有可能是假头疼。比如说，哎呀，这件事儿让我挺头疼的，那真可能是假头疼，对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
0: 他只是形容这件事儿让他很烦心啊，让他很焦虑。
2: 对对对对对。但卵圆孔未闭头疼，他可是真头疼。为什么呀？这个病人一般头疼的受不了了，他才就医。很多病人甚至我主动是要查一下到底我有没有卵圆孔未闭。其实卵圆孔未闭的头疼啊，它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呀？他年轻的时候，很多病人在13、14岁的时候，就是他还在儿童期的时候，他就头疼的受不了了。按说我们在这个年龄段是这最天真最活泼的时候，是吧？我们不应该有头疼，但是呢开始头疼之后，他就发现，哎呀，早期的时候可能一年头疼上7、8次，甚至有的少时候2、3次，但是明年呢

0: 能又头疼上七八次多了，但一年比一年重，最后重的呢到四五十岁了，发现哎呀我头疼了30年了，一年比一年重，现在实在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呀，我去看看病去吧。
1: 嗯，
0: 但是这些病人呢，其实多数病人常年在这个神经内科或者其他科室做就诊，不停地在这个就诊，不停地在吃药，又不停地在就诊，又不停地在吃药，发现这个头疼始终经久不愈，最后没办法，我们知道了卵圆孔未必查，是吧？查出来，哎呀，原来是这个问题。哎，
1: 他的这种头疼，像您描述了，有一部分人是很剧烈的那种头疼，是吧？
0: 对，他开始可能刚开始我头疼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特别剧烈，只是偶尔的有那么一点搏动性疼痛，可能在这个右侧顶部、左侧顶部，或者就是说枕部，或者就是太阳穴这个地方，反正不定位的这个疼那么两下，哎，但是往后呢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哎，突然加重，所以说它的特点非常明确。这个很多病人这个常年累月的这个不经意间头疼，到最后的突然加重，受不了，难以忍受。
1: 您了解他们一般情况下这种头痛的加重会有诱因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年龄阶段哈，青少年年龄阶段是学习压力大，还是说再往后一点20多岁的工作压力大，这有没有这些诱因在里面？
0: 我觉得肯定是有诱因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做过最多的就是初二、初三。高二、高三，尤其是高三的孩子，为什么呀？因为初二、初三有的病人呢，他还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偶尔的疼。但是到了高中时候，尤其高三，哎，十七八岁了，这个开始这个知道自己这个压力了，学习又紧张，突然疼痛，疼得受不了，这个高三正是冲刺时候，没有办法这个聚精会神的学习，天天头痛困扰着，这个来这儿就诊最多的就是高二高三的学生。
1: 哎，因为这个学习压力大，在同时呢他又有这种卵圆孔未闭的这种先天的一种状况，所以导致他会越来越疼，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肯定特别担心，说这疼的别疼的不是时候啊，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突然疼起来，这可真是要了命了哈。所以像这样的来这个我们这个求医问诊的朋友肯定是比较多的哈。但有些人也会说，这是你说的有症状啊，这症状除了头疼头晕还有其他症状吗？全身的其他症状有吗？
0: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说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这个我整天，好多人形容就是说整天我头蒙头沉，头上像戴了紧箍咒一样，哎，甚至有的说是这个胳膊腿麻或无力，这个也不明原因。另外就还有就是说明显的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看东西模糊偏盲，是吧？这些症状，甚至有的人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会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多次的反复的脑梗，哎，还另外我们也证实了它跟癫痫还有一部分脑炎是有关系的。
1: 哦，那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更加担心的这个它的这种危害哈，它跟有一些部分的癫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脑中风，我们叫脑卒中哈，是相关的，这是有明确的一些研究的结果。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如果我没有症状，但是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综合分析它的这种脑中风的概率会高一些，这也需要警惕哈。
0: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书上，这个我们指南上明确写的。其实我们这个对研究中风的病人，其中中风的病人呢，就是说60%-70%的人都有卵圆孔未闭，甚至我们在这个解剖的时候，尸体解剖，有的中风死亡之后，尸体解剖的时候发现，这个在卵圆孔处有大量的血栓形成。这个是我们有临床的证据的。
1: 所以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脑中风的这种发生，包括癫痫的发生，实际上有一些卵圆孔我们是需要治的。
0: 对对对。
1: 究竟我们怎么来治，包括我们怎么来准确的发现卵圆孔未闭，它的一些诊断的方法，包括有没有一些检查是需要做的呢？各位别着急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一起来请教马杰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0: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1: 哎，我之前买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3: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4: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4: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这样一个疾病哈，这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很多朋友也都在关注到哈，因为会有这种找不到原因的不明原因的头痛困扰很多年的朋友，找不到原因，最终发现原来是我们这个心脏上有一个小洞哈，打了个引号，这叫做卵圆孔未闭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卵圆孔未闭哈有哪些特点，包括我们说怎么来早期发现，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才能发现呢？我们继续来有请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儿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马杰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马主任，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啊，有朋友可能就会问说，这个我们怎么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那20%？刚才您说的，能通过什么样的检查发现呢？
8: 多数呢，首先我们这个病人得有症状，因为什么呀？有症状我才会来检查。什么症状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说头痛，常年的头痛，经久不愈头痛，各种办法都想过了，最后治疗不好的头痛过来找我来了，还有常年头晕，或者就是说是。我这个形容一下，就好像是这个我蹲厕所呀，什么一用力呀，我就晕倒了，这种不明原因的头晕。另外就是说还有这个明显的这个偏盲，看东西模糊，这些还有另外就是说，比如说有我遇见的小病号有几个，16岁晚上睡觉做了个梦，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胳膊腿特别麻又动不了了，最后一查16岁脑梗了。所有的这个项目检查了之后都发现都没事儿，我一个16岁孩子怎么会脑梗的呢？最后一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大量的微栓子信号，最后这个诊断为卵圆孔未闭导致的不明原因的脑梗。我们处理完了，孩子好了。还有一些病人呢，比如说就是说，您看我遇见的，在一个年轻小伙子打篮球，是吧？这个打着篮球突然脑梗了。还有跳绳的，这跳绳的是我好几年前做的一个病人，跳绳之后脑梗了，最后我们这个给他做超声的时候，惊讶的发现这卵圆孔里边有一个大血栓在里边。这还没过，这个说明什么呀？他这梗还没梗完呢，这血栓还准备要过去。所以说这一类病人呢，就是说特别危险。当然他们呢，根据他们症状会到医院去就诊去。医院呢，他最一般这种病人最先就诊的是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呢会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相关性检查，发现哎呀，这些病人呢可能没有他们相关的这个疾病，然后呢通常会给他做一个右心声学造影。我们检查卵圆孔未闭到底是不是卵圆孔未闭，我们会做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检查名字比较长，
7: 比较专业，听上去您给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检查？
8: 它其实呢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说发泡实验。这个为什么叫发泡实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般呢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要打造影剂，其实它不是造影剂。其实这个发泡实验呢，我们就是利用了1毫升咱们自己身体内的血液加1毫升空气加上8毫升生理盐水，咱们快速的混合，让这个空气呢，1毫升空气均匀混合在咱们

0: 咱们这个胳膊上的这个静脉里头，然后呢就会看见心脏里头有大量的气泡呢。一般进入到右心房之后，它会进入右心室，不进入左心。咱们左心内是干干净净的，但是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呢，他一深呼吸一咳嗽，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这个未闭的卵圆孔就会到达左心。咱们会看见左心里头大量的气泡混浊的这种出现，说明什么呀？它有一个洞没有那个长好，
1: 没有长好，
0: 这就是我们的卵圆孔未闭。
1: 哎，这个发泡实验，这个通俗易懂的给您解释，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哈。这一般情况下，这个需要做几次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五次。
1: 哎，
0: 第一次呢，我们在平静呼吸下做，这叫是这静息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分流。另外呢，第二次和第三次我们都是让病人用力咳嗽，用力吸气，然后快速吐气，做一次瓦萨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深吸气之后的动作。为什么我们要做瓦萨瓦动作呢？因为我们好多病人他的发病就是在瓦萨瓦动作之后突然发病。比如说有的人咳嗽，哎呀，这到冬天了，我咳嗽避免不了吧。但是有的人一咳嗽就晕了，哎，咳嗽完了就晕倒了。哎，或者有的孩子呢，他不能跑步，一跑步的时候跑的时间久了，他一快速喘气，这个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跑久了是累了，但是没事儿。好多孩子呢跑久了之后突然倒了，是不是？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瓦萨奥动作。另外有的人，哎呀，咱们不能蹲厕所，这一蹲厕所蹲久了，一站起来，哎呦，眼黑了，一下倒了，意识不清了，这个我们要这个怀疑他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做用力的瓦萨奥动作之后，他出现了大量的分流，导致了他最后的晕倒。所以说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另外还要做两次头颅的。头颅的呢，我们根据这个大脑中动脉的频谱看到有没有微栓子信号。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这微泡呢，如果没有卵圆孔未闭的话，它到不了大脑的。我们在大脑中动脉上做这个大脑中动脉这儿一个微栓子的这个异常频谱信号都不会出现。但是呢，有卵圆孔未闭的病人，咱们在大脑上就可以看见大量的这个微栓子信号，说明什么呀？我们这个分流是从心脏上分流过来的。所以说更加精确和准确地诊断了咱们心脏上是有异常分流点。这就是我们卵圆孔未闭的最主要的几个检查。
1: 这个发泡实验它能说是这个我们卵圆孔未闭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吗？可以。
0: 它不是金标准，但是它的准确率能达到98%。其实我们诊断的金标准是经食道的超声，经食道下的这个观看这卵圆孔未闭到底有没有闭合。但是呢，它是一个有创检查，很多人不耐受。一听说我要把这个食管，把这个探头要通过这个嘴里头插到这个食道里头，很多人很那个什么，
1: 对，还是有恐惧的。
0: 对，很有恐惧感，而且很难受，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做。那不愿意做，我们怎么去准确的去判断呢？最早期的时候，我们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发现只做右心声学造影呢，很多人做出来结果它并不是准确率，可能只能达到90%-95%之间。还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误诊的情况。然后我们后来呢结合了经颅超声多普勒，因为结合经颅超声多普勒的话，这样我们的准确性精确性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我们做双发泡实验，就是说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能够大大的这个提高了这个诊断的准确率和病人的这个明显的这个发泡实验的这个体现。所以说我们对病人的这类疾病诊断会更精确，
1: 对，这个更准确了哈。我们说这个看一个病啊，首先得有一个精准的诊断，诊断要正确了，我再往后才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
0: 对，关键这两项检查病人并不受罪，病人一点也不痛苦，他比较容易接受。
1: 对，
0: 不像经食道超声的病人不愿意接受。然后很多病人来找我的时候说，哎呀，马主任，我能不能不让我做经食道，我实在受不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双发泡实验针对很多普通的这个病人来讲，他是非常容易耐受而且非常容易接受的一项检查。
1: 说到检查。

0: 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问到了哈，一群当中，清新这位朋友问说，这个想问一下主持人专家，卵圆孔未闭，能否通过心电图、心脏彩超确诊吗？还是用心导管检查确诊呢？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发泡实验，实际上是更加合适的一种检查方法，而且他说的心电图、心脏彩超，还有这个心导管检查，这些对于卵圆孔未闭有没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这项右心声学造影加经颅超声多普勒发泡实验，这个双发泡实验呢，它检查起来非常便捷，在门诊就可以做。心电图呢，对卵圆孔未闭诊断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异性，所以说它诊断不出来卵圆孔未闭。而普通的心脏彩超呢，为什么这个好多人？这也是好多人问我问题，说是我常年体检，为什么你这个病我年年做心脏彩超，
0: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1: 就是查不出来。说是我心脏彩超都很正常，但是突然到您这儿了，突然说我有这个病。其实呢，这个普通的心脏彩超它诊断卵圆孔未闭它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呀？因为刚才我说过卵圆孔未闭它不是一个窟窿，也不是一个洞，它是一个裂隙一样的改变，它是一个隧道一样改变。所以我们普通的超声它受到人的这个肺通气过多、肥胖呀什么，它是一个回声，所以说它看不到。所以看不到这个裂隙。所以说这个它的诊断，这个卵圆孔未闭就特别困难，除非它是一个洞，这个洞里头我们靠这个超声的这个回声失落来判断它这儿有缺损。而卵圆孔未闭呢，它不是回声失落，它是一个裂隙样的改变，所以说我们通过普通的经胸超声是看不到卵圆孔未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说，哎呀，我常年体检为什么就没查出来的原因。
0: 好，对，我们如果说一旦通过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发泡实验，确诊了就是卵圆孔未闭，那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更加让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卵圆孔未闭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治疗？
1: 首先呢，我们要看最主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状。其实大多数病人卵圆孔未闭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们不建议病人去做卵圆孔未闭，因为我们卵圆孔未闭并不是一级预防，而是一个二级预防。为什么叫二级预防？病人一定得有症状，得有这个不好的这种感受，影响严重，影响生活，严重影响这个我们的学习了，我们再去考虑把它处理了。而且我们一定要确凿的去这个明确这个卵圆孔未闭，这个咱们这个症状就和卵圆孔未闭相关性很强。如果假如说相关性不强，我们强行去把它做了，病人症状有可能不会好，还带来其他的不好的感受，这样就不好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证明这个相关性很强。怎么证明相关性很强呢？首先我们要靠病人的病史。假如说你看一个病人来门诊找到我说，马主任，哎呀，我这个不舒服，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我就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呀？他一定会说头不舒服。我一定会先问他，你看过神经内科医生吗？你这个头痛或这头晕有多少年病史了？你说，哎，我就前两天感冒发烧了，我这个头痛头晕了。这个，哎，我肯定说这个跟你卵圆孔未闭没什么太大关系，
0: 没什么关系，应该。
1: 但有的病人说，哎呀，这个我这个头痛从小打小就有，这个我怎么治疗这个？都治疗不好，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吃这个止疼
0: 药，
1: 对吧？这个叫什么脑宁，是吧？止痛散，我都吃的胃都吃坏了，我这个现在这头痛好不了，还越来越重，而且我原来吃一片脑宁，我现在吃三片我都不管用。这种我会给他查卵圆孔未闭，查，哎呀，是卵圆孔未闭，然后我就会问他，你到其他医院救过医没有？神经内科给您治疗过没有？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脑梗啊？我会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有，而且他过去曾经多次就医，发现各种疗效都不好，全国各大医院有的好多都去看过，常年奔袭在这个看病的路上，我会发现，哎呀，你这可能跟卵圆孔未闭有关，我给您治一治吧。最后 好多病人跟我反馈说，哎呀，我原来吃脑宁一天得吃三片，我现在呢一个月也吃不了一片，这个头痛明显好了，这个脑梗也好了，这些这个也不再发作了，所以说这样我们治疗，医生治疗完了病人，我们才有成就感。
0: 哎，所以这个我们肯定还是要排除其他的问题，最终我们确定跟你络源孔未必是相关的这种头疼啊、头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才是有必要去治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没有症状，你即使发现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太用去干预它，
1: 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究竟络源孔未闭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到底要不要治的这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哈。那么如果说我们说需要治，哪怕就是说刚才说的症状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哈，确实需要治，治疗的方法究竟有哪些？怎么治啊？过程是什么样？有没有风险？治完之后还会再复发吗？相关的话题，我们接下来也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教马主任。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卵圆孔未闭哈，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也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我们继续来跟马主任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诊断，那么还包括有一些我们叫讲究，就是确实有症状，确实困扰他很多年的，哎，这样的患者是有必要来进行治疗的。那么究竟卵孔未闭的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呢？目前
1: 我们目前就是两种治疗方法，第一呢就是说靠药物治疗，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手术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介入封堵治疗，已经脱离了不用过去的这个常规的开胸，然后这个体外循环下把心脏停跳了，然后把卵圆孔缝住，这样的话创伤太大，病人呢也不乐于接受。现在通常我们都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放封堵伞把这个隧道样的这个地方，我们通过这个封堵伞呢把左右房全封死了之后，这样这个卵圆孔就彻底的就被我们可能就是封死了，可能就是闭合了完全。这两种方法。
0: 什么样的人适合药物，什么样的人适合手术？
1: 一般我们对于这

0: 疗观察，哎，当然这个病人一来就说，哎呀，我吃了好多年药了都不管用，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就是做手术吧。这因为他已经吃了几年药，几十甚至几十年药了，他吃不了，他吃完了之后这个疗效不好。毕竟咱们吃的这个药物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对胃它是有损伤的。很多病人吃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它其实都是非甾体类的，它是容易造成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我们再让他吃药本身疗效就不好，再让他吃药他疗效还是不好，所以这种样病人我们通常对于这一类病人我们建议去手术治疗。当然有一些这新发的，比如说年轻，这个疼痛时间也疼痛的也不是特别厉害，而且就是过去没有什么症状，病史时间也短，我们通常通过这个药物治疗，让病人吃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个抗血小板的凝集的药物，或者吃这个利伐沙班抗血栓的这个药物，来缓解症状。如果病人吃药疗效也不好，吃了三个月或到半年疗效都不好，那我们再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
1: 手术治疗实际上大家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的担忧哈，这个手术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啊？您这个手术做的非常多，刚才咱们也在聊到哈，这一年1000多台手术，咱们河北省可能做的最多就是您哈。这方面您的肯定经验也非常丰富，跟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手术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过程。
0: 这个手术呢，其实说起来也挺简单，其实做起来也挺简单，但是呢，就是说它需要一定的经验。其实做这个手术呢，就是和咱们小时候这个看父母做针线活一样，就是这个拿一根线，然后去认针去。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拿个针是吧？拿根线，我们要将这根线从这个针的这个针眼里头穿
1: 过去，
0: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认针的这过程就完了。其实咱们做卵圆孔未必也是这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将这一根导丝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卵圆孔过去了，我们后续的比如说建立轨道放散这都很简单，其实最难的一步就是过孔，也就是说我们认针的这一步，其实呢跟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大概10秒甚至10秒以内我们就能找着这个眼儿。为什么呀？因为每个人除了胖瘦这高矮不一样，这个眼儿的大概率都是在固定的一个位置的，但这个位置呢，它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体重呀、胖瘦呀，这个什么可能是有一点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在那个位置。在那个位置呢，我们通过这个指引的这个导管精确到达那个位置之后，将那个导丝这个顺利的通过之后，精确的定位卵圆孔之后，其实我们就把轨道建立好了，然后这个风阻伞呢顺着这个轨道上去，然后一封病人没有任何感觉，我们是通过这个骨静脉就腿上然后做这个手术，病人呢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这个休养，可能做完了之后大概这个让腿上不出血之后，这个病人就可以顺利出院了。而且病人呢相对来说后续没有不会说是这个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我腿上出血啦，或者这个伤口长不好啦，很少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因为我们真是不开刀。我们这个创伤也就是2毫米，病人呢也不疼。对，
1: 就是从事骨静脉，
0: 对，腿上大概2到3毫米左右之间吧，这大概这么大点一个小的这一个穿刺点，所以说病人呢也无痛。当然做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这10几秒，病人可能在过眼儿的过程当中，病人没有一般不会有任何的不适的。很多病人我做手术的时候，病人都说，哎呀我做完了，哎，怎么这么快呀？我说是，你看10几秒就结束了，20多秒咱们就结束了。
1: 他是在一个局麻的状态之下，
0: 对，局麻，病人清醒
1: 的状态是。
0: 其实过去呢，就是说我做手术比较严肃，因为最开始嘛，原来过去咱们做的少的时候，这个我的所有的这个精力盯在这个屏幕上，盯在这个导管导丝上，然后呢，病人可能躺在那儿，可能有这个比较感觉比较孤独吧。但现在呢，我们做手术就是因为做的相对比较多，比较成熟了嘛。现在一般都是这个跟病人边聊天边做。哎，不，这个聊天可不是说是我做手术这个故意的那个什么，对，这个。 这个
1: 疏导病人情绪、啊。
0: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陪病人聊两句天，病。

0: 人其实这个精力一转移，哎，咱们做完了，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感觉，哎，说哎，我为什么做手术这么快呀？其实你的这个感觉都感觉在我跟我一块聊天那感觉上了，哎，
1: 这个就是实际上他的注意力转移了，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适，他也不会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虽然你在聊天，但是大夫是一心二用哈，一边聊天一边跟你认真的在做这个手术哈，确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我也想问问，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大家肯定更关心之后我做得快，很快也不难受，恢复也很快，但我这头疼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呢？
0: 这个就要看我们术前对这病人的这病史以及这个诊断以及相关性的情况了。假如说这个病人，假如说这个病人跟这卵圆孔未闭这头痛相关性不强，你给他做完之后，他疗效肯定不好，一般都得需要我们术前进行评估。哎，为什么？怎么评估呀？根据病人的病史，根据治疗情况以及医生这个右心声学造影的分流情况，综合一个情况来判断这个病人该不该手术。如果我们觉得他该手术，建议他手术了，然后做完，而且手术过程很顺利，非常快，十几秒，眼儿特别大，特别明确，这样的病人他的术后疗效效果一般都特别特别好。哎，我们进行随访调查，我们大概有90%的病人做完之后疗效都非常好，而且头痛明显减轻。哎，这个甚至有的这个过去曾经多发脑梗，多次脑梗，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身体呢恢复如常，这个脑梗的这个症状也明显减轻，而且疗效特别好。
1: 这个刚才您在说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这个会把一个伞放到那个我们那个孔里面。
0: 是的，
1: 有些人会问我，做完手术了，这伞一直在里边放着没问题吧？
0: 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伞从问世到现在30多年了，咱们第一个病人30年前的病人到现在为止，疗效各方面都特别好。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材质的东西？
0: 它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我们风阻伞分为好多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咱们最传统的，也是用经久耐用的这个镍钛合金的风阻伞。这个风阻伞呢很轻，哎，我们堵这个卵圆孔用这风阻伞盖上去，我们靠的不是风阻伞把这个卵圆孔未闭给它封死了，我们靠的是我们心肌细胞这个在这个伞上内膜化，叫长，我们心肌细胞会爬到这个伞上，
1: 附着在这上面，
0: 附着在上面，然后我们这由我们自己的心肌细胞去把这个孔给盖住，这就是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封堵的原理。其实我们只是给它放了一个这个，其实骨架这个肉呢还得靠自己来长，长满了之后这孔就闭合了。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全降解封堵器，它也是这个原理。这封堵器呢1年之后就会降解成水和二氧化碳，然后是这个咱们这个卵圆孔呢靠自己的心肌细胞长上去，长满了之后爬满之后把这个孔给堵住。第三类呢，就是咱们现在刚问世的这个可缝合技术。当然可缝合技术其实整个河北来讲这个只有我们医院有，因为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阶段。哎，怎么才能这个缝合这个卵圆孔呢？我们用这个过去我们缝这个时候缝卵圆孔的时候得把心脏打开，然后拿两针线把它缝住。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就是说这体外，然后通过腿上，然后将这个缝合器放到这个卵圆孔，精确定位卵圆孔之后，我们通过缝合器将这个原发格继发格分别缝住，然后再用这个垫片，然后我们去把这两根线然后锁住，就相当于把这卵圆孔缝住了。它的优点就是在于什么呀？我们缝完之后病人即刻就没有分流了，术后也不需要吃药抗凝，所以说病人呢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不需要像咱们刚才说的用风阻伞来内膜化，对吧，减少内膜化时间，而且即刻就没有分流了，它的疗效相对来说这个非常快，而且没有任何残留。这是我们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
1: 你看随着我们这种医疗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哈，就我们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方法让我们患者可能更加舒适，这个起效越快的这样的方法逐渐来造福我们这些患者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新的技术，新的成果来运用到我们的临床当中。还有位朋友

0: 哦，我看在微信平台当中在问啊，他说这个我的母亲啊有这个卵孔未闭的情况，但是他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他的头疼发作之前眼睛会有看不清楚的时候，请问这个症状会随着手术之后这个缓解吗？
1: 其实我们
0: 跟这个跟视力有关系，不
1: 对，
0: 头疼啊，
1: 对，
0: 视力。
1: 其实我们管这类头痛叫先兆性偏头痛，
0: 嗯，
1: 啊，其实它和卵孔未闭
0: 的，
1: 对，它和卵孔未闭的相关性更强，
0: 嗯，
1: 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嘛，是吧？咱们古代时候有一句话叫，其实它在头疼来临之前，一定是先会出现这个视觉的这模糊，甚至有好多会出现这闪光或者偏盲，然后紧接着头疼就来了。这个一来疼痛剧烈，这先兆性偏头痛，我们研究先兆性偏头痛和卵孔未闭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卵孔这个未闭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是吧？
1: 对，
0: 这
1: 种
0: 理解吧，
1: 可以这么说，先兆性偏头痛比其他的偏头痛可能做完了之后疗效可能会更好。
0: 哦，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咱具体看一看吧，因为咱们这广播里边三言两语可能也说不清，只能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我们建议您到医院，我们这个好好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把您的整个的病史跟这个专家跟我们的医生沟通好，是吧？
1: 好的。
0: 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要说到这个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我看您说有的这种方法术后实际上连药都不用吃，但我们一般的这种现在您做的比较多的卵孔未闭的手术之后，相对来说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
1: 一般我们就是避免病人那个剧烈的体力运动。为什么呀？这个做完卵孔未闭之后，这封堵器呢就和咱们这个比如说摔一跤摔坏了之后这个结痂一样。结痂呢，咱们这个最害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我们接这个伤疤，大家都知道接伤疤很痛，
0: 撕心裂肺的疼，
1: 对吧？我们做完卵孔未闭，在它内膜化的过程当中，就是说咱们心肌细胞覆盖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剧烈的去抬重物呀，做这个，有的人做瑜伽，有的人瑜伽还算轻的，有的人去这个干脆就干农活去了，或者就是抬重物去了，一下感觉到不舒服。其实就和这个接这伤疤的这个道理一样，我们刚想长好，你突然一接它就疼，所以说我们避免剧烈。当然我们正常的这个
0: 家务活，
1: 对，家务活
0: 这些应该
1: 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个走路慢跑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要横向和纵向的这种剧烈的这个做这种剧烈的用力的这种活动，
0: 就是
1: 第二
0: 使劲跳啊，
1: 对，
0: 或者是这使劲跑啊，像这个
1: 对
0: 不行哈。
1: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按时常规的吃药，因为什么呀？咱们吃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吃一年，这两个药不是说防止你血栓的，主要是促进咱们这个封堵伞内膜化。这就好多病人问我说，
0: 让他是吧？
1: 对，说我中间停一停药，比如说有的女性朋友说是我月经来的比较多，我停一停行吗？可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不是治疗性用药，我们是促进封堵伞内膜化，让它快速内膜化的这一用药。所以说我们要按常规吃半年的这个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吃一年的这个阿司匹林，所以说总共吃药一年时间。
0: 一年时间左右，我们这个药物要坚持吃，
1: 对，
0: 是吧？
1: 对，当然我们新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卵孔未闭缝合的这个就可以不吃药了，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内膜化的过程，所以说它这个好处就在于它不用内膜化了。
0: 好啊，这是我们一个是运动方面哈，这个剧烈的运动是不能做的啊，这个大概多长时间？也是一年吗？
1: 这个一年，
0: 也是
1: 主要是一年，对。
0: 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规范用药的问题啊，当然这个要看具体，像您说的，你方法用的是哪个方法哈？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就是我做了手术了也没事了，将来还会有问题吗？
1: 一般做完之后是
0: 一劳永逸的。OK， 这个就大家就放心了。那随诊呢？需要随诊吗？
1: 一年以后就不需要随诊了。我家邻居其实也是我给做的，那个孩子呢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很熟的一个熟人，他是6年前找我做的。昨天我下楼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他出去可能打羽毛球，我说你打羽毛球行吗？
0: 行吗？
1: 他非常好，我还不仅是打羽毛球，我还是我们马拉松的 这个冠军呢，我们跑马拉松都没有问题。说是叔叔，我做了这个5年了，疗效特别好。
0: 哎呦，这个。

0: 五年之后这孩子又能跑又能跳，羽毛球这个马拉松都是这个运动量非常大的运动哈。
1: 对，
0: 那
1: 正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我想问，就是它是一个比如说我可以选择时间的叫择机的手术吗？比如说
1: 对对对、
0: 啊，就是我可以现在做，也可以几天几年之后做，有没有所谓的最佳的时间？尤其对于孩子来说，
1: 这个没有最佳时间。其实最佳的，其实对于病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大家忍受不了了。
0: 对，
1: 哎，当一个病人下定决心要做手术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已经难以忍受了，很痛苦了，他才会选择做手术。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其实我们其实能不想做手术，哎，咱们自己都知道，哎，这个病不是到非必要的时候，我们自己
0: 都不愿意，
1: 不愿意做手术，
0: 不愿意是去手术哈。那对于这个，你看这个孩子来说，有可能他面临着学业的问题，包括甚至现实一点，你家长照护的问题，是不是也会有选择？说我可以在一年之后或两年之后，
1: 可以
0: 到一个什么阶段？
1: 一般
0: 这不会耽误他这个病情会再有发展或者再严重吗？
1: 除了这个不明原因反复的脑梗，
0: 哦，
1: 这种严重的偏头痛呢，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一般其实有时候。他其实等不到一年或两年，有时候家长很积极，或者就是说病人岁数大的很积极，因为他忍受不了了，他很积极的就来做来了。
0: 嗯嗯嗯，如果说那种不是特别严重，是可以稍微的来。
1: 对，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我这个心里还有犹豫的，我们一般建议病人就是说，您再观察观察，
0: 再观察，
1: 哎，您在下定决心之后，您再来找我。
0: 对，这个总之呢，还是这个手术，这个刚才其实。马主任说了句大实话，确实我们一般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也是建议您，那能我们这个通过药物啊，通过我们这个其他方法解决的问题，大家可能还是不愿意去手术，但是万不得已，那是这个忍受不了，耐受不了，你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咱们该治疗该手术还是要下定决心啊。因为刚才也介绍了您那么多的成功的案例，那么多人因为这个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你看这孩子又能马拉松跑，又能打羽毛球哈，确实是受益的，是获益的，这是没问题的。
1: 是，
0: 嗯，好，看看时间的原因，今天可能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我们这个微信上的网友们再来互动了哈。我们最后也想请这个马主任跟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关于我们这个卵圆孔未闭，今天我们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了。
1: 其实呢，这个。总结吧，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老百姓自己，咱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警惕这种疾病，我们要警惕常年的这种尤其先兆性偏头痛，这种常年经久不愈的头痛，另外我们要警惕这种反复的不明原因的这个脑梗，哎，我们要警惕这类疾病和卵圆孔未闭之间的密切关系，哎，有时候头上的疾病并不一定在头，有可能在心。
0: 好，非常感谢马主任，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1: 我是星期一全天的门诊，和星期四早晨这个8点到12点的门诊。
0: 嗯，
1: 也欢迎大家这个到我门诊上咨询。
0: 嗯，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心脏外二科，可以找到马杰主任哈，具体来咨询就可以了。好，再次谢谢马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科普的讲座。好，谢谢您马主任。
1: 感谢主持人。
0: 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

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体声，一千赫。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为您安排的是马连良先生的一段《成英救孤》啊，也是赵氏孤儿。

Yeah!

0: 朋友们，接下来呢，通过一曲名家李树建的一段《赵氏孤儿》，我们来领悟这段人间真情。
1: 母亲。

Ah!

此一滴亲生子女，我送他飞呀、啊！我的精。

我当心肝癌，夏天我怕它热，冬天又怕它寒呢，吃得少了怕饿着，吃多了又怕小。

有个三长并两短，我对不起这赵家满门死去。

来到在床前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巴玉岭先生与名家王少华合作的一段辕门斩子啊，我们共同来欣赏。

何内

是。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意欲何为，特朗普称与金正恩关系非常良好，青瓦台回应高度关注，直截了当，拉夫罗夫称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过于草率，英国改革党扬言砍所有外国人福利然后怂了。实话实说，美国媒体发文反思，把中国拒之门外，恐造成美国经济孤立。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涉韩帖文，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7日回应说，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军演训练事宜保持密切协调，今后也将就相关具体事项继续开展协作。针对特朗普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韩国青瓦台一名官员表示，韩方高度关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该官员还表示，希望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转化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开启推动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方将与美方紧密协作的同时，作为斡旋者积极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
1: 这个新闻啊，请允许我又联想，又胡思乱想。我想到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吧，本身他是儿童临床心理学家，一个游戏治疗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游戏力》，这个人叫做劳伦斯·科恩，游戏力，他这套理论我记得在我们国内有很多人也很关注，也学了。我呢，我没学啊，我只只言片语，但是对我也还有一些启发。因为科恩讲到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你跟小孩子交流哈，小孩子会对你提一些要求，是吧？小孩子会表达自己一些情绪，会说一些话，但是你要知道，他说的这些东西和他真正想要的不一定完全吻合和一致。你比如让他吃东西，他说我不饿，那未必他真的不饿，他想吃的不是这个，那可能是这样，是吧？所以你得猜啊，小孩子的话你得懂啊，通过游戏的方式你了解他呀，你让他成长啊。扯远了啊，那现在我们讲这个新闻就很有意思。你看特朗普讲，我跟金正恩关系可好呢啊，我们关系可好呢，韩国方面马上得关注啊。那人家特朗普是真的怀念和金正恩的友好的美妙的互动吗？上一个任期确实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了不止一次面哈，是吗？真的两个人就惺惺相惜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真这样吗？未必吧。就说特朗普真想说的是这句话吗？未必吧。那他想说什么呀？最近美国方面其实对韩国很不满，说了很多话，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其他一些官员啊，给了韩国若干的压力。这里面最主要的包括什么呢？俩事儿。一个是美国和韩国军演，特朗普觉得这不用搞这么大吧，规模太大了，钱花太多了，不必吧。

缩小吧啊，这是一个。那这个事儿对韩国来讲，包括对韩国军方来讲，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美韩军演是定期要举行的，这个军演本身对朝鲜就是压力，而且有些军演啊，它就是在和农业生产有关的那个季节，你比如春季，这边该播种了，那边搞军演，那你朝鲜不得不拿出相当的力量去盯着，去警惕，防止对方趁机发难，那你农业还搞不搞，生产还搞不搞，对吧？有这个，就是军演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一种压力，还不是吓唬你，而是对你的生产生活直接产生影响，这都是算过的。那现在人家特朗普说了，美韩军演有必要搞这么大吗？这劳民伤财的，何必啊，缩小规模吧。那韩国军方恐怕也很紧张呀，那美国人这是不管我们了吗？那我们之间签的那个军事领域的合作的协议还作数吗？是啊，可以不作数啊，特朗普上台之后那不说什么就是什么吗？啊，这是一出啊。还有一出，你注意到特朗普对韩国表达的不满，他就说什么呢？说我跟李在明通了个电话，就李在明韩国总统嘛，美韩两国元首通电话。你注意特朗普这话怎么说的，他说这个，你能帮我们一把吗？虽然我们不需要帮助啊，我们不需要得到帮助，但是如果你愿意哈，你可以协助我们处理伊朗的事儿。你看人特朗普的话说的，我不需要你帮助，哎，你愿帮我一下吗？说到底愿意帮我们打伊朗吗？那李在明怎么回答说，说不谢谢。然后特朗普就不高兴了，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有39000名士兵就在那儿保护你们免受朝鲜的威胁啊，你们不想帮我们对付伊朗，这很奇怪啊。这是特朗普的态度。那你看特朗普老头说话也很有意思，你都说了你不需要帮助，那人家韩国说那就算了呗。那你特朗普你要是认真的恳求，那韩国得伸手啊，你不伸手我们活不下去了。你要是这样，也许李在明就改主意了，就不说 no 了吧。但是人家特朗普不会这样讲，人家说的是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帮助，你能帮我们对付伊朗吗？那你等于暗示李在明可以说不啊，那你还赖人家，这不合适吧。当然我们聊聊这笑着聊吧，真正关键的问题可能也不在这儿，在哪儿呢？你还记得去年特朗普上台挥动关税大棒，他主要对自己盟友有一系列的要求吗？我不是跟你聊过吗？当年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差不多是一系列的要求。首先就是关税，关税这个底儿是15%，你要办我说的办，我可加啊。那特朗普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的商品，特别是工业品进入日韩或者欧盟啊，零关税。那么你们到我美国市场15%关税，然后呢，你们要在我美国投资，欧盟投6000亿，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亿。另外呢，你得买我美国能源啊。欧盟分3年，1年2500，3年是7500亿。日韩也要买，当然不如要求欧洲买的那么多啊。大概这个对等关税是这么一套东西。这套东西我们不是说了吗？从我这儿看哈，可以拿日本做一个样板间，日本乖呀，日本听话，对吧？拿日本做一个样板间，你看人家日本都答应了，日本是这样做的，是以这个效率来做的。欧盟你怎么说？韩国你怎么讲？是这样的，其实欧盟也算是答应了，但这个过程呢也不是那么顺利，这个你还真不好赖欧盟。本来欧盟27国达成一致就慢，另外美国国内不是出事了吗？最高法判特朗普那个对等关税的政策违法吗？那到这儿欧盟就说，那咱等等吧，就欧洲议会就别投票了，咱等着吧，看他们怎么说呀。这欧洲这个态度，最后特朗普也急了嘛，不服气，不服气加关税啊。其实对韩国也是这样，韩国李在明这儿呢其实就推三阻四啊，我就很不满意。李在明首先就说什么呢？我们外储才4000亿，咱们之间也没货币互换，你让我掏3500亿，我下不去手啊，我没钱呢。这是李在明一开始的态度。那后来特朗普一逼，那就答应吧，答应这3500亿，这样吧，1500亿就是针对你美国造船业，你不是想重振造船业吗？我们韩国造船业比较强，是啊，如果没有中国，韩国造船业就全球第一了，我们帮你1500是吧？那还有2000亿呢。那特朗普可不傻，那数算着准着呢。我要3500亿，有1500亿，你韩国说帮我搞造船业，好 ，OK 啊。那2000亿呢？最新有消息说呢，韩国有高官又去美国去谈了嘛？因为你不谈，特朗普生气了，磨磨唧唧，跟谁谈都不如韩国这么磨蹭啊，效率低，出不了结果。这么着吧，你要不答应我加关税，不是15%吗？25%，给压力了。
韩国一看给压力，马上去谈吧，去华盛顿谈啊。现在有说法说是半导体，就是美国希望你韩国不有2000亿的吗？到我美国投资啊，投什么？我给你几个项目吧，半导体吧。这个事儿韩国方面还否认，说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啊。因为前不久我们也知道，就是李在明嘛，韩国政府和谁呢？和韩国最主要的那个半导体巨头吧，就三星啊，那海力士啊，不是达成个协议吗？就是韩国国内也是要大搞半导体，搞新工厂啊，搞新开发区啊，是这两家企业得大额的投入啊，投到什么程度？说李在明说直接给跪一个吧，后来是幕僚坚决给挡住，说你总统，你是总统，你不能跪啊，你跪资本，你跪那个财阀，这没法交代啊。最后说算了，不跪了，鞠个躬吧，90度咔嚓一躬，这个咱们看到照片了吗？这是李在明他在国内有一些拉经济的大手笔。可是这两家大企业他把钱投到韩国国内，他就没钱投到美国去了。所以现在呢，美国那意思要不投我半导体，韩国方面等于说是否认这个事儿。那你想从特朗普这儿讲能高兴吗？这一桩桩一件件的让你干的都不给我干。最主要不满的就俩事儿，一个事儿呢就是让韩国帮美国下场啊，对付伊朗，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这3500亿的事儿。我们实话实说，要对付伊朗，韩国海军还行，它有轻型航母，就2000攻击舰、独岛机啊，有，它有这个一系列的盾舰，而且都是美国技术，万吨级的盾舰，这要加入到美国舰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是有效的。欧洲不过如此吧。但这话特朗普说的有问题，你说了你不需要帮助，你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那人家拒绝你也没话说，按期按憋吧，下回别这么说了，是吧？这个事儿尚可接受，就是没有韩国帮忙，美国在这愣撑着也不是不能撑。另外韩国就算帮忙能帮你到什么程度？真跟伊朗动手吗？你也指望不上啊。另外我们实话实说，美国自己的盟友日韩都算呢，欧洲也算，如果真说靠谱，那特朗普国民内心更倾向于欧洲人吧， G7 之中的这个白人呗，而不是日韩这样的亚洲国家。恐怕特朗普那80岁了嘛，从他那个认知恐怕也这么考虑，就是你还真指望韩国真心靠他呀，依赖他也不可能吧。所以这个事儿相对来说尚可接受，不能忍的就是那3500亿，怎么还不到账？你要拖到什么时候？你有本事拖2年我可就下台了。今年我不是说嘛，今年美国最大的是中期选举，11月3号投票，还有这几个月，如果人家特朗普呢，你别管任何一个方向上如果有突破，那都是要加分的。当然万变不离其宗，你再怎么折腾，到最后你把钱拿过来，那美国经济有起色，民生老百姓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那我念你的好，说别的没用啊。所以从特朗普这儿来讲呢，显然对韩国真正的需求还是那3500亿投资，这是真的。尽快，韩国就在这拖。我不是说吗？你真有本事拖2年，特朗普可就卸任了，你就躲过这一劫了。那哪行啊？可是现在韩国人不好谈弄，那特朗普就得给点压力啊。这压力是朝鲜吧？一个是美韩军演，针对朝鲜军演，要不咱缩缩水啊，别搞那么大。那让韩国人要体会到没有美国人保护啊，没有美韩这同盟啊，朝鲜直接威胁韩国，你日子可过不了。另一方面，这我跟金正恩关系好，这就是给李在明上眼药呗。你不舒服吧？听话啊，掏钱，这是真的。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日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罗斯进行攻击。拉夫罗夫说，如果日本企图通过抨击俄罗斯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么我建议他们管好自己的事，他们国内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拉夫罗夫表示，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
1: 这个消息是俄罗斯日本之间的关系啊，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讲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的军事动向，这叫一针见血。而且拉夫罗夫我们讲，目前在俄罗斯政坛，在这个统一俄罗斯党内部，他的地位有所提升，所以他这话的分量啊，可想而知。那顺便说一句，前两天呢，有件事儿，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之中的一个叫伊图普鲁岛。这个南千岛群岛，日本有另外的叫法叫北方四岛，那个伊图鲁普岛呢，就是日本所谓的泽桌岛。就这个事儿，普京上去转一圈，那日本能干嘛？普京首次以总统身份到访这个所谓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马上表示说，这伤害我们日本国民感情啊，啊，绝对不可接受啊。当然双方外交过招，日本这边表达抗议啊，那俄罗斯那边也得照着日本大使，我得给你表达态度啊。在这一番过招之后，拉夫罗夫说啊，就是你日本现在想通过攻击俄罗斯，指责俄罗斯违反国际法来转移国际社会对你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那我建议你们最好是管好自己的事儿啊。而且拉夫罗夫说啊，就点啊，说日本方面企图按照自身以及美国的意愿改写国际法，企图逃避历史责任，并且还在违反本国宪法，要求拓展自卫队的海外活动，这当然令人非常担忧。拉夫罗夫是一个老外交家呀，讲这些东西就是你要说一针见血，这真用的那轻车熟路啊，扎得很到位啊。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双方一番博弈，这就说到所谓的南千岛群岛问题，或者叫北方四岛问题。那这个事儿我们要聊哈，那真的复杂了。这从哪说起？还得从沙俄说起。1689年，沙俄和当时大清国签了尼布楚条约，之后沙俄呢就放弃在黑龙江啊、乌苏里江流域在活动，换了个方向，奔着这个勘察加半岛扩张。然后1697年宣布占领勘察加半岛，1698年，在这个勘察加半岛南部发现了一个日本人，到了1710年吧，又发现更多日本人。这样在日本人带领下呢，沙俄又开始从勘察加半岛向千岛群岛扩张，他有所谓远征军啊，奔那边就去了。这个千岛群岛上啊，有人，是什么人呢？阿伊努人。阿伊努人原来呢就在日本的本州啊、北海道，在那儿生活，但是被日本人呢不断的侵占挤压，所以他们就一路向北走，就迁徙啊，结果到了千岛群岛，到了溃岛。而沙俄这边一路南下，就蚕食千岛群岛啊。到18世纪后期，日本是从北海道侵入所谓北方四岛，日本人叫北方四岛，沙俄叫南千岛群岛啊。因为日本离得比较近，所以这四个岛被日本占了。那日本继续向北扩张，就是向千岛群岛那个方向扩张。那俄国人不干呢，双方等于说就展开博弈，展开争夺。1855年吧，日本沙俄签了一个日俄和亲通好条约，说咱这么着啊，北方四岛算日本的，其他岛屿算沙俄的。基于这个条约，日本就说，你看你沙俄，你承认北方四岛是我的呀，所以现在双方如果谈，如果辩论，那日本就拿出这个条约来，你当年承认过。你说是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俄罗斯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接着说，又说回到那个尼布楚条约啊，签订之后吧，沙俄呢是奔了勘察加半岛，他为什么不去这个库页岛？他不知道，那时候没卫星啊，他不知道有库页岛。到18世纪30年代，从那个阿伊努人那儿，他们知道哦，那有库页岛，在什么方向啊，离多远，他才知道。而日本人知道的早，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明末清初的时候，日本人就知道库页岛，因为离得近呢，和北海道最近的距离呢就40来公里呗，所以日本人很早就登上库页岛，把它叫做北虾夷，或者叫什么华泰岛。 1806年的时候吧，沙俄军队就对日本人下手。那时候溃岛南部日本是有税务的，税务所有的，袭击打，宣布溃岛归沙俄。日本当时是幕府军队啊，还把沙俄人赶走了。到1851年，沙俄呢又登陆溃岛北部，升起沙俄国旗，我的划入版图。然后1858年有安徽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溃岛正式成了沙俄领土。但那岛上有日本

0: 日本人不承认，
1: 双方就继续就纠缠呗。
0: 日本是想要整个千岛群岛的，说咱这么着行不行，这个溃岛南部是我的对吧，我给你，然后换沙俄控制的北千岛群岛。沙俄说行啊，可以啊，双方就换。1875年呢，日本沙俄签了一个华泰与千岛群岛北部互换条约，沙俄得到溃岛南部，日本拿到了北千岛群岛。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啊，又1904-05年不是日俄有一场战争嘛，其实主要是抢中国的利益嘛，而且沙俄战败，那溃岛南部就被日本占了。这时候你看啊，整个千岛群岛日本占了，溃岛南部日本占了，然后是过了一阵儿，消停了一阵儿啊，到1945年那个雅尔塔协定，英美同意苏联占领溃岛南部和整个千岛群岛。至于所谓北方四岛，这不日本占着的吗？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苏联登陆，把这四岛又抢回来了，而且动武了，苏联损失还不小，但是抢回来了。这个本身也是争议之一。从日本来讲，我都投降了，你这时候动手，你这不对啊。那从苏联和今天俄罗斯来讲，咱签和平条约了吗？没有啊，这事儿还没完。1951年，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啊。

0: 签这个旧金山合约，苏联没签。到了1956年吧，苏联和日本算是恢复了外交。这时候是赫鲁晓夫说：“要不还你们两个？”所以当时美国不认同，你苏联日本走近那哪行啊？哎，就提醒日本，你可别同意啊！你要同意了，那冲绳你还要不要？到1960年，苏联还说：“要不归还两个岛，条件是驻日美军别驻了。”这个日本也不能答应，或者说也不敢答应，因为美国不干，他答应不了嘛。所以你看，在冷战期间吧，因为美苏冷战是背景，像日本这个角色，他已经钉在美国战车上了。他跟苏联谈没什么好谈的，那美国不点头，谈的也不作数啊。那你说后来呢？后来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有一阵日子难过，这个所谓北方四岛，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这可以再商量，但是商量到现在没结果。你知道在日本做首相时间最长的不就安倍晋三吗？安倍还想和普京搞好关系，你还记得他送过秋田犬呢啊，就想拉近关系，能不能谈一谈，就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关系能不能咱有所修复。因为国际形势作为背景不断在变换啊，所以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也会有一系列调整，有时候你看着也走近啊，互相也说两句好听的，甚至还谈谈什么合作。但是说到底，涉及到这四个岛现在在俄罗斯人手里牢牢抓着，你想拿那想都不要想，不可能的。那我们围观一下，我觉得还有几点可说。第一个呢，俄罗斯目前确实陷入战争，就是俄乌之间打的第五年了嘛，在这个时候他确实没有太多的精力顾及其他。如果没有精力顾及，你比如跟日本在开一轮博弈，他确实没有那个精力，没精力我就得固守现状，不能改变现状。甚至越是没有太多精力，我越要通过一系列操作来彰显主权，来吓阻日本，免得你给我找麻烦。普京这次登岛，从日本人来讲叫泽主岛啊，哎呀，你上去了，是这岛本来就在俄罗斯手里站着，但是你元首上去不上去，这个性质不一样，上去就彰显主权吗？你说不说话呢，在那拍张照片全世界都能看见呢，这日本受不了。那俄罗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宣示主权嘛，我的，别闹事儿，闹也没用。你看镇海动物怎么着，双方这个博弈啊持续了多年，目前这个局面，你说日本有没有胆量想彻底的去颠覆它？我派兵登岛，我占了抢回来，日本恐怕没有这个胆量。这个还不完全说日本怎么样，因为美国在日本后边，美国有自己的全球战略，美日又有安保的协议，日本是绑在美国战车上的，所以日本即使想做这个事情，恐怕他需要征得美国的同意，他不能轻举妄动。或者我们翻回来说，如果美国希望日本挑起对俄罗斯的战事，那就可以放松缰绳，就会怂恿你干啊。但如果美国不愿意找这个麻烦，不愿意惹火烧身，那他会约束日本的。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啊。第二个呢，还是说我们讲俄罗斯现在主要的精力并不在，或者说没办法在亚太，在欧洲嘛。而且呢，如果你真论海军和陆战队的实力，俄罗斯确实差很多。目前俄罗斯这个海军特别太平洋舰队，他前不久不刚演习嘛，普京这次来也是因为太平洋舰队演习，那演习规模应该说不小，但总的来说太平洋舰队规模包括作战能力和日本恐怕是有差距的，这是实话。但是呢，你不能只看海军看舰队的规模呀，那你要看俄罗斯你还要看更多，比如说他的战略导弹，他的核武器，他的岸基的航空兵，那对日本还是有威胁的。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双方只论舰队规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比较，这两支海上军事力量应该说日本肯定占优，但是把刚才我说的这些因素你考虑进去，那形势就变了。日本没有什么战略级的武器啊，他不是敢不敢铤而走险的问题，但是走了险然后怎么办啊，他没更多的办法，没有后手牌。所以我们判断日俄之间的博弈啊，目前的这个格局啊，不太可能有颠覆性的变化，就在这儿。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星河漫渡，爱意相逢，七夕专属会场已正式上线，超值福利直接拉满，专区好物通通7.7折，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元，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7.7至77元惊喜秒杀轮番开抢。大牌美妆人气好物低至7.7元起。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五件套，里面包含原生液200毫升、精华100毫升、智颜面霜75毫升、眼霜15毫升，还有洁面150毫升，一站式奢宠护肤方案。

这一套五件正装产品将繁琐的护肤步骤化繁为简，将雅诗兰黛的修护能量凝聚一体。商城日常售价11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再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需846。小棕瓶精华液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色素沉着，修复受损的肌肤，减少水分流失。不含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智颜面霜专为亚洲肌肤研制，滋养乳霜质地，润而不厚，坚持使用会使肌肤更富有光泽和弹性，显著抚退细纹和皱纹。原生液含有高浓度的酵母发酵精粹，能够帮助肌肤恢复健康屏障，提升后续护肤品吸收效果。小棕瓶眼霜专门针对黑眼圈、细纹等问题。洁面乳温和清洁不紧绷，富含多种植物精粹，可以有效去除污垢和残妆，同时保持肌肤水润状态。无论是犒赏自己还是馈赠挚友，都尽显心意。商城日常售价119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并且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到手只需846。双重福利叠加，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海蓝之谜气垫24克正装，这款百搭经典气垫有两款色号可选，轻薄服贴，持妆水润，市场售价239，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这款气垫是养肤加彩妆二合一，粉质细腻，滋润不起皮，不含防腐剂，不管是干皮、油皮、痘痘肌都是不错的选择。01粉瓷白适合白皙的肌肤，呈现白里透红的妆效，显得气色更好。03暖瓷白非常自然的一款色号，适合黄皮或者暖色倾向更明显的肤色。这款气垫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下单限时享受7.7折福利，到手只需184。蚂蚁溯源，顺丰直发，而且商城内产品买得多，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其他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8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英国改革党的影子财务大臣罗伯特·詹里克就福利计划改革发表演讲。据报道，英国改革党之前称，若该党上台执政，外籍人士将被排除在绝大多数福利申领范围之外。这项禁令是英国福利体系全面改革方案的组成部分，适用对象包含已在英国取得定居身份的欧盟公民。但为了缓和争议，英国改革党政策主管齐亚·优素福随后又将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该项新规不适用于412万持有定居身份的欧盟公民，这部分人群占到英国全民福利金申领者总数的 9.7%。与此同时，改革党还公布了明确的节流目标，用了6个月时间起草了一份50页的计划，声称该计划每年总共可以节省500亿英镑，其中外籍福利禁令在实施第5年，每年将节省210亿英镑。该党表示，如果欧盟进行报复，英国外籍人士从欧盟返回英国，申领福利的潜在成本为5亿英镑。尽管改革党已然做出了风险预判，但禁令的落地仍面临诸多难题。
1: 这则新闻吧，其实又让我联想到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的先贤嘛，就老子不有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治大国如烹。”

烹小鲜，小鲜小菜儿啊，就治大国如烹小鲜。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小时候觉得那就治大国很容易呗，就像做小菜儿一样容易啊。等长大了再理解啊，不是那么个事儿。小鲜小菜儿啊，火候很讲究，搞不好就糊了，要不就半生不熟的。所以治大国啊，就像烹小鲜一样，你得小心翼翼。这火候很重要啊，别搞错了，搞不好你就糊了，这国家就亡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你看，所谓治大国，你大国小国，只要你治国呢，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很复杂，是一个很精密的工作。这是看了这个新闻之后一个感慨，就这个新闻吧。英国的改革党现在已经把话嚷嚷出去了，所有外国人福利砍了，砍了。然后呢，后来想不行啊，不行啊，没法砍。我们知道这个改革党本身是极右啊，民粹啊，这个党就是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他们还是支持的。英国的改革党目前英国是工党在执政，当然也换人了，原来那斯塔摩不是下台了吗？现在伯纳姆新党魁是英国的首相。工党总的来说他算左翼，他还真不是右翼。目前就这两年在欧洲啊，就欧盟诸国呀，很多右翼政党蠢蠢欲动，问鼎最高权力是吧？英国是左翼，但是这个所谓改革党这两年叫异军突起，他没什么历史，也没什么历史包袱，他倒是应和了整个欧洲这个右翼啊民粹抬头的这个风潮。右翼嘛，我们就说在西方世界啊，他政治光谱分左中右啊，其实左翼是一家，右翼也是一家。什么意思？他的很多政治主张是接近，是类似的。你比如右翼极右，那排外，这是类似的，都排外。那美国特朗普不排外吧？那英国改革党也排，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就是改革党人家现在有想法，之前不说嘛，如果我们上台执政啊，外籍人士就要排除在绝大多数福利申请范围之外。就是说这个福利嘛，西方国家不是发达国家，总的来说公众啊公民福利相对是要高一点的，对吧？那就是英国呢，英国的公民他享有相当的福利啊，有福利政策嘛。那你看，我不是英国人，那我是欧洲国家，就欧盟成员其他国家的人，我在英国生活，我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福利？那我是外籍人士，我有没有？那这就是个问题。那现在人英国改革党给了个态度，外籍人士没有啊，剥夺啊，基本上不给他们英国的福利，给英国人嘛。你说这个态度有没有错啊？那得看你怎么理解这个错，你的标准是什么。从改革党，从极右，从民粹，从这个角度出发，有这么个想法，拿出这么一个态度来，这再正常不过了。不只是他，欧洲其他国家，你只要极右上台，就民粹上台，都是这个路数。那美国特朗普也这路数嘛，所以我们也不好说对不对啊，不用对不对去评价去衡量。但是我们要说现实不现实，你说怎么讲？就这套嗑在美国可能现实，在欧洲，在英国它就不现实。为什么呢？就是英国和欧盟国家纠缠不清呗。其实说到底，远的不说，就这几十年吧。那我们多次聊过嘛，二战结束以后，就欧洲呢有一个和解，就首先是德国和法国的和解，因为他们俩斗了多少年了，一战二战都是敌人呐，宿敌啊，世仇啊。但是如果你这么一直斗下去，欧洲不团结，欧洲永远是一盘散沙。那在欧洲永远有一些国家会成为战争的策源地，那么更多的国家会成为战场，成为坟场啊，一片白地啊，这日子没法过嘛。所以德国和法国和解，后来出现了欧共体。英国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欧共体，因为人家德法是轴心。英国那时候呢，就二战结束以后是丘吉尔，一方面他宣称冷战开始了，美国苏联冷战开始了，另一方面呢，那作为英国的当家人，他是拉着英国向美国靠拢，搞什么三方外交啊，英美特殊关系啊，搞这套东西。和欧洲大陆呢其实隔着一层，另外你靠美国太近，欧洲大陆德法都是欧洲大陆的国家，人家看你跟你看人家的距离是一样的呀。所以英国一开始并没有想加入欧共体，但后来他想了，你想就能加入吗？法国戴高乐是总统，只要戴高乐是总统，这人还活着，你休想。一直到戴高乐去世，英国才有机会真正加入到欧共体里面。后来到苏联解体前后吧，欧共体进化，最终成为欧盟。这个时候德法英国都是欧盟成员，但是后来英国人玩了一出绝的，人家脱欧。当然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就是不管说英国人是加入欧共体还是后来脱欧，他都是有算计的，他不是缺心眼，他不是傻瓜，他算计过，他核算他才进去的，他觉得不合算他就要出来嘛，这是英国人。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提出来，就是你一旦进入欧洲的这个多国的联盟，欧共体也好，欧盟也好哈，你肯定要承担责任。说到底，你掏成本嘛，同时你得到收益，肯定是这个过程，各国都是这个样子。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是欧共体乃至欧盟的成员，那么欧洲也不只是英国，就是欧共体或者后来欧盟各国吧，彼此之间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你想欧洲各国都没大国呀，都小国啊，一个一个跟咱一个省一个省那么大呀。所以你看，我是英国人，我不在英国生活，我在西班牙生活行不行？我生活几十年都是有的。同理，一个西班牙人在英国生活几十年可不可以？也是有的。而且随着这个欧共体相关诸国吧，这联系越来越紧密，后来又变成欧盟了，进化成欧盟了，那这个门槛越来越低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嘛，这个局面就很普遍，大家彼此之间也很习惯这个样子了。而且彼此之间的边界，咱不叫形同虚设啊，有还是要有的，国家之间边界还是要有的，但是你在其中串来串去也很自由很轻松啊。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局面，大家都是欧盟成员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我在其他国家生活，对英国人来讲，一些外籍人士在英国生活，这都很正常啊，大家都是欧盟成员啊。那么在福利上，当然各国有各国的这个标准啊，有政策，它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样，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接近，而且相互之间它兼容啊，它是一整套东西啊。原来就是这样，大家都接受挺好啊，习惯了。那你给我脱欧了，哎，那么请问，咱们原来那个标准，原来彼此之间给对方那个待遇，那还作数吗？那英国脱欧这些东西得谈啊，它不简单的是一个关税的问题，需要谈的东西多了。所以你说英国脱欧，3年、5年、10年，这算消停了吧？现在新的消息，英国有些人又想回欧盟，希望回到欧盟去。当然目前还没有说哪个政党明确的举起旗子来，我们重返欧盟，还没有人好举出这个旗子来，也许早晚会有啊。但是现在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英国要重返欧盟。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啊，一时半会儿实现不了。你当年脱欧谈就谈了很久，就各种麻烦啊，各种困扰是吧？现在你说你想回去，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你想回就回，那人家欧盟给你设置门槛，得谈有条件啊。所以这个事儿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任何一个英国的政党恐怕也不敢也不好提出来，因为实现不了啊，不是马上能谈成的。可是，现在你看这个改革党，英国的极右、民粹这个势力是什么呢？说到底，英国是英国人的英国，英国的福利要给英国人啊，那外籍人是不能给啊。我还没往外赶人呢，我，他是这套嗑。作为一个政党，作为一个政治势力，他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肯定的。那他就是这套东西，也正因为是这套东西，他在英国才有人支持。同理啊，你看法国勒庞那国民联盟是吧，德国另类选择党，他都是类似，他有一套纲领。这套纲领呢，就尽显他极右和民粹本色。我不是多次讲吗？如果你这个经济啊，现在发展的挺好，社会也很稳定，大家都有钱挣，有好日子过，那么极右啊、民粹这套东西就没人搭理你，你就是小众，你就很边缘，你嚷嚷没人听。关键如果经济出了问题，日子不好过，蛋糕不过分了，这个时候涉及到福利啊，涉及到养老，这一系列问题都来了，那蛋糕小了不够分，大家争存量，在这个时候，这个极右啊、民粹啊，他们的话就有人听了。因为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把人要分一分，谁是我们啊，谁是他们，这咱得分清楚，谁跟你称兄道弟啊，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那哪行啊，赶走，才会出现这么个局面。问题在于现在大环境，就这两年欧盟不就出现所谓右翼啊、民粹抬头吗？就是因为蛋糕小了不够分了，大家开始争存量了，那这帮人的话就有人听了，就得分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啊。人家英国改革党就要分清楚，英国人享受英国的福利，外籍人士没有啊，不给，就靠这个才能赢得民意，赢得大家的支持，我才可能问鼎最高权力。这事儿啊，大是大非啊，敌我分明，咱不能搞成温吞，咱就得非常直接啊，态度就很明确嘛，这是他们卖点就在这儿。可问题来了，这套东西在美国就特朗普搞也许搞得下去，你看看美国周边就是加拿大、墨西哥嘛，而且长期以来拉美的移民对美国就形成影响，有压力嘛，所以美国搞这套东西啊，多多少少我们说相对啊
比英国要顺利。英国它不顺利在哪儿？刚才我们谈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是英国公民，我长期不在我的祖国生活，我在其他欧盟国家、欧盟成员生活，可以的，有待遇。那边呢，你欧盟成员国一些公民啊，一些外籍人士在英国生活也有相应的待遇啊，咱基本上对等啊，这都谈好了。当年你英国是欧盟成员的时候，咱有一个说法，你脱欧了，咱得达成协议谈呢、啊，也谈出结果了，按规矩来。你现在单方面等于说撕毁之前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改革党啊，外籍人士没福利了啊，你等于说说话不算数了，你出尔反尔了，那我不得报复啊，那我不得制裁你啊？那就是说，在整个欧盟所有成员国啊，只要你英国人，你在我们这儿生活，你享受我们的福利，那也不能有啊。你会算账，我们就不会吗？你怕我们占便宜，我们还怕你占便宜呢，这不就闹起来了吗？所以英国这个改革党呢也没啥实心儿，算来算去说不行啊，不行，这招不能用，你用必然招致报复啊。而且欧盟现在27国啊，你可是一个国家啊，咱要斗起来咱掰手腕，我唾沫也把你淹死了。而且你这招真敢搞，结果是什么？必然是在整个欧盟其他国家生活的英国人不得不返回英国，他没待遇了。你说英国可以报复啊，在英国的外籍人士全部赶走啊，也行，这叫脱钩断链，真脱钩断链。英国啊和欧洲大陆这英吉利海峡，这成了天堑了，你愿意是吧？这不行，这招看来在英国国内可能能得一些人的人心，但是会遭到整个欧盟的报复，这个报复你还承担不了。而且以现在英国改革党在这个英国政坛的这个位置啊，他能冲进前10就不错，还想执政呢，他不可能拿到多数议席。就说到底，你是个找麻烦的呀，真出了事儿英国扛，你没能力去解决问题，你不是平事儿的，你找麻烦的一主啊，那你还有政治前途可言吗？那还想问你。

涉及到一个国家，涉及到一个社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啊，要求你都要考虑到。他这个极右啊，他这个民粹，或者说目前你看到欧洲国家，就是欧洲吧，一些政党，一些政治势力，他是不管不顾的，他是旗帜鲜明推出一个主张，靠这个主张在目前这个乱局之中，我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我就拿到相应的选票，我在议会里就有席位，我也许不是最多的，我再找几个党联合在一起，我就问鼎最高权力了。他是这套路数，走的是这个路径，说到底相对极端呗，语不惊人死不休啊。那你怎么治理国家呀？这个国家方方面面你都不考虑吗？各个族群，各个阶层的利益，各个群体，各个势力的政治诉求你都不考虑，或者说拉一部分打一部分，那是制造社会矛盾好吧？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怎么稳定，怎么发展呀？所以你会看到确实出了问题，体制可能是有问题了。你要想上台，你就得极端，你就敢承诺，你就敢许愿，敢画饼。这回还没等上台呢，就发现自己画的饼不灵，惹一身麻烦，所以又开始向回收，向后退。这是我们现在看到他们这局面。

0: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荣誉教授彼得考伊和哈佛商学院教授梅格里斯米尔8月17日在媒体发文称，中企正日益成为诸多行业的全球领跑者，拒绝他们进入美国市场将损害美国竞争力，阻碍本土工业产能建设，并导致美国企业与消费者与技术发展前沿渐行渐远。文章认为，美国应该效仿中国，为中资设定战略性准入条件。中国在前沿商用技术领域的进步随处可见，餐厅里制作和送餐的机器人，配送餐食与药品的无人机，以及工厂流水线上部署的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如今，即便在中国以外，世界上的大多数消费者也对设计时尚、价格亲民的中国电动汽车不再陌生。从伦敦到圣地亚哥，配备按摩座椅和可更换电池的中国电动车正在赢得大批乘客的青睐。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这样的未来一无所知。
1: 我得说，这则消息又把我给看乐了。什么叫看乐了？我想起，这个网络上高人很多哈，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啊，“自有大儒”就儒学大家，大儒嘛，“自有大儒为我辩经”。那你去网上搜这话谁说的？这源头在哪儿？有多种说法，但总的来说，这恐怕并不是某一个古代人物原话，谈不上。但是很多人确实这么干的。这就说到前几年啊，在网络上有个所谓叫什么叫入关学嘛，就入关啊，就进入山海关嘛，入关入主中原啊，这意思。就前几年的事儿了，就是很多历史和时政的爱好者探讨者借用这个明末历史啊，就做了一个隐喻，就是以大明啊类比当下西方主导的这个全球体系吧。而建州女真入关，这就相当于是打破既有的秩序和规则吧。那所谓入关呢，这打破既有秩序啊，我入了关，自有大儒为我辩经，就是我现在是颠覆秩序，对，但是我做成了，就有人给我解释了，就会让我这事儿变得合理，就解释这个合理性。那你要说李世民啊、苏秦他们的所作所为，可能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啊。你懂历史就是好，看看中国历史什么梗都有啊。那翻回来就是现在，这是美国的两个专家吧，两个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和战略学院的一位荣誉教授彼得考伊，还有一位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梅格里斯米尔，他们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一篇文章，说中企正在日益成为诸多

行业的全球领跑者，你拒绝他们进入，就是美国啊，拒绝他们进入美国市场，会损害美国竞争力，阻碍本土工业产能建设，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和技术发展前沿渐行渐远。不是我想对中国好，是我们不能把中国挡在美国市场之外，否则会造成美国的经济孤立。这是这两位学者他们的态度，这就是利益驱动啊。那在之前，如果有美国的学者说这样的话，或者美国媒体说这些话，可能会招致这个批判啊，你们替中国人说话，你们是中国间谍啊，恐怕会有这样的声音，会嫌弃，会敌视你。但这两位呢，现在是站在美国立场上，从美国的立场利益出发，就是不是对中国好，不是侵华，而是如果你和中国真的脱钩断链啊，你把中国拒之门外，最后会造成美国的经济孤立，这结果我们受不了，这叫适宜时宜啊。记得前几年吧，其实从疫情那个当口，就有些西方国家考虑和中国脱钩断链，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产业链供应链，就把中国排除在外，没有中国我们怎么活，对吧，就开始算这个。其实不要说疫情了，就是之前奥巴马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希望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吗，制造业回流啊，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后来逐渐进化和中国要脱钩断链。欧盟呢也是跟着美国人走，后来发现脱钩断链不太好使，那叫去风险。他承认脱钩断链不现实，但是尽可能吧，叫去风险。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然后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现在特朗普这个任期其实都是这个路数，想和中国切割嘛，最好就脱钩断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啊。我要想获得国家安全，我就不能依赖中国太多，就念叨这套东西，然后就各种政策各种举措对中国各种打压，一直到现在啊。而且一度美国人觉得这样是必胜啊，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人家做这个事情人家有把握有信心啊，到这个任期又搞这个对等关税，应该叫变本加厉，上一把没赢，这把呢我 all in 我压更多，我总能赢吧，结果打成贸易休战。而美国的学界很有意思，现在你看逐渐就开始分化，就开始有大儒替中国辩经了，他不是站在中国立场，是站在美国立场承认现实，如果你真的和中国切割，把中国产品技术挡在门外，最后你美国经济孤立，我们是要吃亏的，开始念到这套嗑了。这和以前就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讲啊，这些话说的更现实，恐怕也更有效，它确实会促使美国的这个产业界企业界也好，媒体也好啊，甚至决策层也好，开始真正的考虑就是现实世界，你到底怎么处和中国的关系。这不是说你喜欢熊猫所以你喜欢中国，不是这套逻辑，也不是你看我和中国人接触，我中国人善良，中国人聪明，所以我对中国好，也不是这个，只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对美国的企业也好，公众也好，这种经济利益的考量，你不得不做出这个选择。其实这话说的就更直接更实际。而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哈，该博弈博弈了，该掰手腕掰了，该熬的熬过去了，我一旦入了关，自有大儒给我辩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19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04年8月19号，日军向俄军坚守的旅顺港要塞发起第一次进攻。另外，我们要说一说西班牙流感。1918年8月19号，西班牙流感在欧洲爆发。据事后的科研表明，西班牙流感并不源自于西班牙，零号病人也许并不出现在西班牙。为什么从欧洲向全世界蔓延的大流感被命名为西班牙流感呢？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9号，公元1904年8月19号，日军向俄军坚守的旅顺港要塞发起第一次进攻。日俄战争啊，说到日俄战争，我们中国人心里面其实很不是滋味，因为日俄争夺的是在中国的利益，但是中国当时没有办法，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后说你们打你们打，我们画个交战区吧，你们在圈里打吧，就成了这个样子。所以那段历史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不堪回首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有个词儿嘛，叫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历史我们时刻也不能遗忘，对吧？所以翻回来我们再看看当年那段历史吧。这说到沙俄，说到沙皇，他们呢历来把远东是看作很次要的战场。那么重要的在哪儿呢？欧洲。所以当时俄日是不对付，俄军的总参谋部呢一直没有一个就统一的对日作战。

能就是很地方的啊，黑龙江沿岸的就是俄国那边啊，军区和驻辽东地面部队，他们呢，制定了一个对日本作战的计划。1901年的沙皇还批准这个计划。1903年访问日本之后，俄国那个陆军大臣叫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这是个大将啊，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去日本转了转，说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而我们只需要14天时间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陆军所需要数量的三倍了。你看这位大将就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他甚至说什么呢，哎呀，将来要发生的和日本打的这个仗啊，这个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军事散步，非常狂妄的一个人了。当然这位也不是只会吹牛啊，你看他虽然认为我们一个盯他仨啊，但是他还是计划采用三倍于日本陆军的兵力，那就是9-1了吧，对吧，他是这么想啊。一方面他嚷嚷说我这军事散布，但是他作战计划呢还是以现有兵力坚持6个月这个防御作战他做设计，等到集结足够的兵力我再反攻，而且呢还打算在日本登陆啊，击溃日本本土的部队，而且打算就平定日本人的反抗啊，最后占了首都，生擒日皇，嘿，这个想法挺多啊。不过实话实说，从计划来讲你是应该做到这个程度。那你看当年呢，就是中国明朝的时候，曾经元朝抗倭，当时把日本人打跑就算了，可没有打算到日本去登陆。你看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也算哈，他跟中国打仗心里也没底，当时西方列强普遍是看好中国的，所以日本人当时上中下三策嘛，那万一打个平局怎么办，大不了下策，如果日本人打不过中国人，中国人翻回来要攻击日本本土怎么办，他都算计了。所以你看俄军这个大将也算着，哎，我将来我打到日本去活捉天皇啊，这都算了。实际上比比双方也不成比例，因为俄国的人口1亿多，1.41亿，就战前啊，陆军常备军105万，还有后备役呢有375万，另外还有500万什么人呢，叫护境队，边境的境，还有什么民团，就民间武装吧。但是俄国的这个主力是在欧洲，在远东的陆军呢总的来说不够，12万人，部署在哪儿呢，一个是奉天，奉天就是我们沈阳啊，当年叫奉天，还有这个到辽阳到海城这一段吧，5万多人，还有安东，安东就是丹东呗，和辽东半岛的那个海岸那儿大概有2万人，还有旅顺要塞3万人，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就散着的我们就不说了吧。另外海军方面呢，战前俄国都有200条战舰，它分几个舰队吧，里海啊、太平洋、黑海、波罗的海这几个舰队。太平洋舰队呢72条战舰，排水量有20万吨，主要就在旅顺、在海参崴还有仁川。而日本方面呢，它战前总人口呢4400万，你看这差很多啊。陆军常备军呢大概就15万人，海军呢战舰有80艘吧，排水量26万吨，而且大多是英国船，性能还比较好。但是就所谓远东战场看呢，其实日本的陆海军在战争爆发前从实力上讲并不次于甚至是优于俄军的。你看日本人对东北更熟悉，他也没有两线作战的忧虑，他可以集中全力啊，就是举全国之力和沙俄去死磕，后勤相对也要比俄罗斯要容易一些。你看日本人做这个事情打这仗之前还有很密集的外交活动，比如1902年有一个英日同盟，另外搞战争贷款，从英国人那拿了8200万英镑，8亿日元呗，就是战争贷款。其实这个同盟道理很简单，英国就指着日本去和沙俄去较劲，等于替英国在亚洲看着沙俄，顶住沙俄，跟你结盟就是让你干这个的，给你钱这就顺理成章了。然后那就打呗，既然都有打的这个冲动，都有自己的目的哈，想达到什么目标那就动手吧。1904年1月份双方关系已经很紧张了，这就开始进入备战的状态了。2月4号，当时明治天皇开了一个所谓御前会议，就通过对俄战争的决定了。6号，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起航，就奔着黄海北边吧就过来了。7号，他这个联合舰队开始分叉，有一部分哈叫第四战队是奔着仁川就去了，联合舰队的主力呢继续冲着这个旅顺大连方向。他那个第四战队那个分出去岔奔仁川的那个指挥官叫做瓜生，瓜生外籍，是个少将。到8号呢，就跟俄国的炮舰就碰上就打起来了。日本人先开炮，而且逐渐占据了优势，就完成了在这个朝鲜西海岸吧建立登陆作战基地的条件，然后翻回来说旅顺。

旅顺呢，那是原来北洋舰队的基地啊，但是甲午战争一败，被日本人就占了。1898年呢，清政府是把它等于租借给了俄国，然后俄国海军呢就扩建它，做了这个岸防的设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就在这儿驻守。而且你看，对于俄罗斯来讲，这很重要，它在远东唯一的不动港就是旅顺，就怕日本人袭击，就把主力舰呢列阵停在这个旅顺外那个停泊场。到了2月8号晚上11点多啊，这日本人来偷袭来了，用这个鱼雷艇之类的哈，对俄军进行偷袭，俄军还击，这互有损伤吧。这是夜里，到白天双方主力舰队就开始干起来。另外呢，你别忘了旅顺那有暗炮啊，也对日本船进行轰击。然后就在这天呢，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就宣布对日作战，10号日本天皇下诏对俄宣战，哎，这是正式的打起来了。刚才我们讲这算争夺制海权吧。另外俄军在通过那个中东铁路就开始向远东增援，就调兵啊，调陆军过来。日本陆军呢是从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登陆，然后奔这个鸭绿江啊、大连、旅顺这个方向就开始攻击。这时候双方有一个关键的一个焦灼点在哪，就是旅顺。日本大本营呢想尽快拿下来，就取得对黄海的制海权。拿下来之后呢，在辽阳、在奉天和俄军作战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在6月中旬，他一个第三军在辽东半岛登陆，接替第二军是强攻旅顺。这第三军里边这个头儿说一下吧，乃木希典，有人讲这是一疯子，日本这个什么武士道精神一个代表人物吧。6月下旬，他的第三军开始向旅顺外围俄军阵地发起攻击。俄军在旅顺是有要塞的，到了7月底，他们放弃了外围的阵地，就撤到要塞里。当时俄军住在这个旅顺要塞的啊，陆军就有4万人。你想要塞里就有4万人，646门炮、62挺机枪，还有38条战舰。当然他作战物资储备的不很足啊，关键是这个海陆军的指挥官都是无能之辈。那包围旅顺的呢，兵力就日本兵力6万人，400门火炮、72挺机枪、52条战舰，把港口就封锁了。这海上作战咱们就不说了啊，打的其实并不是很好看。这可不是对马海战啊，对马海战是俄罗斯拼凑一个第二太平洋舰队来援助驰援旅顺，还没到旅顺就丢了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现在就是日本和俄国这个海战打的不是太好看，其实日本没打沉任何一条俄国军舰，但是也算取得了决定性的这个胜利。由此之后呢，俄舰就龟缩在旅顺就不出来了。我们讲在8月16号日军要求旅顺俄军投降，拒绝不投降。8月19号日军对俄军要塞就开始发动直接的攻击。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来了，打呀，日以继夜，炮声隆隆啊，战斗极为激烈。俄军呢有机枪，有攻势，有铁丝网、探照灯，所以日本人遭到重大杀伤。你看19号开始打到24号，这没几天啊，占了一部分前沿攻势，伤亡2万人，就第三军总兵力1/3完了。这个战报传到后方，到日本大家都不信，说你多画了个零吧，到这个地步，这样日军的士气都动摇了。那怎么办？只得放弃迅速占领旅顺的大算，那就围吧，围困呢，就等于说第一次强攻失败了。之后呢，第三军休整补充兵员，运来大炮、工程炮啊，在旅顺外围又搞了炮兵阵地。这打到9月19号发动第二次强攻，主攻方向是这个旅顺城西北，叫203高地，这太著名了，大家有空网上搜，有这个老电影，就是203高地。因为这个地方高，可以俯瞰整个旅顺城和港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俄军丢了的话，那就很麻烦。所以俄军是拼死防守了。日军是伤亡7500人之后放弃第二次强攻。这到了10月26号，第三次强攻连续4天，炮火准备就是4天，然后4万多日本兵在10月30号发动全线总攻击，一次次冲锋，一次次被打退。那边那个机枪啊，那就跟割韭菜一样了。到11月1号，日军伤亡3800多人，当然也占了一点地方，但是这次强攻又失败了。那怎么办呢？那地下的爆破作业，就挖坑道，然后把炸药填进去，这么干呀，非常不好挖，那个岩石很坚硬，而且俄军也知道你要干什么呀，就挖那叫反装药的坑道。但是因为被围困嘛，他那物资也跟不上，所以俄军这个状况越来越糟，粮食弹药就缺乏，
有战斗力的兵员是越来越少，而这边日本人也拼了嘛，继续增援第三军，又凑到50,000兵力，尤其是工兵力量，这不是挖坑吗？这样到11月26号，乃木希典下令啊，第四次强攻，这又干了9天，10,000多人的代价，日本人啊，在12月5号攻下了203高地。到了203陷落，实际上旅顺争夺战的结局就明确了。你想，日本人在这个高地上搞观察哨，引导炮兵就开始轰，轰旅顺城，包括这个港口，那这就完了，能战的战死，不能战的投降。到了1905年1月2号，俄军正式就跟日本人签了投降文书。这个旅顺的争夺战222天，日本一共这样就是阵亡了多少呢？15,400人，伤了44,000人。俄军方面是阵亡了10,008人吧，伤19,600人。那这个结果对日俄战争的整个的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吧，俄军就很快就走向失败了。你看他那个太平洋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跑到这儿说来救这个旅顺嘛，还没到呢旅顺丢了，然后在对面海峡遭到了伏击，也算是全军覆没吧。所以日俄战争最后日本人赢了，沙俄大败，元气大伤。当然日本人也是个惨胜啊，那个乃木希典在日本国内给骂惨了，但是最终打赢了，算胜仗啊，他就成了军神。后来明治天皇死了呢，他拉着媳妇儿就自杀殉了天皇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19号，1918年8月19号，欧洲爆发西班牙流感。这名字听着挺怪啊，流感你也不会太当回事吧？可别，这个事儿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事儿。你看我跟你讲哈，在人类历史上，你说这个瘟疫啊，疾病这个东西，对就整个人类的这个文明进程啊，对个人的、家庭的。这种影响之大是超乎想象的。你看我们随口说几个就所谓这个大型的瘟疫啊，每个都是让人触目惊心，觉得这个脊梁骨发凉。黑死病知道吧，天花都知道吧。你比如天花，这是世界上传播性最强的疾病，18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天花搞死了1.5亿人。黑死病14世纪中叶，整个欧洲1/3的人都死掉。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什么呢？西班牙流感。流感这东西，流行性感冒，你不会太当回事是吧？那时候一战还没有结束，打到最后如火如荼吧。所以有人说呢，西班牙流感是什么角色？是我用这个一场更大的死亡是遏制了第一次大战，人类被迫给我结束一次大战。西班牙流感就这么牛。当时全世界人口大概是17亿，西班牙流感啊，直接导致10亿人感染。但感染不是说完全都致死啊，这个病的致死率呢是2.5%到5%，所以最保守的算呢，这个疾病导致2000万人死亡吧。当然也有人估算这个死亡人数是5000万人到1亿不等，就各种说法啊。那你说这是西班牙的事儿是吧？这个病是从西班牙传出来的吗？是因为西班牙受灾最严重，上至王室，下至平民，都有很多人染了这个病。当时一战还没有结束，正打仗呢，所以有些国家呢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好公开，不敢公开。西班牙是最先公开这个事儿，所以这事儿就叫西班牙流感了。那这个病怎么来的？一般认为是美国人，这个病毒最早出现在美国。还有人说中国人，是中国的劳工带到美国去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当时有没有疫情呢？你不能说100%没有，但是比整个欧洲呢，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事儿。那谁是这个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印度，可能有200万人死于这种疾病，在美国大概送命的有20万。简单扯一下吧，大概在1918年1月份吧，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哈斯克尔县啊，天气很冷啊，大家穿得比较厚，说有一个人打一喷嚏啊，大概就是这样。没过几天呢，是小城里几乎所有人，农民嘛，主要是农民都感冒了，打喷嚏什么的，病得很严重。看上去像肺炎似的，呼吸很困难，但就是这样呢，大家也不会太在意流感嘛。不过当地有一个医生觉得不大对劲儿，就像美国的公共健康部就报告这个事儿，说这不太寻常啊。这是关于这个流感最早的记录，但是当时美国官方也没在意，一小县城闹流感的那是个事儿啊，根本不在乎。
也没有任何举措，所以这个流感就继续。那你不管这个事儿就越来越严重，大家就开始看这肺炎吧。而且呢，离这个哈斯克尔县不远的地方是什么呢？军营，美军。这个军营呢，大量的这个军人就去欧洲了，打仗去了。说那年的3月11号，从县城回来的部队呢，一个厨师感到自己不舒服，做早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这工作呀，没几个厨师啊，所以他是坚持工作啊，发烧发热，还是给大家做了面包和咖啡。你让咱们觉得，哎呀，值得学习吧？这恪尽职守啊，任劳任怨的。哎，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吗？很快，几个小时以后，很多军人就开始闹病，说一周522人脸色铁青，呼吸困难。所以有人就骂这个美国公共健康部啊，你们要早点留意这事儿，何至于闹这么大？打仗嘛，谁顾得上这个呀？感冒啊，肺炎这不是个事儿吗？包括军队里打仗是第一位的，那么娇气干什么呀？所以这个军营里很多士兵还是按照原计划送到法国参加欧战，美国本土不打仗吗？你看这就到了欧洲了，然后这种感冒啊，流感啊，在欧洲就开始疯狂的向各个方向去扩散。首先是法国啊，这美军到的法国嘛，然后英国，然后德国，德国还是敌人啊，西班牙，就扩散的地方和军队所到之处是一样的，谁也跑不了。英国海军，你说海军在船上，对，他得靠岸呢。到了5月份，英国海军那个大舰队就报告说，哈，10000多官兵感染了流感，这就到了欧洲，传遍欧洲，然后到北非啊，然后从阿尔及利亚到新西兰，然后是澳大利亚。你看这当时打着仗的稳定军心呢，捂住不说，说也是尽可能的，就是浮皮潦草吧。而西班牙是中立国呀，他们对这个事儿可上了心了。包括西班牙的国王阿方索13世也搞了一个流感，身体很虚弱，因为报道的多嘛，大家都捂着不说，就你说好嘞，西班牙流感，这叫西班牙流感，这名字就这么来了。这算流感第一波吧，这一波其实死亡人数还不算很多，一切似乎还可控。到7月份的时候吧，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但当时大家也有个困扰是什么呢？闹这病的都是那种年轻的壮劳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般说来，这易感人群老人孩子呀，但是在西班牙不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年轻人更容易染病，老人和孩子几乎是跟免疫了一样没事儿，这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最终结论是什么呢？说造成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过分呢，就过度的反应，过量的免疫细胞和组织液往肺部聚集，阻碍空气的进出，最终导致死亡，是这么回事。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当年大家不知道啊，有人就瞎猜毒气，这是毒气，有人说这脑膜炎，反正这事就过了吧，结束了吧。问题在于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中场休息嘛。到了8月份，第二波西班牙流感从法国，从塞拉利昂，从美国又开始了。有人描述哈，就是这病人啊，刚看上去就是流感，送到医院之后呢，马上转化成从未见过的严重的肺炎，2个小时以后呢，这个脸颊上开始出现一种淡绿的痕迹，再过几个小时就铁青了，从耳朵蔓延到整张脸，不出几个小时死了。你想这一描述多恐惧啊，医生意识到这传染病呢，这是。

又传到费城，然后在这儿啊，就是引爆整个美国。十月份病毒从美国这就传出去了，加拿大跑不了，然后中国、日本、印度、印尼，而且都出现大量的这个染病死亡的现象。再后来呢，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甚至这个太平洋岛国，你说这他们招谁惹谁了？人家远离尘世喧嚣啊，人家自己在水里泡着，这招谁惹谁？太平洋岛国也没跑了。

0: 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流行疾病。之前你说什么天花什么霍乱，说到底它是区域性的，这次可是全球性的，虽然叫西班牙流感，它实际上就是 H1N1， 这也被称作叫什么流行病之母啊。它后来有多次的变体，成了一种季节性的流感，但因为人类医疗的进步吧，它造成的危害其实就远不如当年那么触目惊心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

0: 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莫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

0: 特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三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坪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

0: 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坪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2: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坪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3: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4: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5: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诸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8: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6: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5: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6: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5: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5: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节目编辑萧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七夕节。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上半年，我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十五五开局看河北专栏，看政策加力激发企业活力，赋能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3: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优化创新生态，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2: 盘活闲置厂区，建设共享园区，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3: 京津冀深化商事领域合作，推动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2: 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邯郸开幕。
3: 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超1亿包裹进出农村。
2: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
3: 日本将借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试射远程导弹。
2: 今年上半年，我省工业生产平稳运行，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制造业增长6.7%。良好运行态势源于一系列惠企纾困、赋能产业的政策举措持续落地。从工业品直播拓宽市场销路，到政务服务提质增效助企发展，多项实招持续为工业稳步增长提供支撑。
4: 在邯郸，京通公司深耕装配式建筑研发与应用，常态化开启工业品线上直播后，为了让内容更具说服力，他们把直播搬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与工程项目现场，即便相隔千里，客户也能直观全面了解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河北京通建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凯宁：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直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有很多的技术发明，包括实用新型的专利的积累，跟基建相关的，跟混凝土相关的，跟钢结构装配室相关的。
4: 日积月累的专业输出，让企业的抖音账号粉丝从最初1000人增长至1.6万人。上半年，企业依托直播达成订单总额超800万元，沉淀精准客户线索700余条。江凯宁：
5: 通过直播获客转化成的实际的这个订单业务，它已经占到我们整个业务量的20%了。我们希望呢是达到我们总业绩量的50%以上。
4: 工业品电商直播是我省助力工业企业拓宽销路、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截至7月上旬，全省开展直播的工业企业超过1.6万家，其中工业品直播企业超过9000家，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6: 工业品电商直播不是简单的线上卖货，而是河北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稳市场、稳生产的一个重要抓手。它呢，彻底打破了传统工业品销售地域受限、获客成本高、渠道单一的瓶颈，让我们的企业直接面向全国乃至

0: 推动了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有效对冲市场压力，稳住了工业基本盘，成为支撑我省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培育产业新动能的重要增量。
1: 采访过程中，企业还普遍反映，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贴心靠前的政务服务，让他们感受尤为深刻。在石家庄鹿泉区，云之兰纺织公司订单已经排至年底，企业全年销售收入预计增长20%。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他全身心扑在经营生产上，其他诸如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水电用能保障等各类涉企事项，他全都不用操心。河北云之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司少勇：
2: 说实话，真的是一个大的转变，以前是我们上门办事，现在是有什么问题人家直接会上门解决。
1: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优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扎实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深化共享物流模式，加快完善现代商贸物流体系，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一系列有温度的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省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黄文忠：
3: 比方说，项目建设过程中有融资需求，近期我们联合省级15家银行机构建立了融资协调工作机制，省发改委一手托2家，一手帮着企业说清楚项目，一手帮着银行看清楚项目，快速解决资金问题。
1: 惠企政策精准落地，政务服务持续升级，要素保障全面靠前，点燃企业生产、投资、扩产的积极性。我省内需潜力陆续释放，新动能不断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4: 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不断完善创新服务体系，引入专业检测平台，搭建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加速研发进程，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品牌。
1: 在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石家庄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细胞产品检测。这份细胞样本来自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内的赛流生物公司。赛流生物科技河北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安胜军：
5: 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样品送到省外，要经过冷链运输，而且还需要排期排队，再加上检测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才能拿到检测结果。现在呢，因为我们的隔壁就有这样的检测机构，大约2到3个月就可以拿到结果，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研发进程和临床申报的进度。
1: 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目前已聚集3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产品从研发到上市耗时较长，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围绕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2024年10月，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将省药械院石家庄实验室引入园区，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及样品检验服务。今年6月，实验室取得全省第一家细胞产品22项参数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资质，具备了从细胞库搭建到制剂成品放行全链条一站式检测能力。河北省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于立坤：
6: 我们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将检验、审评、检查等资源向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前沿技术、创新产品、重大项目大力倾斜，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加快上市。
1: 在引入权威质控平台的同时，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还建设1800平方米的共享实验室，帮助园区的初创企业破解发展难题。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HPV 核酸免疫治疗药物的创新型企业。2年前，公司入驻共享实验室，这里种类齐全的专业仪器设备让他的团队快速投入研发工作。石家庄诺奥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葛大海：
7: 如果要是没有共享实验室，我们整个这个进程至少要晚上半年，而且我们还需要再投入个700-800万才能够开始我们的实验，所以对公司的早期发展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共享实验室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经过1年的孵化， 诺奥元生物研发的 HPV 宫颈癌抗肿瘤治疗性疫苗已经完成中试，企业也搬到了1300平米的独立空间，隔大海。
7: 预计我们这个药品可以在今年年底能够开始临床实验，希望未来呢能够把产业基地也落地在园区，能够让我们这个药品呢将来能够正式的在石家庄落地生根。
1: 牢记嘱托，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发挥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国家药监局特殊药品检查中心等平台作用，推动平台资源向企业开放共享，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检验检测、工艺优化、审评审批等专业服务。三年来，园区累计招引生物医药项目208个，园区企业获批一类创新药5个，形成覆盖研发、孵化、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全链条生态体系。2025年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迈入国内生物医药园区第一方阵。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生物医药产业营业收入实现693.9亿元，同比增长11.5%。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健：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园区创新生态服务体系，加大创新药研发支持力度，支持企业延伸优势产品的产业链条，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全产业链产业化体系，争取更多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项目落地，持续擦亮中国好药石家庄造的品牌。
8: 向存量药空间以节地促发展，我省沧州、邢台等地创新节约集约用地模式，激活发展动能。
9: 在沧州盐山县一家体育设施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人工草坪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但令人想不到的是，2年前这家企业却面临着有订单无厂房难生产的困境。
10: 就是没有土地厂房，项目完全没法上网，看到处的订单接不了，干着急。
9: 针对企业项目用地需求，盐山县政府联动法院创新处置路径，通过司法拍卖、债权梳理等方式，高效盘活一处70多亩闲置厂区，实现闲置资产腾笼换鸟，
10: 帮我们解决了最基础的用地难题。我们现在建起了300多平的展厅，目前生产状态良好，今年上半年产值达到4000万左右。
9: 让闲置地块变优质产业空间，截至目前，盐山县累计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200余亩，落地优质产业项目73个。
3: 我们全面摸清低效用地底数，创新多元盘活机制，变项目登地为地登项目，通过深挖土地潜力，盘活闲置资源，优化要素保障，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的空间。
9: 盘活沉睡闲置地块是破解用地难题的一条路子，可存量有限，如何在现有产业用地上减少浪费，提升产出效率？邢台市宁晋县则给出了另一套解决方案。作为华北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聚集地，宁晋县拥有线缆生产企业2300多家，产业营收连年保持较快增长。在传统模式下，中小企业往往要搭建完整生产链条，自建厂房，购置全套设备，企业常常面临土地和资金双重瓶颈制约。
11: 老的经营模式就是每个企业，假如我要扩充我的生产需求，那么偶尔必须要增加厂房，但是这个厂房的建设以后，真正一年当中为自己服务的整个使用率也就在30%到40%，这个利用率很低的。
9: 如何破题呢？当地探索推出共享式园中园节地新模式，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共享厂房，拆分生产工序，企业可按设备、工时、产品租赁，原本一家一厂的模式变成了共享空间集中配套的集约格局，但园区建筑密度从45%提升至70%，累计节约土地344亩，节地率达31%。
12: 入驻园区以后呢，通过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与配合，我们公司的年产值从原来的2亿直接增加到现在的10亿左右。
9: 共享式园中园让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协同效率同步提升。前不久，这套节地模式成功入选自然资源部第5批全国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推荐目录。
13: 推行连片集中供地、共享厂房模式， 把园区接地增效、高效供地的成熟做法提炼为标准化制度，复制到电商孵化基地、综合产业园区等各类项目，全方位挖掘土地利用潜力。
9: 从闲置厂区盘活到共享园区创新，我省分类推进工业城镇闲置用地改造，各地因地制宜走出差异化截地路径。目前全省试点区域累计认定低效用地39.75万亩，已有6.12万亩完成再开发。
14: 强化土地政策与规划优化协同，通过用途转换、功能完善、片区统筹、产业导入、长期运营等，找到新的投资收益平衡点，以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为突破口，带动存量资源资产全局盘活，实现推动存量土地资产价值显化增益。
4: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署京津冀深化商事制度领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京津冀商事制度协同从规则衔接向数字赋能、服务共建深度一体化阶段迈进。
9: 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共建易注册服务品牌，企业将在京津冀享受标准一致的办事体验。在全面执行市场监管总局统一文书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章程、合伙协议等示范文本在三地互认共用，逐步扩大一套标准三地通用适用领域。同时推动外商投资性公司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资质证明等更多结果数据三地互认。为深化京雄登记注册数字协同共建，三地将筹建京雄企业链，企业的核心证照数据依然安全地存储在原属地登记机关，但通过区块链技术，在雄安新区就能直接看得见、认得了。届时，北京企业迁移到雄安后，原先自主公示的经营项目可以接着用，北京总部登记信息发生变更，雄安的分支机构信息能同步联动更新。同时，在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率先试点跨省一照多址，在通五廊、房珠来等交界地区提供跨域联办、档案查询、绿色通道等服务。在畅通企业跨域登记方面，针对跨省迁移，三地将优化电子档案信息互查流程，构建责任明确、溯源精准的登记档案管理闭环，实现简流程、缩时限，强化三地登记窗口人员业务培训，统一业务咨询和帮办代办服务标准等，实现京津冀全域营业执照异地办发领全流程通办。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5: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 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7: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母基金研究投资和管理权威机构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第14位，这是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第4次获得母基金研究中心榜单的认可。
1: 作为非盈利性平台，母基金研究中心依托科学精准的行业数据发布的中国母基金行业榜单广受业内认可，具有较高权威性。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是由省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核心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共同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近年来，基金综合实力与风控管理水平同步提升，行业排名持续稳步进位。年度综合榜单排名从2024年最佳政府引导基金省级第28位升至2025年第19位，风控专项榜单排名则由2024年第25位跃升至2026年第14位。据了解，2023年以来，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加速布局，截至目前已累计新设参股子基金17只，总规模92亿元，投资领域全面覆盖生物医药、机器人、电子信息等河北省8个重点产业。区域协同方面，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深度联动地方发展，与石家庄、唐山、沧州、廊坊等10个地市区合作共设16只子基金，推动科技资源、资本要素与地方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同时，主动参与出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基金、中科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等跨区域合作基金，加速京津冀创新资源互通共享。

0: 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今天上午十点。录取工作人员提醒考生，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果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允许线下考生填报。本次征集志愿是2026年高招录取期间最后一次征集志愿，请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1: 昨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近日，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作为全省首站，本次活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00多项，来自40所高校的242个科研团队深入企业一线开展服务。
1: 由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省体育局主办，邯郸市政府承办的河北省第12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8月17号晚上在邯郸市开幕。来自各社区市、定州市、新集市、雄安新区以及河北体育学院等15个代表团的1000多名民族体育健儿，将围绕珍珠球、蹴球、民族武术、民族式摔跤等11个竞赛项目和综合类、竞技类、技巧类3类表演项目，开展为期4天的激烈角逐。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1982年开始每4年举办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是展示我省民族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重要平台。
0: 8月15号到16号，2026年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举办。作为国家级 A 类赛事，本次赛事首次落地河北，便吸引了30多支车队、130多名国内外卡丁车手踊跃报名参赛，各个组别展开激烈比拼。
2: 在护村河艺术生态岛核心区域的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一辆辆卡丁车在赛道上飞驰，过弯、超车、防守、抢位，引擎的轰鸣响彻护托河畔。作为国内最高级别的卡丁车赛事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首次在河北设分站赛，源于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去年建成运营。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总经理张宇明介绍，赛车场遵循国际汽联与国际摩联的赛道标准建设，是华北地区首屈一指的专业汽车运动场地。同时，赛道沿护托河蜿蜒铺展，被生态绿意环抱，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成为承办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的理想场地。
3: 石家庄国际赛车场赛道全长1439米，有16个弯道，是目前国内注册赛道里面距离最长、落差最大的一条赛道。同时呢，我们在配套的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后场空间、整体的动线以及维修区的设置等等，都为所有参赛车手提供了足够的宽敞舒适的配套的这些空间和设施。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不仅是卡丁车赛道，还为汽车爱好者呢提供了更多不同的板块，比如我们的漂移广场、有蹦岛公园，还有越野的一个丛林穿越的板块。
2: 本次比赛分为成人组、青少年组、儿童组等多个组别，赛道内车手们展开了勇气、智慧、技术与体力的多重较量，他们以速度和胆识诠释着竞技精神。赛场外，观众近距离感受极速竞技带来的热血与刺激，收获别样的观赛体验。尤其是全场竞争最激烈的成人组角逐，将比赛推向高潮。经过多圈的激烈比拼，最终孙孝宇夺得成人组冠军奖杯。
4: 这是我第一次来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感觉赛道非常好，很长，然后超车机会也很多，就我们车手开的体验包括下来反馈都是很棒的，还有这个赛车场风景真的很美，包括我第一次来我也被惊艳到了。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多来这里跑跑车，这是一条非常好的赛道。
2: 本次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的成功举办，正是石家庄依托护托河沿岸生态本底，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以此次

0: 赛事为契机，石家庄将拉长赛事经济产业链，促进体育、文旅、商业多业态深度融合，不断拓展丰富体育加应用新场景，为石家庄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总经理张宇明：
1: 随着 CKC 中国卡丁车锦标赛落地，石家庄将大大提升整个河北的汽车运动的水平，让更多的受众能够观看到这样顶级的赛事，也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并且呢，会带来大量的人流、客流与消费，推动我们整个文旅的发展。那这项赛事也将今后持续在石家庄举办。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高95承德李家营至平谷济经界段工程、山前大道两条河北公路上榜。
3: 今年以来，张家口市高标准推进林草湿荒生态综合监测工作。截至八月初，全市累计完成林草湿荒样地调查362块，含森林、草原、湿地各类监测点位，完成数量位居全省第一，跑出林草生态监测张家口速度。
2: 从竞相压价、低价内卷到产品升级、扬帆出海，衡水阜城县集成房屋产业外贸数据持续走高。一个传统县域产业如何破解小散弱、跳出价格战？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在河北百达民盛集成房屋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完成了主体结构组装，正在安装门窗。产品针对加拿大严寒气候和当地建筑规范进行了升级，
5: 水电电配都满足当地国家的一个标准。我们通过新工艺还有新材料的增加，使它这个墙体的保温性能得到了一个显著的提升。目前我们定制化房屋的出口率达到了95%以上，海外市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万。
4: 不同于简易工地彩钢板房，阜城集成房屋属于可移动精装住宅，配备折叠伸缩结构，运输时压缩节省运费，落地后展开空间扩增2到3倍，多用于海外民宿、农场等高端场景。
6: My first impression is,
7: 我第一感觉就是哇，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4: 阜城被称为彩钢之乡，当地在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方面有着多年产业积累，以此为基础，当地的集成房屋产业在2018年逐渐成型，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工地、零件等地方。有手就能干的低门槛让大量企业涌入，但好景不长，到2023年，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恶性竞争。
8: 大家碰到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呢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4: 面对无序竞争和低价内卷，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着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通过对企业摸底走访、组织异地观摩学习，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走量的路子，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9: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4: 河北德昌广泰上线全流程智能管理系统，摒弃纸质人工台账，整体生产效率提升20%。日前，海外客户提出临时更改配色等需求，传递时长由30分缩短至5分钟。
10: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我们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4: 一套集成房屋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繁琐，智能系统全程留痕，不仅让效率提高，更让品控实现全方位升级。
8: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这个改善。
4: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极致升级，当地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用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目前全县拥有相关企业48家，规上企业8家， 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8.2亿元，同比增长126%。为助力特色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当地海关还出台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技术标准，帮助企业规避贸易壁垒，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出口成本。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1.2亿元，同比增长178.5%，占比跃至全线出口的15.1%。2026年1到6月，阜城集成房屋出口1亿元，增长131.1%，海外市场持续扩大。
3: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石家庄多云，24到32度。
11: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8月11号下午2点左右，石家庄市桥西区王女士在家做饭时突发险情，厨房突然着火，而且火势越来越大，伴随大量浓烟。危急时刻，一位热心路人不顾危险挺身而出，帮王大姐扑灭火灾。
12: 11号，王女士在厨房准备午饭，趁着炒锅里的油温还不太高，她临时离开厨房，发了一条叮嘱家人回来吃饭的信息。
13: 我到下午2点多了还没做饭呢，孩子去买了个面条，我就家里有西红柿，我就炒个鸡蛋吧，都挺小心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好像有点不真实这件事情。
12: 短短数秒，炒锅上窜起的火苗引燃了灶台上方的抽油烟机，火势越烧越猛，厨房吊顶也跟着烧了起来，滚滚浓烟迅速弥漫了整个房屋。
13: 就突然就听见噼啪，突然没有那种受惊吓的那种感觉，等我去厨房一看，就是有点傻眼了，就是结果一看它那个火苗就窜得很高，吊顶已经现在是就整个变形了一半。
12: 情急之下，王女士迅速关闭了燃气阀门，慌乱中把金属盆扣在起火的炒锅上试图灭火，紧接着翻出家中备用的灭火器，却发现灭火器因购置太久已经过期失效，她只好冲下楼去取小区楼栋配备的灭火器。此时她看到两男一女正好路过，便慌乱地上前询问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13: 是他们三个人就走在了我们楼道前，我就说这个怎么弄，然后他就真的是主动问了一句，你说怎么了，我就说三楼那个我们家着了，人家真的善良的那种第一反应他什么都没有说，然后我就这个怎么办，然后他就自己已经冲上去了。
12: 走在前面的一个男子迅速夺下王女士手上的灭火器，冲到了楼上起火点的位置。王女士回忆，等他跟着跑进门，只见陌生男子已经顶着浓烟进了厨房。他说了一句需要一个凳子，那时我已经吓懵了，还是他自己找了一把椅子踩在上面开始灭火。因为火势不小，男子接连用光了3罐大号灭火器才将大火彻底扑灭。对于自身安危，他表示当时来不及想这些，
14: 当时只是想着把火救了，其实他一开始灭完了以后又复燃了，等他那个火势确定好了没事了以后，我直接走了就。
12: 等王女士回过神来追问对方的姓名，对方什么信息也没有透露，王女士只是抓拍了这名男子一张照片。11号晚上，王女士一宿没睡，彻夜难眠的她内心很复杂，这种复杂中掺杂着惊魂未定，更多的则是万分感恩。
13: 没有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他会成什么样子，我真的我不敢想象这个情况。哎呀，我就觉得我重新又活了一回，也不知道他是谁，在哪儿呢，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找到他。
12: 12号清晨，王女士便通过媒体全程寻找恩人，通过群众给出的线索，她得知灭火男子是一名房产经纪人。他说他的门店也许不会离我家太远，我就用笨方法逐一排查周边的房产门店，最终他找到了自己口中的救命恩人。陌生男子叫郑玉飞，是正大房产的一名经纪人。 那天。

0: 他带着客户去王女士所在的小区看房。13号，王女士加急制作了一面锦旗，直奔郑玉飞工作的门店。锦旗上写着：“素昧平生伸援手，危难时刻显大爱。”当两个善良的人再次相遇，王女士的找寻迎来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1: 特别特别的感谢，心里边就是
2: 你要没事就
1: 啊，也平衡不住。
2: 正好这个事儿让我碰到了，是应该做的，你总得有人去做这个东西，也没有说把这个事儿放到心上去。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保定来源白石山景区近日推出以白石山避暑逍遥季为主题的惠民活动，今明两天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政策。这次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限游览人群，让更多游客感受自然的魅力，享受浪漫栖息。
6: 近日，承德围场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地处坝上高原核心区域的玉道口，坐拥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交织的独特生态风貌，平均20摄氏度的清凉，让这里成为京津冀自驾游的必经之地。
7: 来承德坝上旅游都要途经国家1号风景大道这条黄金自驾廊道，而玉道口就是串联起全县绝美风光的好地方。平坦蜿蜒的公路穿梭于草原林海之间，一步换景，步步皆画。不少游客选择自驾穿行，沿途随时驻足观景，沉浸式感受坝上独有的辽阔与清爽，
8: 就可以看到有万亩的林海，有连绵起伏的山丘，还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原始草原现在就是我们目之所及，都是它自己生长的，没有任何的就是人工种植。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森林以这个天然的次生林、白桦林为主，然后再加上我们人工种植的这个松树。
7: 作为清代木兰围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道口沉淀着深厚的皇家围猎文化底蕴。70万亩原生态草原广袤无垠，碧草蓝天，繁花遍野，金莲花、各类山野小花次第绽放，清风拂过，草浪翻滚，满目生机盎然。景区内月亮湖、桃山湖、太阳湖错落分布，澄澈湖水倒映蓝天白云与连片林海，湿地草木葱郁，水鸟翩飞，勾勒出灵动秀美的坝上山水画卷。
9: 那前面那个白白的一片的那个是羊吗？
8: 对，这会儿7、8月份正是咱们高原金莲花盛开的时候它需要在1500米以上的这个高原地区，而且要比较湿润，那金莲花盛开就是金灿灿的。我们这边啊，每平方米就是这个植物种类就有500多种。
7: 一路风景一路歌，玉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以辽阔生态画卷承载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在这里看云卷云舒，听晚风漫过草场，把假日美好尽数收藏。
8: 您看这个云彩啊，非常容易产生一个什么效应，就是丁达尔效应啊。咱们那个丁达尔效应会太阳直接穿透这个云彩，然后就是形成一道一道光束的这种感觉。就是傍晚的时候，它的那个彩霞晚霞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在咱们坝上草原，说是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还有珍奇异兽的天堂。
10: 瑶池家宴、歌舞晚宴、冷水鱼宴，顿顿享地道新疆风味。
11: 全程甄选高端酒店，好眠每一程。
10: 更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让味蕾与心灵一同旅行。
1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席位有限。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儿童寝具用品问题频发，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忽视？选购时重点要检查什么？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专家分析亚太地区国家应保持高度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1: 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有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
2: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0: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金多喜、七奢等品牌。
2: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埋下的隐患。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上存在多种隐患。这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2: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漫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0: 如果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边缘尖角的隐患往往是意外发生之后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以及外角测试当中，部分样品外角圆角半径只有2毫米，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容易划伤儿童。除此之外呢，结构隐患不只存在静态设计上，动态使用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当中，一些品牌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无法锁定，床体容易意外滑动，有可能造成儿童被撞倒或者挤压受伤。杨小英。
2: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这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不合格。
2: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0: 针对上面这些问题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企业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此外，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3年。

0: 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开展排查。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覆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监管提供了科学的统一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参考。杨小莹。
1: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好，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有报道说，在澳大利亚期间，日澳双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这意欲何为？
0: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相关事宜。自2025年起，日澳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三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三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八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呢？军事观察员张雪峰。
3: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战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2: 在澳大利亚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兽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
0: 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呢，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3: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武器的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系统，比如说欧洲的动力装置、美国的武器系统。同时呢，护卫舰本身啊，特别是它的子系统，离不开稀土材料。日本现在稀土材料匮乏，甚至到了要拆空调提取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 针对这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强化针对中国展开安全合作。也有日媒说，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也与其对美国武器弹药供应能力的担忧有关。在张学峰看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3: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

0: 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呢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包括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2: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全国已经基本实现县乡村3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1: 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今年8月1号起实施，预计标准有效实施后，全行业的产品平均能效水平将提升15%，各类型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最高提高50%。据初步测算，预计每年将节电240万度。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由于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本次厄尔尼诺带来的真正考验可能在2027年春夏。根据研判，2027年夏季，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可能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严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和未来不会和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消除或引爆。
1: 当地时间1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如果在日本国内进行试验存在困难，将推进利用澳大利亚的试验场。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静、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有雷阵雨，23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您再点击那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3: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动真格。露天烧烤烟熏火燎，餐饮油烟排放随意，怎么规制？在居民区广场舞音量太大，装修噪音不绝于耳，怎么办？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直面普通人生活中的烦心事，回应许多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而就在法典施行的当天，全国第一例适用该法典而审理的邻里纠纷案在浙江宣判。事情是这样的，1楼的商铺里啊养鱼，那2楼的业主就夜不能寐啊，说有噪音，源头竟然是养鱼池的制氧设备，因为低频噪声和震动沿着墙体传导到楼上，那楼上63岁的老人出现了失眠、神经衰弱等不适，被迫另寻居所。无奈之下，把楼下的商户告上法院。